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

0: 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这是一段有趣的对话。
4: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5: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4: 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5: 对不起，麻烦您了。
3: 现在我们反过来听。
5: 对不起，麻烦您了。
4: 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5: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4: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3: 人生就像舞台，角色只分两面，你扮演的是哪一面？人人自律，社会廉洁。
6: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7: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6: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7: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6: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7: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6: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8: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9: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0: 与您感受当下，
9: 感受人烟，
10: 感受人烟，
9: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1: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2: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1: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3: 早啊
14: 早啊。
12: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5: 开车注意安全，
11: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16: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17: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珍珍。今天我们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据 OpenAI 内部披露的信息，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周活跃用户即将突破10亿大关。这一里程碑原本是企业计划在去年年底达成的目标，尽管比原定预期晚了7个月才有望实现，但是呢 ChatGPT 上线不足4年就积累如此庞大的用户规模，即使不算增速第一，也属于互联网应用当中增长速度最快的产品之一了。公司发言人对此未予置评。这说好的去年底破10亿，结果迟了7个月。但是如果单论用户量，ChatGPT 还是那个最靓的仔。 近日，中继旭创在电话会议上表示，针对行业 1.6T 光模块价格降幅较大的市场传言，公司 1.6T 的平均销售价格远高于市场传言，行业不存在恶性竞争。当前整体行业需求非常旺盛，原材料紧缺， 1.6T 交付紧张，只有少数厂商具备大规模交付 1.6T 的能力。公司产品定价是具备竞争力的，能够稳定维持毛利率水平。那一句话总结就是，别瞎传了，我的货抢都抢不到，怎么可能打折？好，来看一条比亚迪的消息。针对比亚迪参与长兴科技首轮融资情况，比亚迪集团品牌及公关处总经理李云飞表示，该投资6年前，也就是2020年12月，由比亚迪股份出资5000万元完成。公司董事长王传福仅持有比亚迪相关股份，未以个人名义对外投资。

0: 简单说一下，就是董事长王传福很专一，眼里只有比亚迪，没有副业。近日，宝马集团计划向德国数千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补偿方案，作为公司削减成本、提升竞争力的一部分。宝马全球计划削减约8000个岗位，其中大部分将来自德国市场。此次自愿离职计划主要面向研发、产品规划及其他企业职能部门员工，生产线工人不在适用范围内。公司还计划在未来几个月精简管理层级。这个方案呢，预计今年10月启动，并且持续到2027年。这波操作呢，应该叫温柔一刀了。不是我要裁你，是你自己考虑一下要不要拿钱走人。据英国金融时报路透社近日报道，美国原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不应为了在人工智能竞赛中占据优势而封禁中国 AI 模型。小扎这波发言呢，可以说是格局打开了。不过呢，也有网友猜测，他是不是怕封了中国的，回头美国也顺手把他家的模型给封了。毕竟今天封别人，明天封自己，这样的事儿也不是没发生过。好，以上就是今天大公司头条的全部内容了。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我是珍珍，感谢您的关注。
1: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0: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无论咱们做哪一种投资理财，想的肯定是挣钱，就是盈利，谁都不希望自己的账户里有亏损，但是还是要理性看待市场投资啊。有人挣钱，肯定有人亏钱。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止盈位和止损点，承受风险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您买基金，一般情况下，基金亏损个5%到10%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亏损超过10%，甚至达到了15%，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考虑一下，采取一些方法进行补救。首先可以考虑在市场行情比较差的时候，通过减少定投金额、延长定投周期来减少亏损，而在市场行情好转的时候，增加定投金额、缩短定投周期来增加收益。我们还可以利用定投基金的走势进行高抛低吸操作，赚取差价来弥补一些亏损，降低持仓成本。也就是在基金低位的时候买入，在基金高位的时候卖出。有一点要注意了，在做 T 过程中产生的差价收益一定要大于手续费用，否则就得不偿失了。还有呢，就是可以尝试一下转换。当定投基金出现亏损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把这只基金转换成一种相对比较强势的基金，通过转换之后的基金上涨来弥补我们的亏损。这是补救的方法。下面咱们来讲一下导致基金定投亏损的原因。这原因呢是多方面的，可能您介入的时机不对，就会导致很难挣钱了。比如说您在市场行情不太好，基金处于下降通道过程当中来进行定投操作，虽然说定投会平摊持仓成本，但是呢，在市场行情不好的情况下，您在短期内是很难挣到钱的，甚至亏得更多。第二呢，就是在定投过程中可能不会止盈，也就是说当定投的基金出现盈利的时候，我们可以卖了，但是没有卖，还想着再多挣点，等着等着，哎，基金不但没涨反而回调了，就出现了亏损，然后你就着急了再卖出，这样呢就导致在定投的过程当中没有挣着什么钱。所以设置一个止盈位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呢，就是有一部分投资者把定投当做了短期投机。基金定投是一种长期投资，我们在做基金定投的时候抱着短线投机的心理去操作，一出现亏损就卖出，这样当然挣不到什么钱。
2: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3: 小指标大能量，
4: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1: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金融市场的重要性。金融市场有哪些重要性呢？首先就是促进储蓄到投资的转化。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中，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是一种

这是一个非计划性的恒等式，收入减掉消费就是储蓄。从定义来看，储蓄和投资都是实物形态的，所以没有消费掉的商品就是社会的总储蓄，而厂商没有销售掉的商品被视为存货投资。 所以储蓄和投资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非计划或者是非意愿的。金融市场或者金融体系首先要使意愿的储蓄脱离实物窖藏的方式，使社会可用的投资品总量增长，同时又将货币形态的储蓄提供给迫切需要追加投资的部门，使他们能够支付得起对投资品的需要， 最后促成厂商非正常存货投资的减少，而实现全社会储蓄与投资的一种事前的或者是计划的均衡，这样就会增进社会的福利。同时呢，金融市场还可以优化资源配置，通过竞争性的价格来把货币资金配置到生产效率最高的经济主体或者是部门。 同时，金融市场还可以反映经济状态，它是经济运行状态的晴雨表。繁荣的金融市场往往对应着实体经济的兴旺发达，而金融市场的萧条呢，通常也意味着真实的经济部门不太景气。而最后的一个重要性就是宏观调控。 由于金融市场在联系储蓄投资以及在配置资源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再加上金融市场主体对市场变化的敏感性，金融市场就逐渐成为了政府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渠道。政府通过对金融市场直接或间接的干预，影响金融市场的变量，调控社会信贷可得性，进而影响公众的储蓄、消费、投资行为， 调整本国与外国的经济往来，影响商业周期，最终实现对产出、就业、物价以及国际收支的有效控制，并对社会财富分配、社会公平和社会福利施加影响。以上是今天国元小课堂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进入电台之前，其实我是一个小学的校长。
7: 微微老师啊，今天教育局的领导要来我们学校检查课程质量啊。待会如果问你或者问同学们什么问题呢？啊，请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回答，好不好？
8: 哎呀，知道了，校长，你就放心吧啊。
9: 我们这个班全年级排名倒数第一，可千万别查到我们啊。
8: 大胖校长，
6: 哎，你好你好你好。
8: 这个班是什么班呀？
6: 这个是我们小学的一等班呢哈。
7: 各位同学，如果这位老师呢问大家问题的话，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回答啊。
8: 请问这位同学，你看讲台上这个地球仪为什么会倾斜23.5度呢？
10: 啊，老师，那不是我弄坏的呀，老师拿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11: 对呀、啊、对呀、啊，我能证明，这不是他弄的，当然了，也不是我弄的，我啥都不知道。
8: 哎呦，老师，你说你这两位同学是怎么了？已经2年级了，怎么连这都不知道啊？
11: 哎呦，领导，这不能怪孩子的，这地球仪我买来的时候它就这样斜斜的。
9: 天哪，这是什么老师？这样他们能教孩子吗？
11: 那个校长，大胖啊，过来，你说，
6: 你说，
11: 你告诉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6: 领导啊。这个说来很惭愧啊，因为我们学校呢这个经费不足，所以呢这是我从路边摊买来暂时放一下的。
9: 完了，
6: 下次改进好不好？我下次一定改进啊。
11: 这还是你们的一等班啊，我看你这个校长也不用干了。
6: 领导你不要走啊，你辞退我，你要告诉我我到底错在哪里了吗？
7: 我是叶大胖，地球仪为什么倾斜23.5呢？你们真的知道吗？这就是我小学校长的生活。
12: 在电影里，一场大火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而生活中同样的一把火可能只是源于一个小小的坏习惯，地毯上的一个烟蒂，忘记关掉的煤气阀门，老化而被你视而不见的电源线，孩子因好奇而划开的一根火柴。如果多一点留心，我们原本可以留住更多，排除火灾隐患，从改变一个习惯开始。
13: 消防安全，你我有责。
14: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5: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4: 一面都市繁华，
15: 一面市井烟火，
14: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5: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4: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6: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7: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6: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7: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6: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7: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6: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7: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6: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仍然关注的是深度新闻话题。伴随着暑期出游的高峰啊，徒步、露营等户外活动的热度呢也是持续攀升。那么极端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等灾害性的天气呢，目前也是多发的，山区山洪、滑坡、泥石流灾害的风险也

0: 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1: 每年汛期，河道、山谷、陡坡都是露营高危区域，出行前做好风险预判是保障安全的第一道关口。兰州市城关区白道坪消防救援站副政治指导员陈锦年提示，游客在出发前必须持续关注当地气象预报，一旦收到地质灾害预警，应当立即取消露营计划。即便气象条件平稳，选定营地也必须规避以下三类危险区域。
2: 第一是避开河道和水库下游，严禁在河道、河滩、山谷低洼地带露营。第二是避开悬崖下方土质疏松的陡坡。第三是优先选择在地势较高、土质坚硬的开阔平地。
1: 顺利安营扎寨也不等于风险解除，露营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周边环境变化，捕捉山洪、滑坡来临前的各类预警信号。陈锦年强调，一旦察觉到任何一项险情征兆，都要第一时间舍弃随身财物，快速撤离，切勿拖延。
2: 如果说出现河水突然变红、水位快速上涨，或者山沟传来沉闷的轰隆声、山坡持续掉落碎石、露营的地面出现细小的裂缝、空气中弥漫泥土的腥味，或者乌云密布，有这种下大雨的征兆，那么我们不要贪恋财物，即刻撤离。
1: 倘若撤离不及时，遭遇山洪围困，逃生路线选择至关重要。被困人员要朝着与水流走向垂直的高地快速奔跑。白道坪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于强告诉记者，若不慎落水，身边的常见物品都能当作简易漂浮工具。
3: 在野外露营期间，咱们要利用所有一切能利用的东西，比如说塑料桶，抱住它，依靠塑料桶的浮力使自己浮在水面上。脸盆也是一样的道理，通过抓住脸盆的两边使自己浮起来。有登山镐的情况下，咱们一定要勾住身边一切能勾住的东西。如果大家只找到一个木头，或者是在被水流冲走的路上抓住一个木头，咱们可以利用木头的浮力使自己浮到水面上，也可以利用木头的导流作用，通过戳击这个重物使自己处于反方向。
1: 此外，白道坪消防救援站消防员李鹏翔介绍，如果随身携带绳索，可借助周边粗壮树干搭建临时防护支点，抵御激流裹挟的石块冲击。
4: 首先我们找一根粗壮的树干，将绳子中间从树干两边绕到身后，交叉绕回身前，最简单的结就是打一个死结，身体与树干保持一定的活动空间，不要勒紧窒息。浪大时紧贴树干，身体位于树干的后边，防止泥石流或洪流裹挟的石块砸伤人员。
0: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在出去露营的时候，尤其是在河道当中啊，觉得非常的这个清凉的时候，之前不是也有这个视频吗？发生过一个案件，就是，大家都在开心的玩耍，然后突然之间山洪，然后就来了，就很可怕的事情。
5: 非常快，非常快。有一些的那个河道，你看起来是一条小河，其实它只要是旁边下雨啊，它那个山体的那个水啊，然后它就相当于是这个山体的一个泄洪道，然后会很快的时间之内迅速的涨水。如果说你没有留意到的话，其实是很容易发生一些危险的。
0: 对，
5: 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其实也做过相关的提示，大家看一些相关的科普视频肯定也都看到过。总结下来呢，就是出门前先看一看预警，像这种山区啊，有雨最好就取消，尤其是大雨。你不要说是这种什么野外的徒步路线，你看就是比如说像黄山、天柱山、九华山这种就很成熟的山岳型景区，前段时间的时候下大雨，就是当时我们受到台风影响的时候，是不是都关了？
0: 对对对，
5: 对吧？就是成熟景区说明什么？成熟景区说明第一，它所有的线路它都是经过人工修葺的呀，对吧？都是有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安全防护措施的，但它依然要关闭，为什么？就是为了安全嘛。
0: 对，
5: 如果说你再去野外徒步路线的话，那其实就更有问题了。所以如果说是尤其是有比较大的这种雨情的时候啊，最好就是不要去啊。扎帐篷的时候呢，也可以选择一些就是地势比较高的啊，然后相对比较干燥的这样的一些地方，不要去选比如说河道、河滩，
0: 哎，
5: 很多人都喜欢在河滩上扎帐篷，因为离水近，玩水方便，对吧？
0: 对。
5: 但如果说是这个持续晴好的天气，可能还行，稍微下点雨就不建议了。还有呢，就是不要去选悬崖陡坡，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啊。选这种地势高、

0: 土质硬的开阔地。有没有想到，我一听到这个，我就突然想到当年看《三国演义》啊，这个关羽水淹七军呢，就是因为庞统扎营盘扎的地势太低了。然后当年这个马谡也是一样嘛，挥泪斩马谡守街亭的时候，诸葛亮叫他择什么地方扎营，他就是不愿意，结果好被人端了。所以说选择什么地方扎帐篷很重要啊。
1: 对，其实也要再提醒大家，如果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呢它比较热啊，很多朋友呢他喜欢到水上乐园啊，然后去玩一些漂流的这样的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去年出去玩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漂回来，到还没有到车上的时候，然后哗一下就忽然下雨了，然后那个雨越下越大，然后我们回程的路上，然后经过当时我们漂流的那个河道，你知道吗，就整个被淹了，就
0: 是
1: 很害怕的。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啊，美景虽好，安全第一啊。
0: 我之前有一次去采访，就是山里面采访，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什么呢，他说我看那条很小的那个河流嘛，他说山洪爆发的时候啊，他说那个河流的那个就是那个我们看起来像是一个很小的那个小河，而且也不宽，大概只有个差不多2米，不会超过3米的那个宽度，非常小，他修的那个硬质那种堤坝，他说这个堤坝每年都要修，就两边的岸啊。为什么？
1: 就是
0: 山洪爆发的时候
1: 冲毁了，
0: 他说像磨盘那么大的石头可以被那个水流冲着，像是一颗乒乓球一样在那哐哐哐哐哐左右来回，所以他两边修的那个岸每年只要有山洪一定会被冲毁。所以他第二年的时候他要重修。所以就是露营的时候，如果说你发现河水突然变浑了，变红了，山沟里面传来了像闷雷的那种声音，或者是空气里面土腥味很重，这个时候就不要收拾东西了，
1: 对，赶紧跑吧，
0: 向高处逃跑。
1: 对对对。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暑期当中的全国多地呢是开启了高温的模式，空调清洗服务的预约量呢也是越来越多。然而这种火爆的市场背后啊，针对清洗的质量以及售后保障的投诉呢也随之增多了。有消费者就反映，本来是想清洗空调，却是洗出了不少的烦心事。那比方说这个有空调呢就被洗坏了，却遭遇了这个维修扯皮，清洗标准千差万别，洗不干净呢引发的健康问题也有消费者投诉。那么究竟怎么样清洗呢才算规范，清洁一回到底该花多少钱，我们来听报道。
2: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有消费者反映本想给空调做个清洁，结果反而洗出了故障。家住江苏南京的消费者王女士最近通过某生活服务平台预约了空调清洗，然而清洗完开机没多久，家里的中央空调就发生了故障。当他向清洗师傅和平台索赔时，平台只愿赔1600元，但厂家表示维修要超过6000元。
3: 但他洗完之后他直接就跳闸了，空调再也没法打开了，所以师傅也知道是自己的问题，就让我找平台赔偿，然后找平台就不愿意赔偿，他觉得就是意思可能最多也就赔1600。
2: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孤立，记者调查发现在投诉平台上也有类似的家电清洗消费纠纷。除了电路短路损坏，由于清洗人员操作不规范导致机械部件受损的情况也有很多。消费者小张向记者反映，他预约的清洗师傅在空调运行状态下进行作业，直接导致空调的核心部件风轮被当场打碎。虽然平台承诺维修，但让他一个星期没能用上空调。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市场上的清洗服务主要分三类：品牌官方售后、本地生活服务平台以及个体维修人员，价格标准各不相同。一位从业多年的清洗师傅说，一般根据空调脏的程度不同，清洁服务的内容也不一样。
4: 看情况，它其实如果说那个长时间没洗的话，就是那个大菜洗一次就行了。如果说就不是一年清洗的一次还不是很脏的话，就半清洗就行了。半清洗可能洗个那个70%-80%，拆大壳的话可能洗个90%多。
2: 那么清洁空调到底该花多少钱？此前针对空调清洗投诉居高不下的问题，江苏省家电协会发布统一指导价，挂机180元，贵机260元。协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价格为参考，并非强制执行，但也能给消费者以指导。普通空调清洗过高或过低的价格都不正常。
5: 如果是说您找的正规的厂家或者是正规的单位，人家上门给您出示价格了，或者是您打电话咨询的时候，他是告诉您价格标准了，您认可的就他上门，这个您投诉也没有用。你来之前没有报价格的，上门搞好了以后再跟您要钱的， 这个你可以跟他讲，那你说我不认可你的费用，比如跟你讲好100，上门通常变成1500，那这个那就肯定是属于漫天要价了。
2: 谈到空调清洁，
6: 某空调品牌用户服务部服务产品负责人王斌全介绍，
2: 由于空调结构复杂，其内部的蒸发器、散热片和风道常常是消费者无法自行触及的死角，这些死角得不到清洁的话，不仅可能会危害人体健康，同时也会对空调本身的物理性能产生影响。然而当消费者试图寻找专业服务时，却发现市场上的清洗标准千差万别，究竟什么样的清洗才算得上规范？
7: 那对于我们目前操作的这个清洗，至少有三个步骤，分别是高压冲洗，高压是水龙头的这个压力的8倍以上，它可以快速的把堆积的污渍给它瓦解掉。第二步要去刷洗，对吧？因为你在冲的时候它有盲区和死角的，专业的这个小手工刷，它可以实现360度的细节手刷，140度的这个蒸汽清洗，它可以深入到这个缝隙，它整个清洁起来就会相对比较彻底，也不会有残留。
2: 王斌全建议，如果有条件，可以在空调开机前和确认不使用之后清洗两次。
7: 第一个节点就是你开机前去做清洗，因为你家里面的这个空调在使用之前的时候，这里面会有一些灰尘的伴随着这个出风口吹到家里面的屋子里面来了，所以在开机前做清洗，这是第一步。另外一个节点是夏天已经结束了，不去使用它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也是建议用户做一次清洗，因为在使用的过程中它里面总是会残留一些污渍，它清洗完之后整个空调里面是保持洁净的状态，那在下一次再去使用的时候它基本上不会产生什么异味的。
2: 王斌全介绍，家电清洗服务长期以来没有国家标准，目前相关国标的制定正在讨论中，让清洗工序、服务要求等有据可依。
8: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9: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8: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9: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八点半到九点呢，我们关注到的是新闻深呼吸啊。在广告之前我们就说到了现在的这个空调清洗服务的投诉呢越来越多了。其实当时刚才这个音频当中的案例啊，都是咱们消费者啊怕被坑怕修坏的一种软肋。那么江苏家电协会的指导价呢，也是理清了事前报价和事后加价的责任边界。同时这个专家提出的高压冲洗加刷洗以及加这个蒸汽清洗三步法，也是为咱们消费者提供了鉴别假清洗的一个标尺啊。
1: 但是对于这个清洗频率的这个建议啊，就是可能还是比较
0: 理想化的。
1: 一年两洗的成本比较高，还有大家没这个时间。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你也不是说请个师傅上门你就没事了呀，你也得跟他陪、你得陪着他对吧，然后你还得约他的时间，然后互相要错，这个比较难的。但是我觉得呢，就是相关的这种就是清洗的标准啊，大家心里面可以有个数啊，什么样的情况可能是比较规范的这样一种清洗。自己呢可以来做一些简单的处理，比如说清洗滤网啊，现在也有一些简单的这种空调洗剂，你可以在就是平时的时候呢去做一些这种养护，然后有时间的时候呢去做一次深度清洗，这样相互结合可能会更好一些。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心灵疗愈服务。近年来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服务在网络平台呢迅速的升温，那往往呢是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那通过短视频的社交平台以及线上课程呢触达消费者。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啊，一些商家呢通过制造心理焦虑、模糊服务内容、层层升级课程等方式呢推销高价的服务。那么在市场上还出现了数百元就可以报考短期拿证的所谓疗愈师培训，那正规心理咨询、正念练习与披着玄学外衣的所谓商业疗愈的边界究竟在哪儿？消费者的权益又该如何保障？来听报道。
2: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冥想等关键词，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音疗师、引导师账号，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各类玄虚说辞轮番登场。
3: 今天给大家做一做关于骨骼的净化。摩西皮卡普拉摩西。
4: 亲爱的光之家族妹高维传讯，如果你最近容易心累、烦躁、反感、喧闹。
2: 在黑猫投诉平台，围绕着心理疗愈等消费领域的投诉比比皆是。王北从事脑力劳动，希望通过此类课程缓解工作压力。他在互联网平台看到了一款应用的广告之后下载，并支付了138元会员费。
5: 我下载他的 APP 交了这个费用之后，我作为一个会员的基本的那个功能我是打不开的。这个页面展示了要求我们进一步的加入他的那个超级 VIP 会员，88元每周。到这一步的话，我就发现我是上当了。
2: 与数百元、数千元的金钱损失相比，有消费者反映，心灵疗愈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江苏的陈先生说，妻子经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
6: 就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甚至让你哭，让你叫调动你情绪的时候，他会拿你的家庭、拿你的这种就是各种情感的这种有这种漏洞的时候，他抓住你的漏洞。去讲一个人当一旦哭的时候啊，或者是流泪的时候，或者动情的时候，他就让你这个时候交费，而且是不停的给你进行洗脑。
2: 陈先生称，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介绍新人，从中获得提成。几年间，陈先生妻子累计交费近20万元。
6: 我老婆是确实被洗脑了，洗了脑当时很严重。其实我跟我老婆大学认识的，就是她很正常的一个人，她就说给你测一些测试，让你去觉得自己有问题，心理健康有问题的，你的原生家庭造成了你怎么样，最后整个人就没法沟通了。而且他们就是一定要你去发展下线，比如说第一，你找一个人过来，就是上第一节课是3980，那你可以拿3000；如果第二个课程是49800，那你可以拿1万块；比如说到第三堂课就168，反正它是越来越高，就是让他已经完全的脱离社会了。觉得20年以后你就会是一个很优秀的人，非常的挣钱。
2: 为追回费用，先生先后向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过程十分艰难。在他看来，心灵疗愈课程给妻子造成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6: 我老婆经常有时候我讲了几句话就会哭起来了，就是有时候哭的时候我是一个病人，因为他重新的 定义你是什么样的。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上了这个课让他很长很长时间才走出来，就是他觉得很恐怖，对人的心理造成这种影响，我觉得是非常恶劣的啊。
2: 一边是高价和高风险，另一端从业门槛却十分低。在二手交易平台9.9元就可以买到心理疗愈相关服务，从业者资质水平难以核验。2.多元就可以买到疗愈师倾听课程，号称平台接单陪聊，时薪比你想象的高。即使所谓的持证含金量也经不起推敲。记者以报者身份咨询一家疗愈师培训机构，对方称可报考的疗愈师有30多种，如果急于拿证，可以先参加线上考试，后期再慢慢学习。
7: 报名后会发部门直发的录播课程。现在有2个部门颁发这个，一个是国际疗愈协会，这个整体下来是750，考后是1个月左右下证；一个是中国技能人才，高级是450，考后2周下证。
8: 我拿到了这个证书，我就可以从事疗愈师相关的工作。
7: 从业资质是吧？可以正常用都没问题。
2: 记者查询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其中并没有名为疗愈师的统一职业资格。这些商业机构颁发的所谓技能证书，难以判断持证者是不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正念冥想等方式帮助人们放松或进行自我调节，更不能证明他们具备识别、评估和干预心理问题的专业能力。
0: 是疗愈啊，它就是一种精准的收割啊，戳破了这个灵性经济的3层伪装。第一个就是概念造假啊，用高维度的传讯、能量进化这类伪科学的话术，对吧，来制造咱们的这个焦虑啊。
1: 第二呢，就是在模式方面它涉恶，对吧，层层加码的进阶班到拉人头反佣，就是传销是洗脑嘛。你听刚才那个人说，就是当你哭的时候，就其实你情感脆弱的时候，
0: 对，
1: 你乱了阵脚的时候，
0: 很容易它就成为切入点了。
1: 对，它从那个时候开始加压。
0: 嗯。
1: 第三呢，是资质的真空啊，所谓国际证书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当中查无此人，本质就是自产自销啊，自己给自己画了一个大的功勋章，然后、

0: 在自己的身上。
1: 对，
0: 最值得警惕的就是啃噬现代人的心理软肋，把正常的压力反应病理化。这个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关系非常好啊，他就上过这个亲子课程。然后呢，他就说这个上那个亲子课程的那个课的时候，就亲子关系课啊，亲子关系课，那个课程的那个老师，就拼命的骂他们。
1: 哦，
0: 拼命的骂他们。为什么拼命的骂他们呢？就说你想想看，你骂孩子的时候，孩子会不会觉得心里面不舒服？然后他说，我觉得他骂我的时候，
1: 代入感很强，
0: 我心里也觉得不舒服。我说，那被人骂当然会不舒服了。你要被人骂，觉得我很爽，那不是很奇怪吗？你被人骂当然觉得不舒服。但是问题是，我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孩子的成长，他不是在无菌室里面成长的，他不是在温室里面成长的。
1: 对，
0: 一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你不管是学习、工作、生活，你怎么可能会没有压力呢？
1: 对对，
0: 你一点挫折都不能受，别人一句难听的话都不能讲，你一点这个就是困难都不能碰到，那你的心里得多脆弱？你有一天碰到一件事情的话，你要跳楼了，对吧？
1: 对对对，
0: 人的心性就是在不断的磨砺当中不断长大的。一个正常人，他的心理是有容错空间的。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0: 他，你回去以后一句重话不要讲。他说我今天晚上准备熬夜不吃饭。你说好的宝贝儿，你就我说这不是很荒谬吗？
1: 对 对, 对，
0: 就是就他，但是这也是个女性朋友啊。他当时就说，哎呦，我当时觉得我好难过。我说你讲的对，我说如果别人拼命的骂我，我也觉得很难过，但是我觉得孩子是有一个心理调试空间。你要相信他是一个正常的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一定会碰到这些东西，
1: 是，
0: 对吧？他们就是把他夸大了，片面化了，然后来跟你讲这样的一些东西，对吧？就是把正常的压力反应病理化，
1: 对，
0: 然后用玄学替代专业的心理治疗。轻则破财啊，重要毁掉一个人的人生啊，这个太可怕了啊。
1: 是的，
0: 所以监管要跟上啊，不要让心灵港湾成为精神传销的屠宰场。
1: 好了，早上的8:57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
0: 我是史威。
1: 稍后呢，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那明后天呢是周末，我们也预祝大家啊，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下周一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0: 再见。

0: 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2161次列车从原从。
1: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那些歌儿从耳畔直抵心田。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又到了你我与音乐相依的时间，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音乐之旅。

今天的开场歌曲很有年代感，这是来自姜育恒的《一世情缘》。对于这首歌，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他的曲作者童安格在91年发行的那一版。这首由陈乐融填词的老歌，在童安格翻唱的时候，本已经不是新作，却因为他个人的流行影响，被很多歌迷当成了新歌来传唱。就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等作品一样，他们还是童安格还侧重在音乐幕后时写给其他歌手，并且作为他们的专辑主打歌发表过的，只不过后来是经过他自己的翻唱，让这首歌一下子爆红。刚刚特意为大家挑选了姜育恒88年的首发版，这个版本是我们现在较少听到的，所以和前来听歌的你一起来分享他最初的模样，同时呢也为听感再注入一些不同的营养。本期节目我们从80年代为起点，沿时间线来回顾曾经对台湾流行歌坛起到过巨大影响的飞碟唱片的独立单元。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1989年《最后打烊的酒馆》。

孤独的我不想再唱起叫人心碎的旋律。1989年，听歌人的心事或许可以在这首歌里找到一个相对空间的出口，因为它的内容并不是那种时时都可以证明影响悲伤并将情绪化解掉的，但偶尔在深夜里听一听，也许会有短暂的镇痛作用。这首《最后打烊的酒馆》同样是由童安格作曲，此部分的创作人是陈文玲，他收录在蔡琴1989年发行的专辑《谈心》当中。飞碟唱片自1982年成立以来，便成功地推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新人，除此之外呢，也吸引了很多知名歌手的加盟，从而打造了他们歌唱生涯的另一个高峰。蔡琴就是后面这种情况中的一员，这一时期她的作品蜕变成熟，积淀了灵魂与时光厮磨的声音，像流水在夜间淌至人心深处般的渗透，在淡淡的月光下款款地弥漫着。这样的歌其实还有很多，下面这一首是我个人的心头爱，也是在黑暗时用来望向光明的一首作品，李寿全、张三的歌。

0: 1986年，音乐人李寿全看似漫不经心的一次玩票，却成就了华语流行乐坛一张经典的专辑。我们听歌这么多年，会发现很多经典都是在这样热爱的不经意中诞生的。这首张三的歌到现在每次听都还在吸收着他的希望感。1986年，张子时作词作曲，音乐人李寿全专辑《八又二分之一》当中收录的，后来又被很多的歌手翻唱的流行作品。就在2016年，这首歌发行30年的时候，李寿全老师又再版发行，两版相隔30年，经历了时间的打磨，透着不同的来自岁月的味道。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的是关于80、90年代飞碟唱片的经典乐曲。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收听 FM。
2: 为了成为你最可信赖的家庭健康顾问，他在1年的时间里邀请了省内3甲医院的近100位专家上线答疑解惑。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FM1055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呢，是关于八九十年代飞碟唱片里的那些经典的歌儿。从小虎队横扫亚洲的辉煌，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王杰流行乐坛歌王的地位，飞碟打造的那些耀眼星光里，有你我熟悉和喜欢的名字，同时也有一些如流星般闪过却一直令人念念不忘的声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对唱歌中的女歌手，现在已经很少被人提及了，但是当年与王杰合作的这首《祈祷》却是很多希望时刻不能缺席的，这也是他四张专辑传唱度最高的一首代表作。早以浪子形象名声大噪的王杰的温情面，在这首歌里意外的暖心。接下来我们来听王杰王韵婵《祈祷》。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有客户给我打电话，说是要冠名咱们的大胖和小美的幸福生活了。
5: 哇哇，真的
4: 谁这么有眼光啊，
5: 家福爸爸，我爱你啊。
4: 大胖啊，客户说了，想让咱们先做一个宣传海报，贴满大街小巷，让全安徽的人都知道这个喜讯。这样你跟咱们的客户先沟通一下，看看海报要怎么做啊。
5: 好的，老板。哎，王总哦，哎，你跟这个海报设计，哎，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呀？
6: 我是这么想的啊，首先呢，主角啊，大胖小美得有，所以呢，这个画面背景啊，不能太漂亮，这样呢，会显得人物太平凡。
5: 啊，好好好好，哎，老板，哎，那你看这样行不行？
6: 你这个背景啊。

0: 也太白了吧，和人物比起来后面有点空，哎，背景啊要不再加点东西吧。
1: 老板你看这又改好了。
0: 哎呀，这个背景吧又太丰富了，你看能不能把主题再丰富一下呢？
1: 好的老板，背景太丰富了，那我就把背景搞简单一点呗。哎老板你看，
0: 哎不对不对啊，我的意思是这样讲的，就是背景和主题啊都能更丰富一点。
1: 老板你看这样还行吗？
0: 嗯，这个主题内容丰富了。
1: 哦对呀、
0: 啊、可是啊我的感觉啊，你这个背景啊现在又太简单了。
2: 什么不错了，
3: 我是一大胖，管什么兵不干了，这就是我的生活。哼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那些年。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飞碟唱片推出的那些歌手那些歌儿。90年代歌手推新作的方式之一就是锁定黄金档的电视剧，这也是那个时代背景之下歌手在短期内被大众高度认知的方式之一。在台湾唱片界呼风唤雨的飞碟，自然呢也将这种形式作为一个侧重点来力推自己旗下的歌手。下半段我们来听几首飞碟唱片与电视剧结缘的音乐作品。

提起电视剧《戏说乾隆》，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它的片头曲要比片尾曲和插曲深刻得多。这部剧播出的时候呢，恰好也是他的演唱者蔡幸娟签约飞碟唱片的那几年。我们从他的个人资料当中可以看到，他与电视剧原声结缘最多的也是这段日子。这首歌在曲编配上的气场从一开始就没有丝毫的遮掩，因为二胡和古韵的加入，这份流转在弦乐和打击乐之间的情愫会显得格外的大气。而这首歌词读来呢，也是写尽了这部剧三段情的百转千回的柔情。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的等待，繁华过后成一梦啊。看过这部剧的朋友们，还没有生娃的也已经在恋爱或者成家了吧。有意识到暴露年龄的题目，下手也同样是这样，梅花三弄。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看人间多少故事，醉销魂，梅花三弄。如果这句词你是跟着念出来，或者是从心里跟着读出来的，那么是不是应该隔空握个手？我们应该是上下差不了一代的人。这是琼瑶作词，音乐大师陈志远编曲，姜育恒在1993年为电视剧《梅花三弄之梅花烙》配唱的主题曲。这张电视剧的原声带同样是由飞碟唱片出品，可以说是少有的集体从同一个情感角度出发的精品。听起来是首首音道情道，每次回听都是带动多于渲染的，这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师节奏了。同时呢，这也是飞碟唱片在台湾电视剧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个时期，包括在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听过的蔡幸娟，在《梅花三弄》第3部《水云间》里也演唱了片尾曲《我心已许》。如果这一波电视剧音乐原声让正在听歌的你对上世纪90年代的台湾剧一一回忆，那我们接着将这一波操作继续。下面这首歌来自好久没听过的潘越云，歌的名字叫《七重门》。

刚刚听到的是潘越云的《七重门》。对于《烟锁重楼》这部剧的内容，可能很多85后的印象已经非常模糊了。但提起他的这首片头曲《七重门》，多数在90年代关注流行音乐的朋友应该不会太陌生，因为同样是琼瑶剧的音乐原声，潘越云这种苦苦的唱腔是非常有特色的。这首写满深沉的歌是由陈耀川作曲，琼瑶填词，收录在潘越云94年的专辑《秋天》当中。与这首作品的熟悉度不相上下的，还有他为《梅花烙》配唱的插曲《痴情不是一种罪过》。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重播时间是当天下午的2点到3点，以及次日清晨的5点到6点。今天下半段节目听到的歌都是飞碟唱片在90年代为电视剧制作的音乐原声，之前三首的影视剧印象都非常深刻，最后这一首就带有一点打捞的性质了。这首歌是郭富城为曾华倩和林瑞阳主演的电视剧《牵手出头天》配唱的片尾曲《付出》。这首歌收录在郭富城94年发行的专辑《梦的尽头就是天涯》。从对你爱不完到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郭富城演唱事业的高峰都留在了飞碟。那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淡淡忧伤》，可能你从未留意，但

希望听过之后，你的耳朵会对这首私房收藏有所回应。今天的音乐分享就到这儿，我是宝宝，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到。

0: 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生活经历，忙了一整天，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实在是没有力气再洗漱了，有的就倒头就睡了，突然间听到闹钟，睁开惺忪的睡眼，哪有时间刷牙呀，因为下一秒已经抓起一块面包夺门而出去上班了。不刷牙睡觉和不刷牙就吃早餐，这两个常见的口腔卫生偷懒习惯，究竟哪一个对我们的健康伤害更大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说说。生活当中往往有一些症状会误导我们，像肠胃不适、咽部不适、肩膀酸痛等等，如果仅凭着常识判断，以为是休息一下吃点药就能好了，但是往往可能贻误病情。那么哪些症状容易误导我们，哪些人更需要警惕呢？今天来帮您盘点一下。在假期里带孩子出游本来是件开心的事儿，但是如果孩子晕车了，很多家长就会手忙脚乱的，孩子难受更是让人心疼。那我们该如何预防儿童晕车？遇到儿童晕车又该如何应对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聊聊这个话题。提起结核病呢，很多人会联想到小说里或影视剧里病人久咳不止、反复卡血、无药可医、遗憾离世的画面。

0: 面已经取得显著的突破，早发现早治疗完全可以实现临床治愈。科学认知、规范诊疗依然是遏制结核病流行的核心。治疗结核病需要医者的专业，更需要患者的信心和坚持。我们为您邀请到了安徽省胸科医院结核二科副主任医师彭玲，来和您聊聊结核的那些事儿。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首先和大家说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口腔健康的不好的习惯，一个是不刷牙就睡觉了，一个是不刷牙就吃早餐，那么这两个哪一个更伤身呢？答案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先说一下答案吧，不刷牙就睡觉的危害远远大于不刷牙就吃早餐。可以这么说哈，睡觉前的一次刷牙值千金，是我们维持口腔健康最重要的一道防线。睡觉前不刷牙其实是等于细菌的狂喜呀。众所周知，我们的口腔里啊本身就自带着成千上万个细菌，口腔中的细菌呢以食物残渣为食，经过分解代谢就会产生酸性物质，这些酸性物质会持续地腐蚀我们的牙齿最外层的保护层牙釉质，导致其脱矿，日积月累呢就形成了蛀牙。但是绝大多数的时候，他们会和我们的身体和平共处，并不会导致疾病。这归功于我们会时不时的刷牙、进食、漱口、喝水等，会让这些细菌呢一点一滴的积累起来的努力泡汤。那么一次动作正确、时间足够的刷牙过程，就可以清理掉那些在牙面上驻留的细菌兄弟。同时，唾液扮演的角色也非常重要，它不仅能够冲刷食物残渣，还作为缓冲剂，可以中和一部分酸性物质，从而抑制细菌的生长。但是呢，当你进入梦乡，你的口腔里啊，成千上万的细菌却正好开始了他们无人打扰的狂欢派对。在我们人类睡眠期间，我们停止了进食，咀嚼食物呢，对于牙齿的摩擦清洁就会消失。同时呢，又随着唾液分泌减少，失去了唾液对细菌的冲刷和酸碱缓冲的抑制。当我们匆忙间偷懒不刷牙就入睡的时候呢，口腔里的细菌更容易顽固地定植在牙齿上，对牙齿进行持续的集中且致命的损伤。这不仅会大大增加蛀牙的风险，同时呢，细菌不仅会影响了牙齿的本身，还会持续对于牙齿周边的牙龈、牙周组织造成持续的伤害，还可能会引发牙龈出血、口臭等问题。所以当我们在睡前刷牙，本质上是在细菌最活跃、口腔防御最薄弱的时候到来之前，进行一次相对彻底的清场，最大限度地减少细菌的数量和它们可利用的食物残渣，从而保护牙齿安然度过一个危险的夜晚。经过一夜的细菌狂欢，当我们在早晨匆忙的闹钟声中醒来的时候呢，口腔无疑是处在含菌量最高的高峰阶段。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伸手用手指甲刮一下牙齿表面，会发现有一层黄黄的膜被刮下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牙菌斑，其中富含各种细菌以及细菌所需要的营养物质。那这些牙菌斑直接随着食物吞咽下去，这听起来似乎有点恶心哈。它们的危害呢，比让细菌在口腔内直接作用于牙齿，它的危害性可以忽略不计的。一方面，这些细菌本身进入我们的消化道之后，会被胃所分泌的胃酸消灭大部分；另一方面， 其实呢，细菌也没有那么可怕。消化道中

也有诸多细菌存在，它们多数都是我们消化食物的帮手，并不会治病。当然，这不代表着早上不需要刷牙。其实呢，前面提到的细菌短时间内接触牙齿并不会造成损害，但是持续时间越久，就可能在牙齿表面形成牙菌斑了，必然造成脱矿。一晚上显然已经很长时间了，尽管充分刷牙清洁了口腔，但是细菌依然顽强生存并且繁殖。早上如果说仅靠咀嚼食物

0: 睡觉却是绝对需要避免的坏习惯。因此呢，牙科医生的建议就是晚上睡前必须彻底刷牙，建议使用含氟的牙膏，采用巴氏刷牙法，仔细地清洁牙齿的每一个面，并配合使用牙线，清除牙刷难以触及的牙齿相邻的面，这个牙缝里的食物残渣。那么这也是全天最重要的一次口腔清洁，并且建议刷牙之后呢，就不要再进食了。第二个就是一天至少两次刷牙，早晨也要刷。无论如何呢，细菌都不可能被彻底清零，但是由于细菌也是有自己的生存和生长周期的，因此呢，定期刷牙可以有效地遏制牙菌斑的形成和持续的危害。一天两次刷牙是兼顾效果和效率的频率。当然呢，如果你一天之中，比如说中午，你再额外的刷一次，其实也没有坏处的。总而言之呢，请记住，无论多忙多累，睡前刷牙千万别忘，这是守护口腔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糖尿病患者要警惕牙周炎。有研究发现，糖尿病患者牙周炎的发病率明显高于健康人，而且病情更重。目前，牙周炎已经成为糖尿病的第六大并发症。与此同时，在慢性牙周炎患者的血清中，一些炎症因子的含量比正常人高，而这些炎症因子会降低胰岛素的效果，影响糖尿病人血糖的控制，进而加重糖尿病的病情。糖尿病患者一旦发现有牙周炎症状，一定要及时治疗。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5: 上网查一下看看。
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5: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4: 怎么问啊？
5: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生活当中呢，有一些症状往往会误导我们，像肠胃不适、咽部不适、肩膀酸痛等等。如果仅凭着常识判断，以为休息一下吃点药就能好，往往可能会贻误病情。那么哪些症状容易误导我们，哪些人更需要警惕呢？今天就来盘点一下。症状一，食欲减退、恶心，常以为是胃肠疾病，需要警惕的是肝脏疾病。肝病发病初期症状往往不典型，包括食欲不振、恶心、上腹部不适等，很容易让人误认为是胃病。如果患者不当回事儿，自行服用胃药而不去检查，有可能耽误治疗，直到肝病加重，甚至发展为肝硬化、肝癌才被确诊。哪些人需要格外警惕呢？经常喝酒的人群和长期用药的人群，以及有肝癌家族病史的人群。专家提醒，长期出现疑似胃病症状，如上腹部不舒服等，或体检发现转氨酶等肝功能指标异常，不要不当回事儿，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检查，明确诊断。症状二，小腿肿，常以为是肌肉拉伤、拉筋等，需要警惕的是深静脉血栓、肺栓塞。 深静脉血栓一般指下肢静脉形成了凝血块，堵住血管，血液不能回流，从而出现。

眼腿部肿胀酸痛的症状。如果把它误认为是肌肉拉伤或者是拉筋，经常揉一揉按一按，反而可能导致静脉血栓脱落，顺着血流回流到心脏，最后堵在肺动脉，引起肺栓塞。轻症病人会突发胸闷、憋气、胸痛，重者可导致病人猝死。哪些人需要格外警惕呢？经常久坐的，如长途司机等，还有长期卧床，特别是外伤手术后卧床者，以及长期服用雌激素或避孕药或化疗患者等。专家提醒，当上述人群经常出现单侧小腿肿胀、抽筋，或患处出现静脉曲张、肢体沉重、皮肤瘙痒、色素沉着等，要警惕深静脉血栓的可能。症状三，咽部异物感，常以为是普通感冒、咽炎，要警惕胃食管反流。胃食管反流是指胃酸等胃内容物反流至食道、咽喉，引起不适的疾病。有相当一部分病人的胃内容物容易反流到咽喉，形成咽喉反流，从而出现咽喉异物感、持续清嗓等咽炎的症状，甚至引起哮喘。长期较重的胃食管反流，不经治疗可反复刺激食管黏膜，可能会增加患癌的风险。哪些人需要格外警惕呢？慢性咽炎症状反反复复，吃了抑制胃酸的药物症状缓解者，饭后或躺下时咽部症状更明显，反复出现的夜间突发咳嗽。专家提醒，反流患者平时应尽量避免吃得过饱或饭后立即休息，避免烟酒、浓茶、咖啡及碳酸饮料，少吃油炸食品等高脂肪食物，必要时去医院就诊。症状四，眩晕，常以为是颈椎病、高血压，需要警惕的是耳石症、脑梗塞。眩晕发作时会感到事物旋转、天旋地转，经常被人误认为是颈椎病或高血压，但颈椎病和高血压很少会导致人产生眩晕。耳石症是耳朵里掌管人体平衡功能的结构出现异常的一种疾病，临床上超过三分之一的眩晕都是耳石症导致的，也有部分病人眩晕是脑梗塞引起的，这样就更需要加以关注了。哪些人需要格外警惕呢？眩晕症状每次发作在一到两分钟以内的人，眩晕状况发作与头的位置改变相关的人，还有有些高血压、动脉硬化病史的病人，突然出现眩晕、走路不稳的。专家提醒，经常眩晕发作又在骨科、神经科查不出病因的患者，可以前往耳鼻喉科就诊。而突发的眩晕，特别是伴有走路不稳的病人，应及时到医院的急诊科就诊。症状五，左肩酸痛，常以为是肩周炎，需要警惕心绞痛。心绞痛是心血管被堵塞造成了心肌缺血，典型症状一般为胸痛，但由于支配心脏的神经感觉定位并不清晰，大脑可能会分辨不清神经信号，有时候会让人误以为是疼痛来自左肩膀。哪些人需要格外警惕呢？

0: 但是没有发现异常者。专家提醒，冠心病胸痛的定义和范围比较广，除了左肩部疼痛，有些人还可表现为左上肢麻、咽喉发紧、牙疼等。总之，当我们出现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一定不要想当然，仅靠我们的常识去判断。只有定期体检、及时就诊、规律复查，才是对待疾病最正确、最保险的态度。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 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 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继续来关注健康。 假期带孩子出游本来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哈，但是如果孩子晕车了，很多家长就会手忙脚乱的，孩子难受更是让人心疼。那我们该如何预防儿童晕车呢？遇到儿童晕车又该如何应对？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聊聊这个话题。
1: 晕车在医学上叫做运动症，是身体在受到外部强烈移动或运动刺激时产生的一种过度保护，主要是神经调节出现障碍，引起眩晕、恶心、呕吐等症状。那么这个问题呢，在我们中国是非常常见的。那么据研究显示， 儿童中呢，其实2到12岁是最常见的受这个运动症的困扰，在儿童比成人会更多一些，而且女孩子相对比男孩子要更多一点。
2: 当出现晕车症状时，大一点的孩子会主动说出自己的不舒服，但小婴儿不会说话，家长还需要注意观察，比如乘车时孩子出现哭闹、呕吐、面色苍白、烦躁不安等表现时，可能就是晕车了。那这时候家长该如何应对呢？首先咱们尽量让孩子平躺下来，然后让他闭上眼睛休息，安静，多数的时候呢，慢慢自己也就缓过来了。 如果能让孩子睡觉，可能会更舒服一些。不要老去问孩子你是不是不舒服呀，你哪难受啊，你肚子难不难受啊，你不停的去问他，对他是一个心理的一个暗示，他可能会更不舒服。如果有条件呢，可以给孩子放一些舒缓的音乐呀，他喜欢的小儿歌呀、小故事啊，让他这个放松精神，转移注意力，慢慢也就能够好一些。
1: 孩子发生运动症是因为前庭功能尚未发育完全，因此现在还无法治愈，但家长们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预防运动症的发生的。上车前呢，孩子的饮食上也要注意，如果他吃的特别的饱，特别的油腻，本身肚子就不太舒服，他一有点恶心就很容易吐出来，所以上车前呢，尽量是吃的比较清淡的、软软的东西，容易消化的，可能会舒服一些。
0: 出行时建议家长把安全座椅放在车辆后座的中间位置，让孩子能够看到前面行驶的道路，尽量避免去观看侧边过往的风景，也不要让孩子低头看书和电子产品。可以和孩子交流一些有趣的话题，以分散注意力。家长还可以把窗户打开一点点，或者把空调口对着孩子，让孩子能够感知到风，也能避免晕车症状的产生。
1: 那如果上述措施都不管用，我们能给孩子吃一些晕车药吗？晕车药会有副作用吗？那么晕车药呢，其实多数来说就是抗组胺药，就是抗过敏药。因为抗过敏药嘛，有的多数的抗过敏药会有一点镇静，让他嗜睡的副作用。实际上晕车药呢，就是利用了这个副作用，让孩子能够镇静，让他睡着。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如果孩子能够睡觉，那么晕车就会有缓解。所以这个晕车药孩子也是可以使用的。

0: 儿童晕车药也有专门的剂型，而且不需要处方来购买。但家长要注意，晕车药需要在上车前一个小时给孩子服用。
1: 最后，专家提示我们，孩子总是晕车，家长也不要着急，运动症也是可以逐渐习惯并耐受的。随着坐车次数的增加，孩子晕车总会减少的。另外，运动症不光指晕车，如果孩子晕机、晕船，今天节目里给您介绍的应对和预防的方法也是通用的。
2: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3: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结核二科的副主任医师彭玲，和大家聊聊结核病如何早发现早治疗。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3: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4: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提起结核病呢，很多人会联想到小说里或者是影视剧里病人久咳不止，反复卡血，无药可医，遗憾离世的画面。结核病作为一种古老的呼吸道传染病，至今依然威胁着公众健康，而社会当中存在的认知误区、恐惧心理也让不少患者延误就诊，背负心理压力。事实上，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结核病在早期筛查、精准诊断、个体化治疗等方面已经取得显著突破，早发现早治疗完全可以实现临床治愈。科学认知、规范诊疗依然是遏制结核病流行的核心，治疗结核病需要医者的专业，更需要患者的信心与坚持。我们为您邀请到了安徽省胸科医院结核二科副主任医师彭玲，来和您聊聊结核那些事儿。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彭玲，安徽省胸科医院结核二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各类结核疾病，如肺结核、支气管结核、结核性胸膜炎、中枢神经系统结核、淋巴结结核、皮肤结核、盆腔结核、泌尿系统结核、糖尿病合并结核病的综合诊治。

0: 在肺部感染性疾病、难治性结核病、非结核分支杆菌病、抗结核药物不良反应和卡介苗不良反应处置方面经验丰富。 好，听众朋友，此刻呢，彭玲主任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彭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请彭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结核病呢？结核病是一种由一种叫结核分支杆菌的细菌引起的疾病。 这种细菌通过空气传播，可以悄悄地进入我们的身体。结核杆菌喜欢在血液充足、氧气多的地方安家，所以它最常出现在我们的肺部，也是我们常说的肺结核。不过，结核杆菌并不挑食，它也可能跑到身体的其他部位，比如大脑、淋巴结、肠道和骨头里。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肺外结核。结核病有两种状态：潜伏性和活动性。潜伏性结核感染就像是结核杆菌在我们体内潜伏。 免疫系统像保镖一样保护我们，不让他们闹事。在这个阶段，我们通常不会感到不舒服，也不会传染给别人。但是如果免疫系统的保镖们累了或者疏忽了，结核杆菌就可能变成坏蛋，开始在我们的身体里捣乱。这就是活动性结核病。肺结核在活动期是具有传染性的。
0: 目前，结核病仍然是威胁全球健康的一大威胁，每年都有很多人因为它而生病，甚至失去生命。我们的目标是让更多的人了解结核病，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努力减少它的人类的影响。那么，结核病的高发人群有哪些呢？如何早期识别结核病？
1: 结核病高发人群主要为免疫力低下者，如HIV感染者、糖尿病患者、长期用免疫制剂者、密切接触者。 与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同住，老年人与50以下的儿童，以及生活拥挤、吸烟酗酒的人群。早期识别结核病需要关注肺结核与肺外结核。肺结核的典型信号是咳嗽、咳痰超过2周，或痰中带血，常伴有午后低热、盗汗、不明原因的消瘦乏力。肺外结核则表现为局部症状，常伴长期消耗性的体征，且常规的治疗无效。 若出现上述情况，尤其是高危人群，应及时前往结核病防治机构和定点医院就诊。
0: 那么结核病有哪些治疗方法呢？
1: 结核病的治疗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法：化学治疗、免疫治疗、介入治疗、外科治疗、中医药治疗、糖皮质激素治疗、营养支持治疗和宿主导向治疗。其中化学治疗 是通过使用抗结核药物直接杀灭和抑制结核分支杆菌的生长，从而达到治疗目的。化学治疗在结核病治疗中占据核心地位，是消除传染性、阻断传播和治愈患者的关键措施。
0: 那么结核病治疗起来它的周期有多长呢？是否可以治愈呢？
1: 结核病的治愈与否关键在于患者能否遵循医嘱，坚持规范化治疗。 这意味着患者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从确诊开始就及时用药，并且严格按照用药计划连续不断、适量地完成整个疗程。对于药物敏感的肺结核患者，治愈通常需要连续服用抗结核药物6到8个月；肺外结核患者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大约9到12个月，甚至更长。治疗期间，患者必须确保不漏服药物。 保持用药的规律性，避免私自停药和不规律用药。这些行为不仅可能导致病情复发，还可能增加耐药性的风险。总之，只要患者遵循医嘱，坚持规范化的治疗，绝大部分患者是可以治愈的。
0: 那么抗结核治疗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
1: 抗结核治疗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早期、联合、适量、规律、全程这10个十字方针。 早期指的是早期治疗，一旦确诊，应立即启动治疗，以迅速控制病情，防止结核杆菌进一步扩散。联合代表联合用药，通过同时使用多种抗结核药物，利用它们的不同的药理作用，不仅可以增加治疗效果，还能降低耐药性的风险。适量是适量用药，根据患者的体重、肝肾功能等个体的差异，调整药物剂量，以确保治疗既有效又安全。规律。 强调的是规律用药，患者需严格遵循医嘱，定时定量服药，以保证药物在体内达到有效浓度，避免细菌产生耐药性。全程是指全程治疗，即使症状得到缓解，也必须坚持完成整个疗程，以确保彻底消灭结核杆菌。这些原则共同构成了抗结核治疗的基石。
0: 那么在治疗过程当中，其实。

0: 患者的配合度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哈，一旦哪一个环节出现了疏漏或者是松懈，那么整个的治疗就会大打折扣啊。
1: 是的。
0: 嗯，那么肺结核患者在治疗期间，他们应该如何进行自我管理呢？
2: 肺结核患者在治疗期间应遵循一系列关键的自我管理措施，以确保疗效并减少并发症。首先，定期进行痰液检测，这是监测结核菌活动和评估化疗方案有效性的重要手段。普通的患者应在治疗的第二个月、第五个月以及疗程结束时至少进行一次痰检，而耐药结核患者则需要在强化期的每个月、继续期隔月进行。其次，由于抗结核药物可能对肝脏和肾脏造成损伤，患者应每月进行一次肝肾功能检查以及血尿常规的检测。一旦发现异常，应立即采取相应的措施，并在必要时增加检查的频率。第三，定期进行射片检查，以了解病灶的吸收情况，通常1到3个月进行一次。最后，在治疗过程中出现副作用，患者不应自行中断治疗，应该立即前往结核病专科医院寻求专业诊治。
0: 这每一次检查都是按照医生针对上一次检查的时间以及检查的这个结果来给他预定一下接下来的检查怎么做，在什么时间做哈。那所以说患者一定要遵医嘱这三个字啊，一定要时时刻刻挂在耳边哈。那么如果说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吃结核药，他错过了时间，可以补吃吗？
2: 规律用药对于维持有效的血药浓度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错过了服药时间，是否补服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如果发现漏服的时间距离下一次服药时间还有一半以上，可以立即补服；如果超过一半，则不建议补服，只需在下次服药期间按原计划进行。此外，如果药物是每日一次，当天发现漏服应立即补服；如果第二天才想起来，则不需要补服，继续按原计划服药即可。重要的是不要在下一次服药时加倍剂量，以免引起不良反应。为了预防漏服，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如使用电子药盒来组织药物，设置闹钟提醒服药时间，或者制作用药台历，记录每天需要服用的药物、药品种、时间啊、数量，并放置在容易看到的地方。这些方法也就是提高用药依从性，确保治疗效果。总之，虽然偶尔漏服不一定对治疗效果产生重大影响，但长期规律的用药是确保结核病是成功治愈的关键。
0: 就是说，可能这一天或者是一顿我漏服了，我当天可以会补服，但是第二天就不要，再补服就会形成双倍的服药了哈。那么这一个阶段我的药用药的总量，只要是规律的，其实就是治疗的效果就不会太大影响，是这样的吗？
2: 是的，是的。
0: 啊，就像您刚才说的，如果当天发现漏服，立刻补服的话，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2: 当天漏服的话，如果时间，比如一天只吃一次的话，这是不需要，可以立马补服，这是不要紧的。
0: 就是比如说，我该上午吃的药，我下午突然想起来，我可以马上补服。
2: 可以的，可以。
0: 啊，就这一天我就没有漏，但是我不能到明天，我说我吃双倍就不行
2: 那不
0: 了。
2: 行，不行。
0: 好。那么抗结核治疗之后呢，没有症状了，就可以自行停药吗？
2: 这个绝对不可以。
0: 哦。
2: 抗结核治疗是一个严格的过程，即使症状消失了，自行停药是非常危险的行为。结核分支杆菌可能在体内潜伏，部分可能已经产生耐药性，一旦停药，这些细菌可能会重新活跃，导致疾病复发，增加治疗的难度，甚至可能是原本可以治愈的结核病变得更加难以控制。抗结核治疗的目的是彻底清除体内的结核菌，防止复发。治疗周期通常由医生根据病情严格控制，必须完整遵循。无论症状是否消失。此外，结核病在症状缓解后仍然可能具有传染性，自行停药会增加传播的风险，危及他人的健康。患者必须严格遵照医生的指导完成整个疗程，不应自行中断和改变治疗方案。任何关于治疗的疑问或者担忧，其实应该及时和医生沟通，寻求专业的意见。只要规律地完成治疗，才能确保结核病有效的控制和彻底治愈，保障个人和公共健康安全。
0: 好，那么中医药啊，在结核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它的应用有哪些作用？能不能只用中医中药的方法来治疗结核病呢？
2: 我国传统中医药对结核病的认识和防治历史已经悠久，《食药神书》中等专著啊，都曾记载着结核病就中医所称的痨病理论与实践的进行了探讨。 然而随着

0: 现代医学的发展，尤其是结核病的微生物学诊断技术和强效的抗结核药物的出现，中医药在这一领域的似乎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近年来，随着对结核病治疗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患者常常面临的免疫功能低下、抗结核药物不良反应、以结核分支杆菌耐药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治疗效果。在此背景下，中医辩证治疗结核病的优势重新受到了关注。有研究表明，中医药不仅能够减轻抗结核药物的毒副作用，增加疗效，还具有抑菌、扶正、提高免疫力与调节全身状态等多重作用。因此，中医药在结核抗结核治疗中的应用优势有必要重新引起重视和肯定。现代的医学的抗结核药物虽然可能会伴随一定的毒副作用，但是它们在控制和消灭结核分支杆菌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医中药可以作为辅助治疗手段，帮助提高患者的整体健康状态，改善临床症状，减少抗结核药的副作用，提高患者的耐受性。总体来说，结核病的治疗应该以化疗为主。中医中药可以作为有益的补充，但不建议作为唯一的治疗手段。
1: 就是可以作为中西医结合这样来治疗哈，长久的这样制定这样的一个方案哈，能有助于我们一方面是疾病的治疗，一方面是身体免疫力的提高。那么肺结核治愈之后是否会复发呢？
0: 肺结核治愈后复发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通过规范治疗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可以显著降低这一风险的。肺结核的治疗通常需要6到9个月，甚至更长，要求患者严格遵循医嘱，定期服用抗结核药物。复发可能是由未完成全程治疗、治疗不规律，或者是提前停药导致。这些行为可能使结核菌产生耐药性。此外，免疫系统状态的削弱，如有其他疾病啊、营养不良啊，或者药物不良反应引起，也可能使结核菌重新活跃。为预防复发，患者应严格遵守医嘱完成治疗，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免疫力，并定期进行复查，以早期发现问题。通过这些措施，患者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肺结核复发的风险，维护自身的健康。
1: 好，那么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说如果早发现早治疗，科学的治疗它是可以临床治愈的。那么肺结核临床治愈，有哪些指征呢？
0: 肺结核的临床治愈，我们可以通过复查胸片啊，主要是 CT 啊，看一下它的病灶，吸收的情况，还有就是痰菌转阴的情况。我们菌阳的结核的病人，他可能肺结核的患者，他通过规范的治疗以后，他可能在3到4个月以后，他痰菌已经转阴了。但是完成疗程以后，我们也会有的时候也会定期监测一下。
1: 就是根据它的综合的指标来判定它是否是完全治愈哈。那么为什么肺结核有的治愈之后，它的体检还真的会显示肺部有阴影呢？
0: 肺结核治愈后，体检时确实有可能发现肺部阴影，这通常不是疾病复发的迹象。首先，结核病治疗以后，肺部可能会留下瘢痕组织或者纤维化，这些在影像检查中间就呈现为阴影。其次，治疗过程中可能会形成空洞，即使部分愈合，也可能在 X 光或者 CT 上留下痕迹。此外，治疗期间的炎症反应可能会导致肺部组织肿胀或者充血，这些变化可能在疗程结束后仍然存在一段时间。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肺部阴影不一定就意味着结核病未愈或者复发，因为许多其他的肺部状况，比如肺炎、肺结节，或者是肺纤维化，也有可能导致类似的表现。如果体检中发现肺部阴影，建议进一步检查，确定具体原因，并给出医生的建议，采取恰当的措施。
1: 就是说，如果真的发现了肺部阴影这样的一个影像指标，其实还是要结合全身的其他的各项检查来判定它是肺结核没有治愈，还是说其他的肺部疾病引起的哈。
0: 是的，是的。
1: 好，那么如果说家里有这样肺结核的这个患者哈，那患者和家人在日常的相处期间，他们要注意哪些呢？
0: 因为我们的主要是肺结核的传播，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来进行传播，所以我们叫家庭保持通风，然后就是让这个患者他不要随便吐痰，然后把他管理起来，然后家里面其他的人，我们觉得可以做一个，我们一般确定了一个阳性的患者以后，会让他的家里家属都要去做一个筛查，去看看有没有被感染，这样做到一个预防和治疗都可以一起结合的一个。
1: 这个筛查是抽血还是做一些
0: 我们有一
1: 验
0: 个，
1: 皮？
0: 我们最简单的筛查是做一个皮试，比如 PBD、EC，我们有的人是可以做一个伽马感染素是抽血，这样的话看一下他有没有被感染，如果被感染了， 我们就可以让他进一步检查，比如拍 X 线或者是做 CT。
1: 就是给他制定治疗的方案了哈。
0: 啊，对对，我们有预防结合。
1: 好，那作为呼吸方面的专家，那么我们的日常可以养成哪些好习惯，可以保护我们的肺呢？比如说作息习惯呀，或者是饮食方面，有哪些对我们的肺特别好的？
0: 我们主要是呼吸道的话，这个传播的疾病的话，像这个我们比如在冬天，我们都建议出门戴个口罩，这样可以减少呼吸道的传播。然后平时也养成习惯，不要随地吐痰。还有就是不要去那种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待的时间过长。然后就是饮食上面的话，主要是我们都建议就是饮食上面就是不要吃那种特别油腻的，就是饮食稍微清淡一点。然后不要吃那种辛辣刺激性的，就太容易对呼吸道产生刺激，咳嗽啊，导致这种。
1: 那如果说二手烟、三手烟对这个结核病的患者是不是非常不利？
0: 是的，因为我们的结核病的一个高发人群就是这个，比如吸烟、酗酒的病人，他也是个高发人群，肯定是戒，我们都是宣传戒烟戒酒。
1: 对，戒烟限酒，这个患有结核病的这个本人一定要注意。就把这个烟酒全部戒掉哈，那么家人也要注意，不要当着他的面儿抽烟。
0: 啊，是的，是的。
1: 好的，今天啊，通过彭主任的分享哈，让我们对结核病的诊断和治疗有了科学全面的认知。结核病是可防、可诊、可治的，不需要过度的恐慌，更不能够忽视轻视。希望每一位公众都能够掌握核心的防控知识，主动关注身体的信号，积极配合筛查和诊疗。让我们以科学为盾，以预防为先，消除歧视与恐惧，共同关注结核病的防控，为终结结核病流行，守护全民健康，贡献力量。愿科学认知照亮防控之路，让每个人都能够远离结核，拥抱健康的生活。好的，再次感谢彭玲主任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宝城派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下碗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走，好，再来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6: 各位好，我是阿敏。
5: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6: 我们的第一种方式就是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那拨打直播热线的过程呢，可能比较繁忙，建议大家在中午11点钟开播之后可以尝试拨打。当然，在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可以点击头像直接私信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另外也可以在微信上

0: 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关注我们暴走老常的朋友们应该发现了，其实最近呢，我们出了一个新的系列，
1: 是
0: 就是陪同消费者进店进行协商，
1: 是
0: 进行调节。这样有几个好处，第一个我们可以更细致的解答您的问题，
1: 嗯，
0: 第二个在现场很多东西可以看到实物了，
1: 对，
0: 你说你车有异响，我们可以现场听。你说这儿不对，我们可以现场看，
1: 更好判断，
0: 更好判断。另外一个，我们直接到店里，我们直接面对店方的人，让他们没有办法推诿。
1: 嗯，
0: 你本来你打电话是吧？但是我不知道，哎，店里不是啊，你人就在面对面，不知道查去，对不对？你觉得没故障，现场演示给我看，
1: 是
0: 这样呢？就可以更好的解决问题。当然，最主要的是，我们希望。我们现场跟消费者交流的过程，跟店端交流的过程展现给大家之后，大家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自己知道自己怎么跟店端沟通。
1: 是的，
0: 知道你的权利在哪里，知道你的义务在哪里，
1: 嗯，
0: 知道你向他提出要求的底线在哪里。你这样就可以，其实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嘛，
1: 嗯，
0: 对吧？我更希望教会你如何跟店方沟通，很多问题可能就不需要上节目来进行解决了。
1: 所以给大家一个处理问题思路上的参考。
0: 哎，对喽，给大家一个思路的参考，给大家一个处理问题的方式。
1: 嗯，
0: 所以也希望大家啊，如果您是杭州、合肥的朋友，
1: 哎，对，
0: 啊，浙江杭州、安徽合肥，
1: 是
0: 目前只支持这俩地方。
1: 是的
0: 啊，如果您需要我们陪同您现场进行这个协调的，
1: 协调，
0: 哎，欢迎各位直接找到我们。
1: 是的，
0: 我们尽力的帮大家去协调解决您的问题，好不好，朋友们？这一段啊，剪出来好不好？这段给它剪出来，
1: 广而告知一下。
0: 对，让大家都知道，也确实啊，这个很好。
1: 嗯，
0: 这个形式很好，我自己也非常的喜欢。因为进店之后，我发现第一，解决效率更高。
1: 是的。
0: 第二，更能发现一件事情当中的细节，
1: 而且能够在面对面的过程当中打破现在这个事情处理的僵局。
0: 哎，对，没错。因为有的时候啊，两个人在吵架的过程当中，或者有不舒服的过程当中，你依然让两个人在这么沟通啊，可能中间会有很多不透明和矛盾的地方。
1: 是。
0: 但是有一个第三方在。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帮你评判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可能更有利于解决。
1: 嗯，
0: 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啊，不仅对消费者有利，对厂家和店方都有利，因为这个事儿你早晚要处理。
1: 对，
0: 那么还不如在一个公正第三方的见证下，双方各退一步，把问题处理好。
1: 是的，
0: 好不好？不多说了啊，不多说了。有问题欢迎各位找我们，好不好？记录联系方式依然为大家开通。我们前两天节目的一些问题啊，我们视频会同步再发的。
1: 是。
0: 发完之后，我们会继续跟进整个事件处理的结果，再跟大家说一下。
1: 嗯。
0: 我们这一般不发结果，但在直播间会告知大家结果。
1: 结果。
0: 因为我们向大家展示的是过程，95%以上都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啊，都有完美的解决方案。那剩下的5%，那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会搁置一段时间，但是大部分问题都是解决的。所以之前有人老在网上说，哎，老常，你看你这事儿发的老没有结果，老没有后续。因为结果不重要，结果对于我不重要，对于消费者很重要。我不能每一天去宣传啊，老常，你看老常多厉害呀，老常又帮这个人解决了，又帮那个人解决了。我不需要展示我有多厉害，我只是要告诉大家，你遇到像他一样的问题，你可以获得什么，你不能获得什么，你怎么主张自己的权利，这是我们推动行业进步贡献的一点点小力量。
1: 是，
0: 而不是我做了节目每天跑着宣传我自己来了啊，你看我多厉害，我多牛啊，是不是？别人处理不了我都能，这不重要。所以说跟大家，如果大家非常关注后续的，
1: 嗯，
0: 可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都会跟大家讲，
1: 对，
0: 好不好？来，今天第一位车主上线。喂，你好。
2: 喂，您好，老师。
0: 哎，先生贵姓啊？
2: 免贵姓杨，老师。
0: 哎，杨先生，什么车啊？
2: 我是那个长城风骏五。
0: 风骏五是个皮卡是吗？
2: 对，是的。
0: 啊，怎么了？什么时候买的？
2: 是2026年的1月份买的。
0: 嗯。
2: 然后到2026年的7月25号那天，然后发生了事故，然后事故原因是我。嗯，就是那个车子制动失灵，完全脚刹手刹都没有制动，然后车辆失控，然后它就是自己加速到160码，
0: 啊，
2: 发动机转速6000转以上。
0: 你等一会儿，慢点说啊，我捋一捋你刚才说的。
2: 嗯，
0: 7月25号的时候，你感觉刹车失灵，手刹脚刹都不好用，当时你在并没有踩油门。

0: 的情况下，车子自己加速到160啊？
1: 哎，是的。
0: 你油门刹车都没踩，但是它自己加速到160了。
1: 对，就是一直在尝试踩刹车制动，然后也在拉手刹尝试制动，然后没有任何反应。
0: 怎么停下来的呀？
1: 最后是冲进了一个绿化带，撞断好多棵树，然后正好有一个向上的一个就是那种沙坡嘛，然后冲到沙坡上，然后停下来。
0: 你这个有行车记录仪吗？
1: 没有行车记录仪，当时车上有4个乘客，然后乘客可以作证，然后并且在事故发生之后，然后就是已经告知他们，就是那个刹车已经失灵了，让他们注意，然后做好。
0: 好，我明白了，4个乘客可以作证，除了乘客，你行车记录仪是没有的。路面有监控吗？我看有沙坑，不像有监控的样子。
1: 对，那边的话好像是没有监控，然后问了一下，然后这边交警，反正那个照片就是交警去了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就是现场没有制动痕迹。
0: 好，我明白了。另外一个车辆的行驶数据有给到你吗？有找到店里和厂家他们怎么讲啊？
1: 就是找到那个厂家和店里之后，然后他们就是说他们的刹车没有问题，然后是我们没有踩刹车造成的，就是这样。
0: 那加速呢？
1: 加速他们没有给出解释。
0: 没有给出解释，也没有给你整个事故的相应的报告，也没有。
1: 对，就是他们这边的话，就是没有给我任何的处理解决方案，然后就是说，他们的车辆没有问题，一直都是这样说。
0: 是这样，杨先生，我再次重申一下我的观点啊，这观点我说好几回了，刹车是不会失灵的。
1: 嗯，
0: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怎么讲呢？我举个什么例子比较合适呢？外星人例子不合适啊。对对对，外星人例子不合适。反正概率极低，我只能这么跟你说。那现在就是您刚才描述的，您对您刚才说的话负责吗？
1: 负责。
0: 好，我再重复一遍。7月25号的时候，手刹跟脚刹同时失灵，完全没有制动力，并且在没有踩油门的情况下，车子自己加速到160公里每小时，最终冲上沙坡，撞断好几棵树，车停下来了。事情是不是这么个过程？
1: 是的。
0: 好，明白了。那我帮你找他们吧。那什么要求您讲吧。
1: 我这边的话，就是我希望就是这个事情能解决就可以。然后就是我具体，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然后就是，但是如果说就是他们真的就是没有任何人说，解决问题，然后就是把问题推到我身上，我觉得这个说法我不认同。
0: 哎，杨先生，我问您一下啊，就是刚才有人说那个油门当刹车了，这不会啊？现在还有谁会油门当刹车呀？我听杨先生这个应该也不年轻了吧？杨先生开多少年驾龄了？

0: 这个风骏啊，它有没有车辆的行驶数据可以给你调出来？
1: 嗯，这个我也
0: 电车一定会有。哎，没关系，我帮你问他们，打过他们400吗？
1: 嗯，打过，然后他们现在就是目前的处理进展，就是我昨天吧，前几天然后报了那个就是市监局，然后他说就是目前市监局在跟他们就是协商，再看怎么解决。
0: 嗯，怎么解决是一回事啊，我觉得我这句话我之前跟李翔讲过，我今天再跟长城皮卡讲一遍，有消费者质疑你们刹车失灵，不管真刹车失灵假刹车失灵，你们都要非常重视，我讲的是不是够明确？你们是否听得懂啊？我觉得应该听得懂。那不管真刹车失灵假刹车失灵，只要有这个迹象你就应该重视。为什么？这不是小事儿，这跟自然是一个道理的啊。行了，我知道了啊。您这个整件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因为现在你什么依据都没有啊，你行车记录仪也没有，路面监控也没有，你现在数据也没有，啥也没有，等于全凭您个人您父亲的口述和车上四个人的口述，听到他说刹车失灵了，然后车里车子自己加速了。但是我这么跟您讲啊，如果从客观角度分析，一般您刚才所形容这个事儿连贯发生的概率应该不超过万分之一。
1: 嗯，
0: 但我不知道您是否理解我说的话。
1: 啊，我明白常老师，但是就是这个我确实没有证据，就是所以说现在我就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0: 没事，
1: 车子确实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0: 我明白。那当然了，这个路面的情况很多，车子的情况很，车子有这个地毯铺着吗？
1: 嗯，车子它有那个脚垫，但是那个脚垫的话，现在看就是所有的时候看都是正常的嘛，就是它是那种很薄的，不是那种会动的。
0: 没卡住是吧？
1: 固定的，对，它是那种固定的。
0: 那应该调数据吧，那当时如果说你没踩油门，油门的开合角度应该是零啊，对吧？那你自己加速，而且你手动挡的油车你怎么会自己加速呢？这个
1: 我就是我们也不清楚嘛，反正他当时就是这么个情况。
0: 那你问问你爹呢？
1: 我爸他说当时他没有踩，他就一直踩刹车制动，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拉手刹，然后就无反应，因为前边马上就要
0: 你手动挡
1: 的
0: 通过，你手动挡通过降档降速呢？
1: 这个说实话常老师我不清楚，然后我要问一下。
0: 对，你回去问问你爹去，因为是这样的，刚才您说的您又是手动挡又是油车，然后又没有踩油门的下自己加速到160，然后刹车手刹脚刹全部完全失灵，就这个所有东西加起来，刚才我说那个万分之一的概率都高了，这是几乎是不可能发生啊。没关系，咱们让长城他们说，咱用事实说话，因为不管事情真发生假发生，解答您的疑问没有问题，好不好？
1: 明白。
0: 哎，好嘞啊，您稍等啊。长城皮卡在吗？啊，给解释了吗？有没有给你做过解释啊，杨先生？
1: 没有。
0: 没给你做过解释啊？
1: 嗯。
0: 哦，好嘞，您稍等啊。来，长城皮卡。长城皮卡单独的还是一起的？啊，一起的是吧？女士。女士。
2: 你好，主持人在
0: 的。您好啊，女士。工号告诉我。
2: 在西工号10444号。
0: 10444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10444号工作人员。刚才杨先生讲的您听到了吗？
2: 嗯，是有听到了，客户的问题这边已经如实记录了
0: 啊。我的观点表达的够明确吗？
2: 嗯，这边也是有了解
0: 啊。有了解啊，足够明确了。那问一下啊，他应该之前给你们打过电话帮我查你们系统当中这件事的处理进度。
2: 这边是可以查看到杨先生前期的一个来电记录的。针对于客户的一个车辆问题，确实是非常抱歉给客户这边用车带来困扰了。这边客户的问题呢也是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关于咱们栏目中客户反馈的情况，我们也会马上继续去反馈，进一步落实具体原因。
0: 哎，好嘞，特别好啊，你们这个态度我非常的欣赏啊，要给你们好好点个赞了啊。但是我想知道这件事处理的进度到哪一步了？你们这个长城皮卡呀，这个风骏五啊，这个车它后台有数据的吧？后台没数据，它车有没有黑匣子什么的，可以调出它当时的数据啊？还是没数据的这油车？
2: 这个确实也是需要我们安排相关人员再进一步落实处理的，根据车辆的一个数据情况。
0: 这个啊，就是拿出数据就可以不用像我这么猜测和根据经验和理论跟别人讲道理了，您是否理解？讲道理最好的方式就是拿出事实，当时车速是多少，油门的开合角度，刹车的开合角度，刹车的制动力是否在， 对吧？当时发生了个什么情况，基本上可以根据

0: 事实倒推出来。但是我现在只能够根据我经验，我告诉你，不会的不会的，他不一定信呐。所以需要你们做的工作有很多。还是那句话，刹车就算再不会失灵，再一辆手动挡的燃油车再不会自动加速，那么消费者有这样的疑问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厂家，都要给予他非常正式的官方的客观的解答，因为这个指控足够严重，您是否理解？
1: 嗯嗯，明白。
0: 哎，好嘞啊，不跟您多说了。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们回复啊？
1: 这个看客户的时间和咱们栏目的时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去处理，尽快会安排回复沟通的。
0: 嗯，今天下午3点之前，你们要给我做出回复，要告诉我你们有没有数据，这个数据要需要怎么提供给消费者，这件事后续你们准备怎么处理，整件事情当中透着诡异。我刚才说了，所有事情连续发生的概率，我说1/1都低了，都高了，可能100/1000都不大会发生的，但是我又没办法说它完全不会发生。那这事儿你们看怎么办，你们看怎么解决。我再问一下杨先生的要求，您帮我记一下。杨先生要求直接说。
2: 我是这样的，我就希望这件事情能得到一个处理结果就可以。
0: 那不是啊，你希望要什么样的处理结果？
2: 如果说是因为真的就是这个车子的质量原因，对吧？
0: 嗯，
2: 我希望就是厂家给出我一个解决方案嘛。
0: 嗯，你希望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2: 我这边都可以，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我也没经历过，然后我现在就是想赶快把它解决掉就可以了。
0: 嗯，好嘞好嘞啊，来，我看看现场照片，您稍等一下，再下一张。啊，你这是个上坡是不是，杨先生？
2: 对，正好冲到那个上坡，然后能停得住。
0: 对，因为160的速度，如果不是上坡的话，你车子不会这么完整的。
2: 对，
0: 这基本就碎光了。行了，我知道了，这事我们会帮您处理的。但是还是那句话，您比长城那边他会给您相应的说法，您回去问问您爹，让他不要害怕，发生事故谁都会发生，不要硬往人车上赖。当然我这是我自己的说法啊，您好好劝劝他，跟他好好交流交流。因为刚才他讲的这个，您说了我也问人了，这个一块发生的概率是太低太低，低到说外星人造访地球那么低。虽然这个例子不恰当啊，但是很低很低。
2: 这个事情我问过我父亲了，常老师是这样的话，就是我愿意为我们所有说的话负法律责任。
0: 当然我也相信您说的话，无非这个话在事实当中比较难以被验证，因为但凡你找，但凡是你找过我，我一定是相信您说的每一句话。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您说的话在事实当中比较少发现，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您现在连路面监控、行车记录仪、车辆数据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我没有办法通过您的语言就断定人家这车刹车失灵，因为这个指控太重了，您明白吗？
2: 明白明白。
0: 哎，好嘞，那就下午长城跟你们联系，然后我们也会实时帮您推进这个事儿的，好不好？
2: 好的，谢谢您。
0: 哎，没事，应该做的，杨先生放心，没事的啊，总会给您一个说理的地儿的，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好嘞好嘞，杨先生再见啊，再见。那个1044啊，我没说完他走了，谁让他走的？我说完了吗？接出是我们接出去的是吧？那我们接出去没事啊，我们接出去没事。刚才说的理想那个第4集怎么说啊？理想这个事儿后来调查的非常清楚，大家可以看那个王菲飞哥的节目，后面变成了双方的掰扯了。就为什么呢？还是那句话，人家拿出了数据，你说6分钟刹车失灵，在6分钟过程当中你不停踩油门，就整件事情透露着诡异，而且这诡异完全消费者没办法自圆其说了。那我的出发点不能是我劝一个无法被说服的人啊，然后我非要去叫醒一个在那装睡的人啊，那我
3: 他不认，那我们怎么着？
0: 我干啥呢？我在这儿啊，他说他看到外星人了。他非得说他看着，我说不行，我别人都没看着，就你看着了。他说就看着了，你咋整？你怎么聊？是不是朋友们？所以你这件事情也是一样，要证据，要依据。在没有依据之前，我不能对任何一个汽车品牌提出这么严重的
3: 指控。对，
0: 这也太严重了。我说的服务质量差，态度不好，这都没事儿。那我不能说他一个产品，长城的风骏5，长城皮卡。他刹车失灵了，自己加速了，然后冲上山坡了。我不能这么说呀，这么说不完了吗？不多说了啊。下一位，喂，你好。
4: 喂。
0: 哎，先生贵姓啊？
4: 我姓梁。
0: 梁先生啊。
4: 啊，
0: 什么？哎，什么车？
4: 这是传奇的向我 M8 激光雷达版。
0: 向往 M 八怎么了？
4: 那这个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他发布会的时候，他承诺有的那些功能哈，
0: 嗯，
4: 那些 M 六的飞轮大模型啊，地下小蓝灯啊 ，CarPlay 啊那些都没有下放的给我，现在车已经停产了，已经。
0: 你等一会儿。
4: 2025年10月份10几号上市的，2026年6月份就停产了。
0: 不能吧？他官方说停产了吗？
4: 啊？
0: 官方说停产了吗？这车上了8个月停产了。
4: 嗯，停产了，停产了，已经停产了。
0: 他确定跟你这么说
4: 了。
0: 你这车叫什么？传祺向往 M 八是吧
4: ？M 八激光雷达版，对对对。
0: 啊，激光雷达版。他当时说的哪个功能？什么大什么大模型？端到端是吧？
4: 那个 Nomenta 那个 Nomenta 的那个 R6 飞轮大模型嘛，中低端嘛。
0: 然后你没有是吧？
4: 没有。
0: 啊，你没有，还有什么没有？
4: 支架小蓝灯。
0: 支架小蓝灯现在不取缔了吗？
4: 啊？
0: 支架小蓝灯现在取缔了，不让使了。
4: 哦，那不让使，那没问题。那个CarPlay 啊，跟那个 HiCar 那些都没有给我。
0: 还有什么没给你？
4: 那个 CarPlay、HiCar 是互联。
0: CarPlay 啊 ，HiCar 啊，然后呢？
4: 就是那个车机的软件极少，根本就下载不了东西，没有软件下载的。
0: 那就下不了东西，内存小。
4: 不是，他不，就是他没有第三方给你安装的。
0: 啊，就不安装不了，根本安装不了，是这意思吧？
4: 啊，对。
0: 还有什么呀？
4: 在他那个商店里面去选择他们的软件，但是他里面很多都是没有的，就几个而已。
0: 啊，明白了。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问题？
4: 嗯，这个车机的氛围灯。经常会有 bug 的，会自己关闭的。
0: 嗯，氛围灯有 bug 会关闭，还有什么？
4: 没有了。
0: 啊，就这些问题，什么要求您讲？
4: 我的要求就是说，要他，就是说我的方案就是说要他，就是这一个给个现实时间给我做，就是说落实这个东西，现实。因为我从1月份打电话给他们谢喜店的时候，因为我当时我问谢喜店，他说。这辆车到时候激活就有你这些功能了。然后我就一直等，也问400也没有答复，一直都叫我等下个版本，叫等我下个版本。
0: 然后你
4: 等了好多个版本，
0: 对，
4: 都没有对我这辆车型进行那个 OTA。
0: 然后你给他等停产了，
4: 等他停产，对对对，等他停产了。
0: 然后我问问你啊，你这个你刚才所说的这些所谓的功能啊，什么 CarPlay 呀、HiCar 呀、下载不了东西、老有 bug 呀，你包括这个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啊？基本啊，就反正这些软件方面的问题，他在发布会上都跟你承诺了，是吧？
4: 对。
0: 啊，我看看啊，
4: 店里有承诺的，谢喜店里也有承诺的，
0: 店里也有承诺。那现在他这个飞轮大模型没有具体的表现是什么？用不了支架是吗？
4: 他支架是有，但是在老模块的，他是老模块的支架。我现在就是担心他是这样子。因为他现在不是又出了一款新车嘛，他停产了之后就立马出了一款新车来代替我这一款嘛，对，然后就是说他所有的配置都下放到这辆车的标配上面去了已经，
0: 但是你这辆车依然没有，
4: 没有，
0: 那我问，
4: 因为当时我买这辆车的时候，我比我还低一个版本，他249,900的时候，说加20,000块钱就有这么多的配置，然后我就加了这20,000块钱，就变了26,900，然后我加了20,000块钱，就289,900，买下来这台车。
0: 那我问问你，您稍等，不着急，你稍等一下啊，我问一下，可变焦、中长距离激光雷达、高速城区智能领航、全场景智能泊车这些功能有没有？
4: 你说智能泊车有？
0: 辅助领航，领航辅助呢？激光雷达呢？
4: 领航辅助有，
0: 激光雷达也有。
4: 有
0: 好，全球一线的 Momenta 辅助驾驶，英伟达的 Online X 芯片，这些都有吗？
4: 有。
0: 好，支持 OTA 加 Momenta R6 飞轮大模型没有是吧？
4: 啊，对，都那端没有，因为我过去会站一下自己接管那个方向盘的。
0: 有你
4: 是不用的，
0: 有你也尽量就接管。注意安全啊！
4: 这个肯定是的，我是没有，我是高速显示那些要深绿色的那些没车我才开自驾的，基本上我不开的，在高速都是。
0: 然后我看看啊，您现在就是端到端没有，主要还有别的就是非常主要的功能没有吗 ？CarPlay 你这 CarPlay 连不了啊？
4: 我现在就是这样子，因为我想跟你说，因为当时我家等于说怎么说呢，我也不会怎么表达，就是。大家都是因为我是26万再加20,000才买了这辆高配的车，然后他们出就相当于 他现在又出了一台二十，跟我一样的289,900嘛。
0: 嗯，
4: 他们已经是标配了，不用加钱，都已经有了这种东西。
0: 哎呦，
4: 就是
0: 梁先生啊，梁先生，你就不要现在加钱还是不加钱，这车便宜也好，贵也好，跟你当时没有关系。你就说你自己，你能理解吗？
4: 我能理解。
0: 所以你就不要再说，你不要再说你当时加了20,000，现在不用加钱就有这个配置了。这事不重要，你也没有办法去指责他们，这是他们企业内部自己的这个销售策略，我谁能指责他们呢？你明白吗？
4: 我明白，明白。我就是觉得他这个就是上市的，就人家说的这个上市周期非正常停产，这太短，非正常的停。
0: 啊，明白，您说的我都理解，我都明白。我只是说，您不要是因为这20,000块钱自己当年多花20,000块钱这事耿耿于怀了。因为你但凡说这个事儿，别人会觉得现在出了新款，价格更便宜了，你心里不舒服，而忽略了你本身的车辆故障问题。你明白吗？
4: 对。
0: 啊，好了啊，
4: 我现在就是这样子的，我的不甘心，除非你就是说。当时你承诺东西都给我没有，但你就直接把我们这老车主的这些权益全部剥夺掉，就剥夺掉了。
0: 嗯，行了，
4: 这个新车上面的标配上面去了，就这个样子。
0: 懂了，
4: 这么一点不甘心，我再说一遍
0: ，我最后再说一遍，他放到现在的新车上跟你没有关系，跟你有关系的就是他现在你没有，您是否能理解？
4: 我明白。
0: 好嘞，理解就好。问一下梁生最后一个问题啊，你这个车从买来到今天有没有 OTA 升级过呀？升级过几回呀？
4: 就升级过一次，是无关痛痒的升级，就是那些什么调。
0: 明白了，我问什么你说什么，我问什么你说什么，行吗？还有啊，还有就现在主要就是个端到端这个没有是吧？
4: 端到端没有 ，CarPlay 没有
0: ，CarPlay 也没有啊？你这车连不了 CarPlay 啊？
4: CarPlay 都没有啊？
0: 还有什么没有？
4: 没有了。
0: 啊，好，
4: 没有。
0: 明白了。
4: 诉求是没什么，你说。
0: 那个 CarPlay 这个东西，你原来承诺有吗？这东西？
4: 有。
0: 好嘞，知道了，明白了。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有车型降价或者下放权益，你投诉的时候不要这个把重心放在这个上面，因为厂家也好，包括听的人也好，会觉得你因为多花钱了心有不甘，而忽略你本身的故障，您明白吗？我觉得你无理取闹。当然我是知道你没有无理取闹的啊。来，这个什么车？广汽传祺是吧？来，广汽传祺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先生，工号。
5: 哎，工号9136，为您服务。
0: 哎，913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9136号工作人员，我问一下，26款的。

0: 您好，
1: 您说，
0: 您说的这个就是向往 M8 的一个中师车辆，这边停产的问题是吗？
1: 对，这车现在还在产在售吗？
0: 您稍等，我为您去马上查询。
1: 哎，好嘞，感谢您啊。
0: 好，您稍等啊。
1: 哎，不着急，您去吧。朋友们，在直播间的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啊！顺便跟大家讲一声，我们暴走老常现在推出了新的形式，就是在合肥和杭州的朋友，我可以陪着你去现场协助您处理问题。
2: 是，
1: 所以杭州跟合肥的朋友们，如果您遇到问题需要我现场去看的，希望现场帮你协调的，一定要后台私信我们，啊，后台私信我们，这样呢处理效率更高。
2: 对，
1: 啊，可以听您讲的时间更长，
2: 是，
1: 故障也可以现场看，啊，对方也没有机会推诿。当然遇到很多疑难杂症也欢迎 4S 店找我们。4S 店找我们，就店方找我们，什么事呢？如果有这个消费者特别不理解你们，这件事一直无法解决，你们需要一个第三方见证，那么你也可以找我们，把消费者约到一块，咱们一块帮您来聊，帮您来协助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目的和初衷就是希望，第一，能帮大家解决问题，第二，推动这个行业更好。
2: 对，
1: 虽然我们只能尽一点点微薄之力啊。很多朋友说，老常你为什么不走专业路线？专业路线有人走就可以了。
2: 是，
1: 需要那么多人专业吗？啊，我们也专业，只是我们路线不同啊。有问题欢迎各位来找我们啊，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啊，朋友们。
2: 把你的问题点头像私信过来。
1: 没错，来，这个几号来？这是
2: 9136
1: 号工作人员，您回来了吗？
2: 还在查。
0: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您说。
0: 哎，主持人你好，刚才您提及的这个就是传奇的一个向往 M8 中师啊，这边的话，激光雷达版的话，这个目前仍然是在售的。这个情况，
1: 不在售，在不在产？
0: 您说的这个在不在产是吧？
1: 对，你在售，你消化的是库存呢？
0: 也是在售在产的这个情况，
1: 没有停产。就等于说你们在官网上查询，这辆车是没有停产的，是吗？
0: 是的，是的。
1: 消费者说你们停产了，您稍等啊，您别挂啊，来，梁先生，
3: 哎，你好。
1: 他们说你这车没有停产，没有停售。
3: 停产了，已经，你看一下这个就可以了。
1: 我看一下什么？你有什么东西发给我证据吗？
3: 我发给了微信了，你看。
1: 啊，我看一眼，别动啊，你别动。哪里写着？你稍等。哪里写着？
3: 就是董学弟上面。
1: 你问 AI 的呀？
3: 不是问 AI， 是董车上面那个位置表，是停产在售。
1: 董车弟哪里查的？
3: 就是那个查那个车型嘛。
1: 我明白了，你一查这车型，然后懂车地上显示停产在售是吗？
3: 对，
1: 明白了。
3: 官网 APP 也是停产的，我可以找到官网 APP 给你看。
1: 啊，官网 APP 上写的也是停产。
3: 对，
1: 你现在截图给我，现在截图给我啊，我们现在马上接那个谁，把这个那个什么先生梁先生接出去，我现在要知道他，我要看他官网 APP 的截图，我现在就要看。哎，那个9136号。
0: 哎，主持人你好。
1: 消费者如果拿出你们官网 APP 的截图，这车如果停产了，你怎么讲？
0: 我们就会帮您去进行进一步的这个确认的。但是目前咱们从官网上面能够去查询到，来这边的话，车辆是这个也是在售，同时的话也是有在这个去进行这个排产的，
1: 就是也在生产也在售。那懂车帝上面写的可是已经停产了，你们跟懂车帝沟通一下，把这个信息改一下行吗？
0: 明白，这边的话我们会
1: 可以改吗？
0: 非常感谢主持人您这边那个反馈的宝贵意见。
1: 哎，好嘞，你要改啊？为啥呢？你这个东西去年10月份刚上市的，今年6月份在各路的汽车门户网站上显示你停产了，这玩意儿好听吗？对吧？也不好听啊。这事儿你们去办。如果说你们，当然了，如果消费者截出你们官网哎 APP 上面说你们这停产了，今天咱俩可没完了。我不知道您了不了解啊？好，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当时你们在上市的时候宣传这辆车会升级到 Momenta R6 的飞轮端到端大模型，以及支持 CarPlay 跟 HiCar 的功能，现在这辆车不支持，你们怎么讲？
0: 您说的是那个R6 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
1: 对
0: OTA 升级，
1: 你们什么时候给它升？
0: 这样子的这个情况，我们是建议啊，如果是客户这边的话，有当时咱们宣传的这个相应的一些资料，他可以发送给到咱们。
1: 发送的给到谁？
0: 的这个情况，
1: 等一下，发送给到你，给到我。
0: 给到咱们这就是厂家这边，我们的话会去跟客户那边去进一步去做这个沟通，还有核实的。
1: 先生啊，不是我为难您啊，您要不要重新听一下刚才你说什么了？你们自己发布会上发的东西，你自己不知道，让客户发给你啊？他不发给你，你们准备不承认吗？
0: 没有这个意思的。
1: 那你啥？

0: 啊，您说啥呢？您在这儿，您自己是没有吗？你当时说啥你自己不知道吗？不用负责任，说完就忘，还得别人有记忆，想起来你们说啥了你才承认呢？需要他发给你吗？他倒是发给我了，他倒是也能发给你，但是这不逻辑不对呀、啊，先生啊。
1: 嗯，
0: 您觉得呢？
1: 理解您。
0: 理解啊，先生，不为难您，但是这个不是这种说法呀。他确实有证据，你们写了，你们 OTA 会升级，我要知道你什么时候升级。你干什么？说完就拉倒了。OTA 会升级，我们50年之后升级，用你升级。所以，要么你别承诺，尽量少说什么行业领先。既然行业领先说出来了，你们要完成这个东西，没关系，可以等你。买都买了，我愿意等你广汽传祺，等你2年，够不够？你别说我遥遥无期呀、啊，我排到50年之后给你升级啊，是这么个事吧，先生？发来了吗？我看一下。啊，没有了是吧？没有，没事啊，没有，没事，没有我就听9136的。这辆车在广汽传祺的端口显示是未停产、未停售，是在产在售车型。但是在懂车帝等门户网站上写的是停产在售，所以我需要广汽传祺去把懂车帝那个改过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们说的当时承诺的东西，什么 CarPlay 什么端到端，你们 OTA 什么时候升，给个时间好不好？先生，就这俩事找你们啊，下午3点给我回个电话可不可以啊？
1: 可以的，那个主持人。
0: 哎，好嘞，感谢您啊。9136号，需要消费者把这个你们发布会上承诺这个截图发给你们吗？
1: 如果有的话，也建议他一起发送给到咱们的话，一定去核实之后就给到客户去进行回应，同时的话也跟主持人您这边去进行这个反馈的。
0: 啊，没事，这样，那我就不让客户发给你了，我们也不发给你，我看看你们找不找得到，看看你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能不能想起自己当年说的话，看看你们还记不记得当年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好不好，先生？稍等啊，电话不要挂。有命。
2: 让车主发我是没想到。
0: 你在说什么啊？
2: 你开发
0: 怎么他不说你不承认了？你在说什么在？
2: 就是这种感觉。
0: 别发，让车主别发，让车主找一下他官网 app， 然后查一下那个汽车之家这种门户网站，他这车在不在停不停产？真行。下一位，喂，你好。
3: 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3: 先贵姓于。
0: 于先生，什么车？
3: 吉利远程冷藏车。
0: 啊，远程冷藏车。
3: 对
0: 啊，吉利远程啊。
3: 对
0: 啊，我远程我可是老朋友了。你怎么了？您贵姓？抱歉没听着。
3: 免贵姓于，年年有余的余。
0: 哎，于先生啊，于先生冷藏车。然后您说吧，怎么了？
3: 是这么个情况，就是2022年年初。
0: 25年年初。嗯，怎么了？
3: 我们当时找他们订5台那个冷藏车。
0: 嗯。
3: 给他们给了详细的这个车辆配置，就我们的要求嘛，需要什么样的配置，要什么样的冷机。
0: 嗯，
3: 我们还建了一个群，在里面也确认了。
0: 嗯，
3: 我给他当时给的冷机品牌是那个，您稍等，我马上看一下。
0: 哎，您快看，我节目时间不多了。
3: 哦、
0: 啊，先生，
3: 没错没错。
0: 嗯，来吧来吧。
3: 就是我给他的是那个和比较大牌的那种冷机，
0: 叫什么？
3: 松枝。
0: 啊，松枝，还有呢？
3: 凯雪。
0: 啊，和凯雪。然后他给你装上的是什么呀？
3: 最后他给我上装的是一个叫瑞龙的品牌。
0: 瑞龙在这个冷机的当中属于什么序列呀、啊？什么级别呀、啊？
3: 我问了好几个维修的，他们说是垃圾。
0: 你不要这么说，你不要那么。然后他们两个
3: 修冷机的，就我们是个小地方，我们在青海这地方比较小。
0: 嗯，
3: 就这边只有一家修冷机的。他说你怎么会装这种垃圾品牌？
0: 嗯，
3: 我说我知道厂家给我装的呀。
0: 嗯，说话也比较低俗啊。然后呢？
3: 对，就嗯。
0: 然后呢？
3: 然后我说，我现在那个机子是，车是2月份落的户，8月份就开始坏，
0: 嗯，
3: 到11月就坏了，就5台机子，买了5台嘛，
0: 嗯，
3: 全都坏了，
0: 啊，就冷机坏了，
3: 对，它就制冷不达标，我们要求的是 F 类需要达到-20度，但它最多能达到-12度，而且不断的出现问题，
0: 然后呢，
3: 给伊利，还有华鼎这些
0: 送雪糕的
3: 冷冻品，
0: 啊，送雪糕的是不是？
3: 经常会不达标，会被厂家处罚。
0: 那你这个挺危险的，你这个雪糕化了，你一车雪糕化完了，你车都得赔给人家。
3: 对，我得给人家赔，所以我就不断的跟他们沟通。但我说实话，因为我们买的车比较多，我这几年可能买了有1000多台车吧。
0: 就是这种冷藏车呀？
3: 不止这个车，
0: 啊，
3: 车也有。
0: 那你找他们那个吉利远程，他们怎么讲啊？
3: 他们说呢，我给你修，我给你换，我给你弄，但是弄到现在，弄到今年也一直没弄好。
0: 弄了多几年了？他去年弄到今年是吧？
3: 对，到今年了也没弄好。然后

0: 然后他们跟我说，他说那当时我忍了都快一年了，我也忍不了了。我说那这样我说话可能也会有一些那个，
1: 没事，你说。
0: 措辞不当嘛，当时跟他们沟通措辞也不当。然后那个冷气厂家就跟我说，他说那你爱告去吧，你想告谁告去吧。
1: 跟冷气有什么关系？你跟冷气没有关系。
0: 当时我要的是凯雪和松枝，你吉利远程就应该给我装这两个牌子，你给我换了一个牌子就是欺诈呀。但是吉利人家给我说的是，你签合同上面写的是瑞龙啊，你自己签的呀。
1: 你合
0: 打开合同一看，的确写的是瑞龙，我都没看过。
1: 那你讨厌呗。
0: 对，所以我说这个东西，人家现在要扣文字的话，扣字眼，我还真起诉也没有用。
1: 那不是扣字眼儿，不是扣字眼儿。成年人你签合同，你这么在意这个冷机品牌，你看瑞龙你没看着啊？
0: 没错，真没看。那你就怎么真的买了这么多车了，我们跟厂家也算有一些交情嘛，
1: 从来没想到。
0: 那你怎么真的买了这么多车了，我们跟厂家也算有一些交情嘛，所以
1: 从来没想到。
0: 跟这个活儿，
1: 那你那个聊天记录当中我看一看啊，聊天记录那哪个是啊，显示是你是要那个瑞龙的，不不不，不要瑞龙，要松枝跟凯里啊，凯雪啊。
0: 我发的前几个那个图片的都是里面会有那个会写
1: 哦，就等于说他前期跟你确认配置单的时候，配置的确认都是凯雪跟松枝，但是实际跟你签合同的时候，他给你写了瑞龙，但是你没看着。
0: 我当时纠结的价格了，因为他当时谈的是一台车21万多，
1: 嗯，
0: 最后给我报完价之后剩23万多，我说你这怎么还涨价了呢？ 些，咱不能说他恶意误导啊，但是至少有误导成分的。比如说我跟你，咱俩签个合同，配置表跟你确认那个品牌都是这个品牌，但是最终跟你签合同的时候给我个品牌给你换掉了，你发现了，哎，不好意思，我写错了，没发现我就给你装上，这玩意儿利润极高。一个好的冷机品牌跟一个不好的冷机品牌可能差价非常大。那我问问您啊，您付的这个
1: 差异10000多块钱最少。
0: 于先生，我问问您啊，您这个什么凯雪跟就你现在买花23万买的这个车，你正常按照这车的行情是要配凯雪的冷机，还是松之的冷机，还是锐龙的冷机？
1: 锐龙我们都没听说过，我们就要凯雪这种好牌子的。如果不是好牌子，根本就用不了。
0: 就你
1: 知道，
0: 我换一种说法，你买一个不买吉利远程，你买一个别的冷藏车，他给你配松之牌的这个冷机，这车。23万拿不拿得下来？
1: 拿得下来。
0: 嗯，那就好了，那就是了。
1: 拿得下来，
0: 那就是他要挣钱了。厂家给你官改的是吗？
1: 现在是这样的。
0: 嗯，
1: 现在我找售后说他们管不了，原因就是他说你我们找的是官方的这个厂家的这个大客户经理嘛。
0: 嗯，
1: 他说大客户经理他自己出四单，从外面走的，不是从厂家正规渠道走的。
0: 谁呀？
1: 也不是我吉利签的。
0: 慢点说，等于说吉利的大客户经理走的私单给你搞的车啊？
1: 对，所以现在就是问题出现了。
0: 你大哥
1: 厂家说，那我真的管不了。
0: 没事，我看看管不管得了。吉利那个大客户经理叫什么呀？你晚点给我，你现在不要节目当中给我，你晚点给我们记者啊，我帮你找吉利远程。他们允许这种大客户经理外面接私单吗？问问吧，吉利远程，吉利远程好好改啊。你们要走的路还有很多，上回那事改的不错，今天这事儿呢，哎呦，但是确实如果是官方，我觉得不至于用这种误导的方式。
2: 嗯，
0: 你大客户经理接私单了，这个人现在还在吉利，还在远程吗？你这个大客户经理，
1: 他最近一直在住院，他说他得了什么白肺，他在住院，我每次打电话他说他在医院。
0: 来我们问问，到时候你名人给我们问问他在不在住院啊。您稍等一下啊，来吧，吉利远程全国客服中心，我们的老朋友来，喂，你好。
3: 你好，
0: 哎，女士，工号。
3: 啊，你好，我这边有大概都听了，了解了一个大概具体的情况。
0: 女士。
3: 嗯，您说。
0: 我问您的工号。
3: 8025。
0: 8025号工作人员，你们没有这个流程吗？我问你什么，你不得说什么吗？谁问？
3: 您说。
0: 对，我问你了不了解了吗？我不得问您工号，咱俩我在跟谁说话，不得先问您是谁吗？是吗？是这样吧？
3: 好的，您说。
0: 哎，802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8025号工作人员，整个全程您是否在听？
3: 在听的。
0: 啊，那道理我就不讲了。你们允不允许你们的大客户经理出外面接私单？他接完单子之后，把改装啊什么东西都包给外面去做了，等于说跳开你们吉利远程，他自己外边接上活了。接活之后，你好好给人弄啊，还把这种大的这个冷机品牌换上了杂牌，导致消费者无法达到他的工作温度。这个事儿人家奔的是你吉利远程的品牌买的， 奔这个人也是奔着他是你们的大客户经理。这个事儿你们能够去做一个详细的调查了解，给消费者一个满意的答复，给我们一个消息吗？
3: 嗯，理解您的心情，我们这边也会去尽快去处理的。
0: 啊，好嘞啊，希望你们真能尽快好吗？我跟您说一下啊，但凡买你们车的跟普通消费者不一样，普通消费者基本上就是代步，买你们车的都是为了生计。你们竟然有人可以胆大包天、丧心病狂到给冷藏车的冷机品牌达不到制冷温度的东西就敢装到一辆冷藏车上面，你说你们这人得多大胆子啊？希望你们想一想。
3: 好的，你说的这些问题也会去重视的，帮你记录反馈一下。
0: 特别好啊，下午3点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我下周一还会再找你们，我会把这事掰开揉碎了跟你们讲，你们中间到底有哪些问题。当然如果说你们吉利远程作为对吧这么一个大企业负责任的企业，非要所有东西都不顾，所有的道理都不讲，所有的前因后果都不看，只看合同当中写的瑞龙这俩字儿，也可以好不好？咱们看看大家怎么评价你们。
3: 好吧，
0: 哎，没关系，你不加急也没事儿，感觉我好像求着你们办点什么事儿似的。不用你加急，你们也可以不管，我怎么这么爱不爱听你说话呢？
3: 我们这边先去了解一下当下一个情况，然后3点前给您回复。
0: 哎，可以的，你们也可以不了解，这不爱听你们说话。稍等电话不要挂啊。那个于先生等我们啊，等我们，我们看看怎么个事儿，我们看看是不是在医院住着呢。啊，对了，跟他讲我要知道那个大客户
2: 经理名字
0: 现在在不在住院，我要知道住院啊。不多说了朋友们啊，下一位谁呀？来，我就开个头啊，我就走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先生，贵姓啊？先生贵姓啊？
4: 啊，我姓冯。
0: 冯先生啥车呀？
4: 啊，我是一台坦克700 HFT。
0: 坦克几百HFT 啊？怎么了这车？
4: 我这个车从2024年6月22号购买到这个2026年5月27号。
0: 嗯，
4: 高速款的高温发动机，高温
0: 啊，发动机高温，然后呢？
4: 然后我就当时我是在新疆嘛，新疆那个伊宁地区往鄂尔多斯方向走到那个大沽湖那个、
0: 嗯、
4: 就是那个果子沟大桥那个服务区那儿，问了高温以后我就打4000电话。
0: 嗯，
4: 然后呢当时这个车是它是混动的，它是可以纯油纯电都可以。
0: 嗯，哎，我知道 HFT 嘛。那个冯先生，这样咱长话短说啊，咱俩长话短说，我时间不多了、
4: 啊、
0: 这个你是混动的，然后呢这个发动机高温了，高温的原因是防冻液少了吗还是什么原因？
4: 防冻液少了，防冻液少的原因就是经过3D 维修，一次维修鄂尔多斯维修，他没给我修，他们就误诊了，误诊还把我水管给搞坏了。
0: 然后呢？
4: 他们还跟我说什么是，哎呀，我是这个管子，我检查好了，哥，这个管子坏了，然后我给你厂家发个管。
0: 就三次维修，
4: 坏了。
0: 我知道不重要，你不过去了吗？不是这事儿，三次维修都没修好，是不是？
4: 第二次维修乌鲁木齐维修也没修好，然后第三次去伊宁维修才找到原因，实在呢是我的这个发动机2缸跟5缸缸盖塑造撒眼，属于先天制冷缺陷。这个评定结果是4S店当时给的结果。
0: 嗯，2缸和5缸，你这车有6缸啊？
4: 啊，对 ，V6的。
0: 啊，6缸车啊，6缸混动车，2缸5缸有撒眼啊？发动机有撒眼啊？
4: 对，对，发动机撒眼。
0: 发动机有撒眼还是缸盖有撒眼啊？
4: 对。
2: 缸盖，
0: 发动机有啥眼，缸体有啥眼，还缸盖有啥眼？
4: 缸盖
0: 上有啥眼，然后呢防冻液流进去了，不能吧？
4: 对，流进去了。
0: 流进去不拉缸
4: 了
0: 吗？
4: 流进去
0: 不就拉缸了吗？
4: 没有，流进去之后这个车就一直就是属于那种开个300-200公里就要加2升到3升防冻液，
0: 啊，
4: 就不高温。
0: 啊，明白。好嘞，那现在他们给你什么方案，你什么要求，长话短说。
4: 他们现在第一初步给的方案是换缸盖，不给换发动机。后来这个 4S店要求换发动机，现在的结果就是经过几次协商拉扯，他们现在是同意给我换发动机，但是不愿意给我，就是同意换发动机，也给我车辆的折损补偿也给，但是就是不愿意给我赔偿这个报销的问题。
0: 你报销什么问题？你要报销什么？
4: 就是我这个属于是他前期误诊的原因造成我。开走了，然后又开回来又修，开走了又开又回来修，就是反正
0: 就是产生多少交通费吗？产生多少交通费？
4: 对，交通费、交通住宿费
0: 多少钱？
4: 然后还有就是我在这边在伊宁修车的时候，我属于异地滞留，然后我的租车费
0: 多少钱？
4: 啊、
0: 你直
4: 同意的，后来不给。
0: 你直接说多少钱？
4: 一共是73,999。
0: 你吃啥了？你七万。

0: 多，你待多长时间啊？
1: 车子的折损补偿费，车子补偿费是一把五万块钱是谈好的。
0: 这要折损补你五万块钱啊？
1: 对对对。
0: 他一谈好要给你五万，那你拿着五万得了呗，你还问人要两万啊？
1: 对，这两万块钱是那个是咱们这个车子，就是我在后期这边、就是，
0: 我能理解。
1: 这个票据都没有、
0: 哎。我跟您说呀，
1: 在这边。
0: 我的意思是你见好就收就得了，这五万他都不该给你，他给你五万，那两万就拉倒，别要了。你怎么整出七万多呀，大哥？
1: 我这个车落地是45.8万，
0: 我知道你
1: 车是45.8万，
0: 你落车你
1: 不到他就这样子了，
0: 你落地450万也不行，咱不得讲道理吗？现在折损人家愿意给你五万，你们两个双方谈好了是吧？
1: 对，谈好了，
0: 谈好你就拿着五万得了呗，你还那两万你也要，现在是因为那两万你不给你是吧？
1: 哎，不给，
0: 这给不了你啊！
1: 重点是他们是当时还没有谈到五万的时候，他就给我发了律师函，然后他们的总经理呢也在我面前说了，啊，我不是威胁你啊，我向你说话注意，要不要留有证据？我要律师函也给我发了，然后这个威胁的话也说了。
0: 你说话真的
1: 我的抖音视频所有的视频全部给我下架了。
0: 哎，我刚才正要说这个事儿，刚才有伊犁的朋友还是那个鄂尔多斯的朋友说刷到过你的视频，在当地鄂尔多斯当地刷到过你的视频，您这不对的，先生啊。有车咱修车，有问题咱修问题，有该到实报实销，该给你的合理的补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这七万七万要受不了啊！我听着也不合理啊。
1: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也谈到这个五万块钱，
0: 那
1: 然后呢也谈好了，说后期的这个，然后他那天来了以后，他说了，我把这个五万块钱给你，然后你把这个车损给你，然后呢你把这个还有就是报销费嘛，就说好了，过来以后他又不愿意兑现了。
0: 所以说因为五万变成七万了吗？你五万不就给你了吗？这不见好就收的事吗？这不是。您稍等，您稍等，您稍等，您少说吧，你啊，来你跟他说少说一会儿得了啊。
2: 要多了真没法要啊！合理的诉求咱们要支持，对不对？五万七万这么样的谈好的肯定是折旧的费用，但是我们在实际达到了最后要签协议的那一步，那一定是多了，一定是多了啊。来吧，来来来来来，长城汽车在不在？还是坦克，在长城汽车，知不知道这个事儿？来，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3: 中兴矿1735。
2: 1735号，龚醉，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刚刚用户冯先生描述的整个过程，你有没有在收听？
3: 客户的问题这边都已经如实记录了。
2: 啊，有如实记录。然后这个事儿，车主之前有没有找过你们？你们知不知道呀？
3: 这边的话，关于您说的这个问题，都是有相应的记录的。
2: 之前有没有找过你们？你们系统当中能不能查到冯向这个事儿？
3: 可以。
2: 可以查到。你能看到这个进展吗？你们跟他现在是怎么协商的？
3: 具体这个进展的话，咱们线上会有专人跟进，进行快速解决处理。
2: 这样的。首先呢，用户刚刚描述的整个过程，那事儿已经过去了。你们给的方案呢是更换发动机总成，这个维修方案敲定了，但是现在牵扯到他要的补偿。我们刚才表达的观点已经很明确了，折旧你们谈了，那我们就不参与了，是你们爱给的，你要给五万就给五万，但是可能用户在这个问题谈好之后，额外的要求你们再给他报销两万多。那这个事儿呢，如果没有答应他，那我们也不希望说支持用户过度的诉求，但这个是希望你们能够去了解一下。我们也通过最后维修的这个鄂尔多斯门店啊，去了解了解这个事情的原貌。那如果他有不合理的部分，我们也帮你们劝一劝，然后看看你们之前是怎么谈的，具体是怎么什么经过，你们为什么要补偿他这五万多的折旧费，好不好？
3: 好了，主持人。
2: 哎，因为为什么呢？我们是这样，不希望。就是不希望大家在修车之余还要额外的索要一些，就你可以额外的要一些关怀。我们经常劝可以额外要一些关怀，但是你不能过度到咱们修个车以万元为单位这么去要补偿啊。40多万落地的车，你自己算出来的折旧也好，你基本上正常在售后修车没人会搭理你的折旧的。但是长城也好，坦克也好，这家鄂尔多斯门店也好，给了这个折旧，那给了就给了吧，你还要再报销你的时速，可能你确实产生了一些时速费用，但是最终用折旧的方式补偿给你了，这个是要协商的，咱不能说既要又要还要，你妹的要，狮子大开口了有点这个性质在里边。但是呢，反正事儿发生了，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厂家这边，通过门店这边了解看看之前他们是怎么谈的，也了解看看为什么冯先生还是这么坚持着自己的诉求，中间到底怎么了啊。我是没想到是这么要的。 来吧，我们热线上还有吗？可以最后再接一个。来来来，抓紧时间，然后跟冯先生说，跟冯先生说他发了什么样的视频，要签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如果他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可以把证据发给我们，好不好？来，下一位。喂，你好。喂，来，抓紧时间。有朋友说啊，什么要我要投诉，就是大家有问题的，这会儿在直播间的可以点击头像直接私信过来，这是最快的方式。另外我们在最近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在强调，如果有合肥杭州地区的用户需要我们线下来当面的帮您协调，帮您去协助，帮您去这个检查也好啊，这个判断也好，车辆的故障等等的，需要线下的都可以点头像私信给我们。目前的地区是杭州和合肥，好不好？来，下一位。喂，你好。
4: 那媒体打电话给我。
2: 对，最后五分钟的时间，先生怎么称呼您？
4: 喂，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4: 我姓唐。
2: 姓唐是吧？
4: 唐，联系找
2: 唐。唐是吗？
4: 对。
2: 哎，唐先生您好，谈像什么车呀？
4: 是那个比亚迪海豹。
2: 海豹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4: 22年买的。
2: 22年。
4: 3年多，差不多4年。
2: 多少公里现在？
4: 9万多。
2: 9万多公里，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之前在高速上开，然后呢，在变道右变道的过程中，它突然向左转，然后撞到护栏上。
2: 你在高速上开，然后车自己突然变道往左边变，撞上高速左边护栏了。
4: 对对对对对。
2: 他怎么了？要往左边变道？当时识别到什么了？你前面有什么东西？
4: 前面没什么东西，然后呢，那边四 S 店那边给过来的结论说地上滑，虽然有点湿，没有下雨，但是有点湿。
2: 就你用的肯定是智驾，肯定开辅助驾驶功能了，对不对？
4: 也好像没有开吧。
2: 你没开辅助驾驶功能，他自己变道往左。
4: 对对对对，猛打方向盘。
2: 车自己给自己猛打方向盘，不是你打的，他自己猛打往左猛打。
4: 是的，目前是这样情况，但是他们说是那个可能是地滑甩尾这个东西，我就想了解一下是不是真的可能是这个问题。
2: 就首先车不会自己猛打往左，除非你开辅助驾驶功能了，它要避让或者它识别到了什么，所以它突然变道。但是你说你没开，那门店检查完之后你是开还是没开啊？没开。
4: 他说我没开，他说没开。
2: 就是地上有水，你当时车速多少呀？
4: 80左右吧。
2: 80多码，高速上地面湿滑，往左边甩尾了。
4: 就是他给我的一个数据显示是我在右变道大概是方向盘是10度左右，然后呢慢慢的变道嘛，然后呢突然他在0.5秒内，从向右10度变成了向左70多度。
2: 就是你自己是往右打的，是你自己打的，不是他打的，然后他要往左打，他跟你抢方向盘。
4: 对对对对对对。
2: 怎么会呢？就是我前段时间遇到过啊，那个是在国道上，也是地面湿滑，但是他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就是原地转了一个180度，甩了一下，然后最后冲进了旁边的绿化带，那确实是湿滑，然后操作不当，就速度非常快，差不多比你高一些些。但是你要说你本来你向右，然后你的方向盘帮他向左，就自己往左边，你俩两个相反的方向互相去拽着，然后车撞了，你这个我听上去觉得不可思议啊。你后台数据有给到你吗？当时左边右边确实有打方向的力度，是不是？
4: 他给了那数据也没多少，就是碰撞前的那些数据。然后就是刚刚说那个数据嘛，就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碰撞前的那个2.5秒是往右10度，然后呢碰撞前2秒突然就变成了往左70度，就0.5秒内变化了。
2: 那您的观点我相信一定是往右是你打的，往左不是你打的。
4: 是的是的是的。
2: 就是以车跟你抢。
4: 是的，是的。
2: 那现在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你说不是你打的，但是你又没有开辅助驾驶功能，然后他后台查到你也确实没有开，他觉得是你自己来回打方向给打出来的，然后最后滑出去撞了，是不是？
4: 他们给我的解释，他们觉得也不可能，因为我也看过这个数据啊，就是人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大幅度的那个 拐动了，就是他说是可能是甩尾地滑甩尾
2: 啊，
4: 这个我不太确定，所以有时候我就想
2: 咨询一下你
4: 去。
2: 哎，你当时有行车记录仪视频吗？
4: 有的
2: 你等会儿发给我，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我也找专业的帮你再看一看，但是我想跟您表达的是，有可能的，地面湿滑有可能会甩尾的，尤其是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会有这种情况的。
4: 是的，所以我就、
2: 啊、
4: 哎，所以也，
2: 但是就是我更相信的是你在控制的过程当中存在的这个方向盘来回的转动，就是不太可能是说车跟你抢。你这样，你把视频发给我好不好？因为时间
4: 来是这样，我跟你说一个情况，就是以前在正常变道的过程中，就是正常行驶的过程中，如果我要变道的过程中，然后后面有车
2: 也有这个情况是吗？来，您稍等，您出去给我补充，您别挂，您稍等啊。
5: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6: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7: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8: 走。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0: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6: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1: 喂，我亲爱的生活。
6: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2: 我都想你们了。
6: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这个单元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以往在节目当中呢，我都是一对一的和嘉宾对谈，但今天有一点不一样，我请来了两位嘉宾，他们代表的是合肥轨道交通这个大家庭。为什么会想做这样一期节目呢？因为这几年合肥地铁海底捞式的服务慢慢地成为了合肥的一张名片。网友说，如果地铁有分类，那么一定是合肥及其他。别的城市地铁在卷运力，合肥地铁在卷情绪价值，别的城市在搞智慧出行，而合肥地铁呢在搞心灵按摩。我们可以在站内买鲜花、看中医、换驾照，甚至结个婚。对，幸福霸占呢有全国唯一一个地铁站内的婚姻登记处。我在想，合肥地铁今天这么好，那到底靠的是什么？那些有意思的创意究竟是谁想出来的，又是如何落地实现的？地铁人自己看到网友那么多的夸奖，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呢？在这儿呢，要允许我稍微骄傲一下，因为这次访谈是合肥地铁运营整整十年来第一次接受媒体的专访。而合肥轨道交通的这次也是非常的重视和配合，他们派出了两位代表，一位是负责商业板块的贵总。我们在地铁里看到的鲜花、便利店、理发，甚至还有动感单车，都是由他们公司负责的。而另外一位是幸福霸站的站长鲍文文。幸福霸，如果你刷短视频的话呢，一定对他不陌生。对，就是那个开往幸福的终点站。这两位嘉宾，一位负责打造地铁里的烟火气，一位负责让每一个在路上的人感到温暖。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分享的藏在地铁的闸机声、广播声、行李箱滚轮声之后的故事。好了，闲话不多，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节目。
1: 本次列车终点站幸福吧。
2: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两位嘉宾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你们来到《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做客。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3: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轨道运营公司，然后我们这个团队呢，主要负责站内的商业，就是目前大家能看到我们的商业如火如荼，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团队来负责的。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合肥轨道幸福霸站的站长。每天在这个开往幸福的站里看着人来人往。
0: 我自己非常的荣幸，因为刚才听到张老师说，合肥轨道从运营至今已经有整整十年的时间了，从2016年到2026年啊。首先是一个非常辉煌的节点，同时呢，也是第一次有媒体能够这样采访到合肥地铁人，来听合肥地铁人聊一聊。在过去十年，我们合肥地铁的发展，以及这些年随着我们口碑的不断跃升，这背后的故事。好，那我想我们先从今年的五一开始聊吧。今年五一，合肥跃升为全国旅游的前十的这个城市之一啊。这个成绩单令每个合肥人都感到骄傲。那我想，对于你们来说，你们是最能够感受到人流量的变化的。
3: 刚徐老师提到这一次合肥呢变成整个文旅排名前十的这个省会城市，然后我们的感受呢就是像今年的这个五一的客流相较去年的话，我们整体是上涨了25%左右，然后整个4月30号到5月5号这个五一的这个假期期间的话，整个客流是超过了1233万，我们日均的呢是超过了203万，然后最高的一天的话是4月30号，我们的整体进站客流的话超过了253万。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这个三个枢纽站点，我们的合肥南站、我们的合肥西站、我们的火车站，整体表现都很好，尤其是南站，因为南站的话，最高的当日客流的话是超过了10万，这也是在整个五一期间表现是非常好的。通过这一次的客流的话，因为我们的团队主要负责现场的商业，我们通过这一次的客流数据的话，也能看到，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三里安站、我们的四牌楼站，这些都是商圈周边的站点，然后整体年轻人来说的话，吃、逛、玩 这是年轻人的选择。但是对于一些外地的游客，包括我们本地的一些亲子出行来说的话，像我们的这个大蜀山，我们的这个包公园，整体的这个客流相较去年的话又有一个明显的提升，这也说明目前来说的话，整个就是我们这个数字是直接能够跟我们文旅的这个客流是有一个正相关的。
0: 汪站长，桂总提到的是数字啊，数字听起来相对来说比较冰冷，那您作为站长，您感受最深的，体感上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4: 我个人最大的感受是声音，因为我在地铁站能面对这个直接面对乘客，然后能听到这个方言多了起来，比方说这个安徽其他地市的，还有这个江浙沪皖的，江浙沪的也都能听得到。
0: 我们对今年五一的这个客流有预判吗？有想到会有这么爆发式一个增长吗？
3: 首先其实在客流预判的话，五一的这个客流我们提前做了很多准备，我们是有这个预判的，但是说实话，看到说合肥变成文旅这个前十的城市的时候，我们也还是很激动的。我们其实在前期为了应对这样的这个客流的话，我们日常包括在整个五一节前，我们是做了很多这样的准备的，所以我们其实有预期。
0: 具体是哪些准备呢？
3: 比如说我们从我们在提前几天公布的，就是我们这个延长我们的运营时间。延长运营时间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像南站、火车站、西站这样的乘客感受特别明显。有一些比如说从外地过来的乘客没有买到车票，没有买到车票的话只能选择比如说凌晨到达的，但是我们这一次呢，我们整个轨道来说，我们把经过南站啊、西站啊，包括我们的火车站的这个时间延长到了零点之后，深夜到达的乘客就有地铁能接驳。然后另外是我们整个在节前我们做了很多的比如说针对我们设备的这个巡视检修，就是为了保证我们所有的人在整个五一期间乘坐合肥地铁有一个平稳出行的一个感受。另外是我们针对比如说站内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服务措施，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大客流站点布局了很多的这个自助柜，然后很简单，手机扫码我就能够直接把柜子放进去，把我们的行李放进去，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空着手去逛合肥，去逛吃。然后同时呢，就是我们在我们很多站点的话设置了暖心驿站，可以提供免费的热水呀、雨伞呀，包括有需要的比如说包括应急的药品啊，这些我们都有做，这两年我们也持续在做。然后包括在我们整个从四月份开始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演练，演练的话就是为了保障可能现场的这个突发的一些意外的情况。但是在这个演练呢，其实我们不光是从四月份开始，我们日常也都有在做。这个过程中的话不断去调整我们的这个客运组织的一些方案啊，包括我们现场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啊，我们能想到的，还有包括就是我们之前遇到过的怎么去应对。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确实是一直在做。然后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就是客流它是有规律的，但是我们整个准备的话也是有节奏的在进行。
0: 今年不仅数据漂亮，而且能够看到我们一个特别暖心的新闻，就是心理相强被央视、被新华网、被人民日报点赞了。就关于这个心理相强，我有很多的疑问，比如说这个强最初是怎么出现的？
3: 其实这个心理相强的话最初是在我印象里应该是在2023年的时候，当时在我们的几个大客流的站点，像南站啊、火车站啊，包括商圈周边的三里岸站啊、四牌楼站，因为很多人他来合肥玩儿，然后呢我可能要赶比如说下午的这个高铁，带着行李一块儿出来，这个时候可能我去上个厕所，乘客去上个厕所，去买杯咖啡、买杯奶茶，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自发的放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更多的是做一个疏导，就是避免出现影响我们其他乘客通行，包括影响我们一些

0: 们的这个车站的工作人员后台我们是有这个盯监控的，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区域的监控会调好，就是让这个区域的这个就是在这个监控的这个覆盖范围之内，也会跟这个车站的这个驻站的公安做好联系，确保我们的这个整个巡视这个箱子的存放是处于一个安全和受保护的一个状态。从我们这个几年的统计来看，其实是没有发生过一起说哪位乘客丢失行李箱然后报警啊或者来找我们，其实是没有发生过的。
1: 桂总，我在小红书上看到了一个帖子啊，特别搞笑，说合肥地铁已经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从买菜到理发到唱戏到看中医到拼豆，越玩越嗨了。您跟大家分享一下吧，这些想法从创意到落地的过程。
2: 其实说从创意到落地这个过程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像刚刚我们包站长讲的，一线发现有这个需求，然后我们通过机制给它落地掉。比如说您刚刚说到的化妆，化妆的话，因为在很多演唱会的时候，很多会有在脸上涂一些油彩啊，或者是做一些
1: 应
2: 援的这个需求。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乘客会咨询到我们，比如说附近哪里有，或者是地铁站里面有没有。那有咨询，其实就像最早我们在做的一个暖心坐垫一样。之所以叫暖心坐垫，就是因为冬天的时候我们自己坐在椅子上，我们也会觉得凉。觉得凉的话，那我们一线的员工就会觉得，那如果给垫子给椅子加一个垫子，坐的感受会不会更好呢？我们觉得这个创意也很好，创意好的话，那么我们就想办法在一个站我们先落地，先试验一段时间，然后这个时候反馈很好的话，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再去推广，推广到全线以后，我们还会在这个推广的过程中不断的去收集意见，不断的去调整，包括像坐垫它的保养周期是什么样的，然后它的损坏它脏了以后怎么去处理，所以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其实不断的在机制上面去保障。所以您刚说了这么多地，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线发现以后有了想法，然后我们通过机制的方式给它固定下来。
1: 我记得我上一次在少泉看完李健的演唱会的时候，好像印象当中就有一个，就是他原先是10点钟结束是吗？
2: 对。
1: 但是我们是在10点多那个演唱会才结束，还是有一班地铁。那个地铁就是为那个演唱会的观众设置的吗？
2: 合肥轨道这几年我们做的工作呢，就是为了尤其像您刚刚说的少泉湖那边相对比较偏，那为了让大部分的乘客能够到达市区，
1: 对，
2: 所以我们会做一些额外的这个保障。
1: 哇，真的是很暖心，很暖心。在所有的这些落地的项目当中，哪一个项目最让你感到意外？
2: 我目前的工作来说的话，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们做的一个鲜花。首先我对我们自己的鲜花很有信心，就是我们的品质很好，但是我们的这个价格也很公道。但是我意外的点是在于我们刚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突然就来了很多乘客在那儿围观驻足，包括选花去赏花。我们很吃惊的是，我觉得这个过程会是一个可能相对来说周期会比较长的过程，慢慢的去养成这个习惯，但反而是一推出了以后迅速受到了欢迎。然后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周五在就在我们的花店前面，然后跟一个年轻的这个女士聊天，然后她自己就说因为上了一周的班，然后在周五的时候买一束花犒劳一下自己。我当时就觉得就是心里听了特别开心，但是我没有告诉他我是工作人员，我也是在现场挑花。然后当时听完了以后我觉得特别开心，开心的点是在于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们做对了，而且是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鲜花它成为了一个承载价值承载喜悦让自己高兴起来的一个载体，所以我觉得我们承担了这个载体的作用的话，我就觉得特别开心。
1: 鲜花是自营的吗？
2: 鲜花是自营的。我们目前在我们很多的站点，比如说南站火车站、三里安、三角口这些大的站点，我们都有自营的这个鲜花店。然后我们的鲜花呢，也是我刚刚说对我们的鲜花也很有信心。我信心的点是在于，第一个是它的品质好，第二个是我们的鲜花可以让就是都摆得出来，可以让乘客自己去选去搭配。我们也有一些标准化的花束，然后就跟买一杯咖啡一杯奶茶一样，扫码支付就可以带走。然后十几块钱的一个暖心的点吧，能让你可能开心很长时间。
1: 是的，我那天经过合肥南站，经过那个花店的时候，因为我平时坐地铁的次数不是特别的多，真的让我觉得眼前一亮。因为有的时候你长途旅行奔波时候，尤其是女性，愿意花几十块钱给自己提供一份情绪价值。
2: 对，
1: 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去看望哪个朋友，如果我到这个城市的话，我没有来得及准备，我从地铁站买一束也非常的方便。
2: 对，我个人的经历是我之前也很少买花，当然追求爱人的时候是个例外，但之前很少买花。但是像今年我们自己的花做起来了以后，我其实每一到两周的话都会有买一个花束，包括去买一些植物啊，我们的多肉啊，去养在办公室啊，在家里的这个养成了我的这个习惯。所以我觉得可能不光是女性，从很多男性的这个消费的角度来说的话。

0: 也培养起了这个给生活增加一些小确幸的这个习惯吧。
1: 所以我看网友对合肥地铁目前最大的评价就是它充满了烟火气，它能够看到每一个在城市里积极奋斗拼搏的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桂总，您看啊，现在合肥地铁又在积极地尝试各种业态，那什么样的业态适合在地铁站里面开？
0: 其实在地铁站里面的话，我们最基本的要求首先是安全，因为地铁我们本身每天有这么多的客流，所以安全是第一位。其次呢，就是它的这个资质，比如相应的这个营业资质也好，相应的这个经营许可也好，必须有这样的资质。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它符合地铁的这个场景，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鲜花，它就是符合场景，因为在我上下班通勤的这个路上，我就能够顺手去解决的。
1: 我今天在刷小红书的时候，看到有人建议在地铁站里面卖包子，现在有卖吗？
0: 目前我们自己在做的就是几个我们自己的便利店里面确实都有包子，然后同时的话我们也会把包子推向其他的站点，就是解决通勤的路上大家尤其是上班的路上，我想解决顺手能够带一个包子带一杯豆浆这样的这个需求，所以目前我们也在做这个尝试。
1: 但是不能炸油条是吗？
0: 对，不能炸油条，因为油条这种的话它产生的这个烟会比较大，所以从安全的角度来说的话，油条是不能在地铁站里。
1: 昨天我去幸福坝的那个地铁站感受了一下，我真心觉得好像已经没有再提升的空间了，什么你们都想到了。关站长，昨天您给我看了几颗大白兔奶糖，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刚才说到了不同站是有不同站根据它所在的位置它的特点来做一些特别的设置的，那幸福坝我们知道是这两年合肥地铁的一个网红站啊，您来给大家做个介绍好吗？
2: 幸福坝站的话，它目前网友应该也比较熟知，是我们这个合肥轨道一个比较知名的网红明星车站了。然后在这个过站车站打造过程中呢，其实原来最早是呼唤网友的一个需求，因为最早三号线的终点站一边是北边是叫向城路，南边是幸福坝，然后大家在乘车过程当中，列车的广播是本次列车开往幸福坝，然后这个网友就觉得这个广播非常的吉利，也非常的这个接地气，然后比较喜欢这句广播。然后在三号线延长线开通的时候，网友是提了很多的反馈，讲这个广播听不到了。

星巴方向终点站某某站，所以保留了这个网友对这个星巴的一个期许。后续呢，我们结合网友的这个对于星巴的这个议论越来越多的一个实际情况，包括我们也在内部做积极研判，就是我们在想这个车站有必要去做一些幸福的一些延伸。所以目前我们在做的是围绕幸福这个主题做了很多的一些场景和空间上的一些这个拓展和布置。我们车站共有三个口，我们做的叫三情四度的一个策划。我们是围绕这个一个人他的从毕业，这个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嘛，我们的奋斗过程我们简单理解说是这个毕业之后开始奋斗。那我们毕业之后，这个从毕业到毕业开始，我的第一份幸福可能是有一份自己的工作，第二个就是有这个交友的需求，就是我们能够找到这个伴侣。所以我们这个另外一个口是有一个这么一个叫交友平台，然后还有一个口呢是这个就是刚才徐老师您听到的提到的，也是网友比较熟知的，就是我们婚姻登记处。然后这个也是全国独一份，全国地铁站的独一份，到目前也是独一份。是目前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具体的一些服务举措呢，刚才徐老师您也提到了这个大白兔奶糖，这个主要是我们地铁通勤客流里有一些不吃早饭的，或者说是一些身体这个早上他们低血糖，然后需要一颗糖来相当于缓解自己的这个生理的一个疲惫。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昨天给您展示的这个，我们会发现有一些车站它乘客对于地铁站的需求它不是坐车，它是需要上厕所。而我们的这个厕所的位置呢又是在这个每个站的站台区，那所以我们就是给乘客提供了一张卡片，这张卡片可以就是进出车站上厕所，但是不能坐车。然后这个也是呼唤网友的需求来的。另外我们还有一项服务举措也是报道的比较多的，是我们合肥有很多的老的就是年纪大一点的乘客市民，他的表达他的这个文字的这个记忆都不是很顺畅很流畅。然后他比方说他问路去往这个从这个站到那个站的时候，你跟他讲他也记不住，他跟你交流的过程还很长。那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我们有一张小便签小纸条，就比方说他是在哪个站坐的车要去哪个站，他只要拿着这张小纸条到了相应站的时候，我们只会指引他一次，到了相应站的时候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再根据纸条再指引他第二次，这样的话就会

0: 这个日常服务的一些举措的一点一滴，其实我们还有很多。
1: 对，还有很多很多。我昨天听您说，因为职教城那边有很多去参加各种考会进行的，在中午午休的时候，你们会在站内设置一些躺椅供他们休息。
0: 对对对，主要设置一些座椅，他们因为上午考完试，中午没地方去，然后我们会在车站设置一些座椅，让他们中午在车站，然后能够有一些休息的这个空间和时间，然后结合在这个不光是提供座椅，我们还会提供一些这个水啊、饮料啊这些服务，然后也会根据这些考试群体的一个需求，我会发现他们有的会忘打印了，忘打印了准考证啊，或者说一些我们会在旁边设置一些自助打印的一些设备，就这个区域相当于是你中午或者说是一个临习的这个候考的一个叫休息区，也是充电区。
1: 刚说到幸福坝是全国独一份的这个婚姻登记处，我们这段时间在搜集资料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幸福坝这个名字是周总理起的。
2: 对，确实，因为应该是在1958年，当时周总理来肥西视察，然后看到我们的水利工程，然后能够灌溉我们千亩良田，然后同时呢老百姓吃水用水问题能解决到，当时总理就说这是用不完的幸福水，吃不完的幸福粮，然后后面幸福这两个字就被沿用下来了，地方就叫幸福坝，然后包括后面我们三号线开通的时候，这个站点也被幸福坝，所以我们其实是承接下来这份幸福，我们也希望一直把幸福传递下去。
1: 您对第一队到幸福坝领证的新人有印象吧？
0: 有的，有的。当时我们也是为了就是宣传幸福坝的这个婚姻登记处的一个设立，我们是发了一个城市招募，就是招募愿意第一队来幸福坝领证登记的新人。结果出乎我们意料的是，真的还是有人报了名的。所以当时我们策划了一场全程的这个联动的一个相当于地铁婚礼，然后也因此这个幸福坝就是在依托这对新人第一队领证的这个新人的这个背景下，然后这个相当于又出圈了一次。然后这个事情这个宣传包括婚姻登记处的存在设立和这个开放到了一个宣传的一个高峰。对，
1: 从2023年到现在啊，你们有统计吗？一共有多少对新人？
0: 有统计的，昨天刚好是520，也是一个领证的大日子，昨天是200对整，然后从这个投用以来这个不到3年的时间，然后我们目前登记量是超过5600对。
1: 我昨天在现场看到，比如说有给新娘化妆的、拍照的，这些日常会有吗？
0: 因为昨天我们预料到这个像520这种叫领证的日子的人，这种日子领证的人会很多，所以我们考虑到这个就是人比较多的情况，我们就是特地在针对性做了一些强化的布置，就包括一些这个我们的一些美人装饰做了一些这个升级。在平时呢，这个有可能这个装饰没有那么多，但是像一些这我们这个爱心打卡、列车打卡、这个扶梯打卡、这个包括这个背景墙的打卡，这个也存在。但是像昨天的话，这个会比平时要更加丰富一些。这个我们也一般要提前2个月去策划布置这场活动。整体的我们要考虑到这个新人领证的这个需求。今年这个靠小满，对吧？我们明天今天是小满。
1: 今天小满。
0: 对，然后我们整体的这个520它是一个可能契合今年的颜色是什么，我们要考虑进来的这个美人装饰的色调要统一。然后打卡的这个背景它不能重复，要有不同特色的，因为每个人对于审美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对于美城的一些这个设计落地包括推进，这个是第二层面去推进的。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是要考虑现场的一个安全，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地铁站，是一个开放和乘客也有进出的这么一个交叠的一个空间，那我们在做这个活动策划的时候要考虑到每个点位的人是怎么安排的。我们200对这个人这个预约量我们是能提前预料到的，我们要准备多少椅子，这个等候区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提供什么样的水，谁来在现场一直不断的巡视，要响应这个不同的这个新人的需求，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叫号系统，我们的这个填单子，这个人员怎么安排叫号，然后整体的这个谁替换谁，因为有持续一整天的一个活动，然后如果遇到突发情况怎么去处理，包括我们要考虑到这个昨天我们的这个现场环境这个温度是不是合适，然后我们的这个现场的这个网络，然后一些其他的方面都要解决。
1: 这预案要做得非常细，非常细。
0: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因为我们有了3年的经验，现在我们每年都是压力不会很大，但都也都很期待去把这件事情完成好。
1: 鲍站长，过去这3年有没有哪一对来登记的给您印象特别深刻？
0: 如果说要印象。

0: 说印象非常深刻。我2024年的时候，我们主动邀请了一对金婚夫妇来到我们现场，目的是给这个新人就是做这个婚姻誓词的一个宣读的带读。
1: 嗯，
0: 因为他们老爷爷我记得很清楚，75岁，当时是75岁，
1: 嗯，
0: 老奶奶是73岁，他们是金婚，结婚了50年。
1: 嗯，
0: 然后我们觉得这个寓意也很好，
1: 嗯，
0: 然后他们俩夫妻感情也确实非常的和睦，
1: 嗯，
0: 因为在这个然后我们把他邀请过来给这个新人读誓词，
1: 嗯，
0: 然后为什么说给我印象深刻，当时我们是在现场做了一个玫瑰花瀑布，是真花的一个瀑布墙，
1: 嗯，
0: 是一个场景的布置，老爷爷领着老奶奶从这个出口下来去到我们这个誓词场地的时候，过程当中他就拿起了一束玫瑰，然后主动就递给了自己的老伴，
1: 嗯，
0: 然后他递完了之后，然后有很多的记者抓拍嘛，然后老那个爷爷说了一句话，就讲他们结婚这么多年，然后这是他第一次送花给自己的老伴，
1: 嗯，
0: 就这个我就觉得你讲他们是金婚，但是我也理解为他们也是就是在这个婚姻当中，这个新婚当中，这个状态当中，我觉得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1: 嗯，
0: 就包括这个送花这辈子第一次送，然后刚好就结合这个场景去送了，
1: 嗯，
0: 然后也是突发奇想的，就是看到了花，由衷的是想送给自己的老伴，
1: 嗯
0: 嗯，给我印象非常的深。
1: 有人从外地特地来到幸福吧领证吗？
0: 这个也是有的，像我们知道的就有很多异地恋的这种新人，然后一般可能说是一方在合肥，一方在外地，
1: 嗯，
0: 然后这个他们每次就是相见的时候，他们也提过，就是主要都是坐合肥轨道，坐我们合肥轨道来，相当于两个人碰面，
1: 嗯，
0: 然后到了这个结婚领证的时候嘞，他们就考虑这个他们的幸福是合肥给他们带来的，嗯，然后他们所以想把这个领证的这个地点这个仪式感放在幸福吧。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这个有很多，有不少。
1: 承接了这么多人的期待，然后合肥地铁人的形象又在大家心目当中是这么的温暖啊！其实我觉得作为合肥地铁人的一份子，你们自己的应该也是感到很骄傲很自豪的，对吗？
4: 对，很骄傲很自豪。而且其实每一次我们比如收获乘客一个很简单，就是说一个谢谢，或者就是尤其是可能在表达上面有一些爷爷奶奶会表达的更加的就是主动和热烈一点，
1: 嗯，
4: 我们每次收到这样的表达的时候都特别开心。
1: 今年1月份合肥地铁发布了全国第一个全空间机器人智慧调度平台，会有巡检机器狗，现在已经开始吗？
4: 像刚您提到的像机器巡视狗这些，日常的话24小时会给我们做一些巡视，包括去发现一些故障隐患，协助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做一些巡视记录也好，目前都是有的话，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智能机器人也好，它能够巡视我们，能够协助我们做很多其实是一些重复的一些工作，然后这个时候呢可能解放了我们的员工，能够更加做一些精细化和一些提升的一些工作。
1: 这也是我这两天在网上看到对于地铁人褒奖最多的，就是帮乘客拎行李，好像非常自然的员工就做了这个事情。
0: 因为我们服务过程，刚才我们的贵总也提到了，就是很多服务它不是只是机械的给你帮一个忙，它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俩聊聊天，讲两句话，可能比方说跟你让你更有情绪价值一点，这个活我觉得机器人是目前是取代不了的，这个活是需要我们工作人员去做的。
1: 像有人问啊，首先就是地铁运营结束了之后就意味着你们下班了吗？
0: 这个没有，我们这个地铁站是24小时都有人的，我们平时这个乘客能见到的自己的这个出行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看到工作人员，那晚上我们把这个车站的卷闸门这个站门关了之后，我们这个地铁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包括站内的一些清洁，设备的一些检修，然后一些这个设备的一些报警的一些响应，这些工作都是需要有人在现场值守的，所以我们的地铁的工作人员他是24小时倒班去全覆盖式的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
1: 合肥地铁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交通工具了，更是一

0: 一个全场景的智能化的城市便民的这种生活的空间，未来啊还会有什么大家想不到的服务正在落地中或者是正在策划中吗？二位跟我们透露一下。
1: 我们后续的话，其实我们目前拿我们的这个商业业态来说，我们后面可能不会再不仅仅是我们目前有的像我们的这个便利店呀、我们的这个市集啊、我们的自助设备呀、后续我们可能会有比如说我们乘客无感的去，我觉得更多其实可能不能叫无感，更多的是它会融入你生活一部分，让你觉得好像这个地方有这个东西，它就是理所当然的。
0: 二位都非常年轻啊，应该是从学校毕业之后就进入到了轨道公司，把生命当中最具青春活力想象包括最有生命力量的这段生命都给予了合肥轨道地铁。你们也是共同成长的这十年哈，您二位觉得在这十年过程当中自己在这份岗位上收获最多的是什么？
1: 就是最直接的，就是我们收获了很多人给予我们的信心和给予我们的认可，因为我们每天现在200万的这个客流，我们是直接面对着这些人，然后能从他们嘴里，就是一个人跟你说你做得很好，然后但是你可能会觉得哎我自己做得挺好的，然后但是等10个人100个人跟你说你做得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就我们会觉得这个开心，当然这个过程中也会让我们不断的去跟着我们的这个合肥轨道，跟着城市一块儿去就继续努力，继续去提高，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们跟轨道公司跟整个合肥这座城市一起在脉动的这个过程。
0: 鲍站长您的感受呢？
2: 我的感受是有幸福感和获得感。我举一个之前我们做过的一个活动的例子，就是当时我们看已经到毕业季了，6月份了，我们就想在列车上做一个这个毕业季的广播，然后给毕业生送几句祝福的话，然后这个话语很简单，但是播出去之后呢，这个毕业生群体的反馈这个非常的多，然后非常感动，也非常感谢合肥轨道，就是能够记得他们，就是能够就是祝福他们，然后这个反馈非常的多，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事情当时我们只是想着做一个小小的事情，结果这个反馈给到我们，就感觉这个事情做得非常的值，也觉得我们自己的工作做到了这个毕业生还有这个乘客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当时自己是非常满足非常幸福的。然后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也不断的激励我们其实去做这种，因为我们自己做的很多工作确实也能很及时的得到这个市民乘客的这个反馈，就相当于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工作做得好不好，就是有没有被这个大众认可，这个也是我们自己就是不断精进自己，然后也让我们自己不断有获得感和幸福感的一个源头和来源。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访谈的内容。和贵总以及鲍站长聊完之后，我最大的感受是地铁站这个空间很有意思，它本来呢只是一个经过的地方，我们从 A 点到 B 点脚步匆匆，可能谁都不多看谁一眼，但如果你在这个空间里放置一点点善意，它就会被放大，因为所有人都需要它，所有人都看得见它。一张指路的小纸条，一束十几块钱的鲜花，一趟延时到凌晨的班车，一句开往幸福吧的广播，这些都不宏大，甚至有点琐碎，但正是这些琐碎的东西让一座城市变得可以亲近。地铁在地下跑，城市在地上长。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合肥地铁的轨道延伸，客流翻倍，但真正让人记住的不是那些冰冷的数据，而是一个个人和人之间因为一点点用心而产生的连接。一座城市的地下如果能够让经过的人感到踏实，感到被在意，甚至有一点点小惊喜，那我想这座城市的地上也会值得期待。最后感谢贵总，感谢鲍站长，也感谢每一位合肥轨道交通这个战线上默默工作着的地铁人。感谢您的收听，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我们所有节目嘉宾的文字、音频包括视频都会露出在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就和你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对大多数人来说，夏天有非常矛盾的关键词，一个是宵夜和啤酒，另外一个呢则是健身和减肥。宵夜和啤酒大概代表着夏天你淋漓尽致的享受过，但是健身和减肥又代表着你为夏天做的最好最充足的准备。今天看到一个说法，说当你在健身的时候，你在孤独的在非常辛苦的运动的时候，你体验到了什么？因为最近我也在健身，我自己体验到的是可以从健身当中找到让自己舒服的感觉。虽然非常累，可是当你大累一场之后，很快又觉得神清气爽，因为我大概已经有好久没有感觉如此控制过自己的身体。虽然说自律和自控的过程是辛苦的，但是你收获的结果也会让你觉得有一点不一样的惊喜。跟我们要听到的是很久之前曾经很火的陈明，当年有一度曾经有一个说法叫做北那英南陈明，可以想到陈明当年的受欢迎程度。这首歌叫做《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如果你在自律的过程当中觉得有一些孤独和寂寞的话，没关系，就享受那一段短暂而又难得的时光吧。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0: 朱大哥。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黎明，无名份的浪漫。黎明火起来大概也是20岁，1990年代初，随着谭张争霸的结束，谭咏麟淡出香港乐坛，还有张国荣的全面退出，香港乐坛出现了真空期，以刘德华还有张学友为代表的新人开始在歌坛崭露头角。就在那个阶段，香港乐坛迎来了全新的时代。1985年，黎明获得了新星大赛的冠军。1986年，参加了第五届的新秀歌唱大赛，凭借着一首叫做《绝对空虚》的歌，获得季军，并且正式的加入到演艺圈。1989年，黎明为电视剧《回到唐山》唱了主题曲。1990年，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以他的英文名字来命名的同名专辑，叫做《Leo》。这是黎明加盟到宝丽金唱片公司之后推出的第一张同名专辑，也是黎明出道以来的第一张唱片。那张专辑的第一主打是《相逢在雨中》，而第二首主打歌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无名份的浪漫》。这张专辑的成功让黎明囊获了几乎90年代香港乐坛的所有的新人奖，为他日后在歌坛的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一年黎明24岁。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位是梁咏琪，她也是24出头就已经在一个行业里面走到了顶尖位置的歌手。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叫做《很高兴》。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开在春风，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所以我们听到的是巫启贤这首歌，我们也不陌生了，叫做《想着你的感觉》。其实是歌手出身，但是因为曾经在《超级女声》、《在名师高徒》、包括《快乐男声》等等太多档的节目当中担任过评委，所以巫启贤呢被称为评委专业户，甚至有人叫他资深评委。后来就有媒体采访他，说当评委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巫启贤说，评委和选手一样，其实越来越不容易。选手呢，你要有形象，你要唱歌，要会跳舞，再到表演。但是对于评委来讲，你就需要懂得更多，点评要更加到位。在现在的综艺大环境之下，越来越多的艺人都放弃他们的老本行，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真人秀。所以呢，也会有像巫启贤这样频频

0: 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歌来自林小培原唱的《心动》，黄韵玲来谱曲。这首歌又是同名电影《心动》的主题歌，张艾嘉来指导，金城武、梁咏琪和莫文蔚来领衔主演的一部爱情电影，也算是千禧年之前关于爱情和初恋让我们记忆最深刻的一部爱情片了。这部电影充满了爱情和青春，离别和相逢，而这首歌也非常完美地把这些感情都包含在其中。林小培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大概是风头最盛的时候，1998年他以自己的同名专辑出道，并且凭借着这张叫做 Shino 林小培的专辑获得了第十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新人，而1999年他就遇到了心动这首不可多得的好歌。这原本是一首温柔的歌，但是林小培用比较摇滚的唱腔诠释了它，所以听歌的人才能够感受到那种汹涌奔腾的爱，有一种非常热烈的感受。这部电影讲的是初恋的故事，在两岸

三弟好像暂时想象不出第二个像张艾嘉一样了解女人的导演，他细腻但是又不失锋利，他文艺却又很接地气，他扎心却处处窝心。在差不多20年前，他用一个白云缠绕蓝天的故事描绘了初恋对一个女人一生的影响，他也告诉我们最爱的人却往往不是相伴白头的人。而张艾嘉本人已经超过60岁，可是他的人生的精彩似乎从来没有因为年纪而被限制过。所以我们说，只有内心强大不怕变老的女人才能够热气腾腾地活着。接下来我们就听爱情有什么道理。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罗兰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3: 2161次列车，
4: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那些歌儿从耳畔直抵心田。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又到了你我与音乐相依的时间，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

今天的开场歌曲很有年代感，这是来自姜育恒的《一世情缘》。对于这首歌，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他的曲作者童安格在91年发行的那一版。这首由陈乐融填词的老歌，在童安格翻唱的时候本已经不是新作，却因为他个人的流行影响，被很多歌迷当成了新歌来传唱。就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等作品一样，他们还是童安格还侧重在音乐幕后时写给其他歌手，并且作为他

他们的专辑主打歌发表过的，只不过后来是经过他自己的翻唱，让这首歌一下子爆红。刚刚特意为大家挑选了姜育恒88年的首发版，这个版本是我们现在较少听到的，所以和前来听歌的你一起来分享他最初的模样，同时呢也为听感再注入一些不同的营养。本期节目我们从80年代为起点，沿时间线来回顾曾经对台湾流行歌坛起到过巨大影响的飞碟唱片的独立单元。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1989年《最后打烊的酒馆》。

孤独的我不想再唱起叫人心碎的旋律。1989年，听歌人的心事或许可以在这首歌里找到一个相对空间的出口，因为它的内容并不是那种时时都可以证明影响悲伤并将情绪化解掉的，但偶尔在深夜里听一听，也许会有短暂的镇痛作用。这首《最后打烊的酒馆》同样是由童安格作曲，此部分的创作人是陈文玲，他收录在蔡琴1989年发行的专辑《谈心》当中。飞碟唱片自1982年成立以来，便成功地推出了

在夜间躺至人心深处般的渗透，在淡淡的月光下款款地弥漫着。这样的歌其实还有很多，下面这一首是我个人的心头爱，也是在黑暗时用来望向光明的一首作品，李寿全、张三的歌。

0: 1986年，音乐人李寿全看似漫不经心的一次玩票，却成就了华语流行乐坛一张经典的专辑。我们听歌这么多年，会发现很多经典都是在这样热爱的不经意中诞生的。这首张三的歌到现在每次听都还在吸收着他的希望感。1986年，张子时作词作曲，音乐人李寿全专辑《八又二分之一》当中收录的，后来又被很多的歌手翻唱的流行作品。就在2016年，这首歌发行30年的时候，李寿全老师又再版发行，两版相隔30年，经历了时间的打磨，透着不同的来自岁月的味道。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的是关于80、90年代飞碟唱片的经典乐曲。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

0: 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收听 FM。
0: 为了成为你最可信赖的家庭健康顾问，他在一年的时间里邀请了省内三甲医院的近100位专家上线答疑解惑。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FM 1055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呢，是关于八九十年代飞碟唱片里的那些经典的歌儿。从小虎队横扫亚洲的辉煌，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王杰流行乐坛歌王的地位，飞碟打造的那些耀眼星光里有你我熟悉和喜欢的名字，同时也有一些如流星般闪过却一直令人念念不忘的声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对唱歌中的女歌手，现在已经很少被人提及了，但是当年与王杰合作的这首《祈祷》却是很多希望时刻不能缺席的，这也是他四张专辑传唱度最高的一首代表作。早以浪子形象名声大噪的王杰的温情面，在这首歌里意外的暖心。接下来我们来听王杰王韵婵《祈祷》。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飞碟唱片推出的那些歌手那些歌儿。90年代歌手推新作的方式之一就是锁定黄金档的电视剧，这也是那个时代背景之下歌手在短期内被大众高度认知的方式之一。在台湾唱片界呼风唤雨的飞碟，自然呢也将这种形式作为一个侧重点来力推自己旗下的歌手。下半段我们来听几首飞碟唱片与电视剧结缘的音乐作品。

提起电视剧《戏说乾隆》，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它的片头曲要比片尾曲和插曲深刻得多。这部剧播出的时候呢，恰好也是他的演唱者蔡幸娟签约飞碟唱片的那几年。我们从他的个人资料当中可以看到，他与电视剧原声结缘最多的也是这段日子。这首歌在曲编配上的气场从一开始就没有丝毫的遮掩，因为二胡和古韵的加入，这份流转在弦乐和打击乐之间的情愫会显得格外的大气。而这首歌词读来呢，也是写尽了这部剧三段情的百转千回的柔情。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的等待，繁华过后成一梦啊。看过这部剧的朋友们，还没有生娃的也已经在恋爱或者成家了吧，有意识到暴露年龄的题目，下手也同样是这样。梅花三弄。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看人间多少故事，醉销魂，梅花三弄。如果这句词你是跟着念出来，或者是从心里跟着读出来的，那么是不是应该隔空握个手？我们应该是上下差不了一代的人。这是琼瑶作词，音乐大师陈志远编曲，姜育恒在1993年为电视剧《梅花三弄之梅花烙》配唱的主题曲。这张电视剧的原声带同样是由飞碟唱片出品，可以说是少有的集体从同一个情感角度出发的精品。听起来是首首音道情道，每次回听都是带动多于渲染的，这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师杰作了。同时呢，这也是飞碟唱片在台湾电视剧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个时期，包括在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听过的蔡幸娟，在《梅花三弄》第3部《水云间》里也演唱了片尾曲《我心已许》。如果这一波电视剧音乐原声让正在听歌的你对上世纪90年代的台湾剧一一回忆，那我们接着将这一波操作继续。下面这首歌来自好久没听过的潘越云，歌的名字叫《七重门》。

刚刚听到的是潘越云的《七重门》。对于《烟锁重楼》这部剧的内容，可能很多85后的印象已经非常模糊了。但提起他的这首片头曲《七重门》，多数在90年代关注流行音乐的朋友应该不会太陌生，因为同样是琼瑶剧的音乐原声，潘越云这种苦苦的唱腔是非常有特色的。这首写满深沉的歌是由陈耀川作曲，琼瑶填词，收录在潘越云94年的专辑《秋天》当中。与这首作品的熟悉度不相上下的，还有他为《梅花烙》配唱的插曲《痴情不是一种罪过》。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重播时间是当天下午的2点到3点，以及次日清晨的5点到6点。今天下半段节目听到的歌都是飞碟唱片在90年代为电视剧制作的音乐原声。之前3首的影视剧印象都非常深刻。

最后这一首就带有一点打捞的性质了。这首歌是郭富城为曾华倩和林瑞阳主演的电视剧《牵手出头天》配唱的片尾曲《付出》。这首歌收录在郭富城1994年发行的专辑《梦的尽头就是天涯》。从对你爱不完到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郭富城演唱事业的高峰都留在了飞碟。那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淡淡忧伤》，可能你从未留意，但希望听过之后，你的耳朵会对这首私房收藏有所回应。今天的音乐分享就到这儿，我是宝宝，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立秋的话就要平铺简单。
1: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5: 梳理财经资讯，
6: 分析盘中热点，
5: 把握市场动态，
6: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这里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国元证券时间。大家好，我是汪耀。
1: 大家好，我是珍珍。
0: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啊，然后在听友群里面可以来说一说您的一些投资的经验啊，包括您的一些体会啊，
1: 对，
0: 都可以来说一说，然后来关注一下市场的变化啊。
1: 是的，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啊，都是经常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啊，还有一些是我们这些听友的老朋友了。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周一到周五，也就是每个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来进行直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的建议。
0: 好，我们来先跟大家说一说啊，怎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啊？
1: 好，
0: 工作人员的这个微信号是 SWQY2019 的，重复一下是 SWQY2019。添加他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入我们的证券的交流群。好，步入今天的国元快报单元，来了解今天 A 股市场的具体表现。
2: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0: 今天 A 股的三大指数是出现反弹啊，创业板指数是涨了超过3%，有将近4700只的个股上涨。
1: 哎，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报收情况。上证指数报收在3832.26点，涨了27.57点，涨幅是0.72%，总成交金额呢是1.19万亿，市场家数1886家，下跌家数呢是392家，平盘家数71家。
0: 深证成指的收盘点位13578.93点，上涨了293.13点，涨幅2.21%，成交金额1.35万亿。上涨2559家，下跌316家，平盘51家。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3343.96点，涨了99.34点，涨幅是3.06%，总成交金额是6746亿元。
0: 今天科创五零表现也还可以啊，科创五零的收盘点位是1635.96点，上涨了47.55点，涨幅达到了2.99%。成交金额1630亿。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广告营销涨了6.99%，机器人涨了6.58%， IT 服务涨了6.16%，软件开发涨了6.15%，影视院线涨了5.28%。看一下行业板块，今天绿色的板块呢一共有四个，分别是银行跌了0.77%，保险跌了0.70%，能源金属跌了0.54%，农化制品跌了0.05%。
0: 关注概念板块，上涨靠前的分别是 K 米概念涨了11.22%，加的 GPT 概念涨了7.53%，腾讯云涨了7.44%，智谱 AR 概念涨了7.39%， AR 语料涨了7.30%。那跌幅呢也就是有三个板块啊，分别是草甘膦跌了0.18%，低碳冶金是跌了0.15%，科创板做市商跌了0.10%。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个股方面的表现。今天呢没有新股上市，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186只。
0: 那今天跌幅
1: 在10%以上的
0: 只有一家，
1: 对，只有一只。
0: 好，我们接下来会有请优家投资顾问对今天的盘面呢，包括后市的趋势做分析啊。
3: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4: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3: 一面都市繁华，
4: 一面市井烟火，
3: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4: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下午的3:07，这里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国元证券时间。我们连线国元证券北京东直门外大街营业部的优佳投资顾问赵冬梅老师，为大家做分析和点评。赵老师，下午好。
5: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那今天是 A 股市场的7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啊，市场出现了反弹，那这个反弹会延续到下一周吗？
5: 好的。其实反弹的持续性呢，我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啊。第一个角度呢，我们是看一下市场反弹的原因。从这个原因来看，如果这个驱动原因可持续的话，我们可以往后看。第二个呢，我们需要看一下今天盘面反弹的结构，领涨的方向是谁。如果这个方向足够强势，也可以往下一周去看。那么顺着这两个思路呢，我们先看一下市场反弹的驱动因素在哪里啊？其实核心就一个点，海外前期跌幅比较大的科技方向，尤其像存储芯片，美股也好，韩国股市也好，今天都是非常，就美股是昨天晚上的夜盘，然后韩国股市是今天的白天，都是非常大幅的反弹。那海外市场的上涨呢，对于 A 股前期跟随海外下跌杀跌的这些科技方向形成了一个带动。那今天其实也就是在科技方向的超跌修复下，带动整个市场出现了一定的反弹。但是目前来看呢，这个反弹的成色或者说力度，我认为是偏弱的。因为这一波下跌的核心的领跌主线方向是在于双创嘛，科创50指数和创业板指数，整个七月份我们从月线上来看，跌幅是非常大的。到今天收盘，科创50指数本月下跌了25.9%，然后创业板指数呢，本月的跌幅也是应该是创了单月的下跌的历史记录啊，23%。然后这两个指数，今天盘中的反，就是整个反弹，它是早盘高开短暂冲高之后，全天是一个震荡回落的走势。全天的实体涨幅是绿的，如果早盘一开盘买进去，无论是科创还是创业板，其实日内都是浮亏的。那也就是说，虽然我们跟随外围市场有所反弹，但是呢，反弹的核心方向，海外走得更强，我们走得比较弱。这种弱势的背后有几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确实筹码结构的问题啊，前面下跌的过程当中套牢筹码压力非常大，稍微反弹一点就会遇到一些止损盘也好，就是抄底的获利兑现的这种资金也好，压力会大一些。那么从这个走势来看呢，市场的反弹的动能，我目前来看，从今天盘面上看，我们看到的是反弹动能还是比较偏弱的。而最近指数的涨跌，它是跟科技的大票做了一个比较深度的绑定，因为今天科技大票基本都是高开回落，所以上证指数我们从盘面上看到的也是一个小幅高开之后全天震荡，它没有走高，然后呈现在日 K 线上，它是一个小的绿十字星嘛，那你开的比较高，收盘价比开盘价略低一点点，所以反弹的力度偏弱。如果海外市场如继续上涨，大幅上涨呢，可能下周对于科技方向再有一个向上的带动，超跌修复还能再往上有一些空间，那么这个反弹就还可以再看看。否则的话，更多的我认为就下周开始市场会进入到一个震荡磨底的状态啊。指数上下的震荡区间都不会太大，如果从上证指数的角度来看呢，可能就是在3800点上方做一个窄幅度的盘整，我们可以看的区间差不多在3800到3900的区间内吧，先看一段时间的震荡。然后科技这边呢，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做筹码交换啊，让套牢的筹码逐渐的交换到底部来，才有可能蓄势酝酿出来下一个阶段的行情。其实核心还是因为七月份的科技跌幅过大，而科技又是前期最积聚市场人气的方向，那最积累人气的方向大幅下跌之后，市场现在是处于一个有轮动有资金试盘但是没有新方向的阶段，那么这种阶段的反弹呢，我认为很难一蹴而就，所以暂且我们把它当做一个连续大幅下跌之后的超跌修复行情去看待。而这个超跌修复呢，因为今天力度不强，也没有主线，就有轮动但是没有主线，所以下周我会更倾向于市场进入到一段时间的震荡整固。在这个震荡整固的过程当中，投资者需要去观察的是有没有新的主线出来，如果有一个可以更积聚人，就是积聚市场人气的主线出来，那么反弹的流畅程度就会更好一些，参与就是可参与空间也会更大一些。所以整体来看，最终的结论就是往上直接反弹的空间不大，指数震荡然后题材轮动，这个是下周的主基调。

0: 松。七月份是一个阴线，把六月和五月份的实，就科创五零是把六月和五月的实体阳线完全反包回来。所以我们先如何评价七月份的这一波下跌？这个下跌在，整个 A 股的交易历史上应该是不太多见的，也是创了历史的这种高波动和大幅的回撤。那这个下跌的核心原因啊，跟海外市场的波动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一个是海外市场的波动和下跌，毕竟这一波炒 AI 的主线，全球的产业叙事逻辑是同步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交易集中度太高了。在公募基金中报出来以后，大家可以从公募的中报里面看到，对于 TMT 方向是大幅度的超配，历史上超配比例最严重的时候。那这种高集中度，其实就意味着所有想要买科技的，可能都在五六月份的上涨当中去做了仓位的调整，能买的都买进去，场外就没有更多的增量资金了。所以呢，既有 AI 产业叙事的动摇，海外市场波动的影响，也有过场，就是场内我们 A 股自身的交易集中度过高导致的，就是资金集中卖出，让下跌的这个幅度被放大。那么目前来看呢，科技板块回调之后，其实对于刚才指数的观点，我认为是同步的。科技板块回调之后，这个位置直接止跌企稳或者立刻反弹难度是非常大的，核心还是在于筹码结构的问题。就是每次反弹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比较大的这个套牢筹码去调仓也好，就是包括这个卖出，这个压力是不容小觑的。包括今天海外市场反弹非常强，但是 A 股走得比较弱。那中间会不会有一些前期，上半年涨幅非常大的公募基金经历过这波回撤之后呢，会面临一定的赎回压力？这些都是市场所担心的问题。所以科技在七月这波大幅回落之后呢，后期的科技趋势大概率就是需要时间，比较长久的时间来震荡消化了。消化两个因素，一个就是交易本身的因素，筹码结构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科技前期涨的时候其实是一窝蜂的，但凡跟科技沾边的，有没有基本面的，或者是估值便宜的贵的，都能够跟随上涨。那么中报出来反而是检验你的估值和业绩能不能有成色匹配的阶段，所以业绩落地之后呢，资金会重新再去选择估值跟业绩能够很好的匹配，这波跌下来以后有性价比足够便宜并且未来还有预期的方向再去做重新的布局。所以呢，震荡的过程当中，科技的不同细分方向其实是会有分化的，分化过程当中率先能够止跌企稳从底部起来再次走强的，可能才是下一波科技的核心的新主线方向。然后科技我认为可能下一个阶段的机会，我会去关注，就是在临近三，就中报结束以后嘛，下一个财报周期兑现周期是三季报。那么在三季报之前，八九月份的这个震荡，如果时间空间调整都相对比较充分，那么三季报之前，我认为科技还会有一个波段布局的机会，到时候我们可以去关注。主持人，
1: 那这个细分上下游板块我们怎么来看呢？
0: 好的。其实科技的上下游啊，如果我们围绕 AI 去看的话，上游是前面涨得最多的，也是这一轮跌得比较严重的。上游方向呢，市场大部分品种我认为定价已经定得比较充分了。上游之前主要炒的是两个逻辑，一个是涨价，但涨价的背后其实还是个别环节的缺货嘛，量价提升的逻辑。上游二季度涨得比较多的就是海外的这个算力上游硬件，以及再往上游硬件去看一些像比如 MLCC 啊，什么 PCB 材料啊，这些更往上游的细分。那么目前充分定价之后呢，连续大幅下跌，那么前面我们所说的它的筹码结构的消化也好啊，然后后续板块内部不同公司之间要去分辨它的业绩，看估值的匹配程度也好，这些都是需要它更多的时间去震荡和消化的。那么今天盘面上我们去看，就昨天今天这一段时间，本周吧，市场其实是资金有在逐渐从上游尝试往中下游去找一些轮动的方向的，比如说跟AI 硬件里面像偏端侧的这些品种啊，包括今天盘面上可能更多的是偏 AI 应用相关的，像软件、传媒、娱乐，这些都是跟 AI 应用有关系的。前期已经跌了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嘛，上一次活跃大概是在12月份、1月份的时候，经历过充分的调整之后，美股这边其实昨天晚上除了硬件在涨以外，应用端也有一定的反应。所以呢，如果从八月份市场主线，我认为大概率是不太清晰的，资金在从旧的方向出来，会往新的方向逐渐去尝试。那么中下游就是在科技方向或者说 AI 产业链里面，八月份呢，我们可以往中下游去。

0: 观察，如果有催化剂或者有更多的公司，比如说偏向于软件或者应用的公司，传媒娱乐的公司，业绩能够有一些改善和兑现，然后它处于相对低位嘛，最近也确实有低位放量资金关注的信号，那么可能在八月份它会有强于市场的表现。然后上游品种呢，还是刚才我说的时间节点啊，就是中三季报之前调整比较充分的话，可以再去关注，但它时间周期可能到八月再往后去看一些。主持人，
1: 嗯，今天是出现反弹啊，但是反弹是反弹，下午还是有明显缩量的，那这样的走势算是健康的吗？
0: 嗯，其实我认为今天的这个走势呢，嗯，偏弱，但是也不算不健康。我们分什么方向来看啊？如果投资者只看前面跌幅比较大的硬科技方向，那会觉得非常令人失望，因为高开低走嘛，早上追进去的，今天大概率是亏钱。但是呢，我们从涨跌家数来看，今天全天的涨跌家数分布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投资者要注意，就是大家注意一个信号，今天的涨跌家数的收盘上涨家数是比开盘上涨家数要多的。
1: 嗯，
0: 今天开盘的时候大概是3900多家嘛，不到4000家上涨，但收盘是4691家上涨。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资金，就是科技之所以高开低走，还是因为集中度太高了，有一部分资金还是倾向于愿意在反弹的时候从，硬科技方向往外调仓，然后去关注新的方向。今天涨停101家，所以就是下跌家数只有728家。那这个轮动，我认为对于接下来市场整体的企稳是健康的，就是资金不再单一的去压住前面涨得多的硬科技方向，而是向着更多的方向去尝试，向低位方向去挖掘一些有可能起来的机会。然后包括跟指数关联度比较高的，比如大金融啊，一些传统行业的走势也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所以呢，市场正在向着前面极端的集中在科技，过渡到一个更加均衡的状态。那么从这个角度考虑，确实是比较健康的。但是呢，从科技的高开大幅往下砸来看，市场还是比较弱，所以它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震荡。这个是我对于今天的这个分时的理解。主持人，
1: 您刚提到了大金融，大金融这块怎么来看？
0: 大金融三个方，就是核心方向就是三个方向嘛，银行、证券、保险。那银行呢，这段时间在科技下跌的时候，它是有明显超额收益的。但是呢，今天早盘高开的时候，银行就是在科技反弹的时候，银行今天反而是大幅度的回落啊，就是低开之后呢。上午是震荡，到尾盘到下午的时候科技开始回落了，银行反而开始上升了。银行是一个能够作为这段时间就是偏防御的，跟科技之间一定范围内吧，一定程度上会起到一个对冲的效果。银行是属于资金做红利防守的时候比较喜欢的方向。那么如果不太看好这波反弹能有很强持续性的，手里需要一定的防御对冲仓位的银行可以去做适当的关注。但是呢，因为我还是倾向于认为指数是一个筑底之后逐渐走修复，所以银行再继续大幅上行的空间相对比较有限啊。毕竟前面就连续涨了差不多一个月了，相对来说我会更看好证券和保险的机会。那他们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业绩是高增长的，但同时呢，估值处在历史非常非常低的分位上。所以，证券和保险的核心龙头企业，在前期市场上涨的时候没有跟上节奏。那中报，像就是季度业绩的环比增长和同比增长，我们也都能看得到。所以呢，在八月份啊，就是银行，就证券和保险这边，如果市场要往上去，就止跌企稳之后往上走修复的话，那我认为证券和保险。

0: 我认为都是具备估值性价比的，可以关注其中一些核心的龙头企业。主持人，
1: 大消费这块呢？
0: 消费其实最近也有一些动作啊，消费前面一直比较弱嘛，在最近科技跌的时候呢，消费有所反弹。消费反弹我认为更多的驱动力其实是来自于对这个重要会议啊，月底的会议召开之前大家对于政策的期待。那昨天盘后也公布了会议的通稿，确实也提到了后面要扩内需，要提振我们的服务性消费。但是消费呢，基本面是暂时不太跟得上的。那么消费如果从整体板块的角度去考虑，我认为消费非常难有持续性的上涨。就是因为基本面确实是我们从社零数据上来看啊，从一些销售的什么高频数据上来看，消费都没有那么高的景气度，它只是因为前期跌幅大，然后部分公司呢跌出来有估值性价比，然后在科技回落的过程当中走一个轮动，或者是资金去高切低做防御，所以消费走了一波反弹。接下来消费更有可能的就是板块内部会有分化，那如果细分方向行业景气度还不错，有个别的公司业绩表现非常好呢，它会比指数、比大盘或者比消费板块要稍微强一些，但是消费比较难走出像前期科技一样的持续连续大幅的上涨。所以消费也可以把，就是投资者呢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你去平衡持仓的其中一个方向，但是目前的基本面它估值也没有到一个绝对便宜的程度啊，就是中间会有些波段机会，但是目前不建议投资者重仓在消费里面去做布局。
1: 在具体操作上有没有什么样的策略能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
0: 策略的角度呢，其实下周我们可以去观察啊，指数如果能在3800点上方震荡之后逐渐企稳回升，并且我们刚才讲到的潜在的几个方向，无论是我们去看非银金融还是去看就是 AI 的中下游这些方向，但凡有新的主线出来，那我们就认为这个地方的筑底是有效的，反弹向上是可以去参与的。如果这样的信号出现呢，对于前期做了仓位控制的投资者来说，可以逐步的去增加或者是回补一些仓位。然后对于前面拿了比较多的高位科技的投资者呢，我认为这个位置科技的反弹还是给我们去做去弱留强和调结构的机会。那总体来看，目前这个环境呢，可以做一个中等或者中等偏高，就中等偏上的持仓水平，然后尽量的去做好均衡持仓结构。八月份的市场行情大概率是一个相对均衡题材板块轮动的。所以低估值的一些传统行业的蓝筹，比如我们讲金融，这个可以给一些仓位。然后如果要去做题材呢，我们就去看一下 AI 的中下游行业的轮动机会。主持人，
1: 好的，时间关系也是非常感谢赵老师的分析和点评，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您辛苦了。
0: 好的，再见。
1: 好，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稍事休息，进入半点时间，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国元投教时间。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正在找工作的你，是不是最害怕面试环节呢？面对千篇一律的问题，怎么回答才可以给考官留下深刻印象呢？今天我就用废话文学来破解这个世纪大难题。
5: 哎，你好，你叫燕大胖是吧？
4: 哎，是的，领导。
5: 你为什么要到我们公司来面试啊？
4: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在找工作。嗯，
5: 那找工作为什么要来我们这儿呢？
4: 啊，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
5: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找工作，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4: 啊，因为你们公司在招人呢。
5: 那别的公司也在招人呢，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4: 我总得选择一个吧。
5: 我是问为什么要选我们？
4: 因为我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上班。
2: 老板你别着急啊，我来问。我们的意思是啊，我们的公司为什么会吸引你来？
4: 我刚刚不讲了吗？因为你们在招聘啊。
2: 那你能为我们公司带来什么呢？
4: 带来一个新员工啊。
5: 出去。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7: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6: 一面都市繁华，
7: 一面市井烟火，
6: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7: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6: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8: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的是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来了解股票的性质。首先，股票是有价证券，有价证券是财产价值和财产权利的统一表现形式。持有有价证券，一方面表示拥有一定价值量的财产，另一方面呢，也表明有价证券持有人可以行使该证券所代表的权利。股票是具有有价证券的特征的。首先，虽然股票本身没有价值，但是股票是一种代表财产权的有价证券，它包含着股东具有一级持有的股票要求股份公司按照规定分配股息和红利的请求权。第二，股票与它代表的财产权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二者合为一体。换而言之，行使股票所代表的财产权必须以持有股票为条件，股东权利的转让应该与股票占有的转移同时进行，股票的转让就是股东权的转让。第二呢，股票是钥匙证券，股票应该具备公司法规定的有关内容，如果缺少了规定的要件，股票就没有法律效力。第三，股票是证权证券，证券可以分为涉权证券和证权证券。证权证券是指证券是权利的一种物化的外在形式，它是权利的载体，权利是已经存在的。那么股票代表的是股东权利，它的发行是以股份的存在为条件的，股票只是把已存在的股东权利表现为证券的形式，所以股票是证权证券。第四，股票是资本证券，发行股票是股份公司筹措自有资本的手段，所以股票是投入股份公司资本份额的证券化，属于资本证券。但是股票又不是一种现实的资本，股份公司通过发行股票筹措的资金是公司用于营运的真实资本，股票独立于真实资本以外，在股票市场上进行独立的价值运动，所以是一种虚拟资本。第五，股票是综合权利证券，股票不属于物权证券，也不属于债权证券，而是一种综合权利证券。以上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到的是国元小课堂的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股票下跌的原因有哪些。股价下跌的原因有哪些，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就是市场环境不好，在股票市场大环境低迷的情况下，或者说股票未来预期不好时，大多数股票都是下跌的，甚至会跌停，熊市的时候就属于市场环境不好的这种情况。第二，经济状况不好，当经济周期处于下行状态时，股票也有可能会下跌。经济状况不景气，各个行业都有可能处于一种衰退状态。这种情况之下，公司的发展也会不好，从而股票会出现下跌。经济波动所造成的股价下跌，一般而言不会影响公司的内在价值，但是也要把握企业的周期变化，防止在最高点进入。第三，股票本身发展不好。 股票的估值太高，成长性不足，盈利能力不行，不被市场认可等因素，都有可能造成股价的下跌。如果一只股票出现刚才我说的这些情况，投资者会对这只股票降低或者失去信心，认为这只股票的发展前景不好，很有可能会将手中持有的股票进行抛售。股票大量卖出，而且少量被买入或者没有买入，就会导致股价的下跌。第四，就是卖方资金多于买方资金。如果股票的买方大于卖方，股价还在下跌，可能是卖方的资本实力大于买方的资本实力，也就是卖出的资金量大于买入的资金量。当股市的卖单很大时，股价就会很难突破卖单的卖出价格，这个时候卖单价格就是股价上涨过程中的重要压力位。如果卖单价格低于股票价格的话，买方会选择以这个价格或者是低于这个价格的股价买入股票，在这个价位的成交量就会增加，股价也会降低到这个价位。五，供大于求。股票市场同样遵循市场最基本的供求原理，股价的上涨下跌也会受供需理论的影响，也就是股票的卖方多于买方时，股票卖单增多，市场上股票供应量增加，供过于求。部分投资者可能会降价出售股票，也就会导致股价降低。相反，如果股票买方多于卖方时，供不应求，股价就会出现上涨趋势。六，放股量控制不好。放股太多容易导致股价下跌，股东会不稳定；放股太少，扩建资金预判不足，生产资金能力追加不上，也会导致股价下跌。七，行业调整和技术进步。一些传统行业面临增长缓慢、利润下滑的挑战，而新兴行业则逐渐崭露头角。这种行业结构的变化会使投资者对股市的投资选择发生变化，部分资金从传统行业向新兴行业进行了调配。此外，技术进步也对股市会产生影响。随着科技创新的不断推进，一些行业面临着现有技术被淘汰的风险，股市上的相关公司也会受到冲击。八，投资者情绪波动和盲目追涨。当市场出现调整时，一些盲目追涨的投资者往往无法承受股价下跌的压力，可能会选择抛售股票，会进一步加剧股市的下跌。另一方面，投资者情绪的波动也会影响到股市的走势。当市场情绪低迷时，投资者普遍持悲观的心态，对于市场未来发展持谨慎态度，从而会带动股市的下行。
2: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3: 爸，都联系好了，我马上就要出国工作了，一个月好几万呢，我都想好了，干两年就回来好好孝顺您，到时候再娶个媳妇。给您就放心吧，不跟你说了，我给他们打个电话，他们要来接我了。
4: 好了，咱们休息的也差不多了，翻过这座山就到境外了，那边现在正在发展经济，遍地的黄金，到处都是机会，每个月收入至少5万起，
5: 五万块，
6: 想，
4: 而且包吃又包住，最后还包你娶媳妇儿。
7: 我走，
8: 拿好各自东西啊，走。
9: 你以为到了海外就能月薪几万，一夜暴富？但可能你一直生活在国内，安全对你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但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和中国一样安全。请你擦亮眼睛，为自己负责。
4: 哎，看看啊，这个呢就是你们的办公室了。每天工作呀都很简单，点点鼠标，敲敲键盘，一个月几万块钱就到手了。怎么样？哎，这新同事来了，让组长欢迎啊！欢迎！
9: 你以为的又轻松又赚钱的好工作，其实是从事诈骗。

0: 就会落在你的头上。
1: 爸，救救我，我快被他们打死了，他们天天让我骗人，骗不到就打我还电我。
2: 爸，你快想办法把我打。你小子废什么话啊，就数你小子业绩最差，这个月你要是再骗不到人，你看老子怎么收拾你。给我接着打，打完以后关水了三天不准吃饭。
3: 小子，不是爱耍小聪明吗？
4: 啊，
0: 亲爱的同胞，如果你此刻已经不小心落入了他们的骗局，只要还没有踏出国门，请立即停止出境活动，主动拨打110联系警方。如果你此刻已经身陷境外，请设法与家人取得联系，请求家人在户籍地或常住地公安机关报警，同时拨打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热线电话12308，申请领事保护与协助。
5: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6: 一缕原香草，一岁一枯荣。
7: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8: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5: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9: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0: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1: 您家的外卖，
9: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2: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李晓彤老师，他将为我们讲解的专业内容是 K 线语言，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我们这个本次小课程的话啊，给大家讲的就 K 线语言，如何通过 K 线来判断底部呢？首先你要知道啊，哪些 K 线是底部 K 线啊？如果说在底部出现哪些 K 线之后的话，它就意味着底部正在来临。如果没有出现的话，你就是等待。第一种啊，我们说倒锤头射线啊，什么叫射线？什么倒锤头呢？其实就是我给大家讲的，哎，比如说你不管是阴线阳线，你是 T 字线也行啊，射线也行，对不对？锤头线就是没有下影线呗啊，射线的话就是哎，这个下面冒个头，对不对？其实这两个意思是一样的啊，倒锤头也好，射线也好，对不对？就是这是底部非常容易见的 K 线，它的原理是这样的啊，经过一段时间的下跌，有资金开始吃货了，但是呢市场仍然处于恐惧的之中，带血的筹码还在杀跌，它就是见底的征兆。然后什么时候啊可以去抄底了？

我说做这个反弹啊，我说这种级别啊，涨跌都分级别，这个反弹什么时候抄底？市场出现大幅低开啊，说明市场很恐惧啊。恐惧之中的话，有些人比如说有些先知先觉的资金啊，跌了这么多天了，我们跌了多少天？10天，憋17天时间了，或者20天时间，有些人开始吃货了。但是呢，很多人错误总结，形成了一个错认是：过去反弹就是逃跑机会，反弹就是逃跑机会，反弹就是逃跑机会。过去该跑的时候不跑，这叫错误的总结，对吧？然后到底位的时候呢，也没人敢抄底了，不上翘了。为啥呢？过去抄底都套进去了。对吧？啊，所以说，在底部有一种形态啊，有一种 K 线啊，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啊，倒锤头啊，射线啊，是我们关注底观察底部的一个重要信号。第二种，我们说是长长的下影线，注意啊，长长的下影线也可以啊，但是呢，要有力度，要逆转。买入的话也不用着急啊，往往第二天还会有下探，因为短线客第二天，有短线客第二天会卖出，啊，长下影线。我们来看第三个啊，第三个的话我们说标志性阳线，底部见的，如果见到一个标志性阳线，在相对的低位，放量的大阳线，最好是背量啊，它就是个逆转的标志，啊，它就是一个逆转的标志。其实这种 K 线的话，我觉得是。更多，你会发现底部总有些规律啊，下跌之后放背量啊，然后二次探底之后的话是机会，大家去体会一下，不管是个股也好或者大盘也好，很多很多这样的非常典型的机会啊，这样机会不值得大家去把握吗？其实你经过总结之后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底部的话，底部啊容易见的一些K线形态，底部容易见的K线倒锤头射线啊，长下影标志性阳线啊。如果说你记得这些东西的话，你注意啊，当市场啊出现这些信号的时候，你才能抄底。你别信号没有出来之后，你就觉得凭感觉，我觉得跌了不少了，可以抄底。什么叫跌了不少了？我经常说一句话啊，我说底在哪个地方我不知道，顶在哪个地方我也不知道。但是如果说见了底，或者说如果说见了顶，市场会说话，它会给我们信号，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信号啊，就是我们说 K 线语言啊，我们通过 K 线去识别。当然话要说回来啊，你说一个 K 线有这么大作用吗？不是的啊，量价时空啊，量价时空，这是中间价格的因素啊。刚才我们又结合到一些量的因素，比如说我们说下影线，对吧？我们说这个标志性阳线都结合到量能背量的这样关系，也结合到位置的因素啊，比如说经过一段时间下跌之后，经过位置上的因素，我们都要考虑进去。同样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比如说重大的消息面的催化，就每一波牛市的起涨点啊，都是由重大消息来作为这个支撑的。我可以帮大家回顾一下啊，这也是历史啊，1998到1924这波牛市，为啥是这波牛市呢？因为我们要进股权分置改革，如果说股权分置改，如果市场不涨的话，就没有办法成功，这是一个重大催化因素。另外一个重大催化因素就是本币人民币的升值，是这波牛市除了技术面之外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地方的上涨，小牛市上涨，当然股票很多股票也翻了很多倍，就是当时的超跌之后的4万亿刺激计划。这个地方上涨啊，是哎，我们说是人民币国际化啊，沪港通、沪伦通啊，对不对？深港通啊，沪港通，对不对？包括我们说融资融券啊，激发的一个这个放水这样的牛市。而这个地方的上涨，大家知道啊，为什么上涨跳空过年线呢？是因为我们国家提出一个科技兴国。提出了金融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当天的时候大盘涨这么多，跳空过了半年线，什么含义，什么意义？科技兴国，把金融当作是我们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我听完之后大家可能就明白了啊，听完之后大家就明白了。底部啊，不要轻易抄，我们要等信号，K线语言是一个信号，除了K线

东西的话，我相信你可以抄到重要的底部。投资没有那么复杂，不要把投资想得特别复杂，天天我都需要去做功课，去打短线，去研究啊。你很累，但挣不到钱。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识别大底和大顶。大底来临之后，买进去，让它去上涨；当大顶来临之后，卖出去，持币休息。啊，经过这样一个、两个、三个啊，经过几个循环之后，你的财富就可以上一个大的台阶。你说这样的方法，何乐而不为呢？好，今天关于这个抄底这一块了，这节课啊，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再见。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下周一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你问我是如何快速赚到人生第一桶金，让我来告诉你我的故事。我是一名顶尖的金融操盘手，投资对我来说就像掌中的玩具。我免费授课，群里的成员在我自己的平台里操作都能稳赚不赔，一夜暴富。
4: 我进了一个专业的投资群呢，有个当事人非常厉害，我跟你讲。
5: 那当然，可以，没问题。怎么你先不来？什么？15%的税？不会这么高？
4: 不管了，这笔钱我一定要回来。
3: 于是我们骗到了这样一笔笔的资金，这就是我快速赚到第一桶金的方法。
6: 高额回报莫轻信，投资理财需谨慎。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过去十多年，人类对聚变能源探索的脚步不断加快，有着人造太阳之称的可控核聚变能研发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取得重大进展。2025年初，我国的两大人造太阳装置东方超环和中国环流三号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7年底，我国将建成一个人造太阳超级工程，并在世界上首次演示核聚变能发电。最近一个好消息传来，这个核聚变超级工程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超导磁体顺利完成了技术验收和参数测试。我国有望在2030年前后演示发出核聚变的第一度电。资讯有故事，人造太阳正在点亮人类的清洁能源之梦。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从古至今，人类对太阳的探索从未停止。

0: 如果能在地球上模仿出太阳释放能量的方式，人类是不是就能获得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可控核聚变被认为是人类最终解决能源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它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今年核聚变能被写入15/55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何让聚变反应持续稳定可控燃烧，长期以来这一领域是全球科技大国竞相抢占的战略制高点。六月底，两款我国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其中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是紧凑型聚变实验装置的关键部分。该装置计划将于2027年底建成，并在2030年前后演示用核聚变发出第一度电。这个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到底是个怎样的线圈呢？中国科学院核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秦金刚形容，这个线圈的诞生具有里程碑般的重要意义。
1: 这个中心螺管这是真正用于我们这个装置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如果没有它的话，那么我们的等离子体可能都点燃不了。其实大家认为这个难以实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点，不是因为原理上不能实现，那么原理上其实科学家早就验证了，那么聚变肯定是可以实现的，那么更多的是要在我们工程难度上。
0: 太阳之所以发光发热，是因为其核心的极高的温度和压力下将氢原子核揉在一起，并在此过程中释放出巨大能量。不过人类要想在地球上复制这种能量释放过程难度极大，需要把燃料加热到上亿摄氏度，但是没有哪种材料能够长期承受这种高温。几十年来，科学家们采用的主要方法是用强大的磁约束把等离子体托起来，让火球不碰壁不熄灭。而秦金刚和他的团队所要做的，就是要制造出人造太阳的这个

0: 目前主流路径可控核聚变主要用海水提取出来的氢原子核氘做燃料。1升海水的聚变能量相当于300升汽油，而且几乎不产生放射性强的核废料，没有碳排放。地球的海洋中蕴藏了大约45万亿吨的聚变原料氘，按照人类消耗量的速度，可以维持人类发展几十亿年。因此，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将目光投向了人造太阳，成为必须拿下的技术。
1: 可以您造这个笼子呀，一个这个就是虽然有形也无形。
2: 对，是的，是的，对，有形有形呢，它那个形状；无形是我们刺耳的卫星，你看不见，摸不着，对吧？嗯，
1: 能控制，这就是传说中的魔法。
2: 对对对，这个是类似于我这么魔法。
0: 魔法落到手上，是一根薄薄的高温超导带材，它中间真正起作用的超导层只有1微米左右。它要被加工、扭角、塞进钢管，再挤压成型。一根线弯过去，看似只是改变形状，实际上同时经历了拉伸、压缩、扭转。任何一道工序失控，都可能让它失去作用。
2: 焊接的时长、焊接的温度、焊接的这个焊缝的检测，看起来其实很简单，对吧？如果我是简单的弯个不锈钢的话，那确实很简单，但是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我们非常重要的承载的我们这个大电流的光超带材，其实对我们做超导人来讲呢，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什么？细节决定成败，细节决定成败。
0: 6年前，秦金刚接到任务时只有一个大致框架，要求有两个，把这个高温超导线圈的性能提上去，把价格降下来。当时设计怎么定，材料哪里来，一切都是未知数。
2: 我对材料他们这个进步感受最深的是什么？第一条，他们的性能提升了并且稳定了。第二条，他把源头装备全部国产化了。他们做材料过程中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有些他们的装备也需要进口啊，你被人卡住了不一样吗？你还是造不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合作单位也是一样，把这些仪器和装备也给它国产化，所以才今天造成就是有了我们今天这个结果。我们材料最起码是可控的，也有以前的时候国内这个材料的水平已经超越他们了。
0: 经过6年努力，此次完成测试的磁体，从原材料结构到装备和工艺，实现了100%国产化，成本也随之改变。同样的超导材料，曾经一米要400元，如今降到了100元。
3: 像我们看到的拇指骨甚至刀缠的这个胶带吧，
2: 对对对对，这种绝缘材料，
3: 绝缘材料，
2: 对对对，
3: 材料都是国产的。
2: 对，我们现在反正整个四体所以来讲，从原材料对吧，超导材料、结构材料，那么都是国产化，100%国产化啊，并且我们是自主创新发展的工艺。
0: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的线圈从重量、尺寸和储能都远远超过之前的规格，单个线圈从350吨上升到580吨，这意味着未来人造太阳的能量也将更大。不过对秦金刚来说，这次通过测试还远不是终点。
2: 只算我刚才说的是验证了我们从材料设计到工艺的可行性，就是这个线圈我们可以往我们的装置上用了，但是从真正的高温超导，尤其是高温超导在聚变中应用过程中呢，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我们的道路只走了80%，那剩下的20%呢，要把我们的线圈用在我们的装置上，经过在装置上这种苛刻的环境下去考核它的什么呢，服役的稳定性和寿命，就那个考核通过了，我认为高温超导正条路那才是100%走完。
0: 近年来，中国的人造太阳一直在加速刷新时间表。目前，我国主要有两大人造太阳装置：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东方超环和新一代聚变装置中国环流3号。这两大装置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5年1月，全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东方超环实现1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稳态运行1066秒，刷新世界纪录。2025年3月，中国环流3号首次实现原子核温度1.17亿度、电子温度1.6亿度的双亿度运行。我国对可控核聚变的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 经过几十年探索，

0: 不仅取得了基础科研的突破，在工程技术领域也已经走在世界前沿。在安徽合肥未来大科学城，一个建造人造太阳的超级工程如今建设正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春玲的报道。
1: 这里是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正在紧张的施工，它的目标是要在地球上第一次演示用聚变能点亮第一个灯泡，就好像是要把太阳困在笼子里让它发电。
0: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介绍说，
2: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区域就是未来托卡马克主机系统安装的这个区域，未来就是运行高达一亿度等离子体运行的这个区域。那么在我们的装置里面，在里面冰火两重天，一亿度的高温等离子体要与零下269度的这个低温共同的存在一个罐体里面。
1: 在地球上实现可控核聚变需要一亿度以上的高温，这个温度比太阳的核心温度还要高上数倍，地球上没有任何一种材料能够承受住这样的高温。科学家们设计出了一个名叫托卡马克的装置，它是用强磁场将等离子体束缚在一个真空舱内，在这样一个磁笼里面，等离子体会形成一个类似于甜甜圈的形状，悬浮在装置里面，就这样在可控的范围内实现了安全稳定的聚变反应。这样一个超级装置需要一个超级工厂。
3: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0: 过去十多年，人类对聚变能源探索的脚步不断加快，有着人造太阳之称的可控核聚变能研发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取得重大进展。2025年初，我国的两大人造太阳装置东方超环和中国环流三号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7年底，我国将建成一个人造太阳超级工程，并在世界上首次演示核聚变能发电。最近一个好消息传来，这个核聚变超级工程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超导磁体顺利完成了技术验收和参数测试，我国有望在2030年前后演示发出核聚变的第一度电。资讯有故事，人造太阳正在点亮人类的清洁能源之梦。按照计划，这个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将于2027年底建成，之后将在世界上首次演示聚变能发电。而与 BEST 装置紧紧相邻的就是建造它的工厂——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大科学装置，它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夸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
2: 这些的。”这些系统在市面上面大家都买不到，它都是非标的，所以哪怕尼克罗。

0: 相当于数万台微波炉同时工作。还有一个像橘子瓣一样造型的装置叫八分之一真空室，它高度达到19.5米，有6层楼那么高，重达300吨。未来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就是在这个舱室里面悬浮。这些研究设施不仅可以生产出 BEST 核心部件，也可以制造出全球最先进的聚变装备。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介绍说，
1: 在每一个平台我们对标的都是全世界最领先的这些实验室啊，而且我们的参数比他们还要高，所以未来别人能做的我们也能做，别人不能做的我们还能做。
0: 我国作为能源消费大国，对清洁能源需求迫切。核专家表示，可控核聚变一旦实现商业化落地，也许将像蒸汽机的出现一样，带来新一轮的技术革命。目前从全球视野看，可控核聚变商业化已形成加速态势。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025年世界聚变展望报告，全球近40个国家推进聚变计划，但可控核聚变商业化仍面临多重挑战。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如认为，
2: 从科学发展规律来说，聚变能的要实现应用，必须经过核能发展的这个一般规律，我们说实验堆，然后到示范堆，然后到商用堆。现在看来，实验堆应该在3-5年前后能建成吧？我们讲的实验堆是工程实验堆，要验证所有工程相关的一些关键科学技术问题。示范堆在4-5年前后，所以如果这两步做得很顺利，我们就下一步经过不长的时间可以建商用堆。
0: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有一个通过国际合作开展核聚变研究的项目 ITER， 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该计划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核聚变合作项目。2007年，中国成为这个国际核聚变合作项目的正式成员。如今近20年过去，中国已成为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的关键合作伙伴和核心贡献者。2022年11月，我国完成 ITER 增强热负荷第一臂全尺寸原型件测试与认证，正式进入批量生产与交付阶段。中国科学家通过近20年的探索努力，为 ITER 建设提供了核心部件支撑。2025年4月30号 ，ITER 在其官网宣布，经过数十年努力，这个由30多个国家参与建造的人造太阳，已完成其电磁心脏的全部组件建造。这个电磁心脏是目前世界最大最强的脉冲超导电磁体系统。该成果被 ITER 称为里程碑式的成就，标志着人类向实现可控核聚变能源迈出关键一步。其中，这个电磁心脏的磁体馈线系统由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制，被称为 ITER 磁体系统的生命线。作为 ITER 中国工作组的重要单位之一，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承担了超导体、校正场线圈、磁体馈线、电源、诊断等众多采购包，占中国承担 ITER 采购包任务的大部分。我们故事的开头，研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的秦金刚，正是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工作。根据 ITER 相关协议，成员国以建造和供应部件的形式承担 ITER 建设的大部分成本，这意味着每个成员国的融资主要用于研发生产 ITER 极具挑战性的技术部件，从而构建全球聚变供应链。所有成员国均可获得100%的知识产权。2025年10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全球首个聚变能研究与培训协作中心落户中国成都，这标志着我国在聚变能源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实现了新的跃升。在国际合作与自主创新的双轮驱动下，我国核聚变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此次秦金刚超导磁体的突破，则是补齐了核聚变工程化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它的背后，正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几代人的努力。秦金刚的师傅武玉已经从事超导工作近30年。
3: 在99年开始，我是从事超导，一直到现在。其实我是碰到过很多困难。

0: 这个材料方面的，也有工艺方面的，包括被人拒绝的。但是呢，我运气比较好，我所有的问题都克服了，到目前为止。其实有些拒绝呢，反而使我们获得了动力。比如说我们那个挤压设备，如果他不拒绝，我们就不会发展这个技术，就不会有这样的设备。
1: 在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完成技术验收后，记者询问秦金刚：“
2: 所以验收完之后，那第一天您干啥了？有啥跟往常不一样的这个安排吗？”
3: 第一天做完了，好像我就在办公室，然后待了2小时吧，默默地回忆了一下。从开始到现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历程啊，整个团队也整个做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也就这20人左右嘛。对，20人左右，女性我们应该是8人。虽然我说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我们的心情是起起伏伏的。回想过往，我们实际上在享受这个过程，我们越挫越勇。尤其这次我们实验做完，大家更有信心了。我们前面所有的辛苦，所有的汗水，甚至所有的泪水，就像我们小姑娘的泪水，那么都没有白流。每次去做报告，别人就说你们50年，老50年，那你到底啥时候能实现，是吧？其实这个呢，也50年，再50年呢，也确实说核聚变确实很难，对吧？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所以呢，我们想呢，就是按照我们现在既定的目标呢，我们能够在2030年。我们首先发出第一度电，我相信肯定不用再50年了。那么让大家真正的看到我们聚变能够发电了啊。那么未来呢，比如我们叫示范堆，甚至再到未来的商业堆，那么我们还要一步一步来。
1: 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儒之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4: 就是当下中国的核聚变的研究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还是相对领先？
5: 应该来说跟欧美处于第一方阵，其中有部分技术领先，液态的相关部件的研发在过去上世界上没有谁做过。那么一旦能做出来成功，经过测试，那就是国际上做得最好的。
1: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6: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6: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6: 字号大一点点，
9: 3.68块，看清楚了；
6: 声音小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6: 路宽一点点，
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6: 坡缓一点点，
1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6: 桌椅多一点点，
9: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1: 挺好的。
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2: 上世纪50年代，他被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测绘专业人才的大学——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录取。大学期间，他学习的还是模拟测绘技术。42岁那年，他有了一个出国深造的机会，开始钻研遥感测绘。
13: 从我这个学科来讲的话，我们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是通的。我们老师国家培养我们，到了这个人到中年这个时间，是45岁了嘛，为了做贡献了。
12: 从回国那一刻起，他的科学之路也是中国遥感测绘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路程。
13: 他第一个是服务于国防，打仗要知道目标在哪儿，移动的目标在哪儿，这个如果掌握不住，你打仗就不知道往哪儿打。
12: 今天中国已跻身世界3个最重要航测遥感强国之一。

0: 周年之际，党中央表彰了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李德仁是受表彰的百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之一。李德仁是国际著名的测绘遥感学家，我国高精度高分辨率对地观测体系的开创者之一。如今李德仁已经87岁高龄，依然活跃在科研一线。他正和科研团队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到2030年通过发射252个卫星组成的天基系统，将通信、导航、遥感卫星进行一体化设计，并将人工智能算法送上天，实现24小时全天候监控地球环境，为全球用户提供高精度、智能、实时的天空地海一体化的遥感信息服务。这一智能遥感星座计划名曰东方慧眼。
1: 东方慧眼是干什么呢？就是由中国人发到天上去的智慧的眼睛。这样的卫星的话呢，如果有200颗，假如我们就5分钟之内抓住这个星星；如果有300颗，假如就是3分钟之内抓住这个星星。
0: 李德仁日前透露，今年7月25号，经过4年精心打磨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星、02星将升空，用22个波段5天扫一次地球。他们将与已在轨道运行的东方慧眼高分01星实现组网。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计划已步入快车道，将按计划争取在2030年建成。2023年，东方慧眼星座项目正式启动。作为该项目的先遣队，2024年5月，由武汉大学李德仁团队自主研制的珞珈3号02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颗卫星具有0.5米分辨率全色成像的功能。
1: 比如一个森林火灾，就会通过白短的短波纹，大概小于1分钟传回来，要求1分钟之内传给消防队员的手机上，位置精度优于5米的话，很快找到那个着火点。以前呢，用气象卫星找，它的精度是1公里到2公里，那么1公里、2公里范围太大，所以消防队员去找那个着火点找不到。这就是我们这个设想的通信导航遥感一体化的卫星，通信卫星管通信，遥感卫星管遥感，导航卫星管定位。但是我们认为这三个功能要集成起来，要一体化，要实时化，我们对用户的服务要快准灵，这样子生产力就上升到一个叫新的生产力。
0: 遥感卫星通俗讲，就是给卫星装上了看地球的眼睛，看得越清晰，获得的可用信息就越多。作为认知地球和环境的重要技术手段，测绘遥感为各行各业发展提供基础性、先导性的支撑。测绘在我国历史悠久，但长期靠的是一把皮尺、一只圆规和一个三脚架。1957年，李德仁被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测绘专业人才的大学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录取。入学后，他学习的还是模拟测绘技术，跋山涉水的测量绘图是当时测绘工作者的基本状态。在李德仁22岁那年，美国发射了世界第一颗遥感卫星。那时中国卫星遥感技术还是一片未经开垦的荒原。直到42岁，在我国摄影测量与遥感学科奠基人王之卓的推荐下，李德仁有了出国深造的机会，来到当时世界上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最先进的德国，开始钻研航测。当时从卫星或飞机上拍摄到的大量测量数据，就像是成千上万张拼图，拼图或是摆放顺序混乱，或是变了形，测量学家需要把拼图准确拼成一幅完整图像。在德国期间，李德仁首创了选全迭代法

0: 不仅能纠正错误，还能在拼图过程中逐渐看清整幅图像，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出精确的地理信息。这种方法被国际测量学界称为里德人方法。那时的里德人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经常在凌晨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又在第二天清晨第一个打开实验室大门。在仅用2年时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里德人创立的误差可区分性理论能自动地同时区分偶然误差、系统误差和粗差，解决了测量学上的一个百年难题。1985年2月底，取得博士学位的李德仁立即收拾行装回国，几天后他就站在了武汉测绘学院的讲台。李德仁的妻子朱怡轩早先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你是一头牛，吃国家的草，一直到了45岁，你怎么不为国家、为人民产点奶？你现在应当回来挤奶了。
1: 因为学过那个鲁迅了嘛，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吧？一定要他回来挤奶，不要在外面，要给老百姓当牛当马，这是自己自愿的。
2: 从我这个学科来讲的话，我们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是通的，我们老师国家培养我们到了这个人到中年这个时间，是45岁了嘛？为了做贡献了，为了培养人才啊，为了出成果。另外第二个，我跟我的爱人，我们两人很清楚，中国科学家要发挥你的能量，回国为自己的祖国做，是可以发挥到极致。
0: 回国后，李德仁接到的第一个测绘任务，就是在有地雷的地区为中国和某邻国边界测图。绵长的边界线或隐于茫茫群山中，或分布在险要之地。为了减少人工野外测量工作，李德仁提出把 GPS 放到飞机上。很快，他运用 GPS 空中三角测量技术，完成了无需地面控制点的边界测图任务。这是中国人第一次通过机载 GPS 系统完成测绘任务。从那时开始，李德仁的科学之路也是中国遥感测绘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路程。在李德仁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汶川地震唐家山堰塞湖的地形图。
2: 这个就是航空的激光雷达，激光雷达就是从天上打一个激光再返回来，就可以测到这个距离水面的高度。这个模型跟那个地形山的高度整个周围建成一个模型。
0: 2008年，汶川大地震将唐家山削去了一半，形成蓄水近3亿立方米的悬壶。悬壶是否会发生溃决？当地群众是否需要疏散？决策急需科学依据给予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德仁的团队主动请缨，运用航空遥感获得了堰塞湖的详细数据。
2: 我买了两个设备，一个是飞机上的激光雷达，能测堰塞湖的浮水的高度和地形。我用了另外一个徕卡的7个镜头的相机去拍大面积的图像来分析。后来我们就用激光雷达一扫描，认为堵的那个口很稳，下面人可以不动，要对这个堰塞体的稳定性做分析，这个要靠数据，靠专家。
0: 李德仁带领团队完成的唐家山堰塞湖3维数字高程模型，为抗震救灾指挥部正确处置唐家山堰塞湖险情提供了科学依据。尽管如此，汶川地震时遥感卫星的缺失仍带给他巨大的遗憾。
2: 实际上震动在哪儿大家搞不清楚，如果那个时候有0.5米的遥感卫星，就可以在汶川上空百川那个地方扫描一下，把那个倒的房子找到了。遥感那是中国只有3米分辨率的，3米到5米分辨率的，而且数量很少的。那个地球在转，卫星这样子转，它转过去就不见了。你汶川在这儿，它不能盯在汶川看，它全球扫，就过去再过来就要几天。我在全世界要找朋友要卫星数据啊！意大利的人第3天给我送的数据，你就。我们这个坐在一边这个遥感不能满足抗震救灾要求，一种责任感觉到内疚。
0: 2008年时，美国在轨卫星超过400颗，中国只有20多颗，而且当时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已经有了自己的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卫星系统，而中国则相对落后。2010年，我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全面启动实施，李德仁担任项目的副组长。随着高分专项的实施，比西方国家晚了近30年的中国遥感卫星研究实现了从有到好的跨越式发展，卫星分辨率提高到了民用0.5米，遥感信息服务时间从数小时缩短至8分钟，追上了世界先进水平。2023年夏季，河北省防汛救灾中，李德仁团队自主研制的洛加二号卫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支持下，李德仁团队提出了赶快组织撤离的建议，6400多名群众转危为安。
2: 五位上天，8月份洪水，正好赶上了这个用途啊！当时我就跟张国，我学生张国教授说，赶快对准河北看洪水。这是我们分析，8月10号凌晨4点钟，图像上明显的看出来，流缩口出口要淹没，要溃堤，所以说赶快把6300人搬走了。第二天淹了，雷达测出来流缩流量。快了，它快就要把它淹进去了。这个你是人堵不住的，它是水下暗流啊，有缺口。所以这就是说，用科学的方法来抗洪、来抗震，可以减少损失。该救该搬你就让它搬，可以不搬就不要去影响老百姓的生活。这个科学要做得很准确，相信科学，相信道理。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谨慎，做出每一个决策要有数据的根据，要有科学的分析。
0: 从青藏铁路测量到汶川抗震救灾，从北京奥运安保到数字敦煌工程，再到为疫情防控提供技术支持，在李德仁看来，国家有需要，人民有需要，就是科学研究最大的动力。
2: 他第一个是服务于国防，打仗要知道目标在哪儿，移动的目标在哪儿。这个如果掌握不住，你打仗就不知道往哪儿打。因为打的过程之中呢，要知道要让这个导弹精准打击目标。各种自然灾害、特范责任灾害要做到快决定，所以我们也帮他做。我们这个无人机去做。第二个城市的问题啊，城市的马路越修越多，不透水面的比例越多。那城市呢，如果是个花园，种上花草，那是透水的，下雨下去了。如果修了这个混凝土，地越修越多，那么就不透水。所以国家就启动海绵城市建设，要把城市啊用那个透水的材料去修路。我们实验室做了一个全国2米分辨率的不透水面的全国的分布图，这是国家的工程，又让城市的海绵形成地区越来越多。现在不是讲城里要小紧修小公园、小绿地吗？除了改善美观以外，实际上是提高透水的能力，要让城市提高，这个这样的就可以抗洪。
0: 爱我中华，兴我家邦，少小勤学。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秦童古镇的李家旧居，堂屋里挂着的一幅毛笔书写的《李氏家训》有80个字。
2: 这个是我的曾祖父李增法在光绪年间写的。然后呢，2002年从我们家的老房子的那个夹墙里面找到了。
0: 总共80字的家训传承至今已经100多年。李德仁最先记住的是家训开头的两句话：“爱我中华，兴我家邦。”在家风家训的熏陶下，李德仁院士的弟弟李德义、堂弟李德群也成为卓有成就的院士。
2: 爱我中华，兴我家邦是一个无限的一个奋斗的过程，有起点没有终点。必须用你的一生去做这件事情的，这是我们李氏家训开门见山就告诉我们这些一代一代的人。
3: 所以看到您家3个院士完全不相同的领域，材料学、 人工智能，然后遥感。
2: 我跟我弟弟做这个，利用你对于人工智能的理论，我们一起带了一批学生做空间数据挖掘，就是在空间信息的人工智能方面，我跟李德一合作写了一本中文和一本英文的书，那个英文的书已经有几万人去点击。
3: 你们的治学态度是完全一样的吗？或者
2: 各有特色嘛？各有特色嘛？互相学习。我在中学做这个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习题，做了好几箱子的题目，做完了以后呢，你放在我家里面，因为呢，李德纯的妈妈吴婶知道了，他就跟我妈说：“你把你的人那个做的那个数学习题里的那个给我寄过来，从江苏寄到汉口。”然后李志勤看了我那个书以后，在武汉市数学竞赛得了第三名。现在他找不到了，他说：“我把你的最后拿来，现在不是放哪儿去了？不见了。”
3: 这肯定不仅仅是书的力量，可是看到您答题的过程，我觉得可能是您的那个榜样的力量。
2: 你家还有我们的亲戚家，岳阳市的还不止我们三个人，还有一起堂的表哥，也还有好几个。有一个表兄在江南大学，镇江人嘛，做发酵，生物学，做酒做醋。
3: 啊，发酵学。
2: 那一个也是院士，还有几个，啊。
0: 20世纪80年代，我刚回国时，中国还没有几颗遥感卫星。现在，中国已有500多颗遨感卫星在太空遨游。李德仁发出感叹：今天，中国已跻身世界3个最重要航测遥感强国之列，库存遥感数据、遥感卫星发射数均为世界第一。在2024年11月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李德仁第一次提出时空智能学概念。他解释说，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着的物质世界是用时空信息来描述的。在万物互联和人工智能时代，时空数据的获取、处理、信息提取与知识挖掘需要走向智能。时空智能学是李德仁近来开展的基础理论研究，它能自动回答何时何地何种目标有何种变化及其机理，尤其能智能地在规定时间内将所需要地点的正确的数据、信息和知识送给需要的人。2024年6月24号，李德仁作为202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戴上沉甸甸的奖章，同时还有800万元的奖金。
2: 我们大家都是捐给学校的。我们在武汉大学，我收了2个奖，一个是我的老师王志卓奖，一个是我的岳父朱玉米是医学的创始人，所以我这个800万大概是500万。交给王志卓奖励基金，300万交给朱玉米奖励基金，国家给我们待遇都很高，我们都把这个奖励捐出去，来支持对创新人才的培养，这是应当做的事情。
0: 在武汉大学，有一门被学生们誉为最奢侈的基础课——测绘学概论。自1997年起，宁金生、李德仁、陈俊勇、刘金南、张祖勋、龚建雅、李建成等多名院士组团为大一新生讲授测绘学概论，他们向大一新生解答测绘遥感对国家发展的意义、学科前景和未来出路等问题。一众院士同上一门课，一代又一代，一茬又一茬。武汉大学如今已建成世界上规模大、门类全、办学层次完整的测绘遥感学科群。李德仁说，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一代一代的传承，一代更比一代强，这样社会才有进步。
2: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要教育我们的年轻人，特别年轻的孩子们，要有远大的理想。我给中小学做报告，就从小立大志，长大做栋梁。因为我这个物质的享受是有限的，事业的追求是无限的。我们过来人要讲给年轻人最平凡的真理，一个人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理想，中国40亿人都有这样的理想，中国绝对会变得非常强大。
0: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人海，还不确定遥遥关怀用什么姿态，像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难说出来。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 怎么气笑了？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3: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4: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5: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6: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9: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

0: 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3: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0: 下班之后，你是
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0: 嘟嘟嘟嘟嘟，
1: 下班路上干什么呀？
0: 做自己呀、啊。
1: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0: 《心花一路放》啊。
1: 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啊。
1: 今天是周几呀、
0: 啊？周五啦，周五啦。
1: 我好像带了一个
0: 小朋友，
1: 还是不是很聪明的那种。
0: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人家呢？
1: 今天是周五的节目啊，所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说，第一个呢前半段呢聊话题，后半段呢一起唱歌
0: 啊、
1: 哦。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
0: 老字号。
1: 你现在还有没有专门去光顾的老字号？这个老字号怎么说呢？就是有朋友说我们家门口的算不算老字号，就是他这个店开了很久了、哎就算老字号了、嗯、对吧？
0: 对呀、
1: 啊、这个东西就你们自己判断，就是说他家的质量啊、口感啊、各方面服务啊，你觉得
0: 很好啊，
1: 很棒，所以你会特地去他家。
0: 对
1: 啊，就这个意思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另外今天是星期五哦，
1: 嗯，
0: 我们的新花 KTV 又要开业了哟。
1: 新花 KTV 呢是一个请大家来唱歌的节目啊，就是在周五的节目的下半段大家一起来 happy 一下，在唱吧、全民 K 歌等等一些录歌软件当中把歌曲录好之后呢，把链接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私发给大胖就可以啦。
0: 那你们要是还没有大胖的微信的话呢，你们可以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
1: 嗯，
0: 当然我们从昨天开始试水了一个、一起来做小学生的板块。
1: 对，就是说如果说你让我唱歌不好听，那你来做题。
0: 第一个答出题目的朋友拥有优先点歌权。我们不能给你们其他的一些
1: 实质的
0: 东西，毕竟我们还没有找到赞助，对吧？但是呢你们可以拥有点歌权。
1: 点歌权
0: 就只能点一首啊。
1: 啊，对，
0: 第一个答出来的可以点一首。怎么来答题呢？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
1: 对，好吧，
0: 一个是111，一个是222，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记住了，重复一遍。
1: 如果想加大胖的微信，就回复111；如果想答题，就回复222。
0: 真聪明，
1: 还会复数。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哥哥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哎，大胖啊，今天我们单位要来一位重要客户，是个外国人，你负责接待一下。
5: 好、啊，领导，我 English 不是很好哎。
4: 哎，没事，对方会说中文，正常交流没问题。中午你在食堂安排一下，他们吃个工作餐。
5: 啊，这。
6: 今天辛苦你了，跟你们合作。非常愉快，
5: 愉快就好，愉快就好。哎，来，吃菜啊！
7: 先生您好，你们的菜上齐了。
6: 对不起，女士，我想问一下，你们这里有没有那个辣妈
8: ？What？
6: 对，我最喜欢你们中国的辣妈。
5: 啊？哦，这老外也太开放了吧！吃饭的时候他还搞这个东西啊！
6: 我就要辣妈，辣妈，辣妈。
7: 好的，先生，请您稍等。啊，这瓶老干妈是我们饭店赠送给您的，您请慢用。
6: 哦、，very good， 谢谢。我要的就是这个辣妈，太好吃了。
5: 我是燕大胖，这位服务员可是出过国的，这么见多识广的吗？佩服佩服哟。
1: 这算老字号了吧？
0: 算。那你要说这个老字号，我觉得王守义十三香也算老字号。
1: 但是我们今天讲的呢，可能跟这个完全不太一样，因为我想主打的是一个，就是你会特地去他家吃，或者也不一定是吃啊，或者是
0: 用，
1: 万一是按摩店呢，对吧？
0: 啊，按摩店有老字号的按摩店？
1: 当然也有啊，就有一些按摩店，人家就是好几代都一起
0: 啊，
1: 好几代都在做这个生意，有啊。
0: 好几代做按摩生意吗？
1: 对吗？
0: 你倒跟我讲一讲是哪一家？
1: 就是那种正经按摩。
0: 我讲的就是正经按摩。
1: 对，
0: 古法
1: 就是对
0: 养生按摩是吧？
1: 跌打损伤之类的啊。
0: 啊，
1: 嗯，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啊。大家想一想，有没有什么老字号是你会特地就到现在为止还会特地去光顾的？ 哎，你先说说你先说说你，因为你这个两边你都有。
0: 什么叫两边我都有？
1: 就是岳阳和合肥你都有
0: 啊。
1: 嗯，
0: 老字号，你们得怎么来分辨这个老字号？
1: 嗯，
0: 怎么说呢？你有一些老字号，那什么百年基业啊，百年一讲就是什么百年老店
1: 啊，一百年的基业。现在就剩下99年了，
0: 还有99年成为百年老店，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嗯。
0: 这首先你们得自己内心里面觉得什么叫老字号？
1: 嗯，
0: 这种老字号可能是在你小的时候，你的爸爸妈妈就经常带你去吃的那家店，
1: 而且
0: 是
1: 在那附近有一定知名度的。
0: 哎，
1: 也不能讲在这个城市有知名度，但至少就是，对吧？在一定范围之内是有知名度的，
0: 对，
1: 才能算是老字号啊。
0: 对，除了吃，可能还有一些用的品牌，就比如说活力二八，对吧？他们不是翻红了吗？
1: 这个也不算，
0: 这个不算老字号吗？
1: 这个、你不会不算是那种你特地去的
0: 啊、哦？这个也不算，
1: 他得在，他得是个店。
0: 那你这么说起来的话，那我就只能想吃的嘞。
1: 嗯，那你说吃的吧，你不按摩是吧？
0: 我按摩我没有找到过老字号，我去的店基本上都倒掉了
1: 啊、
0: 嗯。吃的那就多了。
1: 光吃的已经讲不完了，你还要拓展。你先说，你先说岳阳的吧。
0: 岳阳，
1: 嗯，
0: 首先岳阳烧烤，
1: 他是岳阳人，
0: 湖南岳阳的烧烤很出名。
1: 哦，真的吗？
0: 其中以炮台山的三毛、洞旦的胖哥以及
1: 炮台山和洞旦是区的名字吗？
0: 不是两个地方，不是包河区、蜀山区，不是，炮台山是一个地名。
1: 就是、我知道是地名，是
0: 岳，都是岳阳楼区，
1: 哦，
0: 就像双岗
1: 啊，哦哦哦，
0: 五里庙，类似于这样的地名，
1: 啊、耳部
0: 、
1: 啊，
0: 一个叫炮台山，一个叫洞旦，
1: 嗯，
0: 炮台山呢，原来那个地方是有个大炮台啊，
1: 嗯，
0: 然后洞旦呢，全称叫洞庭氮肥厂，啊，简称洞旦，
1: 嗯嗯嗯，
0: 那个炮台山的三毛呢，我其实吃的比较少。但是经常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是洞庭氮肥厂的子弟，所以这一家烧烤店胖哥烧烤店呢，从1988年，他开始正式营业。
1: 哦，那算老字号了。
0: 1988年，
1: 比你还大。
0: 跟
1: 你一样大。
0: 1988年开始营业，他最初营业时呢，是老板。骑着一个自行车，
1: 嗯嗯嗯，然后自行车上有一个
0: 长长的烧烤架，
1: 嗯，
0: 带着他的烧烤架。
1: 你们那边烧烤跟我们这边烧烤有什么区别吗？
0: 炭火，也是炭火，
1: 没什么区别啊。
0: 最有名的其实我们那边就你，我们现在不是经常吃到牛油嘛，
1: 嗯，
0: 我们那边是新鲜牛油，不是冷冻的货，是新鲜牛油。
1: 哎呀，了不起！
0: 那你最开始的时候。合肥这边你们可吃过牛油啊？
1: 嗯啊，是
0: 不也就最近几年起来的嘛。
1: 嗯，
0: 以前你哪个吃牛油啊？
1: 嗯，
0: 但我们那边吃牛油。
1: 嗯，
0: 烤牛油烤的奶香奶香的，哇塞，不要太爽啊！还有那个牛板筋、
1: 嗯、
0: 牛管筋，
1: 嗯，
0: 一个是牛的血管，就是黄黄的，就像黄喉啊。
1: 嗯嗯，
0: 啊、牛血管的那个太硬了，我吃的不是特别爽。还有一个牛排骨筋、
1: 嗯
0: 啊、这些都是我们当地特别好吃的、
1: 嗯、
0: 这家老字号呢，我刚出生的时候他就开始营业了、
1: 嗯、
0: 历经外面摆摊再到一个小小

0: 儿子在经营了，
1: 嗯，
0: 总店那边呢，怎么讲呢，总店那边其实换了人以后呢，我觉得烧烤的味道也就一般，但我的发小，
1: 哎，说，嗯，
0: 我的发小们说呢，其实味道一直没有变，只不过是因为你太久没有回来吃了，
1: 就是
0: 你在外面吃了其他的一些，
1: 你的味蕾变了，
0: 对，吃了其他的一些东西。
1: 好多人都在讲，就是有些老字号他换了第二代掌门人之后，
0: 就菜品就不太行了，
1: 对，或者换了第二代主理人之后啊，他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可能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比如说是佐料不一样了，或者是你自己的就是味蕾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尝过太多的东西了，
0: 另外一家炮台山的那家烧烤三毛烧烤呢，我去的很少，包括我老婆还在跟我讲了讲，为什么我跟你回去了那么几趟，就只吃过一家冻蛋胖哥的烧烤，是因为第一回去的时候可能是过年，有一些门店呢它没有开门，第二呢就是炮台山这个地方呢不好停车，非常难停车，
1: 哦，是你们的市区是吗？
0: 啊，原来的老市区，市中心，非常难停车，然后那个地方的口味呢，你说有多好吃吧，我觉得烧烤味的都差不多，能有什么天壤之别吗？没有。还有一个地方叫天宝的龙虾，天宝的龙虾尾呢，它是开在洞庭湖码头边上不远的一个地方，他们家呢主要是做虾球，就做龙虾，做虾球，但是虾球好吃的地方在哪里呢？它虾球配印度飞饼，
1: 然后怎么吃呢？
0: 就虾球你吃了以后呢，印度飞饼你蘸它那个汤汁吃，我就觉得特别好吃
1: 啊！
0: 关键他们家也有很多人觉得特别好吃，所以就变成一个老字号，也就这么传下来了。
1: 这是岳阳的烧烤，还有吗？
0: 烧烤还有，还有一家职场的烧烤。
1: 我是说，除了烧烤，还有其他的好那个老字号吗？因为烧烤这个东西，我们也不缺，就说点我们合肥缺的，合肥吃不到的。
0: 就像淮南会有豆腐宴一样，岳阳也会有全鱼宴。我没吃过，
1: 虽然他省名在外。
0: 对，我没吃过。如果说你们要到了湖南岳阳去的话呢，我推荐各位可以往洞庭湖边那一带啊，就从岳阳楼这一带，左右500米或者是2公里的范围内，你们去找一家专门做鱼的馆子，去尝一下他们做鱼的这个口味。
1: 就你们那边鱼也是一个
0: 湖鲜嘛？
1: 哦，
0: 就像巢湖岸边，它也有很多湖鲜一样。
1: 哦，对，那应该有很多类似的这种店，就专门做鱼类的，
0: 哎，
1: 鱼虾类的。
0: 那再就讲到合肥的这种老字号呢，你也不能说老字号，只能说它开的时间比较久。我先从开的比较久的一些烧烤店说起，小马烧烤，黄山路上的小马烧烤，可以印象合肥学院旁边，
1: 你跟我说，你就把我当成个外地人
0: 啊，原来老合肥学院黄山路和肥西路交叉口往
1: 大胖历经两个省，
0: 往东边
1: 吃的还是烧烤
0: 啊？对，往东边走，那边除了有一个劈柴地锅鸡以外呢，就在那个地锅鸡旁边啊，劈柴地锅鸡旁边以外呢，还有一家小马烧烤，这个是当年上大学的时候，我炮院的那个朋友啊，发小啊，带着我过去吃的，从那以后呢，到他们家也就吃过，其实也就吃过几次，吃的也不是特别多。再有一家呢，是原来在合肥市太湖路和徽州大道交口附近的曾老四烧烤。
1: 这些烧烤你怎么判断它是老字号呢？
0: 那个老板很好的样子，就带带踩不踩，
1: 很拽，
0: 你知道吧？带踩不踩的那个样子，
1: 很拽的意思。
0: 对，后来曾老四的烧烤现在应该是搬到太湖路跟徽州大道交口的那个地方去了。怎么知道他们家呢？也是大学的同学带我去吃的。另外合肥的一些老字号的话，那就像什么这个应该不算是合肥啊，算合肥老字号，泸州太太。
1: 就是老字号熬成了大品牌。
0: 对，老字号熬成了大品牌，泸州太太，然后泸州烤鸭，刘洪胜是合肥的吗？还是芜湖的？
1: 是，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第一次听的名字是从合肥听的，
0: 再有就是魏特美蒸饺，魏特美他们家上面写的好像是始于1999几年吧，就九几年开的店，魏特美的蒸饺，
1: 可以了。 我感觉胃已经饱了，就听。

0: 你讲到现在我感觉有点饱。
1: 还没有呢，我刚才讲的这个还仅仅只是冰山一角。作为一名老合肥人，特别是以前在东市区生活的一些老合肥人、
0: 嗯、
1: 原来东市东城区那边应该怎么说叫工业区，老的工业区在姚海区那边嘛，就现在的姚海区这一块，
0: 很多好吃的。
1: 那边的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你老板你要是做的不好吃，对吧？根本你活不下去。
0: 嗯，
1: 那当地的工人会想，那你不好签，哪个到你们家去签？
0: 又要好吃，
1: 又好吃又要便宜。
0: 对
1: 啊，味道还要好。
0: 嗯，
1: 所以在姚海区这一块，现在还有很多很多的老字号的一些美食店。
0: 嗯哼。
1: 嗯，人每到周五周六的时候依旧一包难求。
0: 嗯，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搬到政务区来之后就经常讲，就是在政务区找不到就这种有烟火气的好吃的。
1: 有啊，龙甲楼。
0: 不是
1: 龙甲楼，我们从台搬过来一直吃到现在他还没到。
0: 对，就是没有烟火气，很少。
1: 他们家烟火气不就照吗？
0: 你得
1: 那个什么什么鸡，
0: 你一想吃什么东西就必须得进大商场。
1: 他们家的那个鸡是什么鸡来着？
0: 什么鸡？我也很久没有去。
1: 就农家乐特色的那个鸡，
0: 鸡汤的吗？
1: 不是，就放在一个大砂锅里面的那个鸡里，下面放猪脚的，他还要给你分一下的。
0: 我没吃。
1: 你怎么没吃？每次就你吃的最坏，还要把那个主角吃掉。而且每次去老板讲，哎呀提前点啊，要不然我们没有了。
0: 哎呀，对，同城路的味特美，就同城路已经是大胖的天下。
1: 同城路还有一个姚记烤吧，还有一个姚记他也开了很多年了。
0: 嗯，他经常去。
1: 就那个什么农家乐他们家的那个包子不也有吗？
0: 啊，对，包煎包。
1: 怎么你就只记得包子？
0: 我就记得煎包，我好久没去吃了。
1: 带你干点菜你不记？那行了，这样我就安排农家乐好吧。既然你们说要聚餐，那我安排。
0: 那个太过瘾了一点。
1: 那我安排农家乐怎么样？可行。
0: 行，我都行。你我是最不好伺候的是吧？我行就大家都行是吧？
1: 哎，也不是。我们讲的这个农家乐呢，是在宝塔路上面的一家餐厅。
0: 嗯，
1: 主打一个
0: 物美价廉。
1: 物美价廉，但现在不知道它的价廉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现在不知道，但是它停车比较麻烦。
1: 停车现在好停车，门口永远有两个大哥在那边，这边好。
0: 好
1: 你讲讲你啊、
0: 这个、我没有，我就主打
1: 你从肥死一路干到合肥，你跟我讲米。
0: 我的问题在哪里啊？就好多人跟我讲肥西有什么什么老店，什么什么老店，我不知道的原因在，因为我回肥西我就回家吃饭了。
1: 烟草巷的那个卤菜呢？
0: 对，就是烟草巷的卤菜也好，什么那都是听说，
1: 都
0: 是传闻，
1: 你还只是听说、啊，
0: 对，都是传闻当中的老字号，就传闻当中的存在。我爸出去吃饭也不带我，但是反正也吃过几家吧，也吃过几家还不错的馆子。但是我现在比较怀念的就是大家，就是之前有很多肥西的朋友在说这个，就是圆通商厦里面的那家凉皮，因为那是我们上小学初中开始他家就在一直在做，但我不知道中间换了老板没有。就是凉皮加炸串，你知道最早就是凉皮炸串这个东西肯定是小摊嘛，
1: 嗯，
0: 后来他一开始就是一个小推车，后来慢慢做成了一个店，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就是远近闻名的店。还有就是肥西有一家卤菜火锅，我跟你讲过没有？
1: 没有哎，
0: 听着是不是很过瘾？
1: 对，叫什么卤菜火锅？我听着就感觉好过瘾。
0: 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叫什么，但是它的确就是它的特色就是用那种铜锅，然后它里面的就是铜里面铺底的是卤菜，
1: 铜锅烧的就像老北京的那种锅一样的，
0: 哎、
1: 中间烧炭的那种。
0: 对。但是我吃
1: 会放汤吧，
0: 我吃他家也很久很久了，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或者是还在不在坚持这一口。但我第一次吃的时候确实觉得有点太过瘾了，就是看着满满当当的猪脸，满满当当的猪耳朵，就这种感觉，你懂吧？嗯，
1: 还有没有？
0: 还有就是詹记了
1: 啊，
0: 詹记不算吗？
1: 詹记 算
0: 老字号对吧？
1: 算。
0: 詹记的原因是因为隔三差五就会去买点桃酥，给长辈们吃，这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所以就是光顾的比较多一点。
1: 那你从三河那边过来没有讲一讲什么俗雅面吗？
0: 我在对，有，我在三河吃到的一家俗雅面，但我不知道他家算不算老字号。他家不在主街上， 有点偏，所以不太好，就叫秦记吧，姓秦始皇的秦。嗯，因为我们曾经在主街吃过一个记忆非常痛苦的苏鸭面，我当时就觉得这些人就是心都坏掉了，就是他那个苏鸭汤是昨天的或者前天的，都馊了，你知道吧？然后后来就找到一家老，但是我不知道他家是不是老字号，但的确有很多人去吃，也比较过瘾，就是面上面给你放各种各样的是鸭膀子呀。鸭腿呀、鸭脖子呀。
1: 来人好人大哥提醒你讲，肥死的那个可叫刘老头驴肉火锅，
0: 是吧？
1: 他完全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因为我是别人带我去吃的啊。
1: 怡子他完全不知道，
0: 都是我到哪儿都是就是被动的
1: 啊，被动性啊。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 Beyond 的海阔天空啊。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位朋友答题答对了。对，
0: 他又答对了。
1: 对，每一次他答题最积极啊。所以他拥有了今天的第一首点歌的权利。
0: 好的。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

0: 胖的，我的妈，心都早烂的了。
1: 你好，请问你是石头吗？
0: 啊，对对对，是我是我，你是维维哈？
1: 是我呀，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0: 没事没事，我就是觉得嘞，跟你的照片啊差字有一点点大。
1: 你吃过方便面吗？
0: 那当然吃过了，怎么的？
1: 那方便面上写的是什么？图片仅供参考。
0: 哎呦我操！还要以实物为准是吧？那你这个实物也太那个是吧？
1: 我怎么了？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啊！大背头、金链子，整个一个暴发户。
0: 我怎么了？我跟你讲，我这个造型的。
1: 算了算了，我跟你讲，你别说，既然咱俩呢互相也没看上，那就回去跟家里人啊应付一下就算了、啊。
0: 那你想怎应付啊？
1: 你回去就跟你妈说，我没看上你这张锅贴脸，我就跟我妈说啊，你这张锅贴脸配不上我就行了。
0: 那我呢？
1: 我什么我？再见。
0: 大炮啊，你屌啊，我屌屌惨啊。
2: 那我也不知道讲什么。我是大炮，这就是生活。
3: 更多大炮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4: 上班的时间，你是
5: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6: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3: 下班之后你是
7: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8: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9: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4: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哎，各位好，我是严大炮。
0: 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你的这个有没有专门光顾的老字号的小店，哎，就是现在依然会去啊。
1: 是，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来听一下朋友们怎么说。
2: 我爸爸喜欢把我早上薅起来陪他去吃早餐，从家门口，因为我们住在蜀山区，从家门口就一直能吃到瑶海区的那边，而且早上什么牛肉面啊，那合肥早上我爸最常带我去吃的就是牛肉面，还有什么炸货，比如油条啊、麻球啊这些东西。哎呀，我以前可恨我爸了，就是吃到的时候很幸福，但是早上从被窝出来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但是现在这些店就会变成我自己很喜欢吃的店了，但是我不会一大早去。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挺讨厌我爸的，我总觉得他薅不动我妈，所以薅我。现在想想也觉得挺开心的，因为算是跟爸爸之间的快乐回忆。
1: 那个东西是不是叫麻圆啊？
0: 什么？
1: 他讲叫麻球。
0: 啊，也有叫麻球的。
1: 嗯，是吗？
0: 嗯，对。
1: 这个麻球和我想的那个麻球
0: 不是一个东西。
1: 不是一个是吧？
0: 嗯，对。
1: 啊，
0: 但确实就是。当我们很小的时候，那时候还意识不到就是什么健康饮食啊这块儿，所以就是早上
1: 什么健康，这就是最健康的饮食。
0: 早上
1: 起来我能起来吃就已经是最健康的了。
0: 就是早上吃炸货这件事情，确实是很多很多小孩小时候会跟着爸爸妈妈去吃炸的东西。以前那个到一个炸东西的店里，然后你就拿一个搪瓷缸，然后你夹，平均一个人就要吃两三个。我现在想起来，我那怎么塞得下去的那么干巴的东西，也不喝，大人可能喝点那个稀饭，小孩喝什么？小孩那时候也没有说每天早上必须喝牛奶，也没有这样的讲法，反正就跟着后面。我是不爱喝稀饭的，所以就喝辣骨汤什么的，就但我小时候不爱吃油条，我吃的都是什么春卷儿、米饺，如果炸得好的狮子头也可以尝一尝。因为那时候不觉得吃这个东西腻，也不知道为啥。六总啊说他去的这个地方啊，他说上一次去安庆出差，特地找到了这家大盛炒面，几十年的老店，没有花里胡哨的营销，专注做好一碗炒面，满满的锅气，地道本地风味，走南闯北最难忘的就是这种藏在

0: 城市里烟火气满满的老牌小店。它这个的店是说是始于2003年。你会觉得二字开口不觉得它是老店了，但是一想2003年到现在
1: 也有23年了
0: ，哎呦，好可怕哟！
1: 嗯，真的，马上就退休了。
0: 他这个场面，就是你需要看到有些那个店啊，就是他那个铁盆上面鼓了一个塑料袋，就大概就是个老字号，对吧？他不是用那种精致的碗。他是为了节省成本呗，对吧？
1: 你刚才讲的詹记，那个有朋友讲的原名宫廷桃酥王，在泸州烤鸭店旁边，以前是蛋糕好吃。然后还有朋友讲的是贵妃凉皮，贵妃凉皮都是每家都叫贵妃凉皮，
0: 不是叫周贵妃吗？
1: 啊，哦，还有张正麻辣串。他问我们算不算老字号，这些都是从小吃到大的。还有007牛肉面，还有大老刘。
0: 他算老字号，但是就是他，因为他分店开的多了，他的口味他不能一致，对吧？有的很好吃。
1: 还有朋友讲的是姚海区的中水牛肉面，还有17中对门的一家饭团。
0: 随风说铜陵汤包当中的天花板，杨家山菜市场的苏记汤包真的是排队也值得的美味，刚出笼的汤包热气腾腾，皮薄的都能看到里面的汤汁在翻滚，蘸点醋一口闷鲜甜的口感瞬间唤醒味蕾，而且店里还有无限续杯的豆浆，绝配。
1: 什么兄弟，你说无限续杯吗？铜陵距我也不是特别远，我觉得也不是不能去一趟，无限续杯吗？
0: 他这个豆浆，不过他可能大家去也不会说因为他无限续杯就一下子喝到饱吗？
1: 我会。
0: 哦，
1: 他都无限续杯了。
0: 哇，六总还去北京吃老字号啊，
1: 豆汁儿啊。
0: 去北京一定会钻进翠花胡同的阅兵饭
1: 店。翠花胡同
0: 阅兵饭馆，国内第一家个体餐馆，几十年守着蒜泥肘子五丝桶的老味道，不追逐网红新店，偏爱这种沉下心守住味道的老字号。哎，能守住也不错啊，对不对？
1: 这边有朋友开拓了另外的一个思路。中国农业银行，老字号了，起码对于我来说，它陪了我23个春秋了。中国农业银行成立于1951年。
0: 为什么？就是你只用他们家的银行卡是吧？
1: 可能从上学开始。就一直用他们的四大行里面，农行是51年，建行是54年。我再来看一下工行。
0: 浪客浮云说桐城路的一家炒面我吃了小20年，前2年突然不干了，听说是女主人生病了，所以男主人关店去照顾她了。哦，我看看合肥炒饭界四大天王，你也没说是哪一个呀。
1: 他讲的桐城路上的那家会不会就是红太阳旁边的那家安庆炒饭啊？你还有没有印象？就原来有一个红太阳嘛，红太阳牛肉锅嘛，旁边有一个安庆炒饭，你记不记得？原来是一个阿姨在那边炒。喵喵还讲的是妇幼保健院旁边的那个小猪麻辣串。小猪麻辣串
0: 好吃啊，因为我吃的少，我偶尔吃一次，我觉得好吃
1: 啊。一个小猪，一个华强，还有
0: 和在一起吃
1: 那个什么丁姐鸭血粉丝是吧？
0: 远房网友说，2009年上高中，工大附中边上有一家卖鸡蛋饼的，味道还不错，高中吃了3年都没有吃腻，毕业已经10几年了，前2个月又特地去吃了2次，现在有点小网红的感觉了，周末都需要去排队，据说我们上高中之前就已经开了很多年，应该算是老字号了吧。
1: 橘子说麻辣串嘛，你就找学校附近的吃，只要小孩子爱吃的话呢，味道不会太差，还有就是绝对干净卫生。孩子爱吃的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就真干净卫生，你知道吧？
0: 包莹说我一直有光顾我们上派包公路上的一家面馆，叫跨世纪面馆。
1: 那这么一讲的话，我觉得他是99年开的业啊。
0: 味道一直没怎么变，应该已经开了20多年了。 浪客浮云讲你对，就是在红太阳边上啊。
1: 哦，那史威老师还提醒我们讲那个叫芳芳炒饭啊，
0: 就是那个老字号是吧？
1: 啊，男人好男大哥也讲，就藤城鹿角井大立地面嘛、啊。啊，对对对对对，大家一讲这个讲吃的，你们就一身惊。
0: 今天这个话题就是、
1: 报位置报的比谁都准。
0: 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跟大家来聊一，就是你有没有特地去光顾的老店。啊，我们除了合肥，其他的城市的朋友也欢迎来说一说。
1: 你看，我就先跟各位讲了一下岳阳的一些老店。
0: 小苹果说了，麻球就是麻团，
1: 哦，
0: 外皮炸得圆滚滚，表面上撒了芝麻。对，大家就是做法有的不一样，有的呢里面是空心的，有的呢里面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就是糖，就怎么说，就是有一点糖在里面
1: 啊，
0: 做成糖稀那样的感觉在里面。有馅儿的那种，所以同样的叫法，它这个不每一家的做法也不一样，这要不怎么有所谓的什么什么特色产品呢？对不对？
1: 那这首歌我就放一放，
0: 什么意思？
1: 800里洞听我的家。
2: 天上那个云波浪。
1: 别着急，等会儿我再来给你们放一首《开封有个包青天》啊。
0: 什么是？
1: 还是给你
0: 说代表合肥的歌吗？
1: 那我真的到了合肥了吗？
0: 对啊，还有好多，对啊，合肥的歌可多了。
1: 那我觉得放包青天可带劲了。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你要不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要突然间放一个跟洞庭湖有关的歌？
3: 我不是讲了吗，我湖南岳阳人啊。
2: 对，因为他是湖南岳阳人，他刚才分享了一下他们老家的一些老字号。哎，所以就这么开始放了，知道吧？
3: 南山好男大哥给我们推荐了一家怀宁路的立新土菜馆，他说从90几年一直开到现在了。立是立刻的立，新呢是新旧的新，立新土菜馆。我刚才在网上搜了一下。啊，
2: 怎么了？
3: 这个店确实看着就很小很小，你看，
2: 就这种店你们都是怎么找到的？我想知道，就是因为它的门楼子什么的各方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特色，对吧？就是
3: 感觉
2: 这种店就是吃出来的，
3: 哎，
2: 对吧？就是口碑嘛。
3: 感觉跟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我们经常吃的老梁，那个门头差不多。
2: 老梁现在还有门头吗？
3: 有
2: 啊，有门头了是吧？
3: 他现在叫什么？什么家常菜馆？
2: 什么老青年路公交三公司对面的妻子正味
3: 牛
2: 肉
3: 面，
2: 95年到现在，已经搬迁到南二环与宁国路交叉口了。桐城路与太湖路交口的老徽州也好多年了。
3: 啊，老徽州我知道，我们也去吃过。但老板重新装修了。就这种店呢，怎么说呢？最主要的是看厨子，厨子的手艺要没变，
2: 就厨师要是换了，他就有可能
3: 他
2: 就有
3: 可能会换，对
2: 对。那万一他因为一开始肯定是老板就是厨师嘛。
3: 当年老徽州吃他们家的什么呢？红烧肉。上次我的那个发小朋友来了以后，他就跟我讲，他讲我就一直对老徽州的那个红烧肉，印象特别深刻。他刚讲完。我的合肥的一个同学就跑到老徽州给他打包了一份那个老徽州的红烧肉，给他打包带走，带到火车上面吃，他都没有等到火车上，在酒店就把它干完了。
2: 看来
3: 吃啊，
2: 我们都是有一定岁数的人了。我们看看学生朋友们，他们还年轻，他们心目当中有没有什么值得一去再去的老字号啊。这位朋友说他家附近有一家骨汤馄饨，从小吃到大，现在放假了还是经常会去吃，那生意到现在还挺好的。哎，就那个桐城路上那家我们以前经常去吃的那个安庆馄饨还在吗？就是他在一个老爷爷的院子里开的店
3: 啊。在
2: 还在是吧？
3: 水利厅的那个巷子里面的那个是吧？
2: 对，
3: 但他们家的味道一般
2: 啊，我觉得好吃。哎，我们小时候，我们那当时上晚班上完之后，
3: 看就没吃过什么好的。
2: 哎，对，就去吃了，就觉得好香哦。而且肉给的也蛮多的。
3: 有，
2: 可能我真的是没有吃过什么好的馄饨，说实话。
3: 哎，也不是，千人千味嘛，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
2: 初六说，桥城中学门口的二中火烧。
3: 二中火烧又是什么？
2: 火烧，驴肉火烧。
3: 哦。
2: 桥城。不肉嘞，是的，
3: 不肉嘞，不是应该是牛肉馍吗？
2: 啊，他说老板是一对老夫妻，大概有70岁了。这又是什么？这是叫什么？大肠
3: 雪菜大肠面，
2: 雪菜大肠面。他们说你能想象这碗肥肠面才18吗？差不多，再贵我们死不起了，是不是？这个说的是你现在还会去特地去光顾的老字号啊，有哪些啊？可以继续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哦，有朋友说那个零食，陶永祥。那你说炒货的话，合肥的炒货店真的就怎么说，品牌太多了。你怎么样才知道合肥有哪些品牌炒货店呢？你去地铁站看看。对吧，现在地铁站里面都能买得上，但是确实啊，有些炒货店价格反正确实是。他说我 每周或者每两周会去陶永祥买一波。以前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喜欢吃瓜子，现在什么口味都可以尝一尝。小金扎肉蒸饭是芜湖的吗？
3: 就是芜湖的小金扎肉蒸饭。
2: 哦，扎肉蒸饭本来就是
3: 早上吃啊，扎肉蒸饭就是芜湖那边做的、扎肉蒸饭，然后得要配一碗豆腐脑啊。
2: 他说
3: 他们家还有重油烧麦，
2: 我吃了有十几年了。然后呢，现在小时候住得近，现在住得远一点，但是周末的时候会开车去吃。
3: 你开车去吃，那你讲到这个就不得不提这个的早餐。

0: 对，是的。
1: 你们有没有开车到浙高巢湖浙高去吃早餐呢？嗯，
0: 我们有过。
1: 我们有过。他们家的锅贴是下面铺了一层蛋液跟锅贴一起煎出来的，对吧？
0: 那、啊、对对对。
1: 还有那个煮的干丝。
0: 对。
1: 还有什么菜你印象比较深刻？
0: 不记得了，我你说起来我能记得，但你那个，因为当时那次我们是因为有工作，也没有能够非常、嗯、
1: 也算是吃了一点，
0: 也吃了一点，也吃了一点。然后但是就是
1: 锅贴特别好吃，
0: 我们当时吃的时候已经凉了，
1: 但锅贴好吃，
0: 已经不是它的最佳状态。
1: 锅贴好吃，我跟你讲了，锅贴好吃。嗯，什么时候再去啊？
0: 我们以前就是在去浙高之前，我们没想到早餐可以丰盛成这个样子。
1: 对，
0: 对吧？嗯。现在想起来，其实吃丰盛的早餐是一件好事啊，对吧？
1: 哦，那个男人好男大哥讲，
2: 我们这个去过呀，去过呀。他们家的锅贴是那个鸡蛋锅贴嘛，然后那个凉拌千张，对对对，还有那个三鲜汤，对，还有什么菜？还有一个我忘了，四样嘛。
0: 三鲜汤，
1: 还有一个是不是烧麦啊？
0: 忘了。对，史威老师，浙高四大件是哪四大件？你们捋一下。
1: 快来捋一下。
0: 快来捋一下，我们需要你捋一下。有朋友晒了一下四季美食的炸里脊肉，吃了二十多年了。
1: 炸里脊肉。
0: 江南小铺农家菜。乖乖。到哪儿都能找到比较绝的农家菜，对吧？都比较、啊、比较。比较那个，嗯，
1: 哪个？
0: 就是以前觉得农家菜是一个物美价廉的一个选择，
1: 对。
0: 现在呢，价廉也不一定了啊，对吧？这个价格不好讲，不好讲。蹦不得肯定吃雪原呀，
1: 蹦不得不应该是烧饼加里脊吗？
0: 哦，冬天天天是去吃他家吃啊。冬天吃冬天吃那个元宵，就那好大一个的元宵，对吧？吃两个撑了。我们上一次去蹦蹦玩的时候，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呢，它提供早餐。嗯。然后，我们早上起床之后呢，我老公就说他要去酒店吃早餐，他觉得去看一下，如果酒店的早餐还行的话呢，就不出去吃了啊！但是我呢，坚决要求出去吃，因为我知道有血缘这种黏黏糊糊的东西，我就喜欢吃这些东西。然后他去吃了酒店的早餐，去回来跟我说好好吃。然后我去吃了血缘，我回来跟他说好好吃。双方都觉得自己削翻了，对方亏大。
1: 酒店里面的这个真的能好好吃吗？
0: 对啊，所以就是人跟人，哎，有的酒店早餐是还可以啊，对吧？因为有的稍微好一点的酒店早餐，它可以一站式吃完当地的美食。当地特色
1: 是，
0: 对吧？嗯，
1: 住宿费应该也不便宜吧？
0: 嗯，几百块钱还行。许氏啊、哦，他家我觉得不好吃。
1: 你倒是念啊！
0: 牛肉汤
1: 啊、哦，牛肉汤这个东西也是因人而异。嗯，最好吃的永远是家门口楼底下你从小吃到大的，因为。你觉得它好吃的原因是它从小就在你的味蕾深处
0: 就
1: 埋下了深深的记忆，
0: 它培养了你的味蕾，
1: 对，嗯，当你再去吃其他家的牛肉汤以后呢，你会觉得不如我家楼底下的好吃，我也会有这种想法，我们家小区里面的米粉是最好吃的，米粉店的米粉啊，
0: 对，
1: 酸辣米粉，嗯，肉丝炒码的那个米粉是最好吃的，嗯，其他家的都不好吃，哪怕其他家的也是人来人往，嗯，或者是怎么样，嗯，都不好吃。
0: 好了，那个史威老师给我们梳理出来了，锅贴、小笼包、干丝凉菜和三鲜锅巴，
1: 还有三鲜锅巴、
0: 炒面皮，还有狮子头，我们要不要集体
1: 去一趟？
0: 这着实有一点啊，太吸引人了啊！又想起来那次那个早餐，满满一大桌，
1: 这没来得及吃哦。
0: 然后满满一大桌呢，我们要之前先做节目和采访，然后就所有的人的口水在那喷啊喷啊喷啊喷，最后还吃了，吃了加了料的早餐，我的天哪！
1: 行吧，刚才 讲要放一首合肥的歌，
0: 代表合肥的歌曲，
1: 也不算代表合肥的歌曲吧，
0: 有特色的歌曲，
1: 对，有特色的歌曲。
0: 晚安合肥，
1: 这首不是，这首歌是我来合肥以后，其实听到
0: 听的比较有特点的、
1: 有特点的一首歌，不是瓦日特啊，
0: 嗯、
1: 但是飘乐队的《合肥的石头》。

0: 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忙碌着一
4: 天，今
5: 天
4: 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发的地方。
4: 你爱吃的红烧肉，
5: 嗯，真香。
7: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8: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9: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0: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9: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0: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9: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0: 那些歌儿从耳畔。
9: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1: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2: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1: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2: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1: 爸，不疼啊。
12: 我要回家，我回家。
11: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2: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1: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2: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3: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10: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14: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5: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9: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 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6: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7: 怎么气笑了？
16: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18: 我玲儿，
16: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9: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20: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6: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1: 没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2: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0: 哦，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0: 下班之后，你是
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刚才我们那个话题，有位朋友说，大学毕业以后，工作地点一直在变动。
1: 哦。
0: 但是我发现，无论变动到哪儿，总要去两个小店，兰州拉面。
1: 沙县小吃。
0: 对。
1: 兄弟，你讲的这个地方，我说。
0: 好好好。来，如果能一直保持这个好的味道和食材，对吧？
1: 也没关系，
0: 也没关系啊，也挺好的啊，
1: 挺好的呀。
0: 好了，这个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哈，下半段的内容呢是我们的心花 KTV， 我们邀请大家呢在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把歌曲录完，把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如果说你想没有伴奏。
1: 直接清唱，
0: 我就这样清唱
1: 也没问题
0: 啊！你加一下大鹏的微信，清唱给他听好吗？
1: 不是清唱给我听，是清唱给所有人。
0: 你是不是觉得这样说话有点暧昧？
1: 太暧昧了。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第一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第二呢，你也可以直接就像刚才怡子所说的那样，把歌曲清唱给我听。给我们听啊！
0: 另外，今天在我们平台上，微信平台上这个答题的朋友们啊，目前为止基本上都答对了啊。今天这个题还是
1: 这么简单，
0: 因为连大胖都会做，
1: 我都会想，哎呀，这个很简单、啊。
0: 对，就是我周末了嘛，给大家出点简单，我们周一来挑战点难度的好不好？
1: 真的吗？
0: 好不好？
1: 你不要让我连题目都看不懂的那种啊！
0: 哦，就是题目都看不懂的那种。好了，这个。正在听歌的朋友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
1: 正在听歌的朋友吗？
0: 就是对，如果你听了我们放的歌，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希望多多给我们发歌的朋友一些鼓励嘛。谁发歌不想要得到别人的夸奖啊？
1: 是啊，
0: 就是。
1: 那来吧，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匿名，他的名字就叫匿名，带来的洋葱。

0: 谁允许你唱的这么好听的？
1: 感受到你的痛苦了，
0: 好痛，
1: 真的眼泪都流不住的那种，流不下来，不对，流不完的那种。哎，就是切洋葱啊，真的很痛苦。因为我家洋葱吃的就是比较频繁
0: 啊。大哥爱吃洋葱，
1: 我家里人都能吃啊，然后每次切都让他切。

0: 到我的
1: 谢谢大哥。
2: 哎，人家全心全意的。
1: 哦。
2: 你这个举动就特别像一下子把壁虎的尾巴剪断了的那个决绝的样子。
1: 我以为我这个样子就很像领导唱的高潮的时候，我点了切歌。
2: 对，有点像。好，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很好，很好，谢谢。
1: 谢谢啊，谢谢大哥，
2: 感受到你的痛。
1: 哎、嗯，好、嗯，
2: 你好痛。
1: 接下来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了一段这个唱的歌曲啊，电视剧的一个插曲叫《小红》，来听一下。嗯，

0: 继续的继
1: 啊，对，那不是一个继啊，
0: 但它音像啊，
1: 它是那个辈分，
0: 不是那个辈分
1: 啊，你家不是个辈分，要为什么要学这个字啊？
0: 就继红继军啊，纪念红军啊，
1: 哦哦，是这个意思啊，
0: 但他又没有 用那个纪念的纪啊，就直接用继续的继啊，也可以把它理解为继续红军精神嘛。
1: 哦，
0: 那我外公取名字的时候有一手的。
1: 你家的这种文质彬彬的这种
0: 完全没有
1: 到我这边就
0: 断了是吧，
1: 嗯，
0: 你一抬头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话。来，接下来听静静带来的黄昏。

0: 哎，
1: 有一个我们有一个粉丝群，平时说话比较少，然后今天聊了很多。
0: 他们聊的内容呢？
1: 然后静这位朋友突然间，他也很少说话。
0: 他说一讲起来就一身静，
1: 你们一讲起来就一身静，正常，因为吃是我们每天都要接触的点。
0: 当然了。
1: 所以我们就很有发言权，
0: 当然
1: 对吧？总要把肚子填饱吧，对不对？
0: 当然了。
1: 好，谢谢黄昏。
0: 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我是大医生为我们带来的死了都要爱，都是高难度啊。

0: 这个是不是基本上今天就别讲话了？
1: 唱成这样了，就
0: 接下来嗓这是全都是用假声。
1: 对，就唱成这样的话，基本上后面你要是再唱歌的话呢，难
0: 了，
1: 比较难了。
0: 嗯、
1: 接下来你的、
0: 你是那种吗？你是就是进了 KTV 之后，把用一首歌把自己搞倒，然后再也出不了声音。
1: 我一般是先震个场子，震完场子以后呢，我要休息一下，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我的喝酒时间。
0: 嗯，
1: 啊，一般都是这样。
0: 然后呢，大家唱完了你再去唱。
1: 哎，
0: 嗯，
1: 唱的差不多了我再唱，然后中间他们会很。很盛情的邀请你说哎你点歌啊你唱呀、我们都唱了就要把你们先练累了。
0: 你们都不唱了就剩我一个人唱了。
1: 对。
0: 嗯累死厉害。
1: 接下来听到的是卡农带来的思夜。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

0: 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双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小时候，你的爸爸妈妈有没有给你报过各种各样的兴趣班？
5: 别动，不写作业呢？
6: 对啊，爸爸，有什么事吗？
5: 没事没事，就是老爸觉得呢，你这光学习呀、还不太够，你要培养个兴趣爱好，那才是真的。
6: 真的吗？
5: 对呀、老爸准备帮你报个兴趣班。
4: 哦，好呀好呀好呀，哎，那我是报音乐还是报美术？哎，跆拳道也可以。其实体育我也挺喜欢的。嘿，哈嗨，
5: 爸爸呀，打算给你报一个烹饪啊。你觉得咋样？你看哈，首先我跟你妈都不会做饭，你要是会做饭的话呢，我们就不用天天啊吃这个大白馒头配大蒜了。还有，爸爸跟你说哈，会做饭的小男孩，人家小姑娘啊，那都是屁呀屁呀的抢着要啊，抢着要嫁给他。你爸当年要是会做饭的话，哪会娶你妈呢？
4: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我的童年生活。
7: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8: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7: 下班之后，你是
1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8: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7: 忘记烦恼，
3: 下班路上做自己。
8: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杏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5: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8: 我们节目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在这里跟各位见面哦。不过今天是周五啊，所以我们在最后的一个环节呢是叫杏花 KTV， 就是请大家呢一起来唱歌。
15: 是啊，
8: 可以在这个 K 歌。哎，刚才那位朋友那个好像不是在唱吧里面唱的，就是他打开就是一个
15: 视频是吧？
8: 满屏的视频
15: 啊、那个是把在唱吧里面录好的歌以后把它下载下来。
8: 哦，这样是吧？
15: 变成视频。
8: 嗯，那也好清晰哦。
15: 啊，
8: 就大家可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啊，把那个歌录下来，录下来之后呢，把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或者是私发给大胖都是可以的。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还可以来听几首啊。
15: 好嘞，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洛黎带来的《修炼爱情的悲伤》。修炼爱情。

0: 有点太惨了，说实话。
1: 确实好惨。
0: 就是感觉被都被伤得要哭了，那种感觉，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嗯，太伤了，太伤人了。
0: 今天就是苦情歌有点太多了。
1: 接下来都我看了一下，好像都是苦情歌，哎，
0: 大家都这么喜欢唱苦情歌，
1: 怎么办？因为接下来是单身情歌啊。
0: 这个还行，这个还行，
1: 这个还行是吧？
0: 这个还行，这还没有吃过吃爱情的伤
1: 啊。单身情歌还不叫吃爱情的伤啊？
0: 对，他不是自己一个人嘛，单身嘛。
1: 他问的是为什么不能再多我一个，
0: 就是啊，他

0: 你。
1: 我说要不还是谈谈恋爱吧。
0: 谈恋爱这个事情你以为想谈就谈吗？
1: 多少有点啊，有点痛苦了啊。
0: 嗯。他要是能。
1: 就是所以要不然你就吃爱情的苦。
0: 要么就吃生活的苦。
1: 要不就吃单身的苦。
0: 你选一个苦。
1: 哎，你选一个。哎，你想想尝尝哪一个。哎。
0: 好。成功为我们带来的只要有你。
1: 是我是知道的那个只要有你吗？
0: 那我不知道。
1: 包青天的主题曲。
0: 听一下。
2: 谁能告诉我有没有这样的笔？
1: 少年

0: 你还要跟他来吗？
1: 哎，什么？
0: 那你还要跟他唱吗？
1: 这歌不好唱，
0: 这
1: 歌因为这歌原唱是那英和孙楠
0: 啊，这两个这样的唱将是吧？
1: 这样的唱将，他的歌太高了
0: 啊。好，
1: 而且他孙楠的那声音比女调还高
0: 啊。
1: 不好唱，不好唱。
0: 行吧，
1: 这姐姐可能嗓子有点哑。
0: 好，
1: 来，
0: 接下来听到的是杨过，杨过要唱《寂寞沙洲冷》啊，不唱过啊。

0: 忏悔，
1: 原谅所有不快乐行为，但是后悔你我杀死我该思念谁。
0: 这节奏不好掌握，
2: 渐进，
0: 谢谢谢谢谢谢，
3: 好吧，谢谢你。
0: 这个有点，因为他其实他节奏感挺好的，然后每个都在拍子上。
3: 好，
0: 嗯，
3: 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给谁呢？听一首开心一点的歌。
0: 今天就没有开心的，到现在都是痛伤痛的，让我飞的那种，
3: 都很悲伤的样子。
0: 嗯，对。
3: 但开心一点的，
0: 就没有沉浸在幸福恋爱中的歌吗？
3: 他们发来的歌我没得选啊，主要是。
0: 啊，好好好，那你就按照你的喜好来最后一首。
3: 女儿情吧。夏木带来的女儿情。

0: 但今天我们要下班了，谢谢各位一个星期的这个收听和陪伴，
1: 谢谢
0: 我们下周一下午的五点钟再见吧。
1: 你讲这么快的吗？
0: 不是，刚才你要形成一个对比，刚才说长相随来着，
1: 长相随
0: 现在就要走了。
1: 好，长相随啊，下周一再给你们一起相随吧。
0: 好，拜拜。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0: 我们的第一种方式就是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那拨打直播热线的过程呢，可能比较繁忙，建议大家在中午11点钟开播之后可以尝试拨打。当然，在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可以点击头像直接私信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另外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汽车305热线，点击投诉登记问题。
9: 没错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来找到我们。
10: 是的，
9: 记录联系方式都为大家开通，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关注我们暴走老常的朋友们应该发现了，其实最近呢，我们出了一个新的系列，
10: 是
9: 就是陪同消费者进店进行协商，
10: 是
9: 进行调节。这样有几个好处，第一个，我们可以更细致的解答您的问题，第二个，在现场很多东西可以看到实物了，
10: 对，
9: 你说你车有异响，我们可以现场听，

0: 这儿不对，我们可以现场看，
1: 更好判断，
0: 更好判断。另外一个，我们直接到店里，我们直接面对店方的人，让他们没有办法推诿。
1: 嗯，
0: 你本来你打电话是吧？但是我不知道。哎，店里不是啊，你人就在面对面，不知道查去，对不对？你觉得没故障，现场演示给我看，
1: 是
0: 这样呢？就可以更好的解决问题。当然，最主要的是，我们希望我们现场跟消费者交流的过程，跟店端交流的过程，展现给大家之后，大家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自己知道自己怎么跟店端沟通。
1: 是的，
0: 知道你的权利在哪里，知道你的义务在哪里，
1: 嗯，
0: 知道你向他提出要求的底线在哪里，你这样就可以，其实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
1: 嗯，
0: 对吧？我更希望教会你如何跟店方沟通，很多问题可能就不需要上节目来进行解决了。
1: 所以给大家一个处理问题思路上的参考。
0: 哎，对喽，给大家一个思路的参考，给大家一个处理问题的方式。
1: 嗯，
0: 所以也希望大家啊，如果您是杭州、合肥的朋友，
1: 哎，对，
0: 啊。浙江杭州、安徽合肥
1: 是
0: 目前只支持这俩地方。
1: 是的
0: 啊，如果您需要我们陪同您现场进行这个协调的
1: 协调，
0: 哎，欢迎各位直接找到我们。
1: 是的，
0: 我们尽力的帮大家去协调解决您的问题，好不好，朋友们？这一段啊，剪出来好不好？这段给它剪出来，
1: 广而告知一下。
0: 对，让大家都知道。也确实啊，这个很好。
1: 嗯，
0: 这个形式很好，我自己也非常的喜欢。因为进店之后，我发现第一，解决效率更高。
1: 是的。
0: 第二，更能发现一件事情当中的细节，
1: 而且能够在面对面的过程当中打破现在这个事情处理的僵局。
0: 哎，对，没错。因为有的时候啊，两个人在吵架的过程当中，或者有不舒服的过程当中，你依然要两个人在这么沟通啊，可能中间会有很多不透明和矛盾的地方。
1: 是。
0: 但是有一个第三方在。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帮你评判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可能更有利于解决。
1: 嗯，
0: 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啊，不仅对消费者有利，对厂家和店方都有利，因为这个事儿你早晚要处理。
1: 对，
0: 那么还不如在一个公正第三方的见证下，双方各退一步，把问题处理好。
1: 是的，
0: 好不好？不多说了啊，不多说了。有问题欢迎各位找我们，好不好？记录联系方式依然为大家开通。我们前两天节目的一些问题啊，我们视频会同步再发的。
1: 是。
0: 发完之后，我们会继续跟进整个事件处理的结果，再跟大家说一下。
1: 嗯。
0: 我们这一般不发结果，但在直播间会告知大家结果。
1: 结果。
0: 因为我们向大家展示的是过程，95%以上都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啊，都有完美的解决方案。那剩下的5%，那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会搁置一段时间，但是大部分问题都是解决的。所以之前有人老在网上说，哎，老常，你看你这事儿发的老没有结果，老没有后续。因为结果不重要，结果对于我不重要，对于消费者很重要。我不能每一天去宣传啊，老常，你看老常多厉害呀，老常又帮这个人解决了，又帮那个人解决了。我不需要展示我有多厉害，我只是要告诉大家，你遇到像他一样的问题，你可以获得什么，你不能获得什么，你怎么主张自己的权利，这是我们推动行业进步贡献的一点点小力量。
1: 是。
0: 而不是我做了节目每天跑着宣传我自己来了。啊，你看我多厉害，我多牛啊，是不是？别人处理不了我都能，这不重要。所以说如果大家非常关注后续的，
1: 嗯，
0: 可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都会跟大家讲，
1: 对，
0: 好不好？来，今天第一位车主上线。喂，你好。
2: 喂，您好，老师。
0: 哎，先生贵姓啊？
2: 免贵姓杨，老师。
0: 哎，杨先生，什么车啊？
2: 我是那个长城风骏五。
0: 风骏五是个皮卡是吗？
2: 对，是的。
0: 啊，怎么了？什么时候买的？
2: 是2026年的1月份买的。
0: 嗯。
2: 然后到2026年的7月25号那天，然后发生了事故，然后事故原因是我。嗯，就是那个车子制动失灵，完全脚刹手刹都没有制动，然后车辆失控，然后它就是自己加速到160码，
0: 啊，
2: 发动机转速6000转以上。
0: 你等一会儿，

0: 速到160啊？
1: 哎，是的。
0: 你油门刹车都没踩，但是他自己加速到160了。
1: 对，就是一直在尝试踩刹车制动，然后也在拉手刹尝试制动，然后没有任何反应。
0: 你怎么停下来的呀？
1: 最后是冲进了一个绿化带，撞断好多棵树，然后正好有一个向上的一个就是那种沙坡嘛，然后冲到沙坡上，然后停下来。
0: 你这个有行车记录仪吗？
1: 没有行车记录仪，当时车上有四个乘客，然后乘客可以作证，然后并且在事故发生之后，然后就是已经告知他们，就是那个刹车已经失灵了，让他们注意，然后做好。
0: 好，我明白了，四个乘客可以作证，除了乘客，你行车记录仪是没有的。路面有监控吗？我看有沙坑，不像有监控的样子。
1: 对，那边的话好像是没有监控，然后问了一下，然后这边交警，反正那个照片就是交警去了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就是现场没有制动痕迹。
0: 好，我明白了。另外一个车辆的行驶数据有给到你吗？有找到店里和厂家他们怎么讲啊？
1: 就是找到那个厂家和店里之后，然后他们就是说他们的刹车没有问题，然后是我们没有踩刹车造成的，就是这样。
0: 你加速呢？
1: 加速他们没有给出解释。
0: 没有给出解释，也没有给你整个事故的相应的报告，也没有。
1: 对，就是他们这边的话，就是没有给我任何的处理解决方案，然后就是说，他们的车辆没有问题，一直都是这样说。
0: 是这样，杨先生，我再次重申一下我的观点啊，这观点我说好几回了，刹车是不会失灵的。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可能刹车可能会失去助力，就是你踩不下去。很硬很硬很硬，但是你要卯足劲踩，它还是有基础的制动能力的。但是一般情况下，我跟你说，刹车失灵这个事儿啊，怎么讲呢？我举个什么例子比较合适呢？外星人例子不合适啊。对对对，外星人例子不合适。反正概率极低，我只能这么跟你说。那现在就是您刚才描述的，您对您刚才说的话负责吗？
1: 负责。
0: 好，我再重复一遍。7月25号的时候，手刹跟脚刹同时失灵，完全没有制动力，并且在没有踩油门的情况下，车子自己加速到160公里每小时，最终冲上沙坡，撞断好几棵树，车停下来了。事情是不是这么个过程？
1: 是的。
0: 好，明白了。那我帮你找他们吧。那什么要求您讲吧。
1: 我这边的话就是我希望就是这个事情能解决就可以，然后就是我具体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然后就是但是如果说就是他们真的就是没有任何人说解决问题，然后就是把问题推到我身上，我觉得这个说法我不认同。
0: 哎，杨先生，我问你一下啊，就是刚才有人说那个油门当刹车了，这不会啊，现在还有谁会油门当刹车呀？我听杨先生这个应该也不年轻了吧。杨先生开多少年驾龄了？
1: 是这样的，就是当时车子的驾驶人是我父亲，然后车龄在30多年，然后从未发生过交通事故。
0: 你等一下，你爸多大岁数啊？
1: 我爸今年是53岁。
0: 53岁啊，也不年纪不大。杨先生，我再问您一下啊，就是你这车是电车油车呀？
1: 电车，然后手动挡。
0: 电车还是手动挡？
1: 不是，油车手动挡。
0: 油车手动挡。
1: 对，就是那个长城风骏的，它那个手动挡的。
0: 但是我不知道它这个长城这个风骏啊，它有没有车辆的行驶数据可以给你调出来？
1: 这个我也
0: 电车一定会有。哎，没关系，我帮你问他们，打过他们400吗？
1: 打过，然后他们现在就是目前的处理进展，就是我昨天吧，前几天然后报了那个就是市监局，然后他说，就是目前市监局在跟他们就是协商，再看怎么解决。
0: 怎么解决是一回事啊，我觉得，我这句话我之前跟李翔讲过，我今天再跟长城皮卡讲一遍，有消费者质疑你们刹车失灵，不管真刹车失灵、假刹车失灵，你们都要非常重视。我讲的是不是够明确？你们是否听得懂啊？我觉得应该听得懂。那不管真刹车失灵、假刹车失灵，只要有这个迹象，你就应该重视。为什么？这不是小事儿，这跟自然是一个道理的啊。行了，我知道了啊。您这个整件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因为现在您什么依据都没有啊，你行车记录仪也没有，路面监控也没有，你现在数据也没有，啥也没有，等于全凭您个人、您父亲的口述和车上四个人的口述，听到他说刹车失灵了，然后车子自己加速了。但是我这么跟您讲啊，如果从客观角度分析，一般您刚才所形容这个事儿连贯发生的概率应该不超过1/1。但我不知道您是否理解我说的话。
1: 啊，我明白常老师，
0: 哎，
1: 但是就是这个读。

0: 确实没有证据，就是所以说现在我就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1: 没事，
0: 车子确实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1: 我明白，我明白。那当然了，这个路面的情况很多，车子的情况很，你车子有这个地毯铺着吗？
0: 车子它有那个脚垫，但是那个脚垫的话，现在看就是所有的时候看都是正常的嘛，就是它是那种很薄的，不是那种会动的。
1: 没卡住是吧？
0: 固定的，对，它是那种固定的。
1: 那应该那掉数据吧？那当时如果说你没踩油门，油门的开合角度应该是零啊，对吧？那你自己加速，而且你手动挡的油车，你怎么会自己加速呢？
0: 这个我就是我们也不清楚嘛，反正他当时就是这么个情况。
1: 你问问你爹呢？
0: 我爸他说当时他没有踩，他就一直踩刹车制动，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拉手刹，然后就无反应，因为前面马上就要
1: 你手动挡的通过，你手动挡通过降档降速呢？
0: 这个说实话常老师我不清楚，然后我这个我要问一下。
1: 对，你回去问问你爹去，因为是这样的，刚才您说的您又是手动挡又是油车，然后又没有踩油门下自己加速到160，然后刹车手刹脚刹全部完全失灵，就这个所有东西加起来，刚才我说那个万分之一的概率都高了，这是几乎是不可能发生啊。没关系，咱们让长城他们说，咱用事实说话，因为不管事情真发生假发生，解答您的疑问没有问题，好不好？
0: 明白。
1: 哎，好嘞啊，您稍等啊。长城皮卡在吗？给解释了吗？有没有给你做过解释啊，杨先生？
0: 没有。
1: 没给你做过解释啊？
0: 嗯。
1: 哦，好嘞，您稍等啊。来，长城皮卡。长城皮卡单独的还是一起的？啊，一起的是吧？
2: 你
1: 是。女士。女士。
2: 你好，主持人在的。
1: 您好啊，女士。工号告诉我。
2: 在系工号1044号。
1: 1044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1044号工作人员。刚才杨先生讲的您听着了吗？
2: 是有听到了，客户的问题这边已经如实记录了。
1: 我的观点表达的够明确吗？
2: 这边也是有了解。
1: 有了解啊，足够明确了。那问一下啊，他应该之前给你们打过电话，帮我查你们系统当中这件事的处理进度。
2: 这边是可以查看到杨先生前期的一个来电记录的。针对于客户的一个车辆问题，确实是非常抱歉给客户这边用车带来困扰了。这边客户的问题呢也是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关于咱们栏目中客户反馈的情况，我们也会马上继续去反馈，进一步落实具体原因。
1: 好嘞，特别好啊，你们这个态度我非常的欣赏。

0: 测和根据经验和理论跟别人讲道理了，您是否理解？讲道理最好的方式就是拿出事实，当时车速是多少，油门的开合角度，刹车的开合角度，刹车的制动力是否在，对吧？当时发生了个什么情况，基本上可以根据事实倒推出来。但是我现在只能够根据我经验，我告诉你不会的不会的，他不一定信呐。所以需要你们做的工作有很多。还是那句话，刹车就算再不会失灵，再一辆手动挡的燃油车再不会自动加速，那么消费者有这样的疑问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厂家，都要给予他非常正式的官方的客观的解答，因为这个指控足够严重，您是否理解？
1: 嗯嗯，明白。
0: 哎，好嘞啊，不跟您多说了。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们回复啊？
1: 这个看客户的时间和咱们栏目的时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去处理，尽快会安排回复沟通的。
0: 嗯，今天下午3点之前，你们要给我做出回复，要告诉我你们有没有数据，这个数据要需要怎么提供给消费者，这件事后续你们准备怎么处理，整件事情当中透着诡异。我刚才说了，所有事情连续发生的概率，我说1/1都低了，都高了，可能100,000分之1都不大会发生的，但是我又没办法说它完全不会发生。那这事儿你们看怎么办，你们看怎么解决。我再问一下杨先生的要求，您帮我记一下，杨先生要求直接说。
2: 我是这样的，我就希望这件事情能得到一个处理结果就可以。
0: 那不是啊，你希望要什么样的处理结果？
2: 如果说是因为真的就是这个车子的质量原因，对吧？
0: 嗯，
2: 我希望就是厂家给出我一个解决方案嘛。
0: 嗯，你希望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2: 我这边都可以，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我也没经历过，然后我现在就是想赶快把它解决掉就可以了。
0: 嗯，好嘞好嘞啊，来，我看看现场照片，您稍等一下，再下一张。啊，你这是个上坡是不是，杨先生？
2: 对，正好冲到那个上坡，然后能停得住。
0: 对，因为160的速度，如果不是上坡的话，你车子不会这么完整的。
2: 对，
0: 就基本就碎光了。行了，我知道了，这事我们会帮您处理的。但是还是那句话，您比长城那边他会给您相应的说法，您回去问问您爹，让他不要害怕，发生事故谁都会发生，不要硬往人车上赖。当然我这是我自己的说法啊，您好好劝劝他，跟他好好交流交流。因为刚才他讲的这个您说了，我也问人了，这个一块发生的概率是太低太低，低到说外星人造访地球那么低。虽然这个例子不恰当啊，但是很低很低。
2: 这个事情我问过我父亲了，常老师是这样的话，就是我愿意为我们所有说的话负法律责任。
0: 当然我也相信您说的话，无非这个话在事实当中比较难以被验证，因为但凡你找但凡是你找过我，我一定是相信您说的每一句话。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您说的话在事实当中比较少发现，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您现在连路面监控、行车记录仪、车辆数据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我没有办法通过您的语言就断定人家这车刹车失灵，因为这个指控太重了，您明白吗？
2: 明白明白。
0: 哎，好嘞，那就下午长城跟你们联系，然后我们也会实时帮您推进这个事儿的，好不好？
2: 好的，谢谢您。
0: 哎，没事，应该做的，杨先生放心，没事的啊，总会给您一个说理的地儿的，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好嘞好嘞，杨先生再见啊，再见。那个1044啊，我没说完他走了，谁让他走的？我说完了吗？接出是我们接出去的是吧？那我们接出去没事啊，我们接出去没事。刚才说的理想那个第4集怎么说啊？理想这个事儿后来调查的非常清楚，大家可以看那个王菲哥的节目，后面变成了双方的掰扯了。就为什么呢？还是那句话，人家拿出了数据，你说6分钟刹车失灵，在6分钟过程当中你不停踩油门，就整件事情透露着诡异，而且这诡异完全消费者没办法自圆其说了。那我的出发点不能是我劝一个无法被说服的人啊，然后我非要去叫醒一个在那装睡的人啊，
3: 他不认，那我们怎么着？
0: 我干啥呢？我在这儿啊，他说他看到外星人了。他非得说他看着，我说不行，我别人都没看着，就你看着，他说就看着了，你咋整？你怎么聊？是不是朋友们？所以你这件事情也是一样，要证据，要依据，在没有依据之前，我不能对任何一个汽车品牌提出这么严重的
3: 指控。对，
0: 这也太严重了。我说的服务质量差，态度不好，这都没事儿。那我不能说他一个产品，长城的风骏5，长城皮卡。他刹车失灵了，自己加速了，然后冲上山坡了，我不能。

0: 这么说呀？这么说不完了吗？啊，不多说了啊。下一位，喂，你好。
1: 喂。
0: 哎，先生贵姓啊？
1: 我姓梁。
0: 梁先生啊。
1: 啊，
0: 什么？哎，什么车啊？
1: 就是传奇的向往 M8 激光雷达版。
0: 向往 M8 怎么了？
1: 那这个是这样子的，这个他发布会的时候，他承诺有的那些功能哈，
0: 嗯，
1: 那些 M6 的飞轮大模型啊，地下小蓝灯啊 ，Cupplay 啊，那些都没有下放的给我。现在车已经停产了，已经。
0: 你等一会儿。
1: 2025年10月份19号上市的，2026年6月份就停产了。
0: 不能吧？他官方说停产了吗？
1: 啊？
0: 官方说停产了吗？这车上了8个月停产了。
1: 嗯，停产了，停产了，已经停产了。
0: 他确定跟你这么说。你这车叫什么？传奇向往 M8 是吧
1: ？M8 激光雷达版，对对对。
0: 啊，激光雷达版。他当时说的哪个功能？什么大什么大模型？端到端是吧？
1: 那个 Norment 的那个 R6 飞轮大模型嘛，高倍端嘛、
0: 啊。然后你没有是吧？
1: 没有。
0: 啊，你没有，还有什么没有？
1: 地下小蓝灯。
0: 地下小蓝灯现在不取缔了吗？
1: 啊，
0: 智驾小蓝灯现在取缔了，不让使了。
1: 哦，那不让使，那没问题。那个CarPlay 啊，跟那个 HiCar 那些都没有给我。
0: 还有什么没给你？
1: 那个 CarPlay、HiCar 是互联。
0: CarPlay 啊 ，HiCar 啊，然后呢？
1: 就是那个车机的软件极少，根本就下载不了东西，没有软件下载的。
0: 那就下不了东西，内存小。
1: 不是，他不。就是他没有第三方给你安装的
0: 啊，就不安装不了，根本安装不了，是这意思吧？
1: 啊，对。
0: 还有什么呀？
1: 在他那个商店里面去选择他们的软件，但是他里面很多都是没有的，就几个而已。
0: 啊，明白了。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问题？
1: 嗯，这个车机的氛围灯经常会有 bug 的，会自己关闭的。
0: 嗯、啊，氛围灯有 bug 会关闭，还有什么？
1: 没有了。
0: 啊，就这些问题。什么要求您讲？
1: 我的要求就是说，要他，就是说我的方案。我的方案就是说要他，就是这一个给个现实时间，给我做，就是说落实这个东西，
0: 有
1: 现实。因为我一直，我从1月份打电话给他们4S店的时候，因为我当时我问4S店，他说，这辆车到时候激活就有你这些功能了。然后我就一直等，也问400也没有答复，一直都叫我等下个版本，叫等我下个版本。
0: 然后你
1: 等了好多个版本，
0: 对，
1: 都没有对我这辆车型进行那个 OTA。
0: 然后你给他等停产了，
1: 等他停产，对，等他停产了。
0: 然后我问问你啊，你这个你刚才所说的这些所谓的功能啊，什么 CarPlay 呀、HiCar 呀、下载不了东西、老有 bug 呀，你包括这个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啊？基本啊，就反正这些软件方面的问题，他在发布会上都跟你承诺了，是吧？
1: 对。
0: 啊，我看看啊，
1: 店里有承诺的，确实店里也有承诺的，
0: 店里也有承诺。那现在他这个飞轮大模型没有具体的表现是什么？用不了智驾是吗？
1: 他智驾是有，但是在老模块的，他是老模块的智驾。我现在就是担心他是这样子。因为他现在不是又出了一款新车嘛，
0: 他
1: 停产了之后就立马出了一款新车来代替我这一款嘛，然后就是说他所有的有的配置都下放到这辆车的标配上面去了已经，
0: 但是你这辆车依然没有，
1: 没有，
0: 那我问，
1: 因为当时我买这辆车的时候，我比我还低一个版本，他249,900的时候说加20,000块钱就有这么多的配置，然后我就加了这20,000块钱，就变了26,900，然后加了20,000块钱就289,900，买下来这台车。
0: 那我问问你，您稍等，不着急，稍等一下啊，我问一下，可变焦、中长距离激光雷达、高速城区智能领航、全场景智能泊车这些功能有没有？
1: 你说智能泊车有？
0: 辅助领航，领航辅助呢？激光雷达呢？
1: 辅助有，
0: 激光雷达也有。
1: 有
0: 好，全球一线的 Momenta 辅助驾驶，英伟达的 Online X 芯片，这些都有吗？
1: 有。
0: 好，支持 OTA 加 Momenta R6 飞轮大模型没有是吧？
1: 啊，对，端到端没有，因为我过速可以降一下自己接管那个方向盘的。
0: 有你
1: 是不用的，
0: 有你也尽量就接管。注意安全啊！
1: 这个肯定是的，我是没有，我是高速显示那条绿深绿色的那些没车我才开自驾的，基本上我不开的，在高速都是。
0: 然后我看看啊，您现在就是端到端没有，主要还有别的就是非常主要的功能没有吗 ？CarPlay 你这 CarPlay 连不了啊？
1: 我现在就是这样子，因为我想跟你说，因为当时我家等于说怎么说呢，我也不会怎么表达，就是大家都是因为我是26万再加2万才买了这辆高配的车，然后他们出就相当于他现在又出了一台跟我一样的28.99万嘛，
0: 嗯，
1: 他们已经是标配了，不用加钱都已经有了这种东西。
0: 哎呦，
1: 就是
0: 梁先生啊，梁先生，你就不要现在加钱还是不加钱，这车便宜也好贵也好跟你当时没有关系，你就说你自己，你能理解吗？
1: 我能理解。
0: 所以你就不要再说，你不要再说你当时加了2万现在不用加钱就有这个配置了，这事不重要，你也没有办法去指责他们，这是他们企业内部自己的这个销售策略，我谁能指责他们呢？你明白吗？
1: 我明白明白。我就是觉得他这个就是上市的，就人家说的这个上市周期非正常停产，这太短，非正常的停太短。
0: 啊，明白，您说的我都理解，我都明白。我只是说，您不要是因为这2万块钱自己当年多花2万块钱这事耿耿于怀了，因为你但凡说这个事儿，别人会觉得现在出了新款，价格更便宜了，你心里不舒服，而忽略了你本身的车辆故障问题，你明白吗？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就是
0: 说
1: 我的，我现在就是这样子的，我的不甘心，除非你就是说，当时你承诺东西都给我没有，那你就直接把我们这老车主的这些权益全部剥夺掉，就剥夺掉了。
0: 嗯，行了，
1: 这个新车上面的标配上面去了，就这个样子。
0: 啊，懂了，
1: 这么一点不甘心，
0: 我再说一遍，我最后再说一遍，他放到现在的新车上跟你没有关系，跟你有关系的就是他现在你没有，您是否能理解？
1: 我明白，明白。
0: 好嘞，理解就好。问一下梁生，最后一个问题啊，你这个车从买来到今天有没有 OTA 升级过呀？升级过几回呀？
1: 就升级过一次，是无关痛痒的升级，就是那些什么调。
0: 明白了，我问什么你说什么，我问什么你说什么，行吗？还有啊，还有，就现在主要就是个端到端这个没有是吧？
1: 啊，端到端没有 ，CarPlay 没有
0: ，CarPlay 也没有啊？你这车连不了 CarPlay 啊？
1: CarPlay 还卡都没有啊？
0: 啊，还有什么没有？
1: 没有了。
0: 啊，好，
1: 就是我没有。
0: 明白了。
1: 诉求是没什么，你说。
0: 啊，那个 CarPlay 这个东西，你原来承诺有吗？这东西？
1: 有。
0: 好嘞，知道了，知道了，明白了。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有车型降价或者下放权益，你投诉的时候不要这个把重心放在这个上面，因为厂家也好，包括听的人也好，会觉得你因为多花钱了心有不甘，而忽略你本身的故障，您明白吗？就会觉得你无理取闹。当然我是知道你没有无理取闹的啊。来，这个什么车，广汽传祺是吧？来，广汽传祺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先生，工号。
2: 哎，工号9136，为您服务。
0: 哎，913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9136号工作人员，我问一下，26款的传祺向往 M8 宗师版激光雷达版这款车，2025年10月份上市的，对吗？现在停产了没有？
2: 这个车辆您说的这个停产。
0: 喂。
2: 哎，
0: 您说。
2: 您好。
0: 您说。
2: 哎，您说的这个就是向往 M8 的一个中师车辆，这边停产的问题是吗？
0: 对，这车现在还在产在售吗？
2: 您稍等，我为您去马上查询。
0: 哎，好嘞，感谢您啊。
2: 好，您稍等啊。
0: 哎，不着急，您去吧。朋友们，在直播间的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啊！顺便跟大家讲一声，我们暴走老常现在推出了新的形式，就是在合肥和杭州的朋友，我可以陪着你去现场协助您处理。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对
1: 啊，可以听您讲的时间更长，
0: 是
1: 故障也可以现场看啊，对方也没有机会推诿。当然遇到很多疑难杂症也欢迎 4S 店找我们，
0: 嗯，
1: 哎 ,4S 店找我们，就店方找我们，什么事呢？如果有这个消费者特别不理解你们，这件事一直无法解决，你们需要一个第三方见证，那么你也可以找我们，把消费者约到一块儿，咱们一块儿帮您来聊，帮您来协助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目的和初衷就是希望，第一，能帮大家解决问题，第二，推动这个行业更好。
2: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特别企划，
3: 特别企划，
2: 网友最想吐槽的十大车型，汽车问题屡修不好，异响常伴左右，车内异味难以消除，重复问题多次维修，服务不冷不热，厂家置之不理。说出你最想吐槽的车型与原因，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安徽汽车315，我们需要听到你的声音，我们需要听到你的声音。
1: 虽然我们只能尽一点点微薄之力啊，很多朋友说，老常你为什么不走专业路线？专业路线有人走就可以了，
0: 是
1: 需要那么多人专业吗？啊，我们也专业，只是我们路线不同啊。有问题欢迎各位来找我们啊，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
0: 嗯，
1: 啊，朋友们，你
0: 的问题点头像私信过来，
1: 没错，来，这个几号的这是
0: 9136
1: 号工作人员，您回来了吗？
0: 还在查。
4: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您说。
4: 哎，主持人你好，刚才您提及的这个就是传祺的一个向王八宗师啊，这边的话激光雷达板的话，
1: 嗯，
4: 这个目前仍然是在售的这个情况。
1: 不在售，在不在产？
4: 您说的这个在不在产是吧？
1: 嗯，对，你在售，你消化的是库存呢？
4: 也是在售在产的这个情况，
1: 没有停产。就等于说你们在官网上查询，这辆车是没有停产的，是吗？
4: 是的，是的。
1: 消费者说你们停产了，您稍等啊，您别挂啊，来。梁先生，
5: 哎，你好。
1: 他们说你这车没有停产，没有停售。
5: 停产了，已经。你看一下这个就可以了。
1: 我看一下什么？你有什么东西发给我证据吗？
5: 我发给了微信了，你看。
1: 啊，我看一眼，别动啊，你别动。哪里写着？你稍等。
5: 停产
1: 哪里写着？
5: 停产了。就是董学弟上面。
1: 你问 AI 的呀？
5: 不是问 AI， 是董车上面那个位置表，是停产在售。
1: 董车弟哪里查的？
5: 就是那个查那个车型嘛。
1: 我明白了，你一查这车型，然后懂车地上显示停产在售，是吗？
5: 对对 对
1: 啊，明白了。
5: 官网 APP 也是停产的，我可以找到官网 APP 给你看
1: 啊。官网 APP 上写的也是停产。
5: 对
1: 你现在截图给我，现在截图给我啊，我们现在马上接那个谁，把这个那个什么先生梁先生接出去，我现在要知道他，我要看他官网 APP 的截图，我现在就要看。哎，那个9136号，
4: 哎，主持人你好。
1: 消费者如果拿出你们官网 APP 的截图，这车如果停产了，你怎么讲？
4: 我们就会帮您去进行进一步的这个确认的。但是目前咱们从官网上面能够去查询到，
1: 来
4: 这边的话，车辆是这个也是在售，同时的话也是有在这个去进行这个排产的，
1: 就是也在生产也在售。那懂车帝上面写的可是已经停产了，你们跟懂车帝沟通一下，把这个信息改一下，行吗？
4: 明白，这边的话我们会
1: 可以改吗？
4: 对。非常感谢主持人您这边那个反馈的宝贵意见。
1: 哎，好嘞，你要改啊？为啥呢？你这个东西去年十月份刚上市的，今年六月份在各路的汽车门户网站上显示你停产了，这玩意儿好听吗？对吧？也不好听啊。这事儿你们去办。如果说你们，当然了，如果消费者截出你们官网哎 APP 上面说你们这停产了，今天咱俩可没完了。我不知道您了不了解啊？好，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当时你们在上市的时候宣传这辆车会升级到 Momenta R6 的飞轮端到端大模型，以及支持 CarPlay 跟 HiCar 的功能，现在这辆车不支持，你们怎么讲？
4: 您说的是那个R6 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
1: 对
4: OTA 升级，
1: 你们什么时候给它升？
4: 这样子的这个情况，我们是建议啊，如果是客户这边的话，有当时咱们宣传的这个相应的一些资料，他可以发送给到咱们。
1: 发送的给到谁？
4: 的这个情况。
1: 等一下，发送给到你，给到我。
4: 给到咱们这就是厂家这边，我们的话会去跟客户那边去进一步去做这个沟通，还有核实的。
1: 先生啊，不是我为难您啊，您要不要重新听一下刚才你说什么了？你们自己发布会上发的东西，你自己不知道，让客户发给你啊？他不发给你，你们准备不承认吗？
4: 没有这个意思的。
1: 那你啥？您说啥呢？您在这儿？您自己是没有吗？你当时说啥你自己不知道吗？不用负责任，说完就忘，还得别人有记忆想起来你们说啥了你才承认呢？需要他发给你吗？他倒是发给我了，他倒是也能发给你， 但是这不逻辑不对呀、啊，先生。

0: 生啊。您觉得呢？
1: 理解您。
0: 理解啊，先生，不为难您，但是这个不是这种说法呀。他确实有证据，你们写了，你们 OTA 会升级。我要知道你什么时候升级。你干什么？说完就拉倒了。OTA 会升级，我们50年之后升级，用你升级。所以，要么你别承诺，尽量少说什么行业领先。既然行业领先说出来了，你们要完成这个东西，没关系，可以等你。买都买了，我愿意等你广汽传祺，等你2年，够不够？你别说我遥遥无期啊，我排到50年之后给你升级啊，是这么个事吧，先生？发来了吗？我看一下。啊，没有了是吧？没有，没事啊，没有，没事，没有我就听9136的。这辆车在广汽传祺的端口显示是未停产、未停售，是在产在售车型，但是在懂车帝等门户网站上写的是停产在售，所以我需要广汽传祺去把懂车帝那个改过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们说的当时承诺的东西，什么 CarPlay 什么端到端，你们 OTA 什么时候升，给个时间好不好？先生，就这俩事找你们啊，下午3点给我回个电话可不可以啊？
1: 可以的，那个主持人。
0: 哎，好嘞，感谢您啊。9136号，需要消费者把这个你们发布会上承诺这个截图发给你们吗？
1: 如果有的话，也建议他一起发送给到咱们的话一定去核实之后去给到客户去进行回应，同时的话也跟主持人您这边去进行这个反馈的。
0: 啊，没事，这样，那我就不让客户发给你了，我们也不发给你，我看看你们找不找得到，看看你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能不能想起自己当年说的话，看看你们还记不记得当年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好不好，先生？稍等啊，电话不要挂。有命。
2: 让车主发我是没想到。
0: 你在说什么啊？
2: 你开发
0: 怎么他不说你不承认了？你在说什么在？
2: 就是这种感觉。
0: 别发，让车主别发，让车主找一下他官网 app， 然后查一下那个汽车之家这种门户网站，他这车在不在停不停产？真行。下一位，喂，你好。
3: 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3: 先贵姓于。
0: 于先生什么车？
3: 吉利远程冷藏车
0: 啊，远程冷藏车，
3: 对
0: 啊，吉利远程啊，
3: 对
0: 啊，我远程我可是老朋友了，你怎么了？您贵姓？抱歉，没听着。
3: 免贵姓于，年年有余的余。
0: 哎，于先生啊，于先生，冷藏车，然后您说吧，怎么了？
3: 是这么个情况，就是2022年年初，2025年年初，
0: 嗯，怎么了？
3: 我们当时找他们订5台那个冷藏车，
0: 嗯。
3: 给他们给了详细的这个车辆配置，就我们的要求嘛，需要什么样的配置，要什么样的冷机。
0: 嗯，
3: 我们还建了一个群，在里面也确认了。
0: 嗯，
3: 我给他当时给的冷机品牌是那个，您稍等，我马上看一下。
0: 哎，您快看，我节目时间不多了啊，先生。
3: 没错没错。
0: 嗯，来吧来吧。
3: 就是我给他的是那个和比较大牌的那种
0: 冷机。叫什么？
3: 松枝。
0: 啊，松枝还有呢？
3: 凯雪。
0: 啊，和凯雪。然后他给你装上的是什么呀？
3: 最后他给我上装的是一个叫瑞龙的品牌。
0: 瑞龙在这个冷机的当中属于什么序列呀？什么级别呀？
3: 我问了好几个维修的，他们说是垃圾。
0: 你不要这么说，你不要那么。然后他们两个
3: 修冷机的，就我们是个小地方，我们在青海这地方比较小。
0: 嗯，
3: 就这边只有一家修冷机的。他说你怎么会装这种垃圾品牌？
0: 嗯，
3: 我不知道厂家给我装的呀。
0: 嗯，说话也比较低俗啊。然后呢？
3: 对，就嗯。
0: 然后呢？
3: 然后我说我现在那个机子是车是2月份落的货，8月份就开始坏，
0: 嗯，
3: 到11月就坏了，就5台机子，买了5台嘛，
0: 嗯，
3: 全都坏了。
0: 啊，就冷机坏了？
3: 对，它就制冷不达标，我们要求的是 F 类需要达到-20度，但它最多能达到-12度，而且不断的出现问题。
0: 然后呢，
3: 给伊利还有华鼎这些
0: 送雪糕的
3: 冷冻品
0: 啊，送雪糕的是不是
3: 经常会不达标，会被厂家处罚。
0: 那你这个挺危险的，你这个雪糕化了，你一车雪糕化完了，你车都得赔给人家。
3: 对对，我得给人家赔，所以我就不断跟他们沟通。但我说实话，因为我们买的车比较多，我这几年可能买了有1000多台车吧。
0: 就是这种冷藏车呀？
3: 不止这个车
0: 啊，
3: 车也有。
0: 那你找他们那个吉利远程，他们怎么讲啊？
3: 他们说呢，我给你修，我给你换，我给你弄，但是弄到现在，弄到今年也一直没弄好。
0: 弄了多几年了？他去年弄到今年是吧？
3: 对，到今年了也没弄好。然后，最后他们给我说，他说那，当时我忍了都快1年了，我也忍不了了。我说那这样我说话可能也会有一些那个。
0: 没事，你说。
3: 措辞不当嘛？当时跟他们沟通措辞也不当，然后 那个冷机厂家就跟我说，他说那你爱告告去吧，你想告谁告去吧。
0: 跟冷机有什么关系？你跟冷机没有关系。当时我要的是凯雪和松枝，你吉利远程就应该给我装这两个牌子，你给我换了一个牌子就是欺诈呀。
3: 但是吉利人家给我说的是你签合同上面写的是瑞龙啊，你自己签的呀。
0: 你
3: 我打开合同一看，的确写的是瑞龙，我都没看过。
0: 那你讨厌嘞。
3: 对，所以我说这个东西人家现在要抠文字的话，抠字眼，我还真起诉也没有用。
0: 那不是抠字眼，不，那不是抠字眼，成年人你签合同你这么在意这个冷机品牌，你看瑞龙你没看着啊？
3: 没错，真没看。
0: 那你这
3: 怎么真的买了这么多车了，我们跟厂家也算有一些交情嘛，所以
0: 从来没想到
3: 会干这个活。
0: 那你那个聊天记录当中我看一看啊，聊天记录那哪个是啊显示是你是要那个瑞龙的？不要瑞龙，要松枝跟凯里啊，凯雪啊。
3: 我发的前几个那个图片的都是里面会有那个会写。
0: 哦，就等于说他前期跟你确认配置单的时候配置的确认都是凯雪跟松枝，但是实际跟你签合同的时候他给你写了瑞龙，但是你没看着。
3: 我当时纠结的价格了，因为他当时谈的是一台车21万多。
0: 嗯。
3: 最后给我报完价之后剩23万多，我说你这怎么还涨价了呢？
0: 嗯。
3: 我就没看里面的字儿，我光看钱了。
0: 嗯，行嘞，我了解了，您自己是有问题的，这毫无疑问。但是，
3: 没错，是的，是的。
0: 但是在交流过程当中，我觉得中间还是带有一些，咱不能说它恶意误导啊，但是至少有误导成分的。比如说我跟你，咱俩签个合同，配置表跟你确认的品牌都是这个品牌，但是最终跟你签合同的时候，给我品牌给你换掉了，你发现了，哎，不好意思，我写错了，没发现我就给你装上。这玩意儿利润极高，一个好的冷机品牌跟一个不好的冷机品牌可能差价非常大。那我问问您啊，您付的这个
3: 差1万多块钱最少。
0: 于先生，我问问您啊，您这个什么凯雪跟就你现在买花23万买的这个车，你正常按照这个车的行情是要配凯雪的冷机，还是松枝的冷机，还是瑞龙的冷机？
3: 瑞龙我们都没听说过，我们就要凯雪这种好牌子的。如果不是好牌子根本就用不了。
0: 就是你
3: 知道，
0: 我换一种说法，你买一个不买吉利远程，你买一个别的冷藏车，他给你配松枝牌的这个冷机，这车23万拿不拿得下来？
3: 拿得下来。
0: 嗯，那就好了，那就是了。
3: 拿得下来，
0: 那就是他要挣钱了。厂家给你官改的是吗？
3: 现在是这样的。
0: 嗯，
3: 现在我找售后说他们管不了，原因就是他说你我们找的是官方的这个厂家的这个大客户经理嘛。
0: 嗯，
3: 他说大客户经理他自己出四单从外面走的，不是从厂家正规渠道走的。
0: 谁呀？
3: 也不是我吉利签的。
0: 慢点说，等于说吉利这个大客户经理走的四单给你搞的车啊？
3: 对，所以现在就出问题出来了。
0: 你大哥
3: 厂家说那我真的管不了。
0: 没事，我看看管不管得了。吉利那个大客户经理叫什么呀？你晚点给我，你现在不要节目当中给我，你晚点给我们记者啊，我帮你找吉利远程。他们允许这种大客户经理外面接四单吗？问问吧，吉利远程。吉利远程好好改啊，你们要走的路还有很多，上回那事改的不错，今天这事儿呢，哎呦，但是确实如果是官方我觉得他不至于用这种误导的方式。
2: 嗯，
0: 你大客户经理接四单了，这个人现在还在吉利还在远程吗？你这个大客户经理
3: 他最近一直在住院，他说他得了什么白肺，他在住院，我每次打电话他说他在医院。
0: 来我们问问，到时候你名给我，我们问问他在不在住院啊。您稍等一下啊。来吧，吉利远程全国客服中心，我们的老朋友来为你好。
4: 你好，
0: 哎，女士，工号。
4: 啊，你好，我这边有大概都听了，了解了一个大概具体的情况。
0: 女士。
4: 嗯，您说。
0: 我问您的工号。
4: 8025。
0: 8025号工作人员，你们没有这个流程吗？我问你什么，你不得说什么吗？谁问？
4: 您说。
0: 对，我问你了不了解了吗？我不得问您工号，咱俩我在跟谁说话，不得先问您是谁吗？是吗？是这样吧？
4: 嗯，好的，您说。
0: 哎，802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8025号工作人员，整个全程您是否在听？
4: 哦，在听的。
0: 啊，那道理我就不讲了。你们允不允许你们的大客户经理出外面接私单？他接完单子之后把改装啊什么东西都包给外面去做了，等于说跳开你们吉利远程，他自己外边接上活了。接活之后你好好给人弄啊，还把这种大的这个冷机品牌换上了杂牌，导致消费者无法达到他的工作温度。这个事儿人家奔的是你吉利远程的品牌买的，奔这个人也是奔着他是你们的大客户经理。这个事儿你们能够去做一个详细的调查了解，给消费者一个满意的答复，给我们一个消息吗？
4: 理解您的心情，我们这边也会去尽快去处理的。
0: 啊，好嘞啊，希望你们真能尽快，好吗？我跟您说一下啊，但凡买你们车的，跟普通消费者不一样，普通消费者基本上就是代步，买你们车的都是为了生计。你们竟然有人可以胆大包天、丧心病狂到给冷藏车的冷机品牌达不到制冷温度的东西，就敢装到一辆冷藏车上面，你说你们这人得多大胆子？希望你们想一想，
4: 这些问题也会去重视的，可以记录反馈一下。
0: 特别好啊！下午3点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我下周一还会再找你们，我会把这事掰开揉碎了跟你们讲，你们中间到底有哪些问题？当然，如果说你们吉利远程作为，对吧，这么一个大企业、负责任的企业，非要所有东西都不顾，所有的道理都不讲，所有的前因后果都不看，只看合同当中写的瑞龙这俩字儿，也可以，好不好？咱们看看大家怎么评价你们。哎，没关系，你不加急也没事儿，感觉我好像求着你们办点什么事儿似的，不用你加急，你们也可以不管。我怎么这么爱不爱听你说话呢？
4: 我们这边先去了解一下当下一个情况，然后3点前给您回复。
0: 哎，可以的，你们也可以不了解，这不爱听你们说话。稍等电话不要挂啊。那个于先生，等我们啊，等我们，我们看看怎么个事儿，我们看看是不是在医院住着呢？啊，对了，跟他讲，我要知道那个大红经理，
2: 大红经理名字，
0: 现在在不在住院？我要知道，住院。啊，不多说了，朋友们啊，下一位谁呀？来，我就开个头啊，我就走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先生，贵姓啊？先生贵姓啊？
5: 啊，我姓冯。
0: 冯先生，啥车呀？
5: 啊，我是一台坦克700 HFT。
0: 坦克700 HFT 啊？怎么了这车？
5: 我这个车从2024年6月22号购买到这个2026年5月27号。
0: 嗯。
5: 高速发动机高温，
0: 啊，发动机高温，然后呢？

0: 啊，四零零电话。
1: 嗯。
0: 然后呢，当然这个车是它是混动的，它是可以纯油纯电都可以。
1: 嗯，哎，我知道 HiFi T 嘛。那个冯先生，这样咱长话短说啊，咱俩长话短说，我时间不多了。这个你是混动的，然后呢，这个发动机高温了，高温的原因是防冻液少了吗？还是什么原因？
0: 防冻液少了，防冻液少的原因就是经过三地维修，一次维修，鄂尔多斯维修，维修他没给我修，他们就误诊了，误诊还把我水管给搞坏了。
1: 然后呢？
0: 他们还跟我说什么是，哎呀，我是这个管子，我检查好了，哥，这个管子坏了，然后我给你厂家发个管。
1: 就三次维修，三次维修，
0: 坏了。
1: 我知道不重要，你不过去了吗？不是这事儿，三次维修都没修好，是不是？
0: 第二次维修乌鲁木齐维修也没修好，然后第三次去伊宁维修才找到原因，是原来是我的这个发动机二缸跟五缸缸盖塑料撒眼，属于先天质量缺陷。这个评定结果是四 S 店当时给的结果。
1: 嗯，二缸和五缸，你这车有六缸啊？
0: 啊，对 ，V 六的。
1: 啊，六缸车啊，六缸混动车，二缸五缸有撒眼啊？发动机有撒眼啊？
0: 对，对，发动机撒眼。
1: 发动机有撒眼还是缸盖有撒眼啊？
0: 对，
2: 缸盖。
1: 发动机有啥眼？缸体有啥眼？还缸盖有啥眼？
0: 缸盖
1: 啊，
0: 缸盖
1: 上有啥眼？然后呢？防冻液流进去了？不能吧？
0: 流进去了。
1: 流进去不拉缸
0: 了
1: 吗？流进去不就拉缸了吗？
0: 没有。流进去之后，这个车就一直就是属于那种开个300-200公里就要加2升到3升防冻液，
1: 啊，
0: 就不高温。
1: 啊，明白。好嘞，那现在他们给你什么方案？你什么要求？长话短说。
0: 他们现在第一初步给的方案是换缸盖，不给换发动机。后来这个 4S 店要求换发动机，现在的结果就是经过几次协商拉扯，他们现在是同意给我换发动机，但是不愿意给我就是同意换发动机，也给我车辆的折损补偿也给，但是就是不愿意给我赔偿这个报销的问题。
1: 你报销什么问题？你报销什么？你要报销什么？
0: 就是我这个属于是他前期误诊的原因造成我。开走了，然后又开回来又修，开走了又开回来又回来修，就是
1: 产生多少交通费吗？产生多少交通费？
0: 对，交通费、交通住宿费
1: 多少钱？
0: 然后还有就是我在这边在伊宁修车的时候，我属于异地滞留，然后我的租车费
1: 多少钱？你直
0: 同意的，后来不给
1: 你直接说多少钱？
0: 一共是3999。
1: 你吃啥了？你吃7万多？你待多长时间啊？
0: 车子的折损补偿费，车的补偿费是150000块钱是谈好的，
1: 这要折损补你50000块钱啊？
0: 对，
1: 他一谈好要给你5万，那你拿着5万得了呗，你还问人要2万啊？
0: 对，这2万块钱是那个是咱们这个车子，就是我在这后期这边、就是，
1: 我能理解。
0: 所有的费用，这个票据都没
1: 有。哎呀，我跟您说呀，我的意思是你见好就收就得了，这五万他都不该给你。他给你5万，那2万就拉倒，别要了。你怎么整出7万多呀，大哥？
0: 我这个车落地是458。
1: 我知道你
0: 车是458，
1: 你落车你
0: 不到他就这样子了。
1: 你落地450万也不行，咱不得讲道理吗？现在折损人家愿意给你5万，你们两个双方谈好了是吧？
0: 对，谈好了。
1: 谈好你就拿着5万得了呗，你还那2万你也要。现在是因为那2万你不给你是吧？
0: 哎，不给。
1: 给不了你啊！
0: 重点是他们是当时还没有谈到5万的时候，他就给我发了律师函，然后他们的总经理呢也在我面前说了，啊，我不是威胁你啊，我向你说话注意，要不要留有证据？我要律师函也给我发了，然后这个威胁的话也说了。
1: 你说话真的
0: 我的抖音视频所有的视频全部给我下架了。
1: 哎，我刚才正要说这个事儿，刚才有伊犁的朋友还是那个鄂尔多斯的朋友说刷到过你的视频，在当地鄂尔多斯当地刷到过你的视频，您这不对的，先生啊，有车咱修车，有问题咱修问题。有该到实报实销，该给你的合理的补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这7万7万要受不了啊！我听着也不合理啊。
0: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也谈到这个5万块钱，
1: 那
0: 然后呢也谈好了，说后期的这个，然后他那天来了以后，他说了，我把这个5万块钱给你，然后你把这个车损给你，然后呢你把这个还有就是报销费嘛，就说好了，过来以后他也不愿意兑现了。
1: 所以说，因为5万变成7万了吗？你5万不就给你了吗？这不见好就收的事吗？这不是。您稍等，您稍等，您稍等，您少说吧，你啊，来，你跟他说，少说一会儿得了啊。
2: 要多了真没法要啊，合理的诉求咱们要支持，对不对？5万7万这么样的谈好的肯定是折旧的费用，但是我们在实际达到了最后要签协议的那一步，那一定是多了，一定是多了啊！来吧，来，长城汽车在不在？还是坦克？在，长城汽车知不知道这个事儿？来，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3: 中心矿幺七三五。
2: 幺七三五号，龚尊，您好，安徽城市。

0: 生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刚刚用户冯先生描述的整个过程，你有没有在收听？
1: 客户的问题这边都已经如实记录了
0: 啊，有如实记录。然后这个事儿，车主之前有没有找过你们？你们知不知道呀？
1: 这边的话，关于您说的这个问题，都是有相应的记录的。
0: 之前有没有找过你们？你们系统当中能不能查到冯向这个事儿？
1: 可以，
0: 可以查到。你能看到这个进展吗？你们跟他现在是怎么协商的？
1: 具体这个进展的话，咱们线上会有专人跟进，进行快解决处理。
0: 这样的，首先呢，用户刚刚描述的整个过程，那事儿已经过去了。你们给的方案呢是更换发动机总成，这个维修方案敲定了，但是现在牵扯到他要的补偿。我们刚才表达的观点已经很明确了，折旧你们谈了，那我们就不参与了，是你们爱给的，你要给五万就给五万，但是，可能用户在这个问题谈好之后，额外的要求你们再给他报销两万多，那这个事儿呢？如果没有答应他，那我们也不希望说支持用户过度的诉求，但这个是希望你们能够去了解一下。我们也通过最后维修的这个鄂尔多斯门店啊，去了解了解这个事情的原貌。那如果他有不合理的部分，我们也帮你们劝一劝，然后看看你们之前是怎么谈的，具体是怎么什么经过，你们为什么要补偿他这五万多的折旧费，好不好？
1: 好了，主持人。
0: 因为为什么呢？我们是这样，不希望。就是不希望大家在修车之余还要额外的索要一些，就你可以额外的要一些关怀。我们经常劝可以额外要一些关怀，但是你不能过度到咱们修个车以万元为单位这么去要补偿啊。40多万落地的车，你自己算出来的折旧也好，你基本上正常在售后修车没人会搭理你的折旧的，但是长城也好，坦克也好，这家鄂尔多斯门店也好，给了这个折旧，那给了就给了吧，你还要再报销你的时速，可能你确实产生了一些时速费用，但是最终用折旧的方式补偿给你了，这个是要协商的，咱不能说既要又要还要，你妹的要，狮子大开口了有点这个性质在里边，但是呢，反正事儿发生了。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厂家这边，通过门店这边了解看看之前他们是怎么谈的，也了解看看为什么冯先生还是这么坚持着自己的诉求，中间到底怎么了啊。我是没想到是这么要的。来吧，我们热线上还有吗？可以最后再接一个。来来来，抓紧时间，然后跟冯先生说他发了什么样的视频，要签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如果他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可以把证据发给我们，好不好？来，下一位。喂，你好。喂，来，抓紧时间。有朋友说什么要我要投诉，就是大家有问题的这会儿在直播间的可以点击头像直接私信过来，这是最快的方式。另外我们在最近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在强调，如果有合肥杭州地区的用户需要我们线下来当面的帮您协调，帮您去协助，帮您去这个检查也好啊，这个判断也好，车辆的故障等等的，需要线下的都可以点头像私信给我们。目前的地区是杭州和合肥，好不好？来，下一位。喂，你好。
2: 用媒体打电话给我。
0: 对，最后五分钟的时间，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喂，你好，你好。
0: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我姓唐。
0: 姓唐是吧？
2: 唐，阎锡找唐。
0: 谭是吗？
2: 对。
0: 谭先生您好，谭像什么车呀？
2: 是那个比亚迪海豹。
0: 海豹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2: 22年买的。
0: 22年。
2: 3年多，差不多4年。
0: 多少公里现在？
2: 9万多。
0: 九万多公里，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之前在高速上开，然后呢，在变道右变道的过程中，它突然向左转，然后撞到护栏上。
0: 你在高速上开，然后车自己突然变道往左边变，撞上高速左边护栏了。
2: 对对对对对。
0: 他怎么了？要往左边变道？当时识别到什么了？你前面有什么东西？
2: 前面没什么东西，然后呢，那边4S店那边给过来的结论说地上滑，虽然有点湿，没有下雨，但是有点湿。
0: 就你用的肯定是智驾，肯定开辅助驾驶功能了，对不对？
2: 也好像没有开吧。
0: 你没开辅助驾驶功能，它自己变道往左。
2: 对对对对，猛打方向盘。
0: 车自己给自己猛打方向盘，不是你打的，它自己猛打往左猛打。
2: 是的，目前是这样情况，但是他们说是那个可能是地滑甩尾这个东西，我就想了解一下是不是真的可能是这个问题。
0: 就首先车不会自己猛打往左，除非你开辅助驾驶功能了，它要避让或者它识别到了什么，所以它突然变道。但是你说你没开，那门店检查完之后你是开还是没开啊？没开。
2: 他说我没开，他说没开、
0: 啊，就是地上有水。你当时车速多少呀？
2: 80左右吧。
0: 80多嘛，高速上地面湿滑，往左边甩尾了。
2: 就是他给我的一个数据显示是我在右边道大概是方向盘是10度左右。
0: 嗯。
2: 啊，然后呢，慢慢的变道嘛，然后呢，突然他在0.5秒内，从向右10度变成了向左70多度。
0: 就是你自己是往右打的，是你自己打的，不是他打的。然后他要往左打，他跟你抢方向盘。
2: 对对对对对，对。
0: 怎么会呢？就是我前段时间遇到过啊，那个是在国道上，也是地面湿滑，但是他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就是原地转了一个180度，甩了一下，然后最后冲进了旁边的绿化带。那确实是湿滑，然后操作不当，就速度非常快。差不多比你高一些些，但是你要说你本来你向右，然后你的方向盘帮他向左，就自己往左边，你俩两个相反的方向互相去拽着，然后车撞了，你这个我听上去觉得不可思议啊！你后台数据有给到你吗？当时左边右边确实有打方向的力度，是不是啊？
2: 他给了那数据，那数据也没多少，就是碰撞前的那些数据。
0: 嗯，
2: 然后就是刚刚说那个数据嘛，就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碰撞前的那个2.5秒是往右10度，
0: 嗯，
2: 然后呢，碰撞前2秒突然又变成了往左70度，就0.5秒内变化了。
0: 哎，那您的观点，我相信一定是往右是你打的，往左不是你打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就是一车跟你抢。
2: 是的，是的。
0: 那现在怎么解释？那现在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你说不是你打的，但是你又没有开辅助驾驶功能，然后他后台查到你也确实没有开，他觉得是你自己来回打方向给打出来的，然后最后滑出去撞了，是不是？
2: 他们给我的解释，他们觉得也不可能，因为我也看过这个数据啊，就是人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大幅度的那个拐动啊，就是他说是可能是甩尾地滑甩尾
0: 啊。
2: 这个我不太确定，所以有时候我就想。
3: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4: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咯。
5: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7: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 人人大牌。
8: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巫启贤。巫启贤1985年就出道了，那个时候他在马来西亚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叫做《心情》，当时一度获得了很多排行榜的冠军。可是呢，那个年代的歌手虽然可能收获了名气，可是经济上却没有得到相等的回报，所以当时的巫启贤生活仍然是比较窘迫的。为了负担家计，他也在很多 pub 里面来赶场来演出，然后呢又在录音室还有秀场里面担任和音。成为歌手之后的他还曾经为苏芮、为潘恩邦和秦汉等人唱过和声，直到1986年他和刘文正来签约，前往台湾来发唱片，慢慢地确立了曲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叫做《路弯弯》。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诞生在卡拉 OK 年代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90年代初，最早呢在广场和路边有一些摊位，他们会有卡拉 OK， 在晚上大家逛夜市的时候都很好奇，然后就去围拢过来，大概一个接一个的点唱，唱一首歌大概是几块钱，音响里面飘出的都是流行歌，然后呢卡拉 OK 就进入到了宾馆或者是酒楼，那个时候几乎是没有包厢的，它流行的是在大厅唱歌，所以有的时候全家人一起欢唱的时候，你发现一家人老老小小都在那个大厅里面，大家来唱歌，几家人挤在一起，后来卡拉 OK 就进入到了家庭。当年我们读中学的时候，如果哪一家里面有卡拉 OK 的设备，一定是很受欢迎的，因为我们会在寒暑假去，大人不在，然后一起来唱流行歌。当年呢正是流行音乐的黄金年代，无论是卡拉 OK 的录影带当中的一些泳装的画面，还是当时走红的各种天王天后，虽然从现在的角度和审美来看，画质和像素都经不起推敲，也非常的粗糙，包括音质也谈不上美，因为顶多就加了一点混响的效果，可是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哇好棒啊，可以在自己的家里面感受一把当歌手的感觉，那个就是卡拉 OK 最当红的年代，再后来才有了现在的这种 KTV 的模式，而且 KTV 的功能也越来越多，你除了在里面唱歌，还可以聚会完成你的社交，以及很多 KTV 的餐饮都会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有的自助餐比较好吃，有的面比较好吃，还有的 KTV 的烧烤比较好吃，现在在我的印象当中 KTV 的火爆程度在慢慢的降低吧，毕竟现在的年轻的朋友在茶余饭后可以娱乐的方式实在是太多了，你有在 KTV 当中唱过接下来这首歌吗？我要测试一下各位听众的年龄，慢慢的陪着你走，如果可以的话，不妨在车厢里面跟着这首歌一起唱起来吧。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

变成了白马王子，曾经也红得发紫，如日中天，再后来邂逅了富家女，举办了豪华婚礼，然后呢又生儿育女，接下来投资失利，离婚破产，遭尽了现实的白眼。再后来又有剧情的反转，他在51岁破产之后，61岁又娶了比自己小20岁的妻子，勤勤恳恳的翻身，共享儿女天伦。从事业的如日中天，到申请破产，再到欠下上亿元的债务，再到后来的家庭美满，也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钟镇涛这么多年的生活，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讲，编剧都不敢这么写。听完了这首叫做《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对唱情歌来自于王杰和叶欢，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这首歌和忘了你忘了我一起在王家卫的电影处女作《旺角卡门》当中来做插曲，当年这张专辑的销售非常的火爆，并且成为台湾1988年十大畅销唱片的冠军。王杰大概就是通过接下来的这首歌到达了作为歌手生涯的巅峰。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今天有朋友在跟我聊天的时候说怎么样带孩子，他说他的儿子刚刚出生的时候，他作为一个新手的妈妈，为了跟随科学养娃的思路，几乎每天要拿出大量的时间全力以赴吸收各种各样的育儿知识。尽管如此，你会发现那些书本里所告诉你的跟自己的孩子所面对的问题还是有个体的差异，毕竟不可能要求所有的孩子都用同一个标准去衡量，这只是我们做父母的一种执念罢了。如果我们一定要按照书上写的，按照育儿功号的教育把孩子分门别类贴标签，后果就是孩子有没有带好不知道，但是妈妈和孩子一定会非常的疲惫。所以呢，作为一个妈妈，我想跟其他的妈妈分享的观点就是，如果都要照书养娃，那我们早就要阵亡了吧。作为母亲，我们要缓解的是自己的焦虑。带孩子虽然是一个非常系统的事情，但是绝对不是以牺牲自我为前提的。所以呢，我们保持自己的底线和原则，把其他的那些学来的知识还有那些教条的东西用得灵活一些，也许才可以享受带孩子的乐趣吧。用更加平和一点的话来讲，当妈妈太不容易了，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添堵，放轻松，深呼吸。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也已经做了妈妈的梁静茹，《最想环游的世界》。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信哲，这首歌是张信哲1999年发行，有人说他唱出了世纪末男女的爱情观。1999年跨越到2000年的时候，可能很多当时还相爱的恋人都希望能够一起携手来相伴跨越这个世纪之交，当然不是人人都能够如愿的，所以情感一旦逝去，就有一些再也回不来的感慨。接下来这首歌的歌词里面说，听说我爱的人最近订了婚，美丽的三月天里忽然我觉得冷，把歌词翻译过来就是新娘结婚了，但是新郎不是我。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们要听到的是黄凯芹。说到黄凯芹这个名字，大部分人记住他的是那首晚秋。他在80年代粤语歌坛最鼎盛的年代参加歌唱比赛，被宝丽金的高层看中。当时的宝丽金旗下有邓丽君，有谭咏麟。据说当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的他，因为以学业为重，所以没有签约。不过呢，才华仍然在那里，所以1986年他再次参加一个歌曲创作大赛，并且夺得了冠军，再一次被宝丽金青睐，于是呢就成功签约了。后来黄凯芹创造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像我们熟悉的那首《晚秋》是他自己改编填的词曲，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当年也算是卡拉 OK 的热门金曲。后来据说是和唱片公司的理念不同，于是呢他离开了香港歌坛，这也不算是生不逢时，而是缺一点点的小幸运吧。接下来我们就听今天的最后这首歌，黄凯芹的《请您记住我》。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齐秦。齐秦最好的那些年，他所唱的情歌基本上是唱给当时的爱人王祖贤的。齐秦曾经说，早年的时候他们刚刚认识是最快乐的时间，那段时间王祖贤都在香港拍戏，齐秦在台湾唱歌，大家职业不同，在两地不同的工作，虽然多半是靠电话来维系感情，两个人也会花费很高昂的电话费，可是心里面是觉得过瘾和甜蜜的。这样的感觉大概是因为恋人心目当中有爱，所以他觉得那段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乐。到了后期，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多了，反而觉得好像某一方面的摩擦也增多了，大家心里的目标跟理想的又有一点区别，反而倒不如分隔两地早期的那些感觉。齐秦的这番话大概不仅仅适用于他和王祖贤之间，而是适用于所有的恋人之间。如果不能够保持所谓的神秘感和距离感，或者说保持一些独立的自我，那么两个人往往会走到无疾而终，或者无话可说。接下来这首歌也是齐秦曾经唱过给王祖贤的歌，《我拿什么爱你》。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

0: 退。
1: 夜色散染，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昨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在家听了一期杨天真的播客，那一集讲的是关于友情的渐行渐远，他的观点让我深

深的共鸣。他说呢，他在过25岁生日的时候啊，办了一个非常大的 party， 有一个他认为非常重要的朋友那天呢就没有来到现场，当时他的朋友在读研究生，出去拍作业了。就为这个事儿呢，杨天真跟他生了半年的气，因为他觉得自己25岁的生日这么重要的时刻，你就是一个普通的作业，什么时候不能够拍呢？你非得那个时候去拍吗？虽然他的朋友给他拍了一个道歉的视频，但杨天真还是没有原谅他。他说呢，在这个过程里，我曾经以为我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或者是我在我们这两个人的朋友关系里也好，情感关系里也好，是非常重要的人。因为我是如此的珍惜你，所以你也应当如此的珍惜我。但后来他说呢，在经历了漫长的人生过程之后，我突然间明白了，我在他人的世界里是根本不重要的，哪怕我们显得非常非常的亲密。他继续说，我们只是自己人生里的主角，在他人的人生里我们只是 NPC。 每一个进入到我们生命里的人，其实只是陪伴我们度过了生命的一个过程，这里面一定有快乐也有不快乐。而人生无常是一种常态，一切不可控是一种常态，所有人会离开是一个常态。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接受这种常态，去理解命运的无常，接受我们没有想象中的好，了解我们的人生可能不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他说，我发现人的痛苦大多数来自于妄念。什么是妄念呢？比如说有个人认为我只要对他足够好，他就会永远爱我，这就是一个妄念。比如说你认为只要你很努力地去维持关系，就不会有离别，这也是一个妄念。说到这儿，我也想问问你啊，这些年你是否也有一两次为友情失落过？那个人你们可能曾经无话不谈，但是到后来有一天却发现变得无话可说了。原来朋友也是有保质期的，当人生翻篇，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新的阶段，当你拥有了新的认知的时候，曾经亲密无间的朋友可能不知不觉的就滑到了点赞之交，甚至会归于沉寂。现代人把这种友情的渐渐远离呢，叫做友情降级。而成年人的友情降级往往是悄无声息的，他或许是在经历分歧之后看清了彼此无法弥合的差异，或者是生活被新的人、新的事情填满，曾经占据主要位置的朋友渐渐地被挤到了边缘，又或者某一段关系只是某一个人在单方面的努力维系，经历了疲惫之后才终于知道友谊的小船一个人是划不动的。为一段友情降级，有的时候是一种结果，有的时候呢也是一种选择。经历了矛盾、忍让、无奈之后的降级的友情，不是恋人分手，但也真的回不到从前了。

来认识第一个朋友小优。我的天才女友这个故事呢，我想看却不敢看，因为每次看到都会想起自己的那个天才女友。20年前，我在当时住的小区里认识了她，我俩一见如故，无话不谈。直到现在我都依旧感怀那段岁月，我们每天都在小区里跑来跑去，在墙上涂鸦，揪狗尾巴草，看动画，搭积木，过家家，写故事。他每一年都给我写贺卡，我也会买玩具送给他。一直到现在我还存着当年我们交换的邮件，来来回回写了上千封，不知道藏了多少秘密。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没有人可以取代他在我心中的位置，只有他理解我的文艺梦，只有我欣赏他不凡的才华。我以为我们会是相伴到老的最好的朋友，但是美好的背后藏着一颗有毒的种子。小的时候呢，我有一门热爱的特长，无论在学校还是社区，我一直以擅长这个事情著称，谁看到我做这个事儿都会夸我做得好，我也一直洋洋自得。从小到大成为这一项技艺的行家一直是我的梦想。但是在遇到了他之后，事情变得反转了。他让我知道在这件事情上居然有人比我做得更好。我们才刚上小学，不存在坚持或者是努力这一说，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天赋。我们固然是最能够互相理解的人，但也因为喜欢同一件事情，难免暗暗的竞争，这就是现在人们说的敌密吧。那个时候的我总为自己没有他的才华而痛苦，无论我多么用力都无法赶上他随手做出的成就。他不经意间微妙的优越感也一直暗暗的刺痛我。小学的时候还想超过他，上了中学之后，我们的注意力完全被学习吸引。我们不在同一个学校，不能够直接对比排名，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默契。我们从来不提联考的成绩，只是大概透露自己平时能够达到的分数和状态。我们相互打气，每天一起学习和打卡，花很多的时间聊天。那个时候我在学校里没有深交的朋友，他是我最大的友情支柱，但也是我最怕被超越的人。然而中考成绩是隐瞒不了的，在那一次的成绩的竞争里，我输得很惨，以几十分的差距上了比他低几个档次的学校。那时候我觉得自己一无所有，特长不如他，学习不如他，又因为他在特长上似乎是凭借着天赋而不是努力，所以我又一直在逃避那项特长。既然有人一出生就得到了我需要花10年的努力才能够得到的东西，那我的努力又算什么呢？如果放弃的话，就不用再面对才能的差距和无力感了。无论在什么时候看到他做出的成就，我都为之惊叹，并感到刺痛，不敢面对自己的平庸和愚拙。这个事情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为了逃避对比的伤害，我把特长丢在了一边。那正好是高中最紧张的时候，我更无暇顾及什么业余爱好。哎，说到这儿，我意识到我们的关系是如此的病态，但当时我们还是拿彼此当最好的朋友，因为我们在精神上非常的默契。我们欣赏和喜爱的东西一般人都不理解，所以那个时候是惺惺相惜。高中的时候，他终于向我透露了他的困境。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在我看来是完胜于我的他，居然有各种我想象不到的烦恼。他恨自己不够受异性的欢迎，嫉妒学校里受欢迎的人总是向我埋怨他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想起自己从小到大被异性追求的经历，就闪过了这样的念头：他怨恨的人里难道也有我吗？我也不符合他所怨恨的特质吗？然后又觉得自己有些太自作多情。那个时候我并不能够理解他，他拥有那么多我想要的东西，怎么他一点都不知道呢？关于异性的烦恼一直持续到了大学，
我们都一直在单身，在这事儿上也算是伙伴了。那个时候我们交流的话题多半集中在这事儿上，会一起骂身边和网上的渣男，互相吐单身的苦水。那个时候跟他说话还是很开心的，可是后来我又感到一层微妙的东西。我可以出国，但他没有同样的条件。他会用怨恨的语气跟我提起身边的有钱人，说他们怎样的吃穿用度。于是我算了算自己留学的费用，心想他痛恨的有钱人里也有我吗？后来又觉得自己自作多情，我想我在他心中毕竟是特殊的，他不会恨我的。后来我们就依旧每一年假期见面，见了面依旧去小时候最喜欢的地方，但是我们聊的话题总是围绕着厌男和恋爱，似乎只有在这件事上才有共同语言。他再也不跟我聊文艺，也不过问我生活的细节，学校怎么样，同学好不好，以后打算怎么办。如果我开启话题，他简短回答之后就是沉默，永远不会问我同样的问题。又过了很久，我谈恋爱了，我本来以为这没什么，但是他之后再也没有跟我说过话。那个时候我才开始认真的考虑，这段延续了20多年的友情是在这里结束了吗？有一天我在社媒上发现他拉黑了我，我想我知道是为什么，也许他一直都像我嫉妒他一样嫉妒着我，只是我们嫉妒的方向不一样。但那个时候我已经打算从嫉妒的心态当中摆脱出来了，于是我也删除了他，惊奇地发现心中竟没有丝毫的波澜。在那之后，我重新捡起了小时候因为他而放弃的爱好，没有了和他的对比，我突然有了一种解脱的感觉。然而我发现，就算我曾经擅长此事，经过了多年的逃避，也已经生疏了。我必须向

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第二个朋友，他说在我的生活里呢，友情降级是在恋爱之后以及进入婚姻之后特别明显的一个症状。大学时期就算当时在恋爱，和朋友的交往还是蛮密切的，放假回家以及过年过节还是团聚的。后来大家考研参加工作，慢慢的被琐事填满，朋友之间聚的就越来越少了。我26岁结婚，跟老公的生活非常的稳定，下班之后会回家做饭，老公每天也会按时回家吃饭做家务，我觉得婚姻生活很充实，这是我喜欢的生活，就慢慢的淡出了以前的社交圈。我学生时代的朋友都比我慢热，可在当时我的朋友们就显得比较宅，不爱聚会，更别提恋爱了。就这样我成为了我朋友圈里恋爱史非常的丰富且最早结婚的人。这让我没有想到，如今我的朋友们变得和我10年前一样，爱聚会，爱拍照，爱逛街，而现在的我早已经放下了躁动的心，下了班之后只想回到自己的小家，手机里也很难得有一张精修的照片。现在的我很少参加聚会，我更喜欢跟家人陪伴在一块儿，于是就发现和学生时代的朋友们越来越没有话聊了，有的时候发送一条微信过去很久才有回复，他们跨年聚会也不再喊我，只是想到曾经最要好的他们还是想要会主动联络，或者身边有不错的人可以介绍给他们。关于友情降级这个事儿，我看得比较开，因为这个里面肯定是有我自己的原因，也是我自己主动选择的。有了工作或者是稳定的伴侣之后，确实匀给朋友们的时间在变少，人类的悲喜各不相通。我也觉得成年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过得舒服就可以了。看到了这段讲述，我想到了曾

曾经在网上看到的一段话非常的可爱，他说我煮泡面的方法是高中的一个朋友教给我的，我每一年夏天听的歌单来自于我曾经不惜开车越过边界也要去看的男孩子，我喜欢吃寿司因为一个已经跟我绝交了的女孩子当时极力推荐我尝试，我爱吃印度菜是小时候跟好朋友出去玩他父母随便给我点的，我爱看某部电影是因为之前和喜欢的人一起看过，我是我爱过的每一个人拼成的马赛克，我的每一拍心跳都有它的来处。确实如果分开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共同走过的路就是你我相遇的全部意义了，每个人都只能够带着那些留在彼此身体里的隐隐绰绰的印记继续向前走，遇见新的人。而想到那些弄丢的朋友，在想到这些会觉得是一种安慰，然人生的路那么长，说不定还风大雨大，要是能够和遇到的朋友同行的时间更长一点，我相信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今天聊到了友情，我想到了最近看台湾省的女明星杨锦华，在一档节目里也聊到过友情。她说自己以前小的时候呢，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友情，也遗憾地提到了一位曾经跟她很好的朋友，后来两个人中间发生了一些让我们回不去的事情。虽然她曾经想要挽回，但人终究会长大，经历了很多之后，自己也会去想，那有的时候你跟他不是在同一个起跑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想要成长，我想要改变，会有遗憾，但生活圈不太一样，就不要勉强了。这位被杨锦华说成曾经很要好的朋友，很多人都猜他说的是萧亚轩。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俩曾经是形影不离的，彼此盖章为圈中姐妹的好朋友，经常合体为彼此站台，而后来也确实是肉眼可见的变成了疏离的陌生人。在杨锦华发表完这一番关于友情的说话之后，他在活动上被记者求证他说的是不是萧亚轩，他一面反反复复地说你们不要想太多，一面呢也没有直接的否认。当被问到和萧亚轩有多久没有联络，杨锦华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只回了四个字，我不记得了。后来又补充到说自己已经40多岁了，有很多的朋友，就像坐车一样，朋友就是上上下下的沿途乘客，我就是要坐车到别的地方去了。那毫无疑问，在彼此的人生轨迹上，他们都在各自的生命里提前下了站，换了车。萧亚轩呢是1979年的，杨锦华大他2岁，两个人年纪差不多，但事业的开端却截然不同。2000年两个人认识，萧亚轩那个时候已经连发2张专辑，跻身台湾的四小天后了，被国际唱片业协会认为全球华语唱片最高销量的歌手。而那个时候杨锦华距离成为演员正式出道还不到1年的时间，还在以兼职模特的身份接拍广告和歌手的 MV。 两个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是在2002年，杨锦华出演电影《台北朝九晚五》的女二号。那萧亚轩呢，两个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是在2002年，那年杨锦华出演了电影《台北朝九晚五》的女二号，萧亚轩为这个电影呢唱了片尾曲。那个时候两个人的友谊几乎低调到没有人知道。在2010年两个人的一次访谈当中，萧亚轩回忆两个人是在2000年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一开始也没有太过交心，只是几面之缘。后来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友情升温已经忘记，当时他的说法是可能就是冥冥中的一种缘分吧。后来两个人开始高调的频繁的向彼此示爱，在2009年那一年，杨锦华终于凭借着跟阮经天合作的《拜权女王》大器晚成，成为了新一代的偶像剧女王。而萧亚轩在台北小巨蛋开跨年演唱会，杨锦华是第一位公开确认的表演嘉宾，两个人穿得非常的火辣，在舞台上跳了一首爵士双人舞。在后面的互动环节，他们在舞台上亲密的亲吻，杨锦华还准备了一套婚纱作为惊喜的礼物。这场演唱会对于萧亚轩来说意义非凡，不仅仅是因为他第一次站上小巨蛋演出，更在于演唱会的第二天他的母亲就病逝了。他坚持演出也是为了完成母亲想看到他华丽舞台的心愿。而杨锦华作为闺蜜，在萧亚轩的母亲罹患子宫颈癌的这段日子，不仅陪伴在他的身边，也一直到医院去探望他的母亲，更多次在媒体上呼吁大家一起为病患祈福，这份情谊之真挚可谓苍天可见。后来的几年两个人一起旅行，一起拍搞笑的视频，杨锦华在萧亚轩的 MV《两个人的寂寞》当中本色出演她的闺蜜，
既唠叨又为他着想，会在对方失恋的时候陪伴在他的身边。而萧亚轩也会在杨锦华拿到非常看重的金钟奖的提名之后，重操服装设计的大学专业，为杨锦华量身打造了一身礼服，帮他加油打气。那个时候两个人都在事业的冲刺期，都在为从一个高峰到下一个高峰去打拼，而这份闺蜜情更多了一份齐头并进的意味。在茫茫人海当中，我们能够和一个人或者是一些人相遇相识，进而成为朋友，我想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因为求同，因为相同的爱好和兴趣，也因为同样的目标和方向，又或者是同一种价值观和做人的态度。总的说来，在那一刻你们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总归是要有一些共同之处的。那到底是从什么时候慢慢的一份感情就由浓变淡了呢？

杨景华和萧亚轩的友情由浓转淡，坊间公认的分水岭是2017年，那也是他们出现在彼此社交媒体当中的最后一年。那年6月份，他们还被媒体报道一起参加婚礼的时候感情特别好，开心合影。但是到了第二年杨景华结婚，萧亚轩对于往日闺蜜这么大的一件人生大事却没有公开送上任何祝福或者是表态。几年之后，2021年，杨景华主演的《华灯初上》大爆，给林心如在戏中扮演一对从亲密无间到决裂的闺蜜，难免让人联想到她和萧亚轩之间。对此她的回应又是一句，你们不要想太多，但也坦诚和对方现在比较少联络了，因为都各自蛮忙的。凭借着3季《华灯初上》再次登上事业高峰的杨景华，这两年的确非常忙，新戏一部接一部，口碑都很好。但相比之下，萧亚轩的事业却停滞不前。他俩刚认识的时候，萧亚轩的风头正劲，杨景华的事业还没有起步。携手并进打拼事业的那两年，也是他们感情持续升温的过程。而在友谊走过了近20年之后，两个人的身份地位调转过来，杨景华成为了演技和口碑俱佳的台湾地区的女演员代表，而萧亚轩的事业几乎停摆。现在当记者再问起杨景华圈中有哪些好朋友的时候，答案已经变成了林心如、徐伟宁和刘品言，他再也没有提到过萧亚轩。两个人感情最浓的时候，萧亚轩在《康熙来了》谈杨景华，说两个人都会因为聊到工作或生活的某一个点，在彼此面前毫无保留地哭，一个人哭，对方也会跟着哭。之后那两年，他们在微博上频繁互动，互相转发晒亲密的合照，对彼此老公老婆这样的称呼，会宣称真的好爱对方，是一辈子的姐妹。萧亚轩甚至爆料两个人亲密到会互相穿彼此内裤的程度。这些点点滴滴的往昔一直到现在还保留在萧亚轩的微博上，而杨景华的微博上已经搜不到任何关于萧亚轩的内容，两个人也都已经不在彼此的关注列表。所以现在要问两个人的感情究竟什么时候走失的，坦然说没有人知道。众说纷纭的几个导火索当中，比较靠谱的猜测是杨景华为了事业签约了新的经纪公司和经纪人，而这个经纪人团队呢，正是和萧亚轩不欢而散的前经纪团队。当然这些只是外人的猜测，真正原因无人知晓，不过现在看来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了。2010年，杨景华在一次采访当中聊到了友谊，说如果朋友在为人处事上惹到让他受不了，他不会让对方知道自己生气，而是默默地离开，大家从此不再有交集。的确是这样，你听过两个成年人决定不再做朋友的时候轰轰烈烈地在朋友圈写一个告别宣言吗？成年人友谊的消亡未必需要惊天动地的矛盾跟起伏，也许就是在日常的点滴小事之间逐渐被消磨，越发的变淡，而走散之后也不会大动干戈的昭告天下，而是维持成熟的体面和礼貌，从此失联，从此绝口不提。

0: 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聊的是成年人的友情。在我年少的时候，也曾经会想，我会一直有三五个好朋友，互相陪伴走完人生的路。后来才慢慢的发现，很多朋友确实就像《山河故人》里写的那样，只能够陪我们走一段路，坐一站车。即便认识再久，曾经再亲密的朋友，也可能因为成长变化，一些想得到或者是想不到的事情，逐渐走散在彼此的人生里。有一篇呢曾经广为流传的文章叫做《一别一辈子》，文章是这么写的，说好永远的，不知道怎么就散了，最后自己想来想去，竟然也搞不清楚当初是什么原因把彼此分开的。然后你突然间醒悟，原来感情是这么的脆弱，经得起风雨，却经不起平凡。风雨同船，晴天却各自散了。我觉得这段话用来描述成年人的友情同样合适。什么是友情呢？可能就跟我们终其一辈子都在寻觅什么是爱的答案是一样的。我们都需要去经历，只有失去过才能够懂得。所以现在我知道，对待任何友情都应该尽量做到八个字，亲密有度，不做要求，有边界的陪伴，绝不强求无限的忠诚和对等的付出，始终尊重对方的独立意志，不预设也不要占有。每一个在人生漫漫旅途当中走散的朋友，为的都是教会我们如何来面对自己和对待他人。这一站到了，有人下了车，下一途开始，有人再上车，再从头来过，但沿途那些美好的风景还都在。我们会带着曾经有的爱和记忆，去过各自曲折而广阔的人生，这就是友情全部的意义所在。最后，愿我们各自都有美好的一辈子。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能够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晚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 怎么气笑了？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3: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4: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5: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6: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9: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2: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6: 忘记烦恼。

0: 嘟嘟嘟嘟嘟，
1: 下班路上干什么呀？
0: 做自己呀。
1: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0: 心花一路放》啊。
1: 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啊。
1: 今天是周几呀？
0: 周五啦，周五啦。
1: 我好像带了一个
0: 小朋友，
1: 还是不是很聪明的那种。
0: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人家呢？
1: 今天是周五的节目啊，所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说，第一个呢前半段呢聊话题，后半段呢一起唱歌
0: 啊。
1: 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
0: 老字号。
1: 你现在还有没有专门去光顾的老字号？这个老字号怎么说呢？就是有朋友说我们家门口的算不算老字号，就是他这个店开了很久了，就算老字号了，对吧？
0: 对呀，
1: 这个东西就你们自己判断，就是说他家的质量啊、口感啊、各方面服务啊，你觉得
0: 很好、啊、
1: 很棒，所以你会特地去他家，
0: 对
1: 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另外今天是星期五哦，
1: 嗯，
0: 我们的新花 KTV 又要开业了哟。
1: 新花 KTV 呢是一个请大家来唱歌的节目啊，就是在周五的节目的下半段大家一起来 happy 一下，在唱吧、全民 K 歌等等一些录歌软件当中把歌曲录好，录好之后呢把链接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私发给大胖就可以啦。
0: 那你们要是还没有大胖的微信的话呢，你们可以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
1: 嗯，
0: 当然我们从昨天开始试水了一个一起来做小学生的板块。
1: 对，就是说如果说你让我唱歌不好听，那你来做题。
0: 第一个答出题目的朋友拥有优先点歌权。我们不能给你们其他的一些
1: 实质的
0: 东西，毕竟我们还没有找到赞助，对吧？但是呢你们可以拥有点歌权。
1: 点歌权，这个
0: 就只能点一首啊。
1: 啊，对，
0: 第一个答出来的可以点一首。怎么来答题呢？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
1: 对，好吧，
0: 一个是111，一个是222，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记住了，重复一遍。
1: 如果想加大胖的微信，就回复111；如果想答题，就回复222。
0: 真聪明，
1: 还会复数。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哥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哎，大胖啊，今天我们单位要来一位重要客户，是个外国人，你负责接待一下。
5: 好，领导，我 English 不是很好哎。
4: 没事，对方会说中文，正常交流没问题。中午你在食堂安排一下，他们吃个工作餐。
5: 啊，这。
6: 今天辛苦你了，跟你们合作非常愉快。
5: 愉快就好，愉快就好。哎，来，吃菜啊。
7: 先生您好，你们的菜上齐了。
6: 对不起，女士。
7: 嗯，
6: 我想问一下，你们这里有没有那个辣妈？
7: What？
6: 对，我最喜欢你们中国的辣妈。
7: 啊？
5: 哦，我这老外也太开放了吧！吃饭的时候他还搞这个东西啊！
6: 我就要辣妈，辣妈，辣妈。
7: 好的，先生，请您稍等。啊，这瓶老干妈是我们饭店赠送给您的，您请慢用。
6: 哦 ，very good， 谢谢。我要的就是这个辣妈，太好吃了。
5: 我是燕大胖，这位服务员可是出过国的，这么见多识广的吗？佩服佩服哟。
1: 这算老字号了吧？
0: 那你要说这个老字号，我觉得王守义十三香也算老字号。
1: 但是我们今天讲的呢可能跟这个完全不太一样，因为我想主打的是一个，就是你会特地去他家吃，或者也不一定是吃啊，或者是用，万一是按摩店呢，对吧？
0: 啊，按摩店有老字号的
1: 当然也有啊，就有一些按摩店人家就是好几代都一起
0: 啊，
1: 好几代都在做这个生意啊。有啊，
0: 好几代做按摩生意吗？
1: 对吗？
0: 你倒跟我讲一讲是哪一家。
1: 就是那种正经按摩。
0: 我讲的就是正经按摩，
1: 对，
0: 古法，
1: 就是对
0: 养生按摩是吧？
1: 跌打损伤之类的啊，
0: 啊，
1: 嗯，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啊。大家想一想，有没有什么老字号是你会特地，就到现在为止还会特地去光顾的？ 哎，你先说说你先说说你，因为你这个两边你都有。
0: 什么叫两边我都有？
1: 就是岳阳和合肥你都有
0: 啊。
1: 嗯，
0: 老字号，你们得怎么来分辨这个老字号？
1: 嗯，
0: 怎么说呢？你有一些老字号，那什么百年基业啊，百年一讲就是什么百年老店
1: 啊，一百年的基业。现在就剩下99年了，
0: 还有99年成为百年老店，是吧？
1: 对对对对，嗯。
0: 这首先你们得自己内心里面觉得什么叫老字号？
1: 嗯，
0: 这种老字号可能是在你小的时候，你的爸爸妈妈就经常带你去吃的那家店，
1: 而且是在那附近有一定知名度的。
0: 哎，
1: 你不能讲在这个城市有知名度，但是至少就是，对吧？在一定范围之内是有知名度的，
0: 对，
1: 才能算是老字号啊。
0: 对，除了吃，可能还有一些用的品牌，就比如说活力二八，对吧？他们不是翻红了吗？
1: 这个也不算，
0: 这个不算老字号吗？
1: 这个你不会，不算是那种你特地去的。
0: 啊、哦，这个也不算。
1: 他得是个店。
0: 那你这么说起来的话，那我就只能想吃的嘞。
1: 嗯，那你说吃的吧。你不按摩是吧？
0: 我按摩，我没有找到过老字号，我去的店基本上都倒掉了。
1: 啊，
0: 吃的那就多了。
1: 光吃的已经讲不完了，你还要拓展。你先说，你先说岳阳的吧。
0: 岳阳，
1: 嗯，
0: 首先岳阳烧烤，
1: 他是岳阳人，
0: 湖南岳阳的烧烤很出名。
1: 哦，真的吗？
0: 其中以炮台山的三毛、动弹的胖哥以及
1: 炮台山和动弹是区的名字吗？
0: 不，是两个地方，不是包河区、蜀山区，不是，炮台山是一个地名。
1: 我知道是地名，是
0: 岳，都是岳阳楼区。
1: 哦，
0: 就像双岗
1: 啊，哦哦，
0: 五里庙，类似于这样的地名。
1: 耳部、
0: 一个叫炮台山，一个叫动弹。
1: 嗯，
0: 炮台山呢，原来那个地方是有个大炮台啊。
1: 嗯，
0: 然后动弹呢，全称叫洞庭弹肥厂，
1: 啊，
0: 简称动弹。
1: 嗯嗯嗯，
0: 这个炮台山的三毛呢，我其实吃的比较少。但是经常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是洞庭氮肥厂的子弟，所以这家烧烤店胖哥烧烤店呢，从1988年，他开始正式营业。
1: 哦，那算老字号了。
0: 1988年，
1: 比你还大。
0: 跟你一样大。1988年开始营业，他最初营业时呢，是老板骑着一个自行车，
1: 嗯嗯嗯，然后自行车上有一个
0: 长长的烧烤架，
1: 嗯，
0: 带着他的烧烤架。
1: 你们那边烧烤跟我们这边烧烤有什么区别吗？
0: 炭火，也是炭火，
1: 没什么区别啊。
0: 最有名的其实我们那边就我们现在不是经常吃到牛油嘛，
1: 嗯，
0: 我们那边是新鲜牛油，不是冷冻的货，啊，是新鲜牛油。
1: 哎呀，了不起！
5: 那你最开始的时候，合肥这边你们可吃过牛油啊？
1: 嗯，啊，是
5: 不也就最近几年起来的嘛。
1: 嗯，
5: 以前你哪个吃牛油啊？
1: 嗯，
5: 但我们那边吃牛油。
1: 嗯，
5: 烤牛油烤得奶香奶香的，哇塞，不要太爽啊。
0: 还有那个牛板筋，
1: 嗯，
0: 牛管筋，
1: 嗯，
0: 一个是牛的血管，就是黄黄的，就像黄喉啊。
1: 嗯嗯，
0: 牛血管的那个太硬了，我吃的不是特别爽。还有一个牛排骨筋，
1: 嗯，
0: 啊，这些都是我们当地特别好吃的。
1: 嗯，
0: 这家老字号呢，我刚出生的时候他就开始营业了。
1: 嗯，
0: 历经外面摆摊，再到一个小小的门店，
1: 嗯，
0: 再到总店，再到整个岳阳市区开了不少家分店。
1: 你现在还是会去总店买？
0: 我因为我家就在动弹，
1: 嗯，
0: 我爸妈家就在动弹，
1: 所以说你每次回去还会特地找
0: 去
1: 吃。
0: 我就是在总店，
1: 嗯，
0: 只不过当年的那个胖哥呢，他早已不再出山，
1: 哦，
0: 就早已收山啊，不再出山了，就不再烧烤了，
1: 钱赚够了，
0: 钱真赚够了，
1: 嗯，
0: 给他爸妈啊，给他儿子，
1: 嗯，
0: 给他儿子在经营了，
1: 嗯，
0: 总店那边呢，怎么讲呢？总店那边其实换了人以后呢，我觉得烧烤的味道也就一般。但我的发小，
1: 哎，说，嗯，
0: 我的发小们说呢，其实味道一直没有变，只不过是因为你太久没有回来吃了，
1: 就是
0: 你在外面吃了其他的一些，
1: 你的味蕾变了。
0: 对， 吃了其他的一些东西。
1: 好多人都在讲，就是有些老字号他换了第二代掌门人之后
0: 就菜品就不太行了。
1: 对，或者换了第二代主理人之后啊，他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可能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比如说是佐料不一样了，或者是你自己的就是味蕾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尝过太多的东西了。
0: 另外一家炮台山的那家烧烤三毛烧烤呢，我去的很少，包括我老婆还在跟我讲了讲，为什么我跟你回去了那么几趟，就只吃过一家冻蛋胖哥的烧烤，是因为第一回去的时候可能是过年，有一些门店呢他没有开门，第二呢就是炮台山这个地方呢不好停车，非常难停车。
1: 哦，是你们的市区是吗？
0: 啊，原来的老市区，市中心，非常难停车。然后那个地方的口味呢，你说有多好吃吧，我觉得烧烤味的都差不多，能有什么天壤之别吗？没有。还有一个地方叫天宝的龙虾，

0: 这是岳阳的烧烤，还有
1: 吗？烧烤还有，还有一家职场的烧烤。
0: 我是说，除了烧烤，还有其他的好那个老字号吗？因为烧烤这个东西，我们也不缺，就说点我们合肥缺的，合肥吃不到的。
1: 就像淮南会有豆腐宴一样，岳阳也会有全鱼宴。我没吃过。
0: 虽然他沈明在外，
1: 对，我没吃过。如果说你们要到了湖南岳阳去的话呢，我推荐各位可以往洞庭湖边那一带啊，就是从岳阳楼这一带，左右500米或者是2公里的范围内，你们去找一家专门做鱼的馆子，去尝一下他们做鱼的这个口味。
0: 就你们那边鱼也是一个
1: 湖鲜嘛？
0: 哦，
1: 就像巢湖岸边，它也有很多湖鲜一样。
0: 对，那应该有很多类似的这种店，就专门做鱼类的。鱼虾类的。
1: 那再就讲到合肥的这种老字号呢，你也不能说老字号，只能说它开的时间比较久。我先从开的比较久的一些烧烤店说起，小马烧烤，黄山路上的小马烧烤，跟一下合肥学院旁边。
0: 你跟我说，你就把我当成个外地人
1: 啊。原来老合肥学院黄山路和肥西路交叉口往。
0: 大胖历经两个省，
1: 东边
0: 吃的还是烧烤
1: 啊？对，往东边走，那边除了有一个劈柴地锅鸡以外呢，就在那个地锅鸡旁边啊，劈柴地锅鸡旁边以外呢，还有一家小马烧烤。这个是当年上大学的时候，我泡院的那个朋友啊，发小啊，带着我过去吃的。从那以后呢，到他们家也就吃过，其实也就吃过几次，吃的也不是特别多。再有一家呢，是原来在合肥市太湖路和徽州大道交口附近的曾老四烧烤。
0: 这些烧烤你怎么判断它是老字号呢？
1: 那个老板很好的样子，就带踩不踩，
0: 很拽，
1: 知道吧？带踩不踩的那个样子，
0: 很拽的意思。
1: 对，后来曾老四的烧烤现在应该是搬到太湖路跟徽州大道交口的那个地方去了。怎么知道他们家呢？也是大学的同学带我去吃的。另外合肥的一些老字号的话，那就像什么这个应该不算是合肥啊，算合肥老字号，泸州太太。
0: 就是老字号熬成了大品牌。
1: 对，老字号熬成了大品牌，泸州太太，然后泸州烤鸭。刘洪胜是合肥的吗？还是芜湖的？
0: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第一次听的名字是从合肥听的。
1: 再有就是味特美蒸饺。味特美他们家上面写的好像是始于1999几年吧，就九几年开的店，味特美的蒸饺。
0: 可以了。我感觉胃已经饱了，就听你讲到现在我感觉有点饱了。
1: 还没有呢，我刚才讲的这个还仅仅只是冰山一角。作为一名老合肥人，特别是以前在东市区生活的一些老合肥人，原来东城区那边应该怎么说，叫工业区，老的工业区在姚海区那边嘛，就现在的姚海区这一块，
0: 很多好吃的。
1: 那边的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你老板你要是做的不好吃，对吧，根本你活不下去。那当地的工人会想，那你不好吃，哪个到你们家去吃啊？
0: 又要好吃，
1: 又要好吃又要便宜。
0: 对
1: 啊，味道还要好。所以在姚海区这一块，现在还有很多很多的老字号的一些美食店。人每到周五周六的时候，依旧一包难求。
0: 所以我们现在搬到政务区来之后，就经常讲就是在政务区找不到就这种有烟火气的好吃的。
1: 有啊，龙甲楼啊。
0: 不是
1: 龙甲楼啊，我们从台搬过来一直吃到现在他还没倒。
0: 对，就是没有烟火气，很少。
1: 他们家烟火气不就照吗？
0: 你得
1: 那个什么什么鸡，
0: 你想吃什么东西就必须得进大商场。
1: 他们家的那个鸡是什么鸡来着？
0: 什么鸡我也很久没有去。
1: 就农家乐特色的那个鸡，
0: 鸡汤的吗？
1: 不是，就放在一个大砂锅里面的那个鸡里，下面放猪脚的，他还要给你分一下的。
0: 我没吃。
1: 你怎么没吃？每次就你吃的最坏，还要把那个主角吃掉哈。而且每次去老板讲，哎呀，提前点啊，要不然我们没有了。
0: 哎呀，对，同城路的味特美，就同城路已经是大胖的天下。
1: 同城路还有一个姚记烤吧。还有一个姚记，姚记他也开了很多年了。
0: 他经常去。
1: 那就那个什么农家乐他们家的那个包子不。

0: 也有吗？
1: 啊，对，包煎包。
0: 怎么你就只记得包子？
1: 我就现在记得煎包，我好久没去吃了。
0: 带你干点菜，你不记？那行了，这样我就安排农家乐，好吧？既然你们说要聚餐，那我安排。
1: 那个太过瘾了一点。
0: 那我安排农家乐怎么样？可行。
1: 行，我都行。你，我是最不好伺候的是吧？我行就大家都行是吧？
0: 那也不是，我们讲的这个农家乐呢，是在宝塔路上面的一家餐厅，主打一个
1: 物美价廉，
0: 物美价廉。但现在不知道它的价廉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1: 现在不知道，但是它停车比较麻烦。
0: 停车现在好停车，门口永远有两个大哥在那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好，
1: 好好好。
0: 你讲讲你啊。
1: 我没有，我就主打。
0: 你从肥死一路干到合肥，你跟我讲米。
1: 我的问题在哪里啊？就好多人跟我讲肥西有什么什么老店，什么什么老店，我不知道的原因在，因为我回肥西我就回家吃饭了。
0: 烟草巷的那个卤菜嘞？
1: 对，就是烟草巷的卤菜也好什么，那都是听说，
0: 都
1: 是传闻，
0: 你还只是听说，
1: 对，都是传闻当中的老字号，就传闻当中的存在。我爸出去吃饭也不带我，但是反正也吃过几家吧，也吃过几家还不错的馆子。但是我现在比较怀念的就是大家，就是之前有很多肥西的朋友在说这个，就是圆通商厦里面的那家凉皮，因为那是我们上小学初中开始大家就在一直在做，但我不知道中间换了老板没有，就是凉皮加炸串。你知道最早就是凉皮炸串这个东西肯定是小摊嘛，后来他一开始就是一个小推车，后来慢慢做成了一个店，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就是远近闻名的店。还有就是肥西有一家卤菜火锅，我跟你讲过没有？
0: 没有哎，
1: 听着是不是很过瘾？
0: 对，叫什么卤菜火锅？我听着就感觉好过瘾。
1: 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叫什么，但是它的确就是它的特色就是用那种铜锅，然后它里面的就是里面铺底的是卤菜。
0: 铜锅烧的就像老北京的那种锅一样的，中间烧炭的那种。
1: 对。但是我吃
0: 会放汤吧，
1: 我吃他家也很久很久了，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或者是还在不在坚持这一口。但我第一次吃的时候确实觉得有点太过瘾了，就是看着满满当当的猪脸，满满当当的猪耳朵，就这种感觉，你懂吧？
0: 还有没有？
1: 还有就是詹记了
0: 啊，
1: 詹记不算吗？
0: 詹记
1: 算老字号对吧？
0: 算。
1: 詹记的原因是因为隔三差五就会去买点桃酥，给长辈们吃，这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所以就是光顾的比较多一点。
0: 那你从三河那边过来没有讲一讲什么俗雅面吗？
1: 我在对，有，我在三河吃到的一家俗雅面，但我不知道他家算不算老字号。他家不在主街上，有点偏，所以不太好，就叫秦记吧，姓秦始皇的秦。因为我们曾经在主街吃过一个记忆非常痛苦的苏鸭面，我当时就觉得这些人就是心都坏掉了，就是他那个苏鸭汤是昨天的或者前天的，都馊了，你知道吧？然后后来就找到一家老，但是我不知道他家是不是老字号，但的确有很多人去吃，也比较过瘾，就是面上面给你放各种各样的是鸭膀子呀、鸭腿呀、鸭脖子呀。
0: 来人好人大哥提醒你讲，肥四的那个可叫刘老头驴肉火锅。
1: 是吧？
0: 他完全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因为我是别人带我去吃的。
0: 一子他完全不知道。
1: 都是我到哪儿都是就是被动的。
0: 被动性。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 Beyond 的海阔天空。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位朋友答题答对了。
1: 他又答对了。
0: 对，每一次他答题最积极。所以他拥有了今天的第一首点歌的权利。
1: 好的。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哎，石头哥，石头哥，听讲过年你妈妈给你安排了相亲，嘿嘿，相的怎么样了？妹子看上你了吗？
5: 哎，你别讲了，这挺像的哦，我的妈，心都早烂的了。
2: 你好，请问你是石头吗？
5: 啊，对对对，是我是我，你是维维哈？
2: 是我呀，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5: 没事没事，我就是觉得嘞，跟你的照片啊差字有一点点大。
2: 你吃过方便面吗？
5: 那当然吃过了，怎么的？
2: 那方便面上写的是什么？图片仅供参考。
5: 哎呦我操！以食物为准是吧？那你这个食物也太那个是吧？
2: 我怎么了？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啊！大背头、金链子，整个一个暴发户。
5: 我怎么了？我跟你讲，我这个造型的。
2: 算了算了，我跟你讲，你别说，既然咱俩呢互相也没看上，那就回去跟家里人啊应付一下就算了啊。
5: 那你想怎应付啊？
2: 你回去就跟你妈说，我没看上你这张锅贴脸，我就跟我妈说啊，你这张锅贴脸配不上我就行了。
5: 不是，那我呢？
2: 我什么我？再见。
5: 大胖，你讲啊，我掉掉惨啊。
4: 那，我也不知道讲什么。文艺大胖，真有生活。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7: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7: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你的这个有没有专门光顾的老字号的小店，就是现在依然会去啊。
1: 是，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来听一下朋友们怎么说。
2: 我爸爸喜欢把我早上薅起来陪他去吃早餐，从家门口，因为我们住在蜀山区，从家门口就一直能吃到瑶海区的那边，而且早上什么牛肉面啊，那合肥早上我爸最常带我去吃的就是牛肉面，还有什么炸货，比如油条啊、麻球啊这些东西。哎呀，我以前可恨我爸了，就是吃到的时候很幸福，但是早上从被窝出来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但是现在这些店就会变成我自己很喜欢吃的店了，但是我不会一大早去。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挺讨厌我爸的，我总觉得他薅不动我妈，所以薅我。现在想想又觉得挺开心的，因为算是跟爸爸之间的快乐回忆。
1: 那个东西是不是叫麻圆啊？
0: 什么？
1: 他讲叫麻球。
0: 啊，也有叫麻球的。
1: 嗯，是吗？
0: 嗯，对。
1: 这个麻球和我想的那个麻球
0: 不是一个东西。
1: 不是一个是吧？
0: 嗯，对。
1: 啊。
0: 但确实就是当我们很小的时候，那时候还意识不到就是什么健康饮食啊这一块儿，所以就是早上
1: 什么健康，这就是最健康的饮食。
0: 早上
1: 起来我能起来吃就已经是最健康的了。
0: 就是早上吃炸货这件事情确实是很多很多小孩小时候会跟着爸爸妈妈去吃炸的东西。以前那个到一个炸东西的店里，然后你就拿一个搪瓷缸，然后你夹，平均一个人就要吃两三个。我现在想起来，我那怎么塞得下去的那么干巴的东西？也不喝，大人可能喝点那个稀饭，小孩喝什么？小孩那时候也没有说每天早上必须喝牛奶，也没有这样的讲法，反正就跟着后面。我是不爱喝稀饭的，所以就喝辣糊汤什么的。但我小时候不爱吃油条，我吃的都是什么春卷儿、米饺。如果炸得好的狮子头也可以尝一尝，因为那时候不觉得吃这个东西腻，也不知道为啥。六总啊说他去的这个地方啊，他说上一次去安庆出差，特地找到了这家大盛炒面，几十年的老店，没有花里胡哨的营销，专注做好一碗炒面，满满的锅气，地道本地风味，走南闯北，最难忘的就是这种藏在城市里烟火气满满的老牌小店。他这个店是说是始于2003年。你会觉得二字开口不觉得它是老店了，但是一想2003年到现在
1: 也有23年了。
0: 哎呦，好可怕哟。
1: 真的马上就退休了。
0: 他这个炒面就是你需要看到有些那个店啊，就是他那个铁盆上面鼓了一个塑料袋，就大概就是个老字号。对吧，他不是用那种精致的碗，他是为了节省成本呗，对吧。
1: 你刚才讲的詹记，那个有朋友讲的原名宫廷桃酥王，在泸州烤鸭店旁边，以前是蛋糕好吃。然后还有朋友讲的是贵妃凉皮，贵妃凉皮都是每家都叫贵妃凉皮，
0: 不是叫周贵妃吗？
1: 还有张正麻辣串，他问我们算不算老字号，这些都是从小吃到大的。还有007牛肉面，还有大老刘，
0: 他算老字号，但是就是他因为他分店开的多了，他的口味他不能一致，对吧，有的很好吃。
1: 还有朋友讲的是瑶海区的中水牛肉面，还有17中对门的一家饭团。
0: 随风说铜陵汤包当中的天花板，杨家山菜市场的苏记汤包真的是排队也值得的美味，刚出笼的汤包热气腾腾，皮薄的都能看到里面的汤汁在翻滚，蘸点醋一口闷，鲜甜的口感瞬间唤醒味蕾，而且店里还有无限续杯的豆浆，绝配。
1: 什么兄弟，你说无限续杯吗？铜陵距我也不是特别远，我觉得也不是不能去一趟，无限续杯吗？
0: 他这个豆浆，不过他可能大家去也不会说因为他无限续杯就

0: 一下子喝到饱吗？啊、哦，
1: 他都无限续杯了。
0: 对吧，六总还去北京吃老字号啊？
1: 豆汁儿啊！
0: 去北京一定会钻进翠花胡同的阅兵饭。
1: 翠花胡同
0: 阅兵饭馆，国内第一家个体餐馆，几十年守着蒜泥肘子、五丝桶老味道，不追逐网红新店，偏爱这种沉下心守住味道的老字号。哎，能守住也不错啊，对不对？
1: 这边有朋友开拓了另外的一个思路，
0: 嗯。
1: 中国农业银行，老字号了，起码对于我来说，它陪了我23个春秋了。
0: 嗯，
1: 中国农业银行成立于1951年。
0: 为什么？就是你只用他们家的银行卡是吧？
1: 可能从上学开始就一直用他们的。四大行里面，农行是五一年，建行是54年。我再来看一下，工行。
0: 浪客浮云说，桐城路的一家炒面我吃了小20年，前两年突然不干了，听说是女主人生病了，所以男主人关店去照顾她了。哦，我看看，合肥炒饭界四大天王你也没说是哪一个呀。
1: 他讲的桐城路上的那家会不会就是红太阳旁边的那家安庆炒饭啊？你还有没有印象？就原来有一个红太阳嘛，
0: 嗯，
1: 红太阳牛肉锅嘛，旁边
0: 有
1: 一个安庆炒饭，你记不记得？
0: 嗯，
1: 原来是一个阿姨在那边炒。哎，喵喵还讲的是妇幼保健院旁边的那个小猪麻辣串，小猪麻辣串
0: 好吃啊，因为我吃的少，我偶尔吃一次，我觉得好吃
1: 啊。一个小猪，一个华强，还有
0: 和在一起吃
1: 那个什么丁姐、嗯、鸭血粉丝是吧？
0: 远房网友说，2009年上高中，工大附中边上有一家卖鸡蛋饼的，味道还不错，高中吃了3年都没有吃腻，毕业已经十几年了，前两个月又特地去吃了2次，现在有点小网红的感觉了，周末都需要去排队，据说我们上高中之前就已经开了很多年，应该算是老字号了吧。嗯，
1: 橘子说，麻辣串嘛，你就找学校附近的吃，只要小孩子爱吃的话呢，味道不会太差，还有就是绝对干净卫生。孩子爱吃的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就真干净卫生，你知道吧？
0: 包莹说，我一直有光顾我们上派包公路上的一家面馆，叫跨世纪面馆。
1: 那这么一讲的话，我觉得他是99年开的业啊，
0: 味道一直没怎么变，应该已经开了20多年了
1: 啊。
0: 嗯，啊，浪客浮云讲你对，就是在红太阳边上啊。
1: 啊，那史威老师还提醒我们讲那个叫芳芳炒饭啊。
0: 就是那个老字号是吧？
1: 啊，嗯，男人好男大哥也讲，就腾城路叫景大立地面嘛。啊，对对对对对，大家一讲这个讲吃的，你们就一身轻。
0: 今天这个话题就是、
1: 报位置报的比谁都准。
0: 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跟大家来聊就是你有没有特地去光顾的老店？啊，我们除了合肥，其他的城市的朋友也欢迎来说一说。
1: 你看，我就先跟各位讲了一下岳阳的一些老店。
0: 小苹果说了，麻球就是麻团。
1: 哦、
0: 外皮炸得圆滚滚，表面上撒了芝麻。对，大家就是做法有的不一样，有的呢里面是空心的，有的呢里面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就是糖，就怎么说，就是有一点糖在里面
1: 啊、
0: 哦，做成糖稀那样的感觉在里面，有馅儿的那种。所以同样的叫法，它这个不每一家的做法也不一样，这要不怎么有所谓的什么什么特色产品的，对不对？
1: 那这首歌我就放一放，
0: 什么意思？
1: 800里洞听我的家。
2: 天上那个云波浪，
1: 别着急，等会儿我再来给你们放一首《开封有个包青天》啊。
0: 什么？
1: 还是给
0: 你说代表合肥的歌吗？
1: 那我真的到了合肥了吗？
0: 对啊，还有好多代表合肥的歌可多了。
1: 那我觉得放包青天可带劲了。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你要不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要突然间放一个跟洞庭湖有关的歌？
3: 我不是讲了吗，我湖南岳阳人啊。
2: 对，因为他是湖南岳阳人，他刚才分享了一下他们老家的一些老字号。
3: 哎，
2: 所以就这么开始放了，知道吧？嗯，
3: 男人好男大哥给我们推荐了一家怀宁路的立新土菜馆，他说从90几年一直开到现在了。立是立刻的立，新呢是新旧的新，立新土菜馆。我刚才到网上搜了一下，啊，
2: 怎么了？
3: 这个店确实看着就很小很小，你看。
2: 就这种店你们都是怎么找到的，我想知道。就是因为它的门楼子什么的各方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特色，对吧？就是
3: 感觉
2: 这种店就是吃出来的，
3: 哎，
2: 对吧？就是口碑嘛，
3: 感觉跟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我们经常吃的老梁，那个门头差不多。
2: 老梁现在还有门头吗？
3: 有
2: 啊，有门头了是吧？
3: 他现在叫什么什么家常菜馆
2: 什么老青年路公交三公司对面的妻子正味
3: 牛肉面，
2: 95年到现在，已经搬迁到南二环与宁国路交叉口了。桐城路与太湖路交口的老徽州也好多年了
3: 啊，老徽州我知道，我们也去吃过，但老板重新装修了。就这种店呢，怎么说呢？最主要的是看厨子。厨子的手艺要没变，
2: 就厨师要是换了，他就有可能
3: 保不住他的，有可能会换，对
2: 对。那万一他因为一开始肯定是老板就是厨师嘛。
3: 当年老徽州吃他们家的什么呢？红烧肉。上次我的那个发小朋友来了以后，他就跟我讲，他讲我就一直对老徽州的那个红烧肉，印象特别深刻。他刚讲完。我的合肥的一个同学就跑到老徽州给他打包了一份那个老徽州的红烧肉，给他打包带走，带到火车上面吃，他都没有等到火车上，在酒店就把它干完了。
2: 看来
3: 吃啊，
2: 我们都是有一定岁数的人了。我们看看学生朋友们，他们还年轻，他们心目当中有没有什么值得一去再去的老字号啊。这位朋友说他家附近有一家骨汤馄饨，从小吃到大，现在放假了还是经常会去吃，那生意到现在还挺好的。哎，就那个桐城路上那家我们以前经常去吃的那个安庆馄饨还在吗？就是他在一个老爷爷的院子里开的店
3: 啊。在
2: 还在是吧？
3: 水利厅的那个巷子里面的那个，是吧？
2: 对，
3: 但他们家的味道一般
2: 啊，我觉得好吃。哎，我们小时候，我们那当时上晚班上完之后，
3: 看就没吃过什么好的。
2: 哎，对，就去吃了，就觉得好香哦。而且肉给的也蛮多的。
3: 有，
2: 可能我真的是没有吃过什么好的馄饨，说实话。
3: 哎，也不是，千人千味嘛，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
2: 初六说乔城中学门口的二中火烧。
3: 二中火烧又是什么？
2: 火烧，驴肉火烧。
3: 哦。
2: 乔城。Burl 嘞，是嘞
3: ，Burl 嘞，不是应该是牛耳摸吗？
2: 啊，他说老板是一对老夫妻，大概有70岁了。嗯，这又是什么？这是叫什么？大肠？
3: 大肠，雪菜大肠面。
2: 雪菜大肠面。他们说你能想象这碗肥肠面才18吗？差不多，再贵我们死不起了，是不是？嗯。这个说的是你现在还会去特地去光顾的老字号啊，有哪些啊？可以继续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哦，有朋友说那个零食，陶永祥。那你说炒货的话，合肥的炒货店真的就怎么说，品牌太多了。你怎么样才知道合肥有哪些品牌炒货店呢？你去地铁站看看。对吧，现在地铁站里面都能买得上，但是确实啊，有些炒货店价格反正确实是。他说我 每周或者每两周会去陶永祥买一波。以前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喜欢吃瓜子，现在什么口味都可以尝一尝。小金扎肉蒸饭是芜湖的吗？
3: 就是芜湖的小金扎肉蒸饭。
2: 哦，扎肉蒸饭本来就是
3: 早上吃啊，扎肉蒸饭就是芜湖那边做的、扎肉蒸饭，然后你要配一碗豆腐脑啊。
2: 他说
3: 他们家还有重油烧麦，
2: 我吃了有十几年了。然后呢，现在小时候住得近，现在住得远一点，但是周末的时候会开车去吃。
3: 你开车去吃，那你讲到这个就不得不提最高的早餐了。
2: 对，是的。
3: 你们有没有开车到浙高巢湖浙高去吃早餐呢？
2: 我们有过。
3: 我们有过。他们家的锅贴是下面铺了一层蛋液跟锅贴一起煎出来的，对吧？
2: 那对对对。
3: 还有那个煮的干丝。
2: 对。
3: 还有什么菜你印象比较深刻？
2: 不记得了。你说起来我能记得，但你那个，因为当时那次我们是因为有工作，也没有能够非常，
3: 也算是吃了一点，
2: 也吃了一点，也吃了一点。然后，但是就是
3: 锅贴特别好吃。
2: 我们当时吃的时候已经凉了，
3: 但锅贴好吃，
2: 已经不是它的最佳状态。
3: 锅贴好吃，我跟你讲了，锅贴好吃。什么时候再去、
2: 我们以前就是在去浙高之前，我们没想到早餐可以丰盛成这个样子。
3: 对，
2: 对吧？现在想起来，其实吃丰盛的早餐是一件好事
3: 啊，
2: 对吧？
3: 哦，那个男人好男大哥讲。
4: 我们这个去过呀，去过呀。他们家的锅贴是那个鸡蛋锅贴嘛，然后那个凉拌千张，对对对，还有那个三鲜汤，对，还有一个我忘了，四样嘛。
2: 三鲜汤，
3: 还有一个是不是烧麦啊？
2: 忘了。对，史威老师，浙高四大件是哪四大件？你给捋一下。
3: 快来捋一下。
2: 快来捋一下，我们需要你捋一下。有朋友晒了一下四季美食的炸里脊肉，吃了20多年了。
3: 炸里脊肉，
2: 江南小铺农家菜，乖乖，到哪儿都能找到比较绝的农家菜，对吧？都比较那个，
3: 老哥，
2: 就是。以前觉得农家菜是一个物美价廉的一个选择，
3: 对。
2: 现在呢，价廉也不一定了
3: 啊，
2: 对吧？这个价格，褒奖褒奖。蹦蹦的肯定吃雪原呀。
3: 蹦蹦的不应该是烧饼加里脊吗？
2: 冬天天天吃去吃他家吃啊。冬天吃冬天吃那个元宵，就那好大一个的元宵，对吧？吃两个撑了。我们上一次去蹦蹦玩的时候，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呢，它提供早餐。然后，我们早上起床之后呢，我老公就说他要去酒店吃早餐，他觉得去看一下，如果酒店的早餐还行的话呢，就不出去吃了。但是我呢坚决要求出去吃，因为我知道有雪原这种黏黏糊糊的东西，我就喜欢吃这些东西。然后他去吃了酒店的早餐，回来跟我说好好吃。然后我去吃了雪原，我回来跟他说好好吃，双方都觉得自己削翻了，对方亏大了。
3: 酒店里面的这个真的能好好吃吗？
2: 对啊，所以就是人跟人，哎，有的酒店早餐是还可以
3: 啊，
2: 对吧？因为有的稍微好一点的酒店早餐，它可以一站式吃完当地的美食，当地特色，
3: 是，
2: 对吧？
3: 住宿费应该也不便宜吧？
2: 700块钱，还行。许氏，哦，他家我觉得不好吃。
3: 你倒是念啊。
2: 牛肉汤。
3: 哦，牛肉汤这个东西也是因人而异。最好吃的永远是家门口楼底下你从小吃到大的，因为你觉得它好吃的原因是它从小就在你的味蕾深处埋下了深深的记忆。
2: 它培养了你的味蕾。
3: 对。
2: 嗯。
3: 当你再去吃其他家的牛肉汤以后呢，你会觉得不如我家楼底下的好吃。我也会有这种想法。我们家小区里面的米粉是最好吃的，米粉店的米粉啊，
2: 对，
3: 酸辣米粉，肉丝炒马的那个米粉是最好吃的，其他家的都不好吃，哪怕其他家的也是人来人往， 或者是怎么样，都不好吃。
2: 好了，那个史伟老师给我们梳理出来了，锅贴、小笼包、干丝凉菜和三鲜锅巴。
3: 还有三鲜锅巴、
2: 炒面皮，还有狮子头，我们要不要集体
3: 去一趟？
2: 这着实有一点啊，太吸引人了。哦，又想起来那次那个早餐，满满一大桌。
3: 没来得及吃哦，
2: 然后满满一大桌呢，我们要之前先做节目和采访，然后就所有的人的口水在那喷啊喷啊喷啊喷，最后还吃了，吃了加了料的早餐，我的天哪！
3: 行吧，刚才讲要放一首合肥的歌，
2: 代表合肥的歌曲，
3: 也不是按代表合肥的歌曲吧，
2: 有特色的歌曲，
3: 对，有特色的歌曲，
2: 这首合肥，
3: 不是，这首歌是我来合肥以后，其实听到。
2: 比较有特点的，
3: 有特点的一首歌，不是瓦子头啊，来自飘乐队的《合肥的石头》。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

0: 河北省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0: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0: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妈祖在，风浪平。在我国古代传说中流传着妈祖可以预知天文气象、护人安康的传说。如今，一个被人工智能强力加持的妈祖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正横跨亚洲、非洲和大洋洲，把气象全民早期预警输送到世界各地。它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深度融合风云气象卫星、人工智能预报模型等前沿科技，助力搭建监测、预报、预警服务全链条预警体系。它跨越山海，在地球上空织就了一条气象思路。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妈祖出海记。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每天地球的各个角落都可能在经历极端天气。在巴基斯坦，一场强对流来袭，局地伴有冰雹。在乌干达，接连两场强对流突袭，伴随局地短时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由于水平尺度小，一般在十几公里至二百公里之间，突发性强，生命时短，持续时间通常为几十分钟到几小时，影响大，是气象预报的世界性难题。依靠中国气象人工智能，巴基斯坦、乌干达均能提前捕捉到信号，迅速发布预警，为转移群众、减少损失提供支撑。这些走出国门的中国气象人工智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妈祖。今年7月17号，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气象主题分论坛上，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这个工具箱将风云气象卫星综合观测能力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卫星应用解决方案。这个工具箱集成卫星数据接收、 AI 推理、多元数据融合和业务应用等功能，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业务需求快速部署，灵活支持互联网用户、风云气象卫星直收站用户、中国气象局卫星广播系统用户及野外应急等多种应用场景，实现卫星数据获取、智能分析和业务应用的一站式闭环处理。在7月17号的分论坛上，中国气象局还正式向非洲国家吉布提交付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吉布提 2.0 版。一年前，中国气象局曾向吉布提捐赠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也就是妈祖吉布提 1.0 版。妈祖吉布提 2.0 版搭载了封装气象芯片和预报模型的监测预警智能终端，预报空间分辨率从9公里精细到了3公里，预报时效为3天，更新频次为6小时，助力精准预测极端天气。据悉，这个 2.0 版将于今年年底前在吉布提落地应用。这一方案可复制推广至不同国家的城市、港口、机场、新能源场站、旅游景区等天气高影响区域。依托中国气象局菜单式供给定制化服务平台，为更多发展中国家提供测、报、警一体化智能解决方案。 以实际行动践行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咱们先来听听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对妈祖的介绍。
3: 妈祖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需求提供针对性的预警技术和服务，以多灾种精准预警、零差距覆盖和全民普惠的为理念，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应对极端天气防灾减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此外，我们还将依托世界气象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多边平台，将妈祖方案打造成普惠全球的公共气象服务产品，为全球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2: 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努尔表示，吉布提是气象灾害频发的国家，中国妈祖将助力该国减少灾害伤亡，守护民众生命。
4: 吉布提属于半干旱国家，干旱、洪水、热浪等气象灾害频发，我们十分荣幸成为首批使用这套系统的国家，它能有效守护民众生命，减少灾害伤亡。我国的经济发展都将依托这套气象预警体系稳步推进。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表示，作为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重要合作伙伴，中国的平台、卫星和 AI 模型已经帮助数十个国家加强早期预警系统。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伙伴共同开发气象预警工具，并依托当地数据使各国能够自主发布预警信息，这正是世界所需要的合作模式，即通过技术转让、联合研究和本地能力建设，帮助各国保护其人民。中国古代传说中，妈祖精通天文气象，是中国沿海地区广受敬仰的海洋和气象守护者，为中国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系统取名妈祖，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介绍，其实妈祖和现代气象科技之间有着很多的巧合。
5: 为什么取名妈祖？一个巧合就是妈祖的生日啊，就是3月23日，世界气象日就是3月23日。妈祖有两个侍从啊，一个千里眼，一个顺风耳，实际上跟我们现代气象科技的雷达、卫星，包括我们的数据预报和人工智能模型啊，就感觉到很相像啊。另外的话，就是妈祖这四个汉语拼音的字母啊，代表的多灾种、早期预警、零差距和普惠，所以这跟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提出来的理念也完全吻合。它主要目的还是最大限度的防灾减灾，最大限度的降低灾害的损失。这如何把我们国家的理念、经验、我们的优势，包括人工智能啊这些新技术、新优势，特别是人民之上、生命之上这种理念，充分发挥好。
2: 在现代气象科技的赋能下，妈祖被赋予全新的专业内涵，其英文缩写 MAZU 的四个字母分别对应了多灾种、预警、零差距、普惠四大核心理念，旨在覆盖多灾种灾害，实现精准提前预警，消除各国预警能力差距，推动全球气象服务普惠共享。妈祖不是一个单一模型，而是一整套软硬件结合的防灾系统，也是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那妈祖到底是什么样的？它又是如何感知和预测天气变化的呢？近日，总台记者杨松涛去上海气象局走访了一番。在上海气象业务一体化平台上，记者看到传统的数值预报模式和气象人工智能预报模型妈祖都在岗位上工作着。妈祖由多个模型组成，这些模型按照预报时间的不同，有着不同的工作任务。
6: 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些模型当中呢，有0到3小时的临近预报模型，它叫风雷；有0到15天的全球短中期天气预报模型，叫风清；有15到60天的全球次季节到季节的预测模型， 风顺。同时呢，中国的气象部门还开发了空间的气象预报天气预报模型，它叫风雨。

0: 我们从这个平台上可以看到，上面不同的颜色，蓝色和绿色表示的就是降水量的大小，未来的降水量的大小。像这个蓝色呢，表示降水量非常大，绿色呢是降水量略小。同时呢，上面这些小的标志是风速的标志。然后呢，那么这个在风清的这个模型的预测下呢，它是可以预测未来15天的一个天气的。
1: 台风的破坏力非常大，预测台风的走势就非常重要。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台电脑上正在运行台风预报的人工智能模型海思。
0: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电脑上运行的呢，就是中国气象局上海的台风研究所他们开发的这个台风预报模型，叫海思。由于目前呢没有台风生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海思在前一段时间的台风巴威登陆的时候所做的一个预报。
1: 从刚刚过去的台风巴威数据图上可以看到，海思模型预报数据生成的台风路径和强度和实际登陆时的最终走向差异很小。目前妈祖已在全球40多个国家使用。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近日透露，还有更多国家希望引进这个气象智能预警系统。
2: 许多国家提出来，我们希望引进妈祖。妈祖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它是强调场景应用，针对一国一策，海岛国家需要港口服务，内陆国家对沙尘暴比较关心，可以根据需求针对性的开发应用场景，通过专家请进来，我们的专家走出去，共同联合研发。除了硬联通、软联通，更重要的是心联通。妈祖啊，植入了最新的、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气象模型，还有我们的高分辨率的传统的物理模型。2025年上海人工智能会议上首次推出，一年多来已经有40多个国家在使用，培训了1000多人次。现在啊，发展的势头需求很旺盛，许多国家提出来，我们希望引进妈祖，希望和中国共建早期预警智能的业务平台。
1: 在妈祖平台上，每种人工智能都是一个工具箱，针对不同国家需求提供定制化工具箱，实现各类气象风险监测、预警、发布、响应全链条一站式解决。在巴基斯坦，冰湖溃决洪水、季风爆发、暴雨等气象灾害多发，中国气象局和巴基斯坦有关部门联合建设巴基斯坦云端早期预警系统，为这3类灾害性天气定制预报预警。2025年10月，定制化系统实现本地部署应用。巴基斯坦气象局专家迪尔达尔卡兹米博士表示，这套智能体在巴基斯坦的应用让当地预测效率大幅提高，结合了本地数据的预警信息，也让气象预报与减灾预警几乎实现随时更新。
3: 这个新的预警工具箱系统非常出色，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天气现象的机会。它通过不同的天气预报模型和卫星监测，在点击一下鼠标后，就能为巴基斯坦地区提供天气信息。借助这个系统，我们可以预测极端天气现象，并为公众发布天气预报，以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和减少经济损失。
1: 巴基斯坦气象局研发部主任法鲁赫·巴希尔近日表示，在近期的巴基斯坦强降雨天气中，妈祖成功提供了早期预警，有效提升了相关部门的应急准备能力。目前巴方正致力于在系统中融入冰湖溃决洪水数据等更多本土信息。蒙古国国家气象与环境监测局气象专家说，围绕蒙古国常见气象灾害，如大风、暴雨、沙尘和白灾，妈祖接入了风云 2H 气象卫星的积雪数据，设计了工作流提示词，用当地语言生成避险指引，实用性很强。去年7月，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气象局向蒙古国捐赠了妈祖预警智能体，助力该国提升灾害预警能力。这个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集成了风险评估、监测预报、预警传播、应急响应4大支柱工具。 今年年初，根据蒙古国航空气象服务乌兰巴托城市内涝影响预报等需求，中蒙气象部门着手提升工具箱的普适性。在老挝，中国气象人工智能定制了一揽子多语种预警信息发布服务方案。老挝气象水文局副局长维恩塞马尼翁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将帮助老挝社会经济部门更好地应对洪水、干旱等灾害。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灾害种类多样，这些极端条件倒逼出高质量的模型训练数据以及持续的技术投入，让妈祖中国气象大模型的底座打得非常扎实。去年七月，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妈祖首次被推到世界面前。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对总台记者表示，他非常期待中国的气象早期预警智能体。
4: I have great expectations.
5: 我对城市多灾种早期预警智能体抱有很大期待。目前全球过半国家仍缺乏完善的预警系统，我们对此表示全力支持。这种创新模式正在加速全球早期预警系统的建设进程。
1: 为何妈祖中国方案能走向全球？从气象部门2025年8月应对台风建鱼的过程中能窥见答案。2025年8月23号上午，台风建鱼在南海中部生成。由于南海海温相对较高，建鱼快速增强为强台风，带来狂风暴雨。鉴于生肖变化早已被我国世界最大的气象观测网捕捉，风云气象卫星不停在天上快扫，开展多要素三维立体监测，以分钟级速度生成资料。天气雷达抓到回波，迅速形成雷达图，海上观测站实时监测，传回观测资料。中央气象台加密会商利用卫星云图、雷达图、观测站资料等分析台风云系的特征及变化，用数值模式进行计算，用人工智能补充，开展集合预报台风路径订正，最后算出建鱼的24小时移动路径预报结果。当时的预报结果显示，建鱼将在海南岛沿海擦过或登陆。2025年8月25号登陆越南，中央气象台第一时间与越南国家水文气象总局预报中心沟通，进行联合会商，并同步在云端气象早期预警系统、国际气象早期预警业务支撑平台等发布预报信息，供东南亚国家气象水文部门参考使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水平业务能力和高水平人才支撑全球观测、全球预报、全球服务，为中国气象人工智能破浪出海提供了条件。今天，地球上每一次风霜雨雪天气过程，尤其是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我国气象部门均能观测、预报、服务。这得益于我国加快推进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气象卫星、天气雷达、数值预报、气象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能力不断夯实，气象观测、预报各环节咬合式发展，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妈祖人工智能气象模型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模型共同领跑人工智能技术气象应用。我们来看看这些数据，计算10公里隔点的全球预报模式，数值预报要2小时才能出结果，而妈祖风清半小时就出结果，达到国际主流模型水平。一场伴随大风、小冰雹、短时强降雨的强对流天气，对传统预报来说是难题，而风雷提前1小时捕捉到信号。在2025汛期预报中，风顺提前1个月把握住了我国主要雨带的分布特征，超过世界领先的欧洲中心现有数值预报模式水平。这些技术先进的气象人工智能模型在妈祖技术底座云端平台上向全世界开源，为全球提供服务。硬核的科技实力、独具特色的中国早期预警经验，成为妈祖走向世界的底气。在2024年9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建设气象早期预警平台等被纳入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10大伙伴行动。 2024年11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上，中国发布早期预警促进气候变化事宜。

模型应用联合创新行动，与东盟国家共同构建区域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体系。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我国宣布将在未来5年推动自主研发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中国气象人工智能正跨越山海，成为筑牢全球早期预警屏障的重要力量，助力世界各国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期，随着美伊冲突新一轮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不断发生袭船事件，通航量几乎降至零。更危险的是，红海局势也持续升温，导致曼德海峡再次告急。与此同时，俄乌冲突的战火也蔓延至素有欧洲粮食出海咽喉的黑海。

0: 并不断升级。当海上咽喉从地理节点变成战略杠杆，所带来的断航风险或将进一步威胁已然脆弱的全球供应链。资讯有故事，聚焦当航道沦为筹码，断航风险威胁全球。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7月24号晚上，华盛顿华尔道夫酒店，三个月前因枪击事件被迫中断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在这里重新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讲话仍是晚宴的重头戏。
1: 顺便说一句，现在伊朗人正在和我们谈判，他们非常希望能达成协议，不过我认为他们还没准备好，时机还没到，但我愿意倾听。总之，他们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0: 在此三天前的7月21号，特朗普表示，美军很快将打击伊朗的镐山。And we will
1: absolutely attack. 我们绝对会发动攻击，就是他们提到的那个新地点。
0: 当地时间7月28日，特朗普在采访中表示，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镐山地下设施并非大问题，但如果没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将摧毁镐山。美国目前在伊朗问题上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离美以去年12日战争时轰炸的纳坦兹核设施不远，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早在去年秋天，伊朗就把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了位于镐山的地下隧道内。对此，伊朗予以坚决否认。7月24号，特朗普命令美军当天不要袭击伊朗，但同时表示，美国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
1: 我们已准备就绪，随时可以行动，但我们正在和他们谈判，所以既然还在沟通，就先看看能谈出什么结果吧。
0: 当天，在距离华盛顿10000多公里外的中东，刚刚抵达德黑兰的阿曼外交代表团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连续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在军事分析人士看来，美军此举意在瓦解伊朗用于在波斯湾投射力量的非对称战争体系，系统性地消除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所面临的威胁。科佩勒大宗商品数据与分析公司总监马特·史密斯说，
2: 我们正对霍尔木兹海峡何时重新开放进行评估。要知道，每天约1500万桶原油经由那里运出，而现在航运几乎完全停滞，我们预计明年海峡才可能重新开放。
0: 究竟是继续打还是接着谈？华尔街日报直言，伊朗战事迟迟看不到尽头，特朗普的耐心正逐渐被耗尽。大西洋月刊认为，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正悄然改变其对伊朗的战略。美国罗格斯大学教授托比·琼斯说，
3: 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正在扩大战争行动，以重创伊朗，最大限度地打击军事目标，并造成平民和基础设施破坏，从而制造伊朗人民无法生存的局面，削弱伊朗政权。
0: 7月20号，伊朗民众聚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岸边，组成人链，宣誓守护这条海上咽喉的决心。7月23号，一名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在霍尔木兹海峡做连线报道时，手持一把疑似狙击步枪，并表示伊朗人民已做好准备，誓死捍卫国家领土。7月23号，伊朗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联合打击，摧毁美军电子战部队，并打击了基地医疗设施，造成多名美军伤亡。24号，伊斯兰革命卫队又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造成美军数架战机受损，部分美军人员伤亡。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能源运输的重要生命线再次陷入战火与硝烟之中。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称，革命卫队海军正通过不间断的巡逻与监控，持续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约24万平方公里海域实施管控。任何船只若不接受并遵守伊朗所制定的秩序与规定，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7月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同样是在27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深度谈判，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在采访中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既定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但他强调，留给伊朗达成突破的外交时间窗口非常短暂。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在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4: 不要过多关注媒体的猜测，正如我所说，我们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我们正在进行的谈判是与阿曼进行的谈判，虽然可能有人对他们会有不同的解读，这些谈判的重点是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必要的安排。
0: 当地时间7月27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做出回应。巴克莱银行认为，受霍尔木兹海峡僵局影响，今年布伦特原油价格可能会比预期涨幅更高。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说，局势正在失控，正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据了解，由于美伊停火期间未能撤离，目前大量船只和船员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随着战事升级，这些人正陷入一场严重的人道主义和人权危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言人曼图说，
5: 自战争爆发以来，至少有9艘船只和93名船员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港口被船东遗弃，这些海员被留在船上自生自灭，断粮断水，缺乏燃料、医疗保障、电力以及与家人联系的渠道。
0: 令人担忧的是，中东战火已从霍尔木兹海峡蔓延到了另外一条关键的能源运输通道。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向国际航运公司警告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7月23号凌晨，胡塞武装发言人宣布，在红海打击了2艘违反海上禁运令的沙特油轮。沙特政府也证实，一艘运载成品油的船只遭到袭击。24号晚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进行多轮空袭。25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红海沿岸2处沙特阿美公司设施发动2轮打击。沙特随即以空袭还击，红海局势告急。同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强调，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航运安全，维护沙特的国家利益。如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击。26号，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袭击了3艘沙特邮轮，并表示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 路透社27号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报道，26号曼德海峡的航运通行量出现下降。数据显示，26号仅有11艘货船通过曼德海峡，这是几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数据还显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邮轮后的6天内，曼德海峡运输量较袭击前平均水平下降近50%。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这意味着继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后，另一条对全球能源市场至关重要的海上咽喉也面临关闭风险。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全球约12%的海运石油经此运输。美以一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高级分析师达斯说，
6: 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大量柴油经由这条航道向外运输就会受到影响。如果封锁持续1至2周尚可承受，但如果封锁达到3周乃至1个月，市场将会切实感受到供应压力。
0: 路透社认为，胡塞武装此前袭击红海船只多以支持加沙为名，但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升级，胡塞将矛头指向沙特在红海的运油船，标志着其开辟了伊朗战事的第2战线。这一次面对胡塞发出的挑战，美国人却并没有选择直接打击。7月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
3: 我希望胡塞武装能停止，他们被伊朗人骗了。胡塞武装在整个冲突期间基本上都很聪明，他们置身事外，但现在他们显然也卷入了这场冲突。
0: 据路透社报道，7月以来，伊朗已向也门胡塞武装派遣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空运了导弹、无人机相关设施以及黄金，为胡塞武装提供支持。尽管伊朗和胡塞对此并未予以回应，但双海峡受阻已经成为现实危机。德国之声新闻主播说，
7: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一些邮轮改走红海航线。现在，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红海海上禁运，意味着邮轮需要再次改变航线。
0: 《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曼德海峡一旦被彻底封锁，从沙特前往亚洲的船只就必须大幅绕道，先向北穿过苏伊士运河，向西跨越直布罗陀海峡，再向南绕过好望角。绕道将使运输时间增加约1个月，运输成本也随之翻倍。对此，北约欧洲盟军前最高司令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说，
4: 如果你能封锁红海南端的曼德海峡，从很多方面来看，实际上就削弱了苏伊士运河很大一部分航运能力，所以这对伊朗人来说是一张意义非常重大的牌。
0: 有分析称，伊朗一直将胡塞武装作为雪藏的底牌，双方可联手打造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峡联动的反制格局。一旦双峡航路同时受阻，不仅是沙特，全球的海运原油运输必然将受到极大影响。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说，
8: 到现在为止，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还没有进行新的接触，当然近期取得谈判成果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未来一段时期，沙特有可能再次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在北部的军事设施和目标，也门胡塞武装有可能进一步打击沙特的油轮，封锁沙特的进出口。如果这种态势恶化下去，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0: 就在中东陷入双峡危机时，全球关键的能源与粮食运输航道黑海也陷入冲突之中。7月23号，印度航运总局发布安全通告，提醒悬挂印度国旗和载有印度籍船员的船舶在黑海航行时保持最高警惕。通告称，7月19号，一艘商船在离开乌克兰敖德萨港时遭受袭击，导致4名印度籍人员死亡。 而据彭博社报道，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激增后，俄罗斯最大的黑海石油出口终端舍斯哈里斯暂停油轮装载作业，这导致俄罗斯约五分之一的海运原油出口陷入中断。此前，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邻近的里海管道联盟 CPC 终端一度关停，迫使哈萨克斯坦降低了石油产量。整个七月，黑海和亚速海沦为俄乌冲突的新战线。自七月六号起，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发动莫洛奇卡行动，打击所谓的俄影子舰队。六号到十二号，乌军无人机平均每112分钟袭击一艘俄罗斯船只。13号到14号，乌军打击了11艘俄罗斯船只。20号，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布罗夫迪表示，乌方已打击至少183艘俄方船只。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
9: 这甚至已经不是海盗行为了。乌克兰政权在做什么？海盗至少会在抢劫后会把赃物据为己有，但在这件事上，乌克兰的做法损人不利己，只是为了制造破坏和恐吓，这是纯粹的恐怖主义。”
0: 7月21号，俄国防部公布了天竺葵4无人机打击乌军补给船的视频。此前一周，俄军至少击中37艘乌方船只。7月23号，俄国防部再次通报，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等对敖德萨港展开集群打击。敖德萨并不只是一个港口，更是乌克兰战时经济的主动脉。乌克兰号称欧洲粮仓，而乌克兰约90%的农产品出口都得经由敖德萨、切尔诺莫斯克和皮夫登尼三个港口出境。封锁敖德萨，也就是掐住了乌克兰粮食出口的咽喉。俄罗斯国防部2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当天打击了黑海沿岸多处乌克兰港口设施，包括敖德萨港、切尔诺莫斯克港和伊兹梅尔港内储存军用物资的设施。俄军还打击了向乌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5艘货船。27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实施打击。通报称，在尼古拉耶夫港，俄攻击型无人机击中2艘正在卸载军用货物的干货船。英国安布里公司高级分析师托马斯·亚历克萨表示，这次黑海袭船的密度甚至超过了上世纪80年代两伊油轮战。有分析认为，航道危机的背后是全球化的阿卡琉斯之踵。当以实现库存最小化为目的的全球供应链准时制出现时，这种毫无冗余的模式让航道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导致库存耗尽，引发危机。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甚至警告说，全球航运业已被逼至极限。国际法中没有任何机制允许各国向希望穿越海峡的商船收取费用，这一点必须非常明确。多明格斯提到，2007年关于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协议都可作为成功的替代方案。马六甲海峡承载着全球约40%的贸易运输量，新加坡海峡也是全球最繁忙的航道之一。新世纪初，海盗经常藏匿在马六甲海峡西侧印尼苏门答腊岛的隐蔽海湾中，伺机劫持经过的货船和邮轮。于是印尼提出了一种类似收保护费的建议，但这遭到了新加坡的极力反对。2007年，在国际海事组织的倡导和推动下，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海三个海峡沿岸国与中国、日本、韩国等主要海峡使用国以及利益相关方建立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合作机制。在该机制下，合作论坛是对话平台，项目协调委员会负责协调海峡项目的实施，航运辅助设施基金则接受财政捐款，用于提供和维护海峡的重要航运辅助设施。此后，海盗事件的报告也随之减少。然而，近20年后，霍尔木兹危机的冲击波也传到了马六甲海峡。4月22号，印尼财政部长普尔巴亚提议可效仿伊朗，在马六甲海峡征收船只通行费。此言一出，国际舆论哗然。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新闻主播斯蒂芬·杰迪茨和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利西亚·加西亚·埃雷罗耍。
7: 马六甲是比霍尔木兹海峡更重要的贸易动脉。
10: 霍尔木兹海峡实际处于战争状态，两者不存在可比性。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是对局势的反击举措，而马六甲海峡并无冲突局势，根本不需要反击。
0: 在多方压力下，4月24号，印尼财长改口称不打算在马六甲海峡收通行费。1651年，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提到，在没有共同权力威慑的自然状态下，会发生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眼下，多个海上咽喉所面临的危机，就像是自然状态下规则失序、互信崩塌的现代版写照。当海上航道沦为赌场，全球并没有赢家。而要破解危机，不能仅靠军舰护航，更需要重构全球海洋规则和供应链的韧性。本段节目部分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a el cielo.

0: 多睡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5: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6: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

0: 吃啥都香。
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2: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生活经历，忙了一整天，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实在是没有力气再洗漱了，有的就倒头就睡了。突然间听到闹钟，睁开惺忪的睡眼，哪有时间刷牙呀？因为下一秒已经抓起一块面包夺门而出去上班了。不刷牙睡觉和不刷牙就吃早餐，这两个常见的口腔卫生偷懒习惯，究竟哪一个对我们的健康伤害更大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说说。生活当中往往有一些症状会误导我们，像肠胃不适、咽部不适、肩膀酸痛等等，如果仅凭着常识判断，以为是休息一下吃点药就能好了，但是往往可能贻误病情。那么哪些症状容易误导我们，哪些人更需要警惕呢？今天来帮您盘点一下。在假期里带孩子出游本来是一件开心的事儿，但是如果孩子晕车了，很多家长就会手忙脚乱的，孩子难受更是让人心疼。那我们该如何预防儿童晕车？遇到儿童晕车又该如何应对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聊聊这个话题。提起结核病呢，很多人会联想到小说里或影视剧里病人久咳不止、反复卡血、无药可医、遗憾离世的画面。结核病作为一种古老的呼吸道传染病，至今依然威胁着公众健康，而社会当中存在的认知误区、恐惧心理也让不少患者延误就诊，背负着心理压力。事实上，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结核病在早期筛查、精准诊断、个体化治疗等方面已经取得显著的突破，早发现早治疗完全可以实现临床治愈。科学认知、规范诊疗依然是遏制结核病流行的核心。治疗结核病需要医者的专业，更需要患者的信心和坚持。我们为您邀请到了安徽省胸科医院结核二科副主任医师彭玲，来和您聊聊结核的那些事儿。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首先和大家说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口腔健康的不好的习惯，一个是不刷牙就睡觉了，一个是不刷牙就吃早餐，那么这两个哪一个更伤身呢？答案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先说一下答案吧，不刷牙就睡觉的危害远远大于不刷牙就吃早餐。可以这么说哈，睡觉前的一次刷牙值千金，是我们维持口腔健康最重要的一道防线。睡觉前不刷牙其实是等于细菌的狂喜呀。众所周知，我们的口腔里啊本身就自带着成千上万个细菌，口腔中的细菌呢以食物残渣为食，经过分解代谢就会产生酸性物质，这些酸性物质会持续地腐蚀我们的牙齿最外层的保护层牙釉质，导致其脱矿，日积月累呢就形成了蛀牙。但是绝大多数的时候，他们会和我们的身体和平共处，并不会导致疾病。这归功于我们会时不时的刷牙、进食、漱口、喝水等，会让这些细菌呢一点一滴的积累起来的努力泡汤。那么一次动作正确、时间足够的刷牙过程，就可以清理掉那些在牙面上驻留的细菌兄弟。同时，唾液扮演的角色也非常重要，它不仅能够冲刷食物残渣，还作为缓冲剂，可以中和一部分酸性物质，从而抑制细菌的生长。但是呢， 当你进入梦乡，你的口腔里啊，成千上万的细菌却正好开始了他们无人打扰的狂欢派对。在我们人类睡眠期间，我们停止了进食，咀嚼食物呢，对于牙齿的摩擦清洁就会消失，同时呢，又随着唾液分泌减少，失去了唾液对细菌的冲刷和酸碱缓冲的抑制。当我们匆忙间偷懒不刷牙就入睡的时候呢，口腔里的细菌更容易顽固地定植在牙齿上，对牙齿进行持续的集中且致命的损伤。这不仅会大大增加蛀牙的风险，同时呢，细菌不仅会影响了牙齿的本身，还会持续对于牙齿周边的牙龈、牙周组织造成持续的伤害，还可能会引发牙龈出血、口臭等问题。所以当我们在睡前刷牙，本质上是在细菌最活跃、口腔防御最薄弱的时候到来之前，进行一次相对彻底的清场，最大限度地减少细菌的数量和它们可利用的食物残渣，从而保护牙齿安然度过一个危险的夜晚。经过一夜的细菌狂欢，当我们在早晨匆忙的闹钟声中醒来的时候呢，口腔无疑是处在含菌量最高的高峰阶段。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伸手用手指甲刮一下牙齿表面，会发现有一层黄黄的膜被刮下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牙菌斑，其中富含各种细菌以及细菌所需要的营养物质。那这些牙菌斑直接随着食物吞咽下去，这听起来似乎有点恶心哈。它们的危害呢，比让细菌在口腔内直接作用于牙齿，它的危害性可以忽略不计的。一方面，这些细菌本身进入我们的消化道之后，会被胃所分泌的胃酸消灭大部分；另一方面，其实呢，细菌也没有那么可怕。消化道中也有诸多细菌存在，它们多数都是我们消化食物的帮手，并不会治病。当然，这不代表着早上不需要刷牙。其实呢，前面提到的细菌短时间内接触牙齿并不会造成损害，但是持续时间越久，就可能在牙齿表面形成牙菌斑了，必然造成脱矿。一晚上显然已经很长时间了，尽管充分刷牙清洁了口腔，但是细菌依然顽强生存并且繁殖。早上如果说仅靠咀嚼食物，唾液的分泌固然会让牙齿表面上的菌斑会减少很多，但是效率上还是太低了，效果也不好，赶不上刷牙、使用牙线等机械清洁的方法。因此，无论是饭前还是饭后，早上刷牙都是十分有必要的。那睡前必刷牙，早上也要刷牙，要记住哈。不刷牙睡觉，等于让牙齿暴露在细菌的大部队面前一整晚。因此，不刷牙睡觉却是绝对需要避免的坏习惯。因此呢，牙科医生的建议就是啊，晚上睡前必须彻底刷牙，建议使用含氟的牙膏，采用巴氏刷牙法，仔细地清洁牙齿的每一个面，并配合使用牙线，清除牙刷难以触及的牙齿相邻的面，这个牙缝里的食物残渣。那么这也是全天最重要的一次口腔清洁，并且建议刷牙之后呢，就不要再进食了。第二个就是一天至少两次刷牙，早晨也要刷。无论如何呢，细菌都不可能被彻底清零，但是由于细菌也是有自己的生存和生长周期的，因此呢，定期刷牙可以有效地遏制牙菌斑的形成和持续的危害。一天两次刷牙是兼顾效果和效率的频率。当然呢，如果你一天之中，比如说中午，你再额外的刷一次，其实也没有坏处的。总而言之呢，请记住，无论多忙多累，睡前刷牙千万别忘，这是守护口腔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我轻轻呼吸。
5: 糖尿病患者要警惕牙周炎。有研究发现，糖尿病患者牙周炎的发病率明显高于健康人，而且病情更重。目前，牙周炎已经成为糖尿病的第六大并发症。与此同时，在慢性牙周炎患者的血清中，一些炎症因子的含量比正常人高，而这些炎症因子会降低胰岛素的效果，影响糖尿病人血糖的控制，进而加重糖尿病的病情。糖尿病患者一旦发现有牙周炎症状，一定要及时治疗。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2: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2: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生活当中呢，有一些症状往往会误导我们，像肠胃不适、咽部不适、肩膀酸痛等等。如果仅凭着常识判断，以为休息一下吃点药就能好，往往可能会贻误病情。那么哪些症状容易误导我们，哪些人更需要警惕呢？今天就来盘点一下。症状一，食欲减退、恶心，常以为是胃肠疾病，需要警惕的是肝脏疾病。肝病发病初期症状往往不典型，包括食欲不振、恶心、上腹部不适等，很容易让人误认为是胃病。如果患者不当回事儿，自行服用胃药而不去检查，有可能耽误治疗，直到肝病加重，甚至发展为肝硬化、肝癌才被确诊。哪些人需要格外警惕呢？经常喝酒的人群和长期用药的人群，以及有肝癌家族病史的人群。专家提醒，长期出现疑似胃病症状，如上腹部不舒服等，或体检发现转氨酶等肝功能指标异常，不要不当回事儿，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检查，明确诊断。症状二，小腿肿，常以为是肌肉拉伤、拉筋等，需要警惕的是深静脉血栓、肺栓塞。深静脉血栓一般指下肢静脉形成了凝血块，堵住血管，血液不能回流，从而出现腿部肿胀、酸痛的症状。如果把它误认为是肌肉拉伤或者是拉筋，经常揉一揉、按一按，反而可能导致静脉血栓脱落，顺着血流回流到心脏，最后堵在肺动脉，引起肺栓塞。轻症病人会突发胸闷、憋气、胸痛，重者可导致病人猝死。哪些人需要格外警惕呢？经常久坐的，如长途司机等，还有长期卧床，特别是外伤手术后卧床者，以及长期服用雌激素或避孕药或化疗患者等。专家提醒，当上述人群经常出现单侧小腿肿胀、抽筋，或患处出现静脉曲张、肢体沉重、皮肤瘙痒、色素沉着等，要警惕深静脉血栓的可能。症状三，咽部异物感，常以为是普通感冒、咽炎，要警惕胃食管反流。胃食管反流是指胃酸等胃内容物反流至食道、咽喉，引起不适的疾病。有相当一部分病人的胃内容物容易反流到咽喉，形成咽喉反流，从而出现咽喉异物感、持续清嗓等咽炎的症状，甚至引起哮喘。长期较重的胃食管反流，不经治疗可反复刺激食管黏膜，可能会增加患癌的风险。哪些人需要格外警惕呢？ 慢性咽炎症状反反复复，吃了抑制胃酸的药物症状缓解者，饭后或躺下时咽部症状更明显，反复出现的夜间突发咳嗽。专家提醒，反流患者平时应尽量避免吃得过饱或饭后立即休息，避免烟酒、浓茶、咖啡及碳酸饮料，少吃油炸食品等高脂肪食物，必要时去医院就诊。症状四，眩晕，常以为是颈椎病、高血压，需要警惕的是耳石症、脑梗塞。眩晕发作时会感到事物旋转、天旋地转，经常被人误认为是颈椎病或高血压，但颈椎病和高血压很少会导致人产生眩晕。耳石症是耳朵里掌管人体平衡功能的结构出现异常的一种疾病，临床上超过三分之一的眩晕都是耳石症导致的，也有部分病人眩晕是脑梗塞引起的，这样就更需要加以关注了。哪些人需要格外警惕呢？眩晕症状每次发作在一到两分钟以内的人，眩晕状况发作与头的位置改变相关的人，还有有些高血压、动脉硬化病史的病人，突然出现眩晕、走路不稳的。专家提醒，经常眩晕发作又在骨科、神经科查不出病因的患者，可以前往耳鼻喉科就诊。而突发的眩晕，特别是伴有走路不稳的病人，应及时到医院的急诊科就诊。症状五，左肩酸痛，常以为是肩周炎，需要警惕心绞痛。心绞痛是心血管被堵塞造成了心肌缺血，典型症状一般为胸痛，但由于支配心脏的神经感觉定位并不清晰，大脑可能会分辨不清神经信号，有时候会让人误以为是疼痛来自左肩膀。哪些人需要格外警惕呢？经检查已经确诊是冠心病，有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肥胖等，还有肩痛发作和运动劳累密切相关，休息可缓解。按照肩关节疾病检查，但是没有发现异常者。专家提醒，冠心病胸痛的定义和范围比较广，除了左肩部疼痛，有些人还可表现为左上肢麻、咽喉发紧、牙疼等。总之，当我们出现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一定不要想当然，仅靠我们的常识去判断。只有定期体检、及时就诊、规律复查，才是对待疾病最正确、最保险的态度。
6: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 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 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继续来关注健康。 假期带孩子出游本来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哈，但是如果孩子晕车了，很多家长就会手忙脚乱的，孩子难受更是让人心疼。那我们该如何预防儿童晕车呢？遇到儿童晕车又该如何应对？今天节目

0: 说出自己的不舒服，但小婴儿不会说话，家长还需要注意观察。比如乘车时孩子出现哭闹、呕吐、面色苍白、烦躁不安等表现时，可能就是晕车了。那这时候家长该如何应对呢？
1: 首先咱们尽量让孩子平躺下来啊，然后让他闭上眼睛休息安静，多数的时候呢，慢慢自己也就缓过来了。如果能让孩子睡觉，可能会更舒服一些。不要老去问孩子你是不是不舒服呀，你哪儿难受啊，你肚子难不难受啊，你不停地去问他，对他是一个心理的一个暗示，他可能会更不舒服。如果有条件呢，可以给孩子放一些舒缓的音乐呀，他喜欢的小儿歌呀、小故事啊，让他这个放松精神，转移注意力，慢慢也就能够好一些。
0: 孩子发生运动症是因为前庭功能尚未发育完全，因此现在还无法治愈，但家长们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预防运动症的发生的。
1: 上车前呢，孩子的饮食上也要注意，如果他吃的特别的饱、特别的油腻，本身肚子就不太舒服，他一有点恶心就很容易吐出来，所以上车前呢，尽量是吃的比较清淡的、软软的东西，容易消化的，可能会舒服一些。
0: 出行时建议家长把安全座椅放在车辆后座的中间位置，让孩子能够看到前面行驶的道路，尽量避免去观看侧边过往的风景，也不要让孩子低头看书和电子产品。可以和孩子交流一些有趣的话题，以分散注意力。家长还可以把窗户打开一点点，或者把空调口对着孩子，让孩子能够感知到风，也能避免晕车症状的产生。那如果上述措施都不管用，我们能给孩子吃一些晕车药吗？晕车药会有副作用吗？
1: 那么晕车药呢，其实多数来说就是抗组胺药，就是抗过敏药。因为抗过敏药嘛，有的多数的抗过敏药会有一点镇静让他嗜睡的副作用，实际上晕车药呢就是利用了这个副作用，让孩子能够镇静让他睡着。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如果孩子能够睡觉，那么晕车就会有缓解，所以这个晕车药孩子也是可以使用的。
0: 6岁以上的儿童是可以服用晕车药的，儿童晕车药也有专门的剂型，而且不需要处方来购买。但家长要注意，晕车药需要在上车前1个小时给孩子服用。
2: 最后，专家提示我们，孩子总是晕车，家长也不要着急，运动症也是可以逐渐习惯并耐受的。随着坐车次数的增加，孩子晕车总会减少的。另外，运动症不光指晕车，如果孩子晕机、晕船，今天节目里给您介绍的应对和预防的方法也是通用的。
3: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4: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结核二科的副主任医师彭玲，和大家聊聊结核病如何早发现早治疗。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3: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4: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提起结核病呢，很多人会联想到小说里或者是影视剧里病人久咳不止、反复卡血、无药可医、遗憾离世的画面。结核病作为一种古老的呼吸道传染病，至今依然威胁着公众健康，而社会当中存在的认知误区、恐惧心理也让不少患者延误就诊，背负心理压力。事实上，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结核病在早期筛查、精准诊断、个体化治疗等方面已经取得显著突破，早发现早治疗完全可以实现临床治愈。科学认知、规范诊疗依然是遏制结核病流行的核心。治疗结核病需要医者的专业，更需要患者的信心与坚持。我们为您邀请到了安徽省胸科医院结核二科副主任医师彭玲，来和您聊聊结核那些事儿。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彭玲，安徽省胸科医院结核二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各类结核疾病，如肺结核、支气管结核、结核性胸膜炎、中枢神经系统结核、淋巴结结核、皮肤结核、盆腔结核、泌尿系统结核、糖尿病合并结核病的综合诊治。在肺部感染性疾病、难治性结核病、非结核分支杆菌病、抗结核药物不良反应和卡介苗不良反应处置方面经验丰富。好，听众朋友，此刻呢，彭玲主任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彭主任，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首先，请彭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结核病呢？
8: 结核病是一种由一种叫结核分支杆菌的细菌引起的疾病，这种细菌通过空气传播，可以悄悄地进入我们的身体。结核杆菌喜欢在血液充足、氧气多的地方安家，所以它最常出现在我们的肺部，也是我们常说的肺结核。不过结核杆菌并不挑食，它也可能跑到身体的其他部位，比如大脑、淋巴结、肠道和骨头里。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肺外结核。结核病有两种状态，潜伏性和活动性。潜伏性结核感染就像是结核杆菌在我们体内潜伏，免疫系统像保镖一样保护我们，不让他们闹事。在这个阶段，我们通常不会感到不舒服，也不会传染给别人。但是如果免疫系统的保镖们累了或者疏忽了，结核杆菌就可能变成坏蛋，开始在我们的身体里捣乱。这就是活动性结核病。肺结核在活动期是具有传染性的。目前结核病仍然是威胁全球健康的一大威胁，每年都有很多人因为它而生病，甚至失去生命。我们的目标是让更多的人了解结核病，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努力减少它对人类的影响。
7: 嗯，那么结核病的高发人群有哪些呢？如何早期识别结核病？
8: 结核病高发人群主要为免疫力低下者，如 HIV 感染者、糖尿病患者、长期用免疫抑制剂者、密切接触者与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同住、老年人与5岁以下的儿童，以及生活拥挤、吸烟酗酒的人群。早期识别结核病需要关注肺结核与肺外结核。肺结核的典型信号是咳嗽咳痰超过2周，或痰中带血，常伴有午后低热、盗汗、不明原因的消瘦乏力。 肺外结核则表现为局部症状，常伴长期消耗性的体征，且常规的治疗无效。若出现上述情况，尤其是高危人群，应及时前往结核病防治机构和定点医院就诊。
7: 那么结核病有哪些治疗方法呢？
8: 结核病的治疗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法：化学治疗、免疫治疗、介入治疗、外科治疗、中医药治疗、糖皮质激素治疗、营养支持治疗和宿主导向治疗。其中化学治疗是通过使用抗结核药物直接杀灭和抑制结核分枝杆菌的生长，从而达到治疗目的。化学治疗在结核病治疗中占据核心地位，是消除传染性、阻断传播和治愈患者的关键措施。
7: 那么结核病治疗起来它的周期有多长呢？是否可以治愈呢？
8: 结核病的治愈与否关键在于患者能否遵循医嘱，坚持规范化治疗。这意味着患者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从确诊开始就及时用药，并且严格按照用药计划，连续不断适量地完成整个疗程。对于药物敏感的肺结核患者，治愈通常需要连续服用抗结核药物6到8个月。肺外结核患者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大约9到12个月，甚至更长。治疗期间，患者必须确保不漏服药物，保持用药的规律性，避免私自停药和不规律用药。这些行为不仅可能导致病情复发，还可能增加耐药性的风险。总之，只要患者遵循医嘱，坚持规范化的治疗，绝大部分患者是可以治愈的。
7: 那么抗结核治疗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
8: 抗结核治疗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早期、联合、适量、规律、全程这10个十字方针。早期指的是早期治疗，一旦确诊应立即启动治疗，以迅速控制病情，防止结核杆菌进一步扩散。联合代表联合用药，通过同时使用多种抗结核药物，利用它们的不同的药理作用，不仅可以增加治疗效果，还能降低耐药性的风险。适量是适量用药，根据患者的体重、肝肾功能等个体的差异，调整药物剂量，以确保治疗既有效又安全。规律强调的是规律用药，患者需严格遵循医嘱，定时定量服药，以保证药物在体内达到有效浓度，避免细菌产生耐药性。全程是指全程治疗，即使症状得到缓解，也必须坚持完成整个疗程，以确保彻底消灭结核杆菌。这些原则共同构成了抗结核治疗的基石。
7: 那么在治疗过程当中，其实患者的配合度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哈，一旦哪一个环节出现了疏漏或者是松懈，那么整个的治疗就会大打折扣啊。
8: 是的。
7: 那么肺结核患者在治疗期间，他们应该如何进行自我管理呢？
8: 肺结核患者在治疗期间应遵循一系列关键的自我管理措施，以确保疗效并减少并发症。首先，定期进行痰液检测，这是监测结核菌活动和评估化疗方案有效性的重要手段。普通的患者应在治疗的第2个月、第5个月以及疗程结束时至少进行一次痰检。而耐药结核患者则需要在强化期的每个月、继续期隔月进行。其次，由于抗结核药物可能对肝脏和肾脏造成损伤，患者应每月进行一次肝肾功能检查以及血尿常规的检测，一旦发现异常应立即采取相应的措施，并在必要时增加检查的频率。第三，定期进行射片检查，以了解病灶的吸收情况，通常1到3个月进行一次。最后，在治疗过程中出现副作用，患者不应自行中断治疗，应该立即前往结核病专科医院寻求专业诊治。
7: 这每一次检查都是按照医生针对上一次检查的时间以及检查的这个结果来给他预定一下接下来的检查怎么做，在什么时间做哈。那所以说患者一定要遵医嘱这3个字啊，一定要时时刻刻挂在耳边哈。那么如果说患者在治疗

0: 的过程当中，吃结合药，他错过了时间，可以补吃吗？
1: 规律用药对于维持有效的血药浓度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错过了服药时间，是否补服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如果发现漏服的时间距离下一次服药时间还有一半以上，可以立即补服；如果超过一半，则不建议补服，只需在下次服药期间按原计划进行。此外，如果药物是每日一次，当天发现漏服应立即补服；如果第二天才想起来，则不需要补服，继续按原计划服药即可。重要的是，不要在下一次服药时加倍剂量，以免引起不良反应。为了预防漏服，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如使用电子药盒来组织药物，设置闹钟提醒服药时间，或者制作用药台历，记录每天需要服用的药物、药品品种、时间啊、数量，并放置在容易看到的地方。这些方法也就是提高用药依从性，确保治疗效果。总之，虽然偶尔漏服不一定对治疗效果产生重大影响，但长期规律的用药是确保结核病是成功治愈的关键。
0: 就是说，可能这一天或者是一顿我漏服了，我当天可以会补服，但是第二天就不要，再补服就会形成双倍的服药了哈。那么这一个阶段我的药用药的总量，只要是规律的，其实就是治疗的效果就不会太大影响，是这样的吗？
1: 啊，是的，是的。
0: 啊，就像您刚才说的，如果当天发现漏服，立刻补服的话，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1: 当天漏服的话，如果时间，比如一天只吃一次的话，这是不需要，可以立马补服，这是不要紧的。
0: 就是比如说我该上午吃的药，我下午突然想起来，我可以马上补
1: 哎，
0: 服
1: 可以的，可以
0: 啊。就这一天我就没有漏，但是我不能到明天我说我吃双倍就不
1: 的。哎，那
0: 行
1: 不
0: 了
1: 行，不行。
0: 啊。好，那么抗结核治疗之后呢，没有症状了就可以自行停药吗？
1: 这个绝对不可以。抗结核治疗是一个严格的过程，即使症状消失了，自行停药是非常危险的行为。结核分支杆菌可能在体内潜伏，部分可能已经产生耐药性，一旦停药，这些细菌可能会重新活跃，导致疾病复发，增加治疗的难度，甚至可能是原本可以治愈的结核病变得更加难以控制。抗结核治疗的目的是彻底清除体内的结核菌，防止复发。治疗周期通常由医生根据病情严格控制，必须完整遵循，无论症状是否消失。此外，结核病在症状缓解后仍然可能具有传染性，自行停药会增加传播的风险，危及他人的健康。患者必须严格遵照医生的指导完成整个疗程，不应自行中断和改变治疗方案。任何关于治疗的疑问或者担忧，其实应该及时和医生沟通，寻求专业的意见。只要规律地完成治疗，才能确保结核病有效的控制和彻底治愈，保障个人和公共健康安全。
0: 好，那么中医药啊，在结核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它的应用有哪些作用？能不能只用中药的方法来治疗结核病呢？
1: 我国传统中医药对结核病的认识和防治历史已经悠久，《食药神书》中等专著啊，都曾记载着结核病，就中医所称的痨病，理论与实践的进行了探讨。然而，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尤其是结核病的微生物学诊断技术和强效的抗结核药物的出现，中医药在这一领域的似乎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近年来，随着对结核病治疗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患者常常面临的免疫功能低下、抗结核药物不良反应以结核分支杆菌耐药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治疗效果。在此背景下，中医辨证治疗结核病的优势重新受到了关注。有研究表明，中医药不仅能够减轻抗结核药物的毒副作用，增加疗效，还具有抑菌、扶正、提高免疫力与调节全身状态等多重作用。因此，中医药在结核抗结核治疗中的应用优势有必要重新引起重视和肯定。现代的医学的抗结核药物虽然可能会伴随一定的毒副作用，但是他们在控制和消灭结核分支杆菌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医中药可以作为辅助治疗手段，帮助提高患者的整体健康状态，改善临床症状，减少抗结核药的副作用，提高患者的耐受性。总体来说，结核病的治疗应该以化疗为主。中医中药可以作为有益的补充，但不建议作为唯一的治疗手段。
0: 就是可以作为中西医结合这样来治疗哈，长久的这样制定这样的一个方案哈，那有助于我们一方面是疾病的治疗，一方面是身体免疫力的提高。那么肺结核治愈之后是否会复发呢？
1: 肺结核治愈后复发的可能性确实存在。 但通过规范治疗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可以显著降低这一风险的。肺结核的治疗通常需要6到9个月，甚至更长，要求患者严格遵循医嘱，定期服用抗结核药物。复发可能是由未完成全程治疗、治疗不规律，或者是提前停药导致，这些行为可能使结核菌产生耐药性。此外，免疫系统状态的削弱，如有其他疾病啊、营养不良啊或者药物不良反应引起，也可能使结核菌重新活跃。为预防复发，患者应严格遵守医嘱完成治疗，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免疫力，并定期进行复查，以早期发现问题。通过这些措施，患者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肺结核复发的风险，维护自身的健康。
0: 好，那么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说如果早发现早治疗科学的治疗它是可以临床治愈的。那么肺结核临床治愈有哪些指征呢？
1: 肺结核的临床治愈，我们可以通过复查胸片啊，主要是 CT 啊，看一下它的病灶吸收的情况，还有就是痰菌转阴的情况。我们菌阳的结核的病人，他可能肺结核的患者，他通过规范的治疗以后，他可能在3到4个月以后，他痰菌已经转阴了。但是完成疗程以后，我们也会有的时候也会定期监测一下。
0: 就是根据它的综合的指标来判定它是否是完全治愈哈。那么为什么肺结核有了治愈之后，它的体检还真的会显示肺部有阴影呢？
1: 肺结核治愈后，体检时确实有可能发现肺部阴影，这通常不是疾病复发的迹象。首先，结核病治疗以后，肺部可能会留下瘢痕组织或者纤维化，这些在影像检查中间就呈现为阴影。其次，治疗过程中可能会形成空洞，即使部分愈合，也可能在 X 光或者 CT 上留下痕迹。此外，治疗期间的炎症反应可能会导致肺部组织肿胀或者充血，这些变化可能在疗程结束后仍然存在一段时间。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肺部阴影不一定就意味着结核病未愈或者复发，因为许多其他的肺部状况，比如肺炎、肺结节，或者是肺纤维化，也有可能导致类似的表现。如果体检中发现肺部阴影，建议进一步检查，确定具体原因，并根据医生的建议采取恰当的措施。
0: 就是说，如果真的发现了肺部阴影这样的一个影像指标，其实还是要结合全身的其他的各项检查来判定它是肺结核没有治愈，还是说其他的肺部疾病引起的哈。
1: 是的。
0: 好。那么如果说家里有这样肺结核的这个患者哈，那患者和家人在日常的相处期间，他们要注意哪些呢？
1: 因为我们的主要是肺结核的传播，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来进行传播，所以我们叫家庭保持通风，然后就是让这个患者他不要随便吐痰，然后把他管理起来，然后家里面其他的人，我们觉得可以做一个，我们一般确定了一个阳性的患者以后，会让他的家里家属都要去做一个筛查，一看看有没有被感染，这样做到一个预防和治疗都可以一起结合的一个。
0: 那这个筛查是抽血还是做一些？
1: 我们有一个，我们最简单的筛查是做一个皮试。比如 PBD、EC， 我们有的人是可以做一个伽马感染素是抽血。这样的话看一下他有没有被感染。如果被感染了，我们就可以让他进一步检查，比如拍 X 线或者是做 CT。
0: 就是给他制定治疗的方案了哈。
1: 我们有预防结合。
0: 好，那作为呼吸方面的专家，那么我们的日常可以养成哪些好习惯，可以保护我们的肺呢？比如说作息习惯呀，或者是饮食方面，有哪些对我们的肺特别好的？
1: 我们主要是呼吸道的话，这个传播的疾病的话，像这个。我们比如讲冬天，我们都建议出门戴个口罩，这样可以减少呼吸道的传播。然后平时也养成习惯，不要随便吐痰。还有就是不要去那种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待的时间过长。然后就是饮食上面的话，主要是我们都建议就是饮食上面就是不要吃那种特别油腻的，就是饮食稍微清淡一点。然后不要吃那种辛辣刺激性的，这种太容易对呼吸道产生刺激，咳嗽啊导致这种。
0: 那如果说二手烟、三手烟对这个结核病的患者是不是非常不利？
1: 是的，因为我们的结核病的一个高发人群就是这个，比如吸烟、酗酒的病人，他也是个高发人群。肯定是戒，我们都是宣传戒烟戒酒。
0: 对，戒烟限酒，这个患有结核病的这个本人一定要注意，就把这个烟酒全部戒掉哈。那么家人也要注意，不要当着他的面儿 抽烟。
1: 是的，是的。
0: 好的，今天啊，通过彭主任的分享哈，让我们对结核病的诊断和治疗有了科学全面的认知。结核病是可防、可诊、可治的，不需要过度的恐慌，更不能够忽视轻视。希望每一位公众都能够掌握核心的防控知识，主动关注身体的信号，积极配合筛查和诊疗。让我们以科学为盾，以预防为先，消除歧视与恐惧，共同关注结核病的防控，为终结结核病流行，守护全民健康贡献力量。愿科学认知照亮防控之路，让每个人都能够远离结核，拥抱健康的生活。好的，再次感谢彭玲主任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定义基础科学研究的其他领域呢？亚吉这样回答。
1: 答案是肯定的。人工智能不仅会助力科学研究，加快科研进程，还将帮助我们识别哪些材料性能更优、成本更低，并最终实现更加绿色、更加可持续的发展。而当我们做到这一点之后，届时人工智能还会进一步提出我们过去从未思考过的新问题。科学研究的本质就在于提出问题，一切都围绕着找出最值得探索的问题，关键就在于提出正确的问题。人工智能将帮助我们提出问题，我希望是提出正确的问题，协助我们发掘那些单凭人力难以想到的研究课题。当我们看到某种事物时，就会去研究它，并思考如何利用其造福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积累数据和知识，而这些知识最终又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我相信人工智能将帮助我们把这一过程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更高效。
0: 今年七月，亚吉辞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职，正式入职清华大学。如今他在清华的工作和生活已近一个月。
2: 教授，您在清华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来到中国之后还适应吗？
3: I love it.
1: 我很喜欢中国，这里各类线上操作十分便捷，线上买菜下单支付都很省心。
3: Easy to pay.
2: Are you enjoying like food delivery? 你喜欢点外卖或者线上购物吗？
3: I like
1: 我很喜欢外卖和线上生鲜采购，商品配送都十分准时，
2: 直接配送到家门口。
1: 商品挑选的十分用心，品相很好，我非常满意。中国的超市里蔬菜品类十分丰富，这点我格外喜欢。这里的生活体验很好，人们十分友善，生活也很方便。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不管什么时候我有事有需要时，大家都很乐意帮忙。这里的人都乐于助人，一心想着解决问题，和他们相处我十分舒心。我这一生接触过不少两类截然不同的人，一类人接到任务只会不断否定，能列出12条理由证明这件事行不通；另一类人会主动开口说我来试一试，换几种方式摸索，尽力找到完成任务的办法。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科研工作，这种做事态度都尤为珍贵。我们需要愿意做事而且能做成事儿的人，而能把事情做好的人永远愿意主动尝试，尽力想办法解决问题。
0: 去年斩获诺贝尔奖之后，亚吉决定前往一所全新的院校重新起步，他选择了清华大学。总台记者在专访中问道，无论对您个人还是学术事业而言，我觉得都是一项重大抉择，是什么促使您做出这个重要决定？亚吉介绍说，
1: 做出这个决定并非源于单一原因。在美国求学时，我的导师以及我的父亲都教导我要打破常规，尝试新事物，这样才能学到新东西。想学新东西，还有什么比走进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更好的办法呢？在这里，我可以感受不同文化的思维方式，了解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思路，同时延续我对化学的热爱。在美国这些年，我的实验室里接纳了来自15个不同国家的学生，几乎从我组建实验室第一天开始，就一直有中国学生跟着我做研究。坦白地说，他们总能给我带来启发，即便实验受挫，他们也能保持科研热情，继续高强度实验、思考、钻研、不断学习，最终这些努力带来了重大发现。因此于我而言，这里拥有绝佳的条件，分子研究领域召唤我持续突破，力求精进，永不止步。而清华拥有顶尖人才，能支持我更快实现目标。
0: 作为 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0: 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今年大会的参展企业、与会嘉宾的探讨重点不再是 AI 能回答什么，而是 AI 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 AI 手机、人形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终端正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接入物理场景，落地现实生活。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互联网专家与未来学家凯文·凯利日前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记者王冠的专访。专访中，凯文·凯利展望了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前景以及在教育领域或将发挥的作用。
1: 您会如何描述未来人工智能在人类世界扮演的角色？
2: 若让我谈谈人工智能未来10年到15年的前景，可能会更为稳妥。我认为在未来10年到15年，人工智能的角色会更像伙伴、教练、向导与副驾驶。我们目前看到的关系模式是人类加人工智能，或者人工智能加人类，既不是人工智能单独运作，也不是人类独自行动，而是二者协同合作。所以世界上最顶尖的医生不是纯人工智能医生，也不会是纯人类医生，而会是人工智能加人类的协作团队。科学家也是如此，我们未来的方向就是如此。无论是解决问题还是推进工作，都将以团队协作的形式展开。人类与人工智能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一种是人类思维，另一种是人工智能思维，而这两种思维结合在一起，其力量会远超这两者单独运作的效果。
0: 凯文·凯利展望了人工智能未来在教育领域或将发挥的作用。他表示，人工智能有望帮助实现因材施教的教育愿景，让教育方案更加个性化。
3: One of the hopes for education in China or the U.S. or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is that
2: 无论是在中国、美国，还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教育的愿景之一都是实现因材施教，让学生按照自身节奏推进学习，而不是迁就课堂上学习进度最慢的学生。我们希望这种个性化学习能够落地，但一名教师要面对30名学生，若没有人工智能助教的协助，根本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因此，人工智能有望成为辅导者，帮助学生按自己的进度学习，并顺应自身好奇心探索知识。所以说，将人工智能引入课堂，既能让教育方案更加个性化，又能确保学生掌握必备的能力，比如读写等等。
3: Program, while still covering the things that need to be done in common, like in learning how to read and write.
0: 在人工智能时代，当下的教育体系最需要做出的变革是什么？凯文·凯利表示，未来教育的核心将不再局限于传授答案，那是人工智能的工作，因为人工智能最擅长的就是提供答案。现在的学生也都在使用它，所以教师和学校无需再训练学生给出答案，而是要培养他们提出问题的能力，尤其是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提出问题的价值远大于获取答案。科学界的多数创新都始于如果那么的疑问，如果这样做会如何，这就是一个很棒的问题。凯文·凯利表示，新技术的诞生既带来挑战，更带来机遇。他结合自己的经历认为 AI 带来的新变化值得期待，建议大家多多尝试新鲜事物。
1: How can we get ready for it?
4: 那为你普通人应如何做好准备呢？
3: That's a great question, and I think, here's what I say about that. I say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对此，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你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去尝试身边出现的新事物，而且需要反复尝试，因为目前这些新技术还不够完善。像人工智能、虚拟、镜像世界眼镜这类新技术都还不够好。如果现在试用，你很可能会不喜欢它们，它们或许无法满足你的需求，或许根本不值这个钱，但你还是得坚持去尝试。因为如果忽视，这正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在失败中前进的理念。 禁止、封杀或否定这些新技术，我们就无法掌控其发展方向。要让这些技术最大程度地扬长避短发挥作用，唯一的方法就是使用它们。所以当你听说某项新技术时，不妨多给它几次机会。
5: 在专访中，凯文·凯利表示，中国有望未来在人工智能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1: 说到人工智能，芯片至关重要。您之前在上海表示，未来五年，中国或许能造出全球最先进的芯片。您做出这一预测的依据是什么？
2: 依据是我在中国接触到的工程师们所展现的雄心与能力，以及这项成就的重要性及其影响。我相信在中国这样的发展速度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1: 考虑到所谓的芯片战、技术瓶颈以及一些西方国家政策制定者的遏制手段，您依然认为中国能实现这个目标吗？
2: 是的，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制造四纳米芯片所需的设备，但中国可以自主研发这些设备。本质上，这是工程领域的问题，而中国在工程领域极为出色。目前，中国已经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全部条件。我们的世界正越来越全球化，这种趋势会一直持续下去。全球化的力量非常强大，它会克服任何政治因素的影响。技术本身要求全球化，在全球化中蓬勃发展，方方面面找到成长空间。未来世界的全球化程度会越来越高，而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有望发挥引领作用，引领我们构建一个相互依存的体系，一个全球性体系。
5: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他是经典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创作者之一，让中国的蝴蝶在世界花丛中翩翩起舞。

0: 这种山坡里面滚出来的丧尸，那个时候演出来的时候，它是一个中国的符号到全世界。
1: 在让西洋乐器开口讲中国话的文化试验中，他与其他中国音乐家一起使小提琴从他者的乐器转变为了自己的声音。
0: 所以从唐诗到宋词到元曲这样结构，把中国的这种结构的审美的内涵放在里面，这由现代化叫用交响乐来讲中国故事。
1: 资讯有故事，追忆著名作曲家陈刚，把人生的梦谱写成音乐旋律，用交响乐讲述中国故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2026年7月18号凌晨，著名作曲家陈刚因病在上海去世，享年91岁。一曲《梁祝》响彻60余载，惊艳世界。这位以音符书写中国浪漫的音乐大家，走完了纯粹而璀璨的音乐一生。
0: 《梁祝》可以说是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结晶。交响音乐呢，实际上是每个国家在表现国家形象、表现它的文化形象一个最重要的品种。实在也需要中国有这样的声音，用交响的声音来表现伟大的国家。
1: 从一曲《梁祝》振翅飞升世界，到90岁高龄写下交响序曲《繁花》，他把人生的梦谱写成音乐的旋律，用交响乐来讲述中国故事。1935年，陈刚出生于音乐世家，父亲是被称为一代歌仙的陈歌辛，人们耳熟能详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夜上海》都是他的作品。
0: 在我父亲的音乐里，他有很大的一个特色本色，就是那种亚热带民族那种热情浪漫。他对音乐他是很包容的，他自己写了中国最早的先锋派音乐，这个很前卫的，写了以后没人唱了，太先锋了，1934年就写。然后音乐学院本来请他教配器，他古典音乐造诣很高，然后他的流行乐直接到世界上，所以他这个三方面他都是很包容的。
1: 作为家里素质教育的一部分，陈刚的音乐之路是从弹钢琴开始的。匈牙利钢琴家瓦拉是他的钢琴老师，但童年时的陈刚对音乐并没有什么好印象。
0: 在学钢琴的我父亲没说要我做一个音乐家，这我家里每个人都学的。我的老师叫瓦拉，一个匈牙利钢琴家，我想叫他 Mr. 瓦拉了。开头我学琴已经很晚，大概10岁左右了，开头音乐给我的形象并不是很好，因为 Mr. 瓦拉手很大，然后他教我弹琴的手么要平，上面嘛放了个火柴盒放上面，然后我一起来嘛，这不是火柴盒掉下来嘛，他就一个啪巴掌子。我的音乐给我最初的印象是这样。
1: 因此，虽然在音乐的氛围中长大，但音乐在那时并没有成为陈刚的梦想。陈刚曾坦言，他最初的梦想是文学。
0: 我特别喜欢文学，然后呢，当时我13岁就写过一篇小说，这小说的名字叫《残角归来兮》。这小说大意是什么？就是我那个校工啊，那看门的一个校工，河南来的，我们都叫残角，长得很高的。但是校工呢，有一次呢，我跟他谈谈谈，他的家事，他是在河南。流浪到上海来了，很苦的。然后他讲了他家事呢，我就很同情劳工苦嘛，就大意就是写的这个。所以当时就有一种同情劳工苦，向往一个新社会，没有贫富的，很自由的幸福。
1: 发表小说的这一年，陈刚才13岁，但这个怀揣文学梦想的年轻人，并没有实现他文学家的梦想。1949年，上海解放。当陈刚得知华东军事政治大学正在招生，他迫不及待地报了名。那一年他14岁。
0: 当时真的我脑子里只有两个字，革命。音乐梦也不做了，文学梦也不做了，爸爸妈妈在香港也不管了，我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小，说我一定要革命。后来写信给爸爸妈妈，他们支持我参军。我这个文凭上一页证书是写的是4呀，那我就把4用橡皮擦掉，改个8，再涂点酱油就跑去了。其实那个参军有不少像我这样的涂酱油去了。 那个考官呢很有意思，他看到我们笑，他就前面一个我记得跑得去，几岁啊？十四岁是什么呢？说不出来，说猪还说牛，说不出来。哎，我好紧张的，赶快去问。我好像我记得1947年18岁是说猴子，不是怎么的？跑到我那他不问了，又进去了。结果第二天就把我们这一区不到18岁的小孩子全部拿出来，变成了青年队。
1: 在华东军政大学青年队学习3年之后，陈刚被分配到前线歌舞团担任钢琴伴奏员。在和人民群众的互动中，陈刚逐渐明白了艺术创作的价值在于引发情感共鸣。在一次海岛上的演出时，他开始尝试作曲。
0: 到海岛时演出我没事儿干了，没钢琴，给我的任务是打锣。海岛上演出时风很大，拿了个大石头压在幕布上，我就坐在这个上面压着幕布，就等着那个要紧的时候，正想啪打一下。然后这个时候我慢慢的开始这个愿望，我就试着我创作第一首叫《我们是抗美援朝的铁军》，大概是这个意思。
1: 不过，陈刚逐渐发现，那些反复打磨的旋律都来源于灵感的闪现。若要想在作曲领域实现突破，必须接受专业系统的音乐教育。1955年，陈刚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在这里他系统学习了曲式学与配器法，并尝试用西方音乐结构重构中国传统旋律。陈刚认为，交响乐是每个国家表现自己文化形象的重要方式，时代也需要中国有这样的声音。
0: 20岁以后，我才离开部队，正式考音乐学。所以这技能的训练应该从军营里面后面的钢琴，一直到音乐学。当然，音乐学给我提供了一个系统学习的一个机会，还给我提供了一个展演我的一个平台。但是我很有幸，就是我在音乐学之外，有这么一个家庭的熏陶。特别是我觉得，我常常想讲一句话，叫第一你是个人，第二是艺术家，第三是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所以我始终觉得，我们做一个艺术家，首先是应该是一个很正直的、很健全的一个人，然后你应该热爱所有的艺术。第三，你是个音乐家，你不是光钢琴家、提琴家，你要热爱音乐，要知道音乐里面的最重要的、最深的精神在哪里。最后，你才是具体的。所以，我想我们一生都是奉献一生，所以我想我很高兴，我能够用音乐作为奉献。用我的作品向世界汇。
1: 1958年，上海音乐学院组建了中国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目的就是让小提琴说中国话。他们以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为基础，将戏曲唱腔移植为小提琴旋律，使陌生的乐器发出听众熟悉的乡音。
0: 到1954年时候，粤剧戏曲片《梁祝》出来了，拍了这个电影以后，变成了大剧种，全国都知道，就成为一个文化的标志。周总理那个时候到日内瓦开会时候，就把这个电影带着去，就讲一句话：这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梁祝的电影。所以呢，人家从梁祝就认识了中国。
1: 当时，管弦戏的何占豪是实验小组的组长，在此前写过一个四重奏版的小梁祝。就在这个基础上，他开始创作《梁祝》相关作品。后来，在学院负责人的推荐下，何占豪找到当时正在上大四的陈刚，共同主创这部交响音乐作品《梁祝》，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
0: 我和何占豪本来不认识，也是很有意思的一次偶遇啊。为什么呢？那时候学校呢，把所有的戏拆开来了，并成几个队到不同的地方。我们这个队呢是到浙江，到温州去的。我们的作曲系啊，何占豪的管弦系啊，反正几个系还有四个系啊，边学习边创作边采风。因为他们的管弦系的支部书记也告诉他，一定要找专业的作曲的。然后呢，他们研究下来，何占豪就找我，就讲了一个想法。觉得我们应该写个大作品给国庆献礼嘛，1959年，非常希望我们合作来做这事，他们也可以做得很好，他可以按照情节一段一段的也可以很好听，但是不是交响乐，这个组合不是1+1等于2，是1+1等于3或者4，
2: 他完全变成六。

0: 我的视角是肖先生书读，这个从中国传统的那种叙述，章回小说的那种，嗯，啊，有头有尾，那叙述是不一样的。肖先生不是讲故事，肖先生是讲精神，两种精神是什么？爱情、反抗、抗婚。我是思维是这条线，所以肖先生浓缩为爱情、抗婚、画地，只是爱情的重复，而不是一个故事想到一个故事，这是一个根本的不同。
1: 当年上海音乐学院及全校力量以联合大作业的方式创作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由何占豪和陈刚担任主创。那时候何占豪的民间音乐底子比较好，擅长写旋律，陈刚对曲式结构、和声、配器等等作曲的专业知识掌握得相对全面。仅仅三个月，这首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的《梁祝》就被创作完成。

0: 每当这段旋律响起，几乎无人不知这就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对于这段旋律，在2025年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陈刚对其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1: 这个是《梁祝》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它是标准的起承转合的。这个结构呢，在西洋的交响里是不多的，所以这个主题也是中国式的，就像唐诗一样，格律诗一样。后来到十八相送呀，滴答答答滴答答，顶住了。
2: 嗯，
1: 答答滴答滴答答答答，收了。然后你注意，滴答滴答答滴滴噔，噔了一下，滴滴噔噔，要收了。滴答噔噔，又收回来。哒哒哒滴答滴答滴滴答，哒哒打开了。而且这里面表现出中国的精神，中国的抒情啊，它是比较含蓄的。国外情人爱情主题一定是爆发的，一对情人三天不见，一见人是热烈拥抱，哎呦，讲不完的话。中国的一对夫妻三年不见，两个人见了不会热烈拥抱，像，反而是那个女的会背过身去，眼泪就掉下来，是这样的感情。我们在写字的时候，也不能像外国人这样，也不能像从前的中国人这样，是我们现代的人的感觉。所以你看，他一进一退，滴滴当当，滴答当当，啊，到这首哒哒哒滴哒滴滴滴滴哒哒哒，这要拥抱，你不能老这样，都受得了。再到后面就亢奋，滴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噔。哒哒滴滴滴哒哒哒哒，这是元曲了。所以从唐诗到宋词到元曲，这样结构，把中国的这种结构的审美的内涵放在里面。
0: 在这场让西洋乐器开口讲中国话的文化试验中，陈刚等中国音乐家通过音色改造、旋律重奏和结构创新，使小提琴从他者的乐器转变为了自己的声音。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交响乐队中加入了民族乐器板鼓。
1: 板鼓不可替代，板鼓也很奇怪，你一听这个声音啊，就打到你心上，就是收音台那是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应，是不是？没法是代替了，就是三板哒哒滴哒哒哒哒哒
3: 滴哒哒。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老戏曲里面出来那写悲剧的人物啊，用辫子一甩，用嘴里喊哒哒哒哒出来，就这么一个写字。而且我敲板鼓是很难的，我们学校的管弦去学打击是敲不来的，但是换了任何一曲都不能表达这个意思。
2: 这也是让这个交响乐拥有了中国乐器，
1: 第一次
2: 拥有中国乐器，不可代替。
1: 我用到民乐器的时候，我就是一定要不可替代。

0: 1959年5月27号，这是陈刚一生都不能忘记的日子。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迎来首演。这一天，上海兰心大戏院内座无虚席，观众们都是文艺界的专业人士。作为主创之一的陈刚，既兴奋又忐忑。
1: 哎，我在侧幕，哎，我在后面偷偷的观察，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心情都很忐忑嘛，因为学生的作品，学生的乐队首演，而且我不知道这个乐队最后的效果会什么，人家看不见，我看得见，人家就看看这个反应。就是乐曲结束的时候什么反应，哎，怎么没有反应呢？其实没几秒钟，我早上就起来，我早上就给我四个字，我经久不息。他早上就是不轻不响，不快不慢，不断的鼓。我出来谢幕的时候，然后我就很清楚看到兰心是600多个位置嘛，每个人都含着热泪啊，凉着蛋清了，
2: 愿意拿谢幕还是拍，指挥谢幕还是拍，我都出来同合唱谢幕还拍，乐队起来还在拍，拍了又不知所措，怎么再拍了怎么办？运了车子没了，看看那个指挥怎么办？指挥放松，我也再来一遍。这样呢，就大概从后面主题再现又拉了一遍。所以这个《梁祝》问世以后，52年，这是空前，也是最后的，没有一个协奏曲什么再来一下，是吧？所以那一次呢，我就拉完以后，我懂得什么叫“经久不息”四个字，它可以一直鼓下去。
1: 然后第二天就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大家全中国就知道这样，因为掌声就证明了一切，就是大家接受了，大家感动了，从心到心。
0: 这部诞生于66年前的小提琴协奏曲，以《蝴蝶恋人》的东方叙事为载体，成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典范。直到今天，《梁祝》在中外诸多音乐家的弓弦上奏响，被许多世界著名交响乐团演绎。对此，陈刚曾说：“
1: 我们要看世界第一线的演奏家，他们是不是接受，这是个考验。有次那个美国的那个夏汉姆，那个小提琴家，他在上海东艺演出《梁祝》，被一个一线的小提琴家听得我都很感动，而且他换了个唱片，一面是《梁祝》，一面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后来温格洛夫啊。”还有日本的柴可夫斯基和女的小提琴家周防内镜子啊，在梁祝50周年时候到上海来演出，那么说明被大家都接受了。1997年香港回归的第二天，7月2号，中国艺术家第一次登上了好莱坞万星剧场，指挥美国的好莱坞交响乐演出中国的作品，有梁祝，有黄河，所以那次演出这个掌声是终身难忘。我在嘉宾席里面嘛，因为音乐开始的时候就是影子嘛，哒滴哒哒，那个小提琴还没拉呢，下面掌声就起来了。那当时我听到那个掌声像碗一样露天起的，好像就从山坡里面滚出来的掌声。那个时候演出《梁祝》，它是一个中国的符号到全世界啊。当时我就想起了马来西亚的华侨亲口对我讲的：凡是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这用现代话叫用交响乐来讲中国故事。
0: 这首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第一次被称之为我们自己的交响音乐。更为传奇的是，长达26分钟的《梁祝》出道即巅峰，迄今为止一个音符都没有改过。如今《梁祝》也不仅仅是一部音乐作品，更是中国文化的一张绚丽的名片。一生

0: 笔耕不辍，陈刚从未止步于梁祝。他扎根山河大地，深耕民族音乐，创作了《苗岭的早晨》《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金色的炉台》等无数经典作品，描摹祖国山河风貌，镌刻时代烟火热忱，始终致力于用西方音乐和现代作曲传递中国文化。即便步入90岁高龄，他依旧执笔创作。2025年，交响序曲《繁花》首演，以华美昂扬的旋律，成为他赠予家乡上海的最后篇章。从教60余年的陈刚，是桃李满园的师者，培养了无数优秀音乐人才。他的教学秘诀却是不教。陈刚觉得学生们都很优秀，他更希望还学生们自由和本真，根据每个人特有的创作路径，给他们提出一些建议。
1: 奶奶不是具体一个奶奶什么样，而是要这个里面有个形象贯穿了。交响也就是这样，它一个宏观的东西来统领你整个的，里面很多很多很多片段，对吧？
0: 他曾奔走各地分享创作理念，鼓励年轻音乐人扎根民族，突破边界，为中国音乐行业培育无数新生力量。陈刚先生用一生践行艺术初心，以中西交融的音符赋予民族音乐跨越时代的生命力。如今先生远去，但琴弦的震动不会停止。每当梁祝旋律响起，蝴蝶还将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里继续飞翔。
1: 在生命中回放自己，寻回本真，在岁月中历尽沧桑，留下芳华。陈刚，
0: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早，
5: 哎，早。